0: 的。
1: 好了，你们快进去吧，别着凉了。去吧。
2: 还有三枚。还有。
3: 哎，金哥。
4: 红颜，你干嘛呢？哎，不是说好了要带康帅去看眼睛的吗？
3: 不用了，金哥，不用麻烦了。
4: 是我麻烦还是你麻烦？我天天那么多事儿，那么忙的，我还得想着你们的事儿，带你们去看眼睛，我有病是吧？我好了，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给康帅打个电话，我这边审完片子过去找你。好。
5: 我们要进行韩七的这个亲子游促销活动。房间也预留好了，人员呢也都集中安排在这个接待期间。
6: 好，
5: 好。
6: 总经理啊，这个客房部一直打电话，我估计有急事，我出去接一下。
7: 你赶快去看。
6: 好。现在？
3: 对呀，我都火烧眉毛了。现在？
6: 可是我现在走不了啊，我正开会呢，好多高层都在。
3: 我不管啊，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6: 那行，那你等我一下，我想想办法吧。啊，
3: 好好好。
6: 有个客人正在这闹事呢，不可开交的都。
7: 那你赶快去看看。
6: 哎，好，我过去看看啊，
7: 去过去。
6: 好，
8: 我马上上车了。过点时间，估计有30分钟可能到不了。好，我尽快。
3: 俊哥，你能不能开慢点？我有点晕。
8: 晕？

0: 得跟不是自己家一样。
1: 老公，
0: 他人呢？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他眼睛都这样了，还能一个人出门啊？
1: 就是，你说这个康帅太不让人省心了。

0: 何顺，
1: 谁？你谁呀、啊？你怎么在我们家？
0: 是我啊。
1: 谁？
0: 我呀。
1: 你谁？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呢？
2: 哎，老公，是我，还有静哥。
3: 过
1: 了。哦，静哥呀、啊。哎，
4: 对不起，我这眼睛不好使啊，这耳朵有时候也听不明白。
0: 何顺啊，你眼睛不好，千万不要一个人出门啊，安全第一。
4: 我已经在医院约好了啊，我现在就来接你
0: 去医院看眼睛去。
4: 好，
0: 好吧，
4: 好，
0: 咱们赶紧出发，别耽误时间。
4: 哎，好嘞。怎么样？
2: 哎，怎么办啊？医生要看出来没事儿，咋办啊？
4: 我怎么知道？反正肯定得穿帮。
2: 这么一大堆东西肯定有问题，就用这个。
4: 过了吗？
2: 那怎么办呀？都给医生发现了，好吧？
4: 好，四秒到位。
5: 服务员。
2: 哎，
5: 你们快点
4: 儿。哎，好，来。
6: 你除了视神经有障碍，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4: 您指哪方面啊？
6: 比方说，呕吐啊，头痛啊。
4: 有，
2: 对，偶尔会有。
6: 你是他家属吗？
2: 对，我是他爱人。
4: 对，
6: 没什么，回去静养一段时间就行了。千万不要劳累。
3: 保持心情舒畅。
4: 好，
6: 不要让他生气。
4: 对，
3: 是好点。
4: 哎，对。
6: 总之啊。积极治疗总会好转的。
0: 好吧，姑妈，那我们先回去，改天我再请您和姑父吃饭。
4: 哎，好。

0: 走。
1: 哎，好，
2: 那我们走了。
3: 小静
0: 啊，
3: 你留一下，我给你开点药，你们可以走了。
0: 哎，好好好，慢点啊，
2: 金哥，
0: 谢谢姑妈，
2: 啊，
0: 好事慢点啊，谢谢金哥。
3: 哎呀，给你开了点药，记得按时吃。你这个头痛啊，就是由于精神紧张造成的，
0: 算是吧。
3: 你得保持心情愉快，知道吗？
0: 姑妈，你现在都跟我妈一样。
3: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3: 你的朋友情况很不好。
0: 什么意思啊？
3: 刚才我当着病人和病人家属的面，我不好说。你既然跟他家属关系不错，你就去先跟他说说，让他尽快到医院来找我，好商量出一套治疗方案。
4: 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你堂堂的客房部总监，你人跑到哪儿去了你？啊？
5: 对不起，叶总，是我的错。
0: 我会深刻的反省自己的失职给酒店带来的不良影响。还有，鉴于我擅离职守，我愿意扣除半个月的奖金作为处罚。
4: 半月？
0: 一个月。
4: 回去好好反省吧，去吧。
0: 啊，是。
6: 那这次就拜托你们了，然后时间抓紧点。
7: 好的，我们会尽快把初稿发给您过目。李总慢走。

0: 谁呀、啊？
1: 主编，总部突然来人了，总编让马上到会议室开会呢。
0: 哎呀，
2: 怎么了，田主编？
0: 啊，我没事。今天我们过来呢，主要是公司的年终审核，另外执行总编的位置一直空缺，我们想在内部呢选拔人才，委以重任，说说你们大家的想法。
3: 张主编，你说说吧。
4: 自从接手艺术版以来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打造这一板块，才能使其具有艺术专业性又具有可读性。那么跟以前相比，我们目前拥有更多的艺术家资源，平均每个月呢就要展开一次艺术活动，比如说我们杂志和画廊联合举办的艺术家沙龙，那么我们杂志作为承办方或者联合主办方来共同举行这个画展。好的，我说完了，陈总。
3: 嗯，田主编，田主编，田园，该你了。
0: 我什么？
3: 该你陈述了。
0: 哦，旅游版这几年也加强了和各大旅行机构的合作，并参与到旅游产品的设计当中。还有，旅游达人专访也有别于从前。从前注重于景区景点，
5: 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对不起。

0: 怎么，回家恐惧症又犯了？哎，
1: 我不想回家。哎，靖哥也没走啊？
0: 对啊，平时这个点早回了。
1: 不会他也觉得单位比家亲切吧？
0: 不会吧，

0: 行，你就自己来带嘛，反正你产假也没休完。我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料理家务，我忙得过来吗？我
1: 当初带前途那会儿还不是我妈一个人，而且家里现在还有钟点工呢。
2: 嘿，谁呀？哎，妈，你怎么来了？
3: 我跟我外孙女拿衣服来了。
2: 拿什么衣服呀？
3: 新加坡。我跟你说啊，我们小区的王大姐，她的外孙长大了，衣服就穿不了了，我就让她要了几件。我一看这衣服挺好的，就给我们家小董拿来了。
1: 那你来了，田野和孩子怎么办？
3: 那就不用担心，她婆婆来照顾她跟孩子，
1: 那挺好的。哎，我抱小董上去了。
3: 哎，我看看，睡着了
1: 啊？上去，先坐会儿。
3: 亲家母，这段时间你费心了。
4: 还好。
3: 哎，你看看我带的这些衣服怎么样？
4: 怎么都是男孩的呀？
3: 王大姐她家的是个小子，我就想他和我们小董差不多大，这小孩嘛没关系。
4: 那可不行，我们家小朵呀是姑娘，那淑女得从小培养，净穿男孩的衣服那不成假小子了？
3: 话也不能这么说，亲家母，这小孩子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哎，你看这个小女孩就可以穿呢、啊、很可爱的。
4: 不行，我们也不缺这点钱啊，你把它拿回去。
3: 亲家母，你就不要再客气了。
4: 那真不用，说那么多你咋不明白呢？啊，拿回去吧。啊，拿回去。

0: 我们家小朵呀是姑娘，你这些衣服花花绿绿的就不说了，你看看又脏又旧。哎，这个还有那黄点儿，一看就是没洗干净的。还有这儿商标呢，啊，这些商标呢，商标都没有，你还不知道是哪个三无产品生产的呢。你们家田野呢我是管不着，但我们家小朵肯定不能穿这个。
1: 爸，我要
2: 给我呀，我觉得挺好的。哎哎，我喜欢。
0: 哎哎哎，你可是孩子的亲妈啊，你得替孩子想想。那王大姐的孩子有病没病咱还不知道呢，你这要穿了以后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这孩子有没有病我妈能不知道啊？她能不清楚啊？再说了，这衣服拿回来不得洗洗再消毒啊？至于像你说那样吗？
3: 亲家母，这些衣服呢我都洗过好多遍，我也是消过毒的，如果你要真的不喜欢我就把它拿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哈。
0: 不送啊。
2: 妈。

0: 小朵是我孙女，我怎么能让我孙女穿这样破破烂烂的衣服呢？
1: 小朵还是我女儿呢，她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这个当母亲的还做不了主了。
0: 你做主？你每天早出晚归的，她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知道吗？啊，那不还我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呢？
1: 感情只有你一个人在忙是吧？我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我不忙啊。
0: 那是你自找的，你自己产假没休完，你是着急忙慌的去上班，把家里一大堆事儿扔给我一个人，我牺牲了我的退休生活不说，我连一个谢字都没有啊，我还要看你的脸色。人呐，不能太自私，净想着自己。

0: 你竟想自己！好啊，既然戴小朵让你那么痛苦啊，你也不用在这受委屈了。你不想戴就不要戴，我不愁找不到人戴。
1: 好啊，啊，好啊你，好！你以为我想赖在你这儿啊？啊啊！我。

0: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妈，你怎么了？啊？
1: 小朵，我不管，不是我不想管，是我管不了了。
0: 哎，妈，出什么事了？你给我说清楚行不行？什么叫你管不了了？
1: 没法好好说，人不稀罕我管，这个家容不下我。
0: 哎，妈，你哪儿都不能去啊！这个家有我就有你，明白了吗？来，跟我来，妈，田园，开门，田园，田园，开门，田园，
2: 你不是有钥匙吗？
3: 有钥匙，
0: 我不要怎么了？进去说。妈，你说滚滚，凭什么啊？凭什么爸爸往外赶？为了你所谓的事业，现在你连这个家都不顾。我妈起早贪黑带孩子，她已经够辛苦，把长辈往门外推。你吃什么？我说你吃什么了？你心这么狠？
2: 你怎么能用你妈怎么对我妈俩？我妈好心拿好心。你妈说是一堆坑，有考虑过我妈的感受吗？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好，就算是我妈妈有口无心，一时间说了什么对不起你妈妈的话，我们可以道歉啊。我们是做儿女的，能这么对待长辈吗？我说，
3: 你让我妈怎么说啊？这个家是你自己的
0: 啊，我们母子俩一起。妈妈，
2: 不用。该走的，是。
4: 别！哎呀，你说他这一个人带着孩子，能上哪儿去呀？
0: 妈，你就别急了啊，这么晚了，他什么都没带，他能去哪儿？
4: 哎，你这话说的。亲家，啊，那田园带着孩子上你那儿去没？
5: 是，田园在我这儿，你们放心。
4: 哦，哎呀呀，急死我了！那就好，那就好。
5: 亲家母，田园他性子急，说话也直，但是他没有恶意的，你就不要放在心上。回头我劝劝他。
4: 好了，回娘家去了。我说你呀，也别跟田园置气了啊。他年轻，性格又强。今天呢，我也有责任，不应该跟他置气，要不然我怎么会冲出去呢？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哎呀，这日子该咋过咋过。我不会扔下小朵不管的，别因为我影响了你们啊。明天你去把田园给我接回来，听见没？你听见没？
0: 知道。
6: 田主编，你手机出问题了吗？陈总打你电话怎么没接啊？
7: 哦，手机落在家里了。
6: 他说需要联翔地产展场的图片，让你赶快发给他。
7: 好的。

0: 图片也在手机上，怎么忘带手机了？
1: 田园，你最近怎么老不在状态呀？对不起啊，陈总。没事，好在人家图片不急，下次注意啊。啊，对了，田园，最近留点神儿，职场要的可是竞争力。
2: 据说上次总部对你的陈述是最满意的，你怎么知道？
3: 她一个学姐就是总部人力资源部的，
2: 这消息绝对可靠。
4: 尚主任，你要是高升，可别忘了我们几个。

0: 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收拾东西。
1: 我怎么想的？还重要吗？你关心吗？你就只知道你妈，哦，还有前途和小朵，我算什么呀？我不就是为你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和烧饭做菜的老妈子吗？
0: 媛儿，我有不关心你吗？我从来就没这么想过。别没事找事儿啊！
1: 我没事找事儿，是我在乎的那些事儿，在你那都不是个事儿。昨天你连事情问都不问清楚，就认为是我把你妈赶走了。你怎么不想想你妈做了什么呀？我妈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送过来，你妈不要就算了，你还没一句好话。我最受不了我妈受委屈。
0: 我妈不是那种人。
1: 是，你妈不是，我是，我吃饱了撑的。当初你妈生气，是谁买的按摩椅去到你家？你这个做儿子的做什么了？你妈一来我们家，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的。我说什么，背着我给前途报兴趣班，说前途偷钱这些事情，我就在你面前发发牢骚。可你什么态度？你就知道让我忍，让我无限度的去理解和包容。你怎么不想想，我也是人啊，我也有我的情绪和底线。你就知道你妈，你妈，你要觉得全世界就你妈好，你还结什么婚，生什么孩子？你跟你妈过得了。
0: 媛儿，你说的都什么混账话？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你的付出，我甚至我很感激你。但是我作为一个儿子，我体谅自己的母亲有错吗？行，收拾东西去吧，不想过了啊，拿着，拿着，走，现在就走。
1: 因为我不敢是吧？前进。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冰朗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叶子，我有话跟你说。
1: 叶子，你等等。
2: 我姑妈说，只要她这个病积极配合治疗，还是有可能发生奇迹。
3: 慢点，慢点。
0: 你说什么？
1: 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母亲。
4: 既然我在你心里是如此的不堪，那我消失，我消失。
5: 为了镁光灯下那一点点虚荣心，我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
6: 不是之间的友情，家人之间相濡以沫的亲情，这是很多人可求而不可得的。如果今天还能安全地回到他们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
5: 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纯植物主料
12: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5: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

0: 频，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7: 清新两整天。
8: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9: 爹爹有盗物了，
10: 过去你看们咱来透口气。
8: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11: 我原上动物贼3.6度里来，我绝不是装疯的。
12: 咱要上凡人，还得靠大哥。
13: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14: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11: 不是宝贝，是文物。
12: 非法一条兽逼，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
1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2: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规矩就由谁来定。
8: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故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一期我们讲到，受伤的方坤一心想早点出院，他的思绪早已经飞到了凤凰山。汉太宗，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汉文帝的墓，到底在不在这里呢？考古队开始了正式的勘查。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6: 不知道谁把蛙放到这儿了，
12: 咱先养一阵子，等蛙大点了，我死后再送福利院也来得及吗？
17: 将亲生子伪装成弃婴，哄骗交由妻子刘淑兰抚养的行为，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12: 受你大半辈子，送你有啥？这些人耻笑的汗呀。
11: 祭祀的石碑也是重要的文物，它的守护是明智的。
18: 治所呢，对于汉太宗资陵的研究介入的更早，也准备的更充分，所以这次的工作方案让郭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哎，
19: 咱们这个汉太宗子陵啊，根据文献记载，
20: 它是一个银山为陵的崖洞式墓穴
19: 啊，这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当然啊，咱们如果参考其他地陵的设置，它可能会有陵庙、寝殿、边殿这类的立枝型建筑机制啊。所以咱们这次的勘探啊，两个方面，一寻找崖洞的洞口，二是寻找陵墓建筑的遗存。
18: 没错，汉太宗是个好皇帝，也是古代封建皇帝的楷模，所以后世很多皇帝呢都会在重要的节气派大臣来代表自己去祭祀汉太宗，这些就是因祭祀而立的各种祭祀碑。咱们这次考古勘探不是为了推倒石碑，也不是为了颠覆前辈的研究，而是为了严谨科学的扣坤补史，能够让每一步都经得起外界的拷问。所以呢，我们这次凤凰山的考古勘探决定先从这里开始探，因为根据崖洞墓的一般规律，都是在半山腰上横向打洞，形成墓道和墓室，所以咱们的终点也暂定在半山腰上。

0: 凤凰山的勘探如火如荼，方坤却只能躺在病床上，他的内心无比痛苦，他一次次想爬起来，但换来的却是跌落在地。
1: 来，滚起来。还行。来。你有什么需要你就按铃。哎呀。
2: 你呀、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这贸然下床啊，万一摔伤了该怎么办？
1: 想做
2: 哪有那么快呀、你的问题啊不是出在腿上，靠复健就能恢复的，是淤血压迫了你的脑部神经，影响了你的行动还有语言能力，能不能恢复就要看淤血什么时候消散了。
1: 多久？
2: 这个不好说，你还年轻，保持一个积极阳光的心态，这对早日康复呀有好处，好好休息吧。

0: 听到孩子的哭声，刘树兰走出门外。看到襁褓中的孩子，她感到奇怪之余，却也带着惊喜。
1: 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乖，呜呜呜呜，哎呀！
0: 穆建辉算准了刘树兰不会第一时间报警，而是给他打电话，算准了刘树兰心疼孩子、喜欢孩子、愿意让孩子留下来。
2: 树兰，
1: 建辉，我跟你说个事，咱家这门口。不知道谁把娃放到这儿了。
2: 啥？
1: 啊，一个岁岁的娃，月月娃，小得很。
2: 哪来的娃娃？
1: 不知道嘛。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2: 那赶紧报屋去。
1: 啊，已经报进来了，已经报进来了。那现在咋闹呀？那个是，要不我先报警，
3: 或者我把他送到福利院去。
4: 树兰，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马上到。
0: 穆建辉洞察人心的能力毋庸置疑，可当他把这些本事用在竞争对手身上的手段用在自己妻子身上的时候，确实令人感到唏嘘。
4: 树兰，
1: 睡得这么香，
4: 咋回事啊？
1: 你看，
4: 哎呀，
1: 这娃长得心疼了。
4: 这碎娃，
1: 嗯，就在这里边。放在咱院子门口，还有奶瓶，还有奶粉，都装着呢。也不知道谁家的娃，那咋弄呀？报警吧。
4: 报警？
1: 嗯。
4: 警察要是寻不见娃的父母，肯定就送福利院了。也不是不行啊，我就是担心，福利院负担本来就重，这娃太碎了，一分钟都离不了人。就福利院我几个人手根本顾不过来嘛。
1: 你说的也对，照顾过来吧，太碎了。
4: 要不咱先养一阵子，等娃大点了我时候再送福利院也来得及嘛。
1: 倒也不是不行，我现在也没啥事，倒是可以带娃。但是我还

0: 子有点担心呀。
1: 担心啥吧？
0: 我害怕白把子眼长了，跟娃有感情了，他家人再醒过来，我就不舍得给了。
1: 到时候可以商量一下，认个干亲，想看娃的时候还能看看。
0: 那，你就先留下。
1: 留下。

0: 文文一直过不去心中的坎儿，所以他丢下了襁褓中的孩子突然离开。而穆剑辉此时呢，把孩子伪装成弃婴放到了妻子刘树兰的门前，并且哄着刘树兰把孩子抚养。那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涉及到怎样的法律问题呢？我们来听听警官的分析。
1: 剧中穆剑辉这种瞒天过海，将亲生子伪装成弃婴，哄骗交由妻子刘树兰抚养的行为，法律上是不允许的。穆剑辉作为孩子的生父，按照我国民法典规定，他具有法定的抚养义务。虽然他将孩子扔在家门前，看似没有扔太远，也没有太大的危险性，但是他的本质上是拒绝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根据我国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应当履行抚养义务而拒绝履行，且情节恶劣的，可能会构成遗弃罪。虽然穆剑辉没有将孩子扔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没有让孩子面临冻饿生病的危险，但是他违反了民法典上法定抚养义务的规定，所以依旧要追究他民事法律责任。同时，穆剑辉的行为也侵犯了妻子刘树兰的知情权和人格尊严权。那么刘树兰能否通过这个行为来获得合法的收养身份呢？恐怕他的心愿也无法达成，因为我国关于收养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定。法律上规定的弃婴，首先是要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告之后无法找寻到其生父生母的情况下才构成。其次呢，任何单位和公民一旦发现捡失弃婴的话，要第一时间报告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会出具相关的报案证明。民政部门还要向社会公告60天来寻找孩子的生父生母，过期无人认领才会构成基本条件。
0: 谢谢。与此同时，警方找到了重要的嫌疑人梁子的线索，于是立刻前往河东开展侦查。
2: 齐队，两件密定情况基本上摸清楚了。他这两年几乎没在工坊县待过，他老婆在家务农，跟他也没有啥联系。
3: 有没有跟他联系的前科人员？
2: 摸到了几个，但是这几个人行踪不定，查起来都需要时间。不过我们还摸到了一条线索啊，梁建斌在入狱前有个相好，叫个林玉玉，就住在县里，那个干美容的，就是唯美啥的，门面不大，按理说赚不了几个钱，但是他住的那个小区租金却不便宜。
3: 过两人还联系不？
2: 目前来看，明面上没有来往，但是最近啊，他刚全款买了一辆新车，快20万的车。以他的收入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
4: 得是这个
2: 啊，对。
4: 哎，小陈，这个资料马上留一份。
2: 那行吗？
4: 哦，谢谢啊。
2: 你们看要对这个李玉玉进行传唤不？
3: 我报警。
4: 报警。
3: 问你点，这两人的关系呢，没法确定，做不实的话口供不好拿。梁建斌反侦查的能力强得很，咱抓住黑子，他连家都不回。这人不好弄，包打草惊蛇。要真是他，咱搁林玉身上花这等钱，不会不联系，咱就等着。
2: 能行，我们时时关注林玉的通行状况。
3: 能给俺们搞个本地车牌的车子吗？等下林玉玉。
2: 没问题。
0: 警方锁定了和梁子可能有关系的林玉玉，并来到其租住小区
3: 车库，看林玉的车在不在。

0: 觉得
1: 正巧那辆刚买的20万元轿车就停在车位上。
2: 我跟小猪盯车，你俩盯人。
3: 嗯，算是。

0: 上一期讲过，隐村大墓的发掘计划获批了，而考古队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勘探凤凰山。
1: 小马，
2: 哎，师傅，
1: 挖的铲土我给我分析一下。
2: 啊？
1: 给我看一下你这勘土的功夫到不到家？啊？
2: 咋还临时考试呢？好，我给你分析一下，这土层应该是分三层，第一层就是地表层，就是20公分这部分，你看。里头包含了丰富的植物根系，第二层冲积层，灰褐色，里头就是有大量的料浆石，基本上就接近原生土了。再往下就是黄褐色的生土。
3: 小满学得真快，
4: 你不敢一直夸我了。哎，罗队，我正好有事要问你。
2: 咱都已经快探完了，就是不见五花土，是不是没有发现人工修陵的痕迹啊？
3: 反正目前按照土层来看，你说的是对的。
2: 那这么说，是不是就说明没有发现墓葬和陵园的遗迹？
5: 不好说，现在这个阶段一切都不好说。
0: 没有发现人工修陵的痕迹，这句话可是让一旁的文保员格外在意。
6: 我咋听你这话意思，在这山上没有陵墓啊？哎，哎呀，八蛋家的，我从20来岁。在这儿风里来雨里去的，守了大半辈子了，都知道我给汉太宗守墓呢。这守来守去的，这没有啥。你这弄的，哎呀，真是挑这啥子天活，这白费劲嘛，这让人失笑的很呀。
5: 老陈，你别急啊，我可能是我们在勘探的这个过程中有啥疏漏，我们回去开个会再商量一下。
3: 老陈，这凤凰山最后即便没有陵墓，你这十几年的辛苦可不白费呢。
5: 嗯，
3: 山脚下那些石碑那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你看咱国家有啥大事儿，那邮局都会出一套纪念邮票，那叫纪念封，这些石碑就相当于咱资陵文化遗产的纪念封，你把这些守护得这么好，那功劳大得很。
6: 哎呀，这到底是文化人看得比我远，这两三句话说得我这心里舒坦多了。
0: 刚才的剧情当中，大家看到文保员得知自己守护了大半辈子的凤凰山，他可能不是汉文帝霸陵真实的位置，一时之间啊，心理上难以接受。当然，这也不是他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长达2000多年的秘密。当然了，我们文保员这样的守护石碑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来评价呢？马老师，您怎么看待文保员的价值呢？
7: 这个当年呢，咱们考古工作没有证实江村大墓就是霸陵的时候，实际上一直认为这就是汉文帝的陵墓所在地。所以说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文物部门，这个也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保这个地方，因为你汉文帝的陵墓在这儿嘛，所以重点都保这儿啊。霸陵的这个整片遗址的保护的重点就在这一块儿。实际上，凤凰嘴被认为是汉文帝的陵，它反映了一个认识过程啊，就说是至少呢，从文献记载来看，元代的时候呢，人们就认为这一块是汉文帝的陵墓啊。这个后来呢，到了明清时期呢，这个在凤凰嘴底下呢，又有很多祭祀的石碑。我们且不说这个认识过程，就说实际上明清时期立的那些石碑呢，它也是文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跟霸陵遗址相关的重要的。啊，所以说呢，他当时守护凤凰山呢，他不仅仅是守护这个梁卯，他还看护底下的这个石碑啊，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并不是文保员自己认为的，说是好像这个我的工作这个白干了，我这个汗水白付出了，他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从这个守护的这个位置来讲，它反映了我们的一个认识过程。另外一个，本身明清时期树立的那些祭祀的石碑也是重要的文物啊，从这方面来讲呢，它的守护是值得的。
0: 文保员的每一分付出都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同时呢，也可能即将面世的重大的考古发现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剧情充满了期待。当然啊，回到故事当中，最期待的人这里边一定少不了方坤。洛青和郭士林呢，也在赶紧打电话给方坤通报下一步工作的进展。方坤从昏迷到能坐起来，到艰难地说出几个字，身体总算在慢慢康复。
2: 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0: 说话呢。
1: 喂，
2: 哎，坤儿，回复你咋想？我和罗星最近太忙了，没时间去看你。
0: 好的。
3: 厉害呀，已经能蹦三个字了。
2: 嗯。
3: 那个，我跟老郭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得空跟你汇报一下工作进展。
2: 对。
3: 凤凰山的勘探工作已经完事儿了，底下呢啥都没有。
2: 嗯。
0: 啥？
3: 都没有。
2: 对。
3: 不光连墓葬没有，连一点人工的痕迹都没有。
4: 所以我们在想，是真没有墓葬，还是我们的工作有疏漏？
5: 两种可能。
0: 一、四。
2: 一，按照文献记载啊，
6: 紫陵在这个西汉帝陵里葬制比较特殊，它会不会是个特例？可能啊，它没有设置像寝殿、边殿、陵庙这些东西。
4: 嗯。
6: 二啊。凤凰山这个区域啊，高低不平，而且千百年来变化也比较大，
2: 去土可能受影响和破坏。
3: 啊，
0: 你属蛔虫。
7: 这三位的默契简直堪比嘴替啊！康复中的方坤虽然话还说不利索，却始终是最关心凤凰山勘探进展的那个人。
4: 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按照阴山为陵的建制，正常来讲这个墓道口应该就在半山腰附近。你看河南那个梁王墓，
3: 它的那个墓洞口就是在半山腰，所以会不会是我们的这个勘探的位置太低了，或者是布孔的间距太大了？
0: 太宗节俭，洞口，
2: 洞口比较小，我们钻的不够细致，没探到。
0: 对。
4: 我有个想法。
0: 二探。
4: 呀，还得是你了解我。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必须再谨慎一些。这一次想把这个勘探的位置再往上提一些，然后布孔再小一点。
0: 同意。好。
2: 考古是一门科学，
6: 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啊！只要我们这个勘探的够严谨，结论才能让人信服。第四点，
5: 对。
4: 行，那就这么干。我跟院里赶紧汇报一下，你抓紧归队，抓紧恢复，
3: 别跟人贫了。
2: 对对对，赶紧恢复，一起干活去啊！
3: 我们等你。
2: 啊。
0: 落八。
2: 你这怂人，哎，
3: 嘴不利索还不忘骂我。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8: 呀，快快快快，喝点水，喝点水，这一下说了这么多话，把妈妈累死了。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

0: 闻。
1: 各位，咱们今天开始进行第二轮的勘探，从山脚到山腰，咱们一定要再仔细的过一遍。然后这回呢，加密探孔，探孔的距离由3米缩小到2米，争取这一轮一定要有所收获。
2: 好，好，好，
1: 好，开干吧！
3: 好，
4: 好。
5: 凤凰山开始了二探，齐大仓他们这边也在持续追踪梁子。
6: 林云云那边有动静了，就在中午，林云云和梁子通了电话。
7: 有录音吗？
6: 有。
8: 你在那儿呢？
9: 在那儿了，是你王大。
8: 一说话就没火星子，我又惹着你了。
9: 一来电话就你妈没好事儿，除了要钱还是要钱。要多少了？
8: 10个。
9: 才给了我你什么就了事呢？你倒是挺快捷的嘛。
8: 你不是能挣吗？
10: 师傅，去哪儿？
9: 红星宾馆。
8: 给不给嘛？
9: 等等，我现在手头上有点生意没做成，闹成了给你。
11: 齐队，你还真神了，林玉果然跟梁子要钱了。
6: 要不说齐队是文物神探吗？
12: 哎，我电话阿德打来的，
6: 就在秦川。
12: 成了，秦川吧。
6: 哎，这马上天黑了，你歇一宿再走嘛。
12: 文物贩子都是属耗子的，爪子停不下，你等一分钟少点文物。对了，你这刚才他说的是红心吗？红星
6: 不好说，我们河东人说话不分前后鼻音，都有可能。
12: 你都听不出？
6: 哎，
12: 这再听再听。
6: 来，打。
5: 电话录音虽然没有直接暴露梁子的位置，但至少掌握到他会入住某个叫红心或者红星的宾馆。80多个同样发音的宾馆，这找起来确实需要花点时间。

0: 而此时小光也还在边干活边寻找着文文。
1: 忙不忙？我没用啊，给我卡麦。
2: 来了，
3: 大哥，遭惹着了
2: 啊？
3: 我回老家。
2: 忙回老家？咋一点信儿也没有了？
3: 家里打电话说是去脚城。
2: 脚城？哥，我现在跟你去。
3: 哎，我知道事闹完再说。开车的司机哪找的？
2: 放心吧，哥，从青山拉过来了，没在本地找。
3: 强娃呢？
2: 去外面买东西了。
3: 买东西？
2: 啊。
3: 干活的家伙没值班去啊？
1: 去了。
3: 去了买啥呢？
1: 他说还差点啥呢。
2: 哎，哥。
4: 哎呦，强娃呀，这马上干活了，你都亏不了你这两片嘴。
2: 找个啥嘛？这是图个吉利，保平安。
0: 吃苹果能保平安吗？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夜幕降临，小光一伙人动手了。

0: 眼睛放亮，亮相一下。
1: 放心哥，这不是第一回干了。
2: 家伙放那儿了，枪头底里都是我走的记号。
3: 啥？
2: 枪头底里都是我走的
3: 记号。我做了个记号。
2: 对，
3: 啥普通话？
4: 然而他们没想到，梁子早就埋伏好了。江湖上混，果然是要还的。这波人不抢东西，往死里下手。

0: 一看就是来寻仇的。背后是谁呢？到底是老穆为了抢孩子除掉小光，还是赵又霖出手？
1: 英雄们，有人捞死他！

0: 这场黑吃黑让梁子爆了和小光的一箭之仇，他也把小光打成了重伤。那这样的行为呢，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等，这已经触犯了刑法了。在现实的工作当中啊，是不是也真的会出现盗墓团伙成员之间出现这样严重的对抗呢？警官您好，来跟我们讲讲真实的情况。
1: 剧中这种械斗、黑吃黑的情况，在平时工作中也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办理的文物案件。 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案件，这些犯罪嫌疑人都是以求财为主。盗掘古墓葬案件，现在也是分工比较明确，有人挖洞的，有人下墓里边的，有人捞土的，有人盗土的，还有一些人是放哨的。他们都是按照自己出力的比例进行最终获得收益，最终受益大的还是这些幕后的老板。所以说，他们也不存在一些冲突。 利益冲突进行械斗，还有一些人就是倒卖文物的一些人，他们更是求财的。比起盗墓人员，他们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所以说，他们发生这种黑吃黑械斗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无论在盗掘古墓葬还是倒卖文物过程期间发生任何的犯罪行为，都是我们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的对象。
0: 嗯，谢谢警官。
2: 我们继续回到故事当中，得知小光遭受到了报复，穆建辉火速赶往了医院。
3: 好，这次你办得好，这得让穆建辉得知道，非他一条瘦逼，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
2: 你念起想干嘛？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0: 见到满身是血的小光，穆剑辉痛心不已。
1: 院长，院长，人能救过来不？
2: 你弟弟伤得太重，我这里啊恐怕治不了，我建议你还是转到前川的大医院去。
1: 院长，我有的是钱，不管你有啥办法，必须把人给我治好。
2: 我们只能尽力，但风险你必须自负。

我觉得这里有发现。

0: 这可能是一起盗墓抢坑案。
1: 嗯，
0: 老曹，给咱再调些兄弟过来，查一下这附近，看看有没有盗洞。
2: 好，
0: 刘哥，
2: 嗯，
0: 你带两个人在这附近寻一下，看有没有可疑的车辙印。

0: 这伙人肯定是开车来的。嗯，如果有，给咱村民确定一下时间，到咱交警部门查一下这个时间段各个路口的车辆。
1: 好，车队坐。
0: 如果没有发现盗洞，那应该是还没开始挖就打起来了。
2: 行了，这个，哎，郑哥啊，我还有红星呢。又一家红星宾馆，在这儿警方能找到梁子吗？
3: 人一号，合同口音。
4: 哎，我平时也不在这儿待，你等一下。王大妈，过来一下。
3: 哎呀，来了来了。
4: 咋的？啥事？
3: 哎，警察来办案了。
4: 警察咋了？
3: 呀，姐，我听你口音，你是冯寨人的啥？对呀，
4: 我是冯寨的，咋了？你有啥事？
3: 没啥，想当嘛，我也是冯寨的。
4: 你是冯寨的？
3: 啊，
4: 呀，真的是，在这能碰着老乡，那缘分。
3: 是是。
4: 咋？有啥事？你说。
3: 哎呀，没啥大事，是这，姐，我过来查个人，你帮我看一下，你认得这个人不？
4: 这个人看着像二幺二的房客，哎，你看看，
3: 好像是吧？
4: 哎，三，
3: 哎，
4: 这，啊，
3: 你看你真真的？
4: 这个看着真真的，这个人四十多岁，戴个帽子，这屋里头还供了个白胡子老头，这一天神秘的很，也不知道做啥的。这一天，
3: 你确定这个人住住你旅馆里边？
4: 对呀，就住俺这儿。
3: 他现在人在房里吗？
1: 昨天都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呢。谁家好人会在住宾馆时携带一座白胡子老头，恭恭敬敬的上供？答案很明显了。爹，土地爷，没问题，徐总。
4: 小老乡，这货得是犯啥事了？
3: 啊，没啥事，姐，是这，你都当啥事没有，保密能成不？
4: 能成，那你们先看，那我先出去，有啥事喊我啊。
3: 好，谢谢。哎

0: 咋样了？啊，算他命大，手术成功了。太好了，
1: 命是保住了，但是他左膈脏器受损严重，尤其是肠道，多处外伤性坏死，
0: 我们只能给他做了肠造口手术。啥意思啊？他这辈子可能都要靠造口袋排泄了。
2: 小光的命保住了，但留下了终身的残疾。看穆建辉这伤心的样子，确实不像是装的。他在快速思考，敢这样做的人必然是自己的死对头，答案只有一个：赵又霖。
3: 你是来支援的，梁子都是盗墓的人。齐队，
4: 印存盗墓案你是直过，
3: 不是。 我找你的人是谁？我就知道他被外号叫个华南虎。
4: 叫啥？
3: 华南虎。

0: 华南王这个熟悉的名字再次出现，而且是从梁子的嘴里说出来，齐大仓和同事们立刻警觉起来。
1: 你见过他吗？
2: 就见了一回。
3: 我人现在在哪儿？
1: 那个就不知道了。
4: 你看看，这得是你见的华南王。
1: 我见他的时候天有点黑，看不清。
4: 华南王是死鬼，你是干啥的？
1: 我就是个腿子。
4: 人都是你信的？
1: 嗯。
4: 几个人？干啥的？
2: 我从老家带过来两个，一个是小武武僧月，还有一个外号叫刀疤，大名叫胡杰蛇，或者是恶魔沼的峡谷，东北的。
3: 你们的货现在在哪儿？
1: 让那个枪跑了。
3: 枪跑的？咋回事？
1: 我们刚起了货，到了废铁厂，俺们联系上华南王，就来了一伙子，都蒙得脸看不清长相，但我感觉俺领头的应该是卖给我炸药卖货。
2: 我现在想一下，俺们是上了卖货的当了，叫俩当枪使了。
3: 我人的炸药很好使。
2: 嗯，外叫个精忠。
3: 你这次来秦川做啥的？又来盗啥墓啊？
1: 不是，再不是喝着被抓的风头劲了，我也不敢在老家躲了。我就找了个人多野杂的城中村，我一天到晚就在村里的旅馆里。
4: 不对吧？今天寻你的时候，为旅馆老板跟我说，昨天晚上你晚上都没回来啊，去哪儿了？
1: 难，
2: 成天到晚一个人待的有生意思了，
1: 总得找个地方
2: 放松放松。
4: 放松？去哪儿了？
1: 从路边上随便找了个妹子。
4: 路边？飞哪？
1: 随便找了家旅馆。
4: 啥旅馆？叫啥名？
1: 昨天晚上喝了不少，整记不得了。
4: 脸上咋回事？
1: 好多老醋的。
4: 你混鬼呢啊？
1: 我怎么爱其他的？你看你，
3: 你跟林云云说，你有单生意，我做成是哪一单？
1: 又不是。
3: 好，找你的人是谁？
1: 外我咋知道？俺都是公用电话联系我了。只有俩找恶的风，哪有恶找俩的风？
3: 好好，梁子拧得很啊。那这样吧，啊，我们请个画师，咱们一起画画。你聂村盗墓到底每件文物，咱一件一件的画。
0: 拿到了被盗文物的画像，齐大仓赶快找到了考古队。众人来到医院，想和方坤一起寻找线索，却发现方坤已经出院了。

0: 妈呀，你想好了吗？
1: 承载着多少雨雪风霜，
0: 你真的舍得离开这个地方？
2: 生活总是充满艰难，这一次连最乐观的方坤也没有信心了。他真的舍得离开他最爱的白鹿原，离开考古工作，离开他心爱的姑娘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

0: 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多少

0: 少雨轻狂，把记忆拉扯得恍惚还缓慢。
1: 归家。
2: 你不是答应说回考古队吗？
1: 日阿回，
3: 咋不能回吗？你要不想坐轮椅，我把你背回去。
1: 回去。干啥？
3: 队里头那么多案头工作，也不是非得要下田野吗？
1: 田野、考古、不下田野，
3: 你又不是技工，下去揍咱们。再说了，好多事情我可以传达给你，总是有办法的。却
1: 在我的心上你们。你不需要我，
2: 我是考古队领队，考古队需要谁不需要谁，我说了才算。我现在就以考古队的名义郑重地通知你，你必须回来，考古队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4: 剧情发展到这儿，大家都知道，没有人比方坤更想继续推进汉文帝霸陵考古工作了。可是呢，此时轮椅上的他却认为自己成了个废人，根本不配在考古队里继续工作。洛青和郭士林的挽留能否改变他的意愿呢？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之互保寻踪，下期精彩继续。
1: 这是。

0: 观音。
1: 我们猜也是观音。
2: 嗯，你不要再因为我惹麻烦了。
3: 那赵幽灵是个啥？要么掉回头认个怂，让他一辈子把咱踩在脚底下，要么往前冲推倒他。
4: 今天我们把压箱底的宝贝都带来了，
1: 旱地雷达我们也见过，因为我们考古中啊也没少用。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准备好了吗？我都能够想象你待会儿煮出来的清甜了。
16: 您说这个喝汤究竟是应该咕嘟咕嘟喝呢，还是一口然后慢慢慢慢的喝呢？
15: 你的童年，
16: 我的童年，
15: 好像都一样，都能
16: 是的呀。红枣放到火锅里的作用就是补血益气啊、哦！我感受到你的表情了，就是台下舌尖，又上心尖的草本香，哇！
15: 是不是绝了？
16: 润物细无声，尤其用来形容我们的这个椰子锅，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靓女靓仔，快来充值养羊套餐！今天我们要吃温补不燥的椰子火锅。这都是新鲜的椰子哦，把它劈开，

0: 宝贝，见我一脸椰子水，这可是天然的电解质水，赶紧补充一下水分。我继续拼。哇、新鲜的椰子就是天赐的味道。你看到没？椰子水全都溅出来了，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味道。我现在把它倒入罐中。
1: 天哪，你在干什么啊？
0: 梁静姐，你来了。
1: 哎，你怎么满脸都是水啊？
0: 这个是我从海南新进的椰子，我打算今天让你补补电解质。哇，来来来，
1: 我给你送来了养生外卖
0: 鸡肉。
1: 对呀、
0: 你这让我想到了我从小吃到大的一道美食。
1: 什么？
0: 椰子鸡火锅呀。
1: 我得给你拿个纸擦擦，你这椰子鸡都跑脸上去了。哎，
0: 你看椰子就是这么的爱我，连水都要粘在我的脸上。你要不要来批一个？
1: 我也想啊，这但是我行吗？
0: 你试试。来，要不我先示范一个给你看。好，
1: 好，可以了可以了。哇，多么干裂的椰子汁啊。那这样我也来学一个好不好？
0: 好，
1: 你帮我挑一个好打一点的。
0: 这个看起来比较小巧可爱。
1: 行，来，请等一下。
0: 加油加油加油，再用一点力气。
1: 平常我们喝的椰子水原来需要这么多力量，我以后会珍惜每一口椰子水和每一口椰肉的。这么深还不行吗？
0: 看来需要我的神助。准备好了吗？
1: 果然。哎，
0: 这个椰子火锅简直就是火锅界的一股清流。
1: 真的，你看，好清香啊。感觉马上就在海边了。
0: 而且这个椰子火锅呢，是无论怎么吃你都不会上火。
1: 这个椰子含糖量是比较低的，它含着很多的天然的钾啊、钠啊，对我们的身体也好，有点像那个电解质水。
0: 我觉得我们再批一个应该就差不多了。
1: 还要再批一个，
0: 可以做今天的火锅
1: 了。来，
0: 再用点力，胜利在望了。哎，成功了。
1: 成功了吗？
0: 恭喜你。其实已经砸开缝了，我们直接把水倒进去就行，别逞强了。来，
1: 你别说，你的劲儿还确实大一些。小心啊。哎，好。哎，这个没有浪费，好想尝一尝啊。
0: 来，
1: 一定很甜吧。哇，
0: 公主请喝椰青。
1: 谢谢。其实平常我经常会在运动之后呢，也喝这椰子汁啊，
0: 是
1: 补充一些电解质。
0: 电解质。哇，沁人心脾，春风十里不如一杯椰青。
1: 真的是。这样吧，我们先把这个椰汁倒在锅里，因为今天毕竟我们的主题是椰子火锅。
0: 好的。
1: 来吧。
0: 好，我感觉倒这么多差不多了。
1: 好，来，我们把鸡肉也放进去。
0: 我都能够想象你待会儿煮出来的清甜了。
1: 是的。
0: 这买的是哪里的鸡啊？
1: 海南的文昌鸡。
0: 那他们俩是绝配。
1: 当然。
0: 那其实椰子火锅里面也可以煮一些其他的食材，像黑鱼片啊、牛肉片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搭配。
1: 最重要的是椰子火锅里面当然得有椰子肉啊。
0: 对，我正不正挖着呢吗？
1: 一坤，你看哈，平常我们去吃椰子火锅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椰肉，这个椰肉的作用到底是为了养生、为了健康，还是说只是为了好吃呢？
0: 你问我就问错人了。
1: 对呀、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真的很想知道。哎，但是放一些应该没错吧？
2: 这个问题可以问我呀。哎，来，小老师，
0: 梁姐好。
1: 我们俩就吃不明白啊，这椰肉到底好不好呢？
2: 这椰肉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它对脾胃是特别友好的。咱们的椰汁呢是凉性的，鸡肉呢又偏热。所以呢，椰肉在中间正好起到一个阴阳平衡的作用，也是符合中医的这个养生的理念。另外呢，它可以软化皮肤，可以减少皱纹，包括促进皮肤的一个新陈代谢，皮肤细胞的一个新生。它里边呢还富含着镁元素，镁元素呢对于心悸、对于失眠、对这种心脾两虚的人是非常好的。您看您挖出来的这个椰肉呢，它白白嫩嫩的，它也是富含油脂哦，然后待会儿呢它也可以
0: 润泽肠道。
2: 对，
0: 所以这样一锅火锅不仅可以起到这个美容养颜的功效，还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
1: 是的。哇，你切得真不错。
0: 要不我叫元气弟弟呢。
1: 对呀，我来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汤锅当中，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椰子火锅了。
0: 是的。
2: 这个椰汁呢和咱们的这个椰肉啊，它是一个润燥双臂。你看椰肉呢，它是由内往外进行滋养的，滋养咱们的黏膜，来滋养咱们的脏腑。

0: 然后椰汁呢是从外来滋养的，这又构成了一个滋阴润燥的一个网络，而且呢它们是相辅相成。
1: 明白了，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2: 而且特别适合我这种可能容易燥热然后有点点阴虚的人使用。
1: 孙老师您看我就是一个十足的椰子脑袋，我又爱喝椰汁，然后又爱吃椰子肉，又爱吃椰子火锅，那像我这种经常吃对身体会不会也有一点负担啊？
0: 凡事呢过犹不及，咱们适量适度，这个就是最好的。椰肉它的能量是比较高的，如果吃的太多的话呢会对脾胃对身体造成一些额外的负担，因为有些人呢他脾胃本身就比较弱，吃多了之后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消化不良啊一些样的表现。
1: 往常啊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呢都会在火锅里加入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伴侣啊，
2: 比如说板栗啊、玉米啊、
1: 党参啊、枸杞啊、红枣啊。那今天我们的锅里是不是也得加点东西呢？
0: 对于椰子鸡火锅呢，咱们最好往里边加一些马蹄。加马蹄呢是为了来增加它的鲜甜和清爽。
1: 是的，来我来把它下进去。马蹄也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在我们地方那个叫鼻涕。
0: 对，是的，它的别名叫鼻涕。
1: 是的，
2: 我想起我小时候放学校门口、
1: 我也是，
2: 就会有老奶奶，
1: 我们也是，
2: 就会有那个晶莹剔透的马蹄在那儿卖。
1: 对，然后我小时候记得是一个小塑料皮儿，然后里面会放六七个，然后就会把那个皮啃掉，吃里面那个鲜甜鲜甜的里面那个果肉，我觉得好好吃啊。
2: 你的童年，
1: 我的童年
2: 好像都一样。
0: 是的，马蹄吃起来口感呢也是比较清脆的，然后加入火锅中呢，增加它的鲜甜。另外呢，是鸡火锅嘛，它难免有一些油腻，所以咱们加一些这个马蹄呢，汤呢也会更加的清爽。
2: 行，你们坐，我给你们盛汤，好不好？
1: 好，来坐。
2: 哇，现在喝起来应该非常的香浓可口，
1: 因为我已经闻到了它的那个椰子的清香味儿。那上面的那个黄色的油是
2: 鸡油？我觉得应该是鸡皮里面煮出来的油。来尝尝吧。都说饭前一碗汤胜过良药方，所以饭前喝汤是不是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1: 对，
0: 是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对身体有好处吗？
1: 饭前喝汤呢，它会让自己的胃里面先暖起来，消化系统呢有一个提前准备，说哎我要开始吃饭了，你要开始工作了。二来呢，是因为我们提前先占占肚子，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后面的菜不要吃太多，对身体会比较好。
2: 我来补充一个三来吧。我觉得它喝进去其实也是可以润泽我们的肠胃。让肠胃处于一个不灵不灵的状态。
1: 是的，
3: 是的。
0: 你们说的都特别对。这个呢也是契合咱们中医啊治胃病的一个理念，来顺应这个脾胃的生理的特性。
1: 您说这个喝汤究竟是应该咕嘟咕嘟喝呢，还是一口然后慢慢的喝呢？因为小时候我姥姥老是鼓励我说快喝快喝，多喝点多喝点，我每次喝汤都特别快，这样好吗？
0: 喝汤呢咱们还是讲究要慢慢的喝。这样呢就有利于咱们的胃肠道系统，包括咱们的唾液呀，包括各个方面的一些生理机能的启动。那你们知道如果是喝得特别快的话，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 打嗝。
0: 还有呢？
2: 那个营养是不是吸收不进去？因为它一下就一饮而尽了，然后没有给充分吸收营养的时间和空间。
0: 也有这个因素在。中医里边呢就叫做水困脾胃。然后会有一些这种腹胀啊，会有一些这种消化不良的一些这样的表现。比如说咱们有一些忌讳，就是说汤常烫烫。汤如果是太烫，对身体还是有一些损伤的，包括对胃黏膜，有的地区胃癌的发生率是有一些高的。后续呢，专家就会调查，就发现当地的居民呢，他有的时候菜呀，包括汤上来，这个接着就喝，有这么一个习惯。这对胃黏膜长期以来这是造成了一个损伤，有一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对咱们这个疾病的发生率也是有一些影响的。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咱们呢喝汤也是慢慢来，
1: 细品慢咽啊。
0: 对，是的，
1: 太沉了。哎
2: 呀，李梅姐姐你来了。
1: 哇，给我们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什么呀？
1: 这什么呀？
4: 一会儿再揭晓，先给我来碗汤好吗？
1: 好呀好呀，来来来，我来给大家来分分汤。
4: 哇，好香啊。
1: 姐姐你先坐，养生的椰子火锅。
4: 好，谢谢。
1: 好，小心烫啊。
2: 我能再来一碗？
1: 太能了，来给你来块鸡肉。来，我们坐下聊。
4: 有点点甜。
1: 坐下喝，坐下喝。
0: 其实关于咱们这个椰子火锅呀，还可以加入一组东西，然后让这个味道呢更鲜美，提升它的养生的功效，同时呢不破坏咱们汤底的作用。

0: 我觉得既然提到了养生功效，我觉得可能和药膳有关系，是不是？
1: 对，是的。为了让咱们大家呢印象能更深刻一些，咱们呢做一个小游戏，药材的盲猜，我发给你们，然后你们摸一下，猜一下里边是什么呢？
0: 光靠摸，
2: 我现在可以说吗？
0: 我能闻一闻吗？
1: 可以，
3: 我也要闻，
1: 也可以闻一下。
2: 我现在闻到了，我这个好像是我猜到了，我一摸我就。
0: 我也知道了，我们一一揭晓一下，好不好？
2: 好，红枣，
0: 验证一下。哇，
2: 真的是红枣哦，
3: 红枣，
1: 答对了。那咱们把它放到火锅里。
2: 好的，
3: 红枣放到火锅里的作用就是补血益气，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女孩子，很适合补气血。
1: 对，是的。
3: 那我们
0: 接下来我来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党参了啊，看看。
1: 揭晓一下
0: 的。等等，
3: 是党参吗？
1: 是党参。
0: Yes。
1: 那你知道党参的功效作用是什么吗？
0: 党参最出名的功效就是。是补气喽。
1: 另外还有的功效呢？
0: 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就当中医了。
1: 它还有一个生津液的作用，
0: 就是口干舌燥的人可以吃它，
1: 也可以。咱们也加入咱们的椰子火锅里
3: 面。这个吧，我觉得还真的有点盲盒的意思了，因为我闻着非常像我爸爸给我炖的那个排骨里头的会放的一种药材。而且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是黄芪。
0: 拿出来看看
3: 吧。闻着非常像，我来看看是不是呢？
1: 咱们揭晓答案。这个呢是玉竹。
3: 哦，玉竹。
1: 玉竹，对，那您知道玉竹的功效是什么吗？
3: 玉竹的作用是不是护脾胃的？
1: 它还有其他的功效吗？
3: 没有了吧？
0: 说明你错了。
1: 它有滋阴的作用。
3: 滋阴
1: 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3: 那我们现在把玉竹放进去吧。
1: 把玉竹放进去。
3: 好。
0: 把药膳包加进去之后，它的味道会变成什么样？
3: 来，我再给你尝尝。
0: 会不会药味特别浓厚啊？
3: 我觉得不会，因为椰子汁本身的味道就很香甜，然后再加上鸡的味道很香，我觉得这一点药应该不会起到太苦的作用。怎么样？
0: 真的，它口感变得特别丰富。就一开始可能只有椰子的清甜，它现在有了一点点草本的醇香。
3: 我感受到你的表情了，就是才下舌尖，又上心尖的草本香，是不是？
0: 对对，哎，大家快尝尝。
3: 来来来，我们都吃。
2: 好。
1: 因为咱们这个呢是里边有鸡肉的成分，它相对来说呢有点燥热，加入了玉竹滋阴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呢，咱们加入了党参。补中气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还有生津液的效果。大枣呢，咱们加入之后，增强了它补气血、补血的效果，更加的香甜。
3: 哇，
0: 是不是绝了？
3: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在椰子火锅里面放马蹄，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马蹄，没有之一，非常好吃，大家一定要尝一下。
0: 喝下这么一碗小小的椰子汤之后，我觉得浑身都暖和起来。
3: 我来考考一坤啊。

0: 大家猜的骨头呀，包括这个鱼肉，它确实富含蛋白质，但是呢它养阳的效果不如鲜虾。鲜虾呢它富含蛋白质，富含钙质，另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温阳通脉。
1: 太好啦。
2: 第二份盲盒，补钙强骨标兵啊，这个我知道，排骨、牛奶、杏仁、
1: 黑芝麻，
0: 黑芝麻可以放到火锅里，
1: 可以啊，煮芝麻糊吗？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1: 算了，快揭晓吧，
3: 太想了一点吧。
2: 这是什么？白白的哦，
1: 瑶柱，
2: 瑶柱，哎，这个很贵，
1: 破费了，你们
2: 破费了。但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们把它煮下去吧。来，
0: 咱们把虾一块儿
2: 好
0: 放一下。
1: 孙老师，这个瑶柱我知道它口感特别棒，但具体的养生功效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楚。
0: 这个呢它是富含多种的钙呀、磷呀，这些它含有的是非常丰富的，也有一个温通经脉、补阳的这样的作用。
2: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贝壳类的都有这个作用啊？
0: 所有的贝壳类的呢它这个含量也是不一样的。你像瑶柱呢，它自古呢就属于海八珍之一，说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丰富程度跟别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2: 我们的虾已经烫熟了，哎呦太漂亮了，来姐姐辛苦啦。
3: 谢谢。
1: 好的。哎，
2: 我想问问姐姐为什么会选择带虾给我们呢？
4: 因为虾是海鲜当中我最喜欢吃的一款啊，还有丰富的蛋白质。
2: 对，而且我们女孩子吃虾一点没有负担，因为它不会长
0: 胖，不会长脂肪。
4: 对，瑶柱吃起来主要是非常鲜嫩柔软，它的脂肪含量没那么高。
2: 对，
4: 还是主要是柔软易消，
1: 哪怕牙口不好的吃也没有任何问题。
4: 对的，
0: 瑶柱呢它也是对脾胃有一个促进消化的这么一个作用，包括对脾胃功能的保护滋养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盲盒会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猜一猜。
5: 美容养颜高手，
1: 猪脚、
2: 燕窝、
1: 阿胶、
2: 猪皮冻、
1: 乌鸡。
2: 乌鸡应该也不会，因为已经有鸡了。是什么呢？
4: 来看一下。
2: 这是花椒，你发现没有？姐姐给我们带的这几样东西呢，都还挺贵的。
1: 姐姐大气，常来啊！
2: 而且也好吃，
0: 都很有特点。对的，花椒呢，它有一个别名，又叫做鱼肚，又叫做鱼泡。它呢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促进皮肤细胞的一个再生和代谢。
2: 像花椒这种吃多了会上火吗？它属于比较温补的，还是属于比较凉性的呀？
0: 凡事都是过犹不及的，
2: 对，
0: 咱们最好是适量的吃。比如说一个食物，它即使说是平性，咱们如果是吃的太多的话，比如说也会产生一个腹胀呀，或者是消化不良这么一个情况。
2: 是的，一款怎么样？我们的瑶柱，
1: 特别的 Q 弹可口，
2: 我们大家都尝尝。
0: 好，谢谢。
2: 哇，这个瑶柱太好吃了，
1: 是不是？感觉当你的牙齿碰到瑶柱那一刻，你的牙齿被回弹了3厘米。这么好吃，我对接下来的盲盒越来越期待了。还有吗，姐姐？
4: 还有。
1: 太好了，
4: 我给呈现啊！哎呦，这个盲盒温阳散寒，
2: 猪肚，
1: 我猜羊肉，
4: 好厉害，好厉害，猜对了，
1: 羊肉，
4: 恭喜你，
2: 好棒！
4: 我给你把羊肉，
1: 这盘就归我了。
4: 第一个要你来品尝
2: 啊！在北方的冬天啊，我们家特别爱吃羊肉汤、羊肉面。
1: 对，
4: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东北。对，这个羊肉经常给我煲汤，
1: 比较寒冷的。哎，
2: 对，我奶奶家每年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是一定会煲羊肉胡萝卜饺子。我一直特别想问问，这羊肉和胡萝卜放一块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搭档？
0: 流传下来的一些传统
2: 都是有道理的，
0: 对，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各种食材各种的搭配之后，发现呢这个口感最好，而且呢
2: 营养度最高。
0: 李林姐姐她生活在东北，
2: 对，
0: 东北人呢有时候会说，这个萝卜呢就是小人参，羊肉温阳，这么一搭配会有更好的养阳的一个功效。
2: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锅里现在呢已经是满满的各种营养。
1: 是的，特别是在李梅姐姐带来的宝藏之后，我觉得营养价值已经是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2: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几种食材和椰子配合起来居然有了新的味道，更甜了，
1: 是的，
2: 更香了，更鲜了，是吧？
1: 但是话说回来啊，椰子火锅虽然营养，但是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体质的人食用？
2: 对呀，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0: 这个椰子火锅呢它是清补的，比如说属于阴虚的体质。阴虚的体质大家知道主要的表现是什么样吗？
1: 容易燥热，
2: 手脚是热的。
0: 对，这叫五心烦热，气虚的人他可能会懒得说话，说话的时候就语声比较低落，面色恍白，爬个两层楼他就会气喘吁吁的。还有一类人呢是大病之后虚弱一些，咱们的椰子火锅呢也是比较适合

0: 的。
1: 嗯，明白了。
0: 吃到现在呢，我还有点惭愧。你看，小贺给我们带来的是椰子汁，孙老师呢给我们带来的是药膳包，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中医知识。姐姐呢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盲盒，这么多好吃的。那我当然也有我的法宝。往常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什么
2: 饮料？
0: 对，这样我去拿好不好？啊，
2: 行，
0: 大家喝了再聊。那我去拿。
2: 速来速来。
0: 好。
2: 我已经盼他那个饮料盼很久了，不知道会是什么。
0: 看，
2: 哦，哇，来喽！
0: 我带着扑鼻的芳香来到
2: 了这里。你不是带饮料来吗？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准备的玫瑰桑葚润喉水。哦，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东西哦。
0: 对，
4: 你看，都闻见香味了。
2: 玫瑰花，
0: 对，干玫瑰，还有麦冬。哦，桑葚，对。那么我们这个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干玫瑰三朵，一朵，两朵。三朵，然后麦冬呢我们选择五粒啊，差不多就可以了。好，这个桑葚呢，这个可以适量，大概也是五六个就可以了。
2: 嗯，我很好奇，你刚刚说它是润喉水。
0: 对，大家看哈，这个玫瑰的作用，当然我们女孩子会特别常喝。
2: 是，
0: 它的作用有这个美容养颜啊，还有这个通顺理气，而且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肝郁得到缓解，很芳香。
2: 是的，
4: 是的。
0: 然后麦冬呢一般是比较滋阴的，
4: 麦冬呢它确实滋阴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咱们火锅里的党参加上麦冬，然后再加一个五味子，这样就是生麦饮的一个组合。
0: 这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神秘礼物啊。
2: 说明这玫瑰不一般呢。
0: 是的，这个桑葚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补肾。没有想到吧，
4: 黑色是入肾的，它呢也是偏温热的，温阳的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颜色已经发生了变化。
4: 是吧，主要是桑葚的颜色，玫瑰花的颜色，
0: 而且非常香，您闻闻是吧，
3: 玫瑰花的
0: 特别的香，
3: 出来了，
4: 已经出来了。对对，玫瑰花油的这个味道，
2: 感觉置身玫瑰花海。我觉得吃完火锅喝这个特别合适，因为难免火锅会让嘴巴里面有一点味道。
0: 是啊，
2: 玫瑰花刚好能够掩盖这个味道。
0: 哎呦，今天我们一起品尝了这么多的美食，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润物细无声，尤其用来形容我们的这个椰子锅，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2: 对，这个虚要补得巧，阳要养得妙。
0: 是啊，
2: 根据自己的身体体质来选择不同的食疗，才能让自己吃得更加健康，更加快乐。
5: 这个茶真的我是第一次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女性真是宝贝啊。
0: 是啊，
4: 其实咱们养生最高的级别呢，就是变体湿食，包括春夏养阳啊，秋冬养阴啊，有一个养生的理念在里边。这个火锅也可以做成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食疗方。
2: 那最后我们一起为健康干杯吧！
0: 来，为健康干杯，
4: 为健康干杯，
3: 干杯，
0: 干杯，干杯！来，我们多喝点。干杯。
6: 北京资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维明。我研究麦卡多胺口服液10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胺口服液。
7: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

0: 滋味润心头。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观众朋友们，如果觉得吃完火锅不消化，我们这儿有一套火锅后遗症急救操，有请孙老师带着我们一块儿做操吧。
7: 这个急救操呢，主要分为两式，第一式呢叫做捏合谷，合谷穴呢在我们的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中间，第二掌骨的中点的位置是顺时针以指腹来按揉。合谷穴呢是大肠经的原穴，比如说咱们吃过火锅之后，脸上长痘痘啊，或者是口苦啊，咱们都可以按揉这个合谷穴。第二个是揉中脘，它是在胸骨和肚脐连线的中点上，顺时针揉36下，这样呢会促进胃气的一个下降，胃胀啊会非常好的解决。
8: 是的，我们一起揉起来吧。
9: 好的，朋友们，这一季啊，我们吃了很多次的火锅，每一次吃火锅，每一次的相聚，都让我们感觉到不仅是暖身，更是暖心。我们也把每一次的火锅局变成了养生局。感谢各位的陪伴，亲爱的朋友们，别忘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下一季我们云火锅再见喽！
6: 再见，
10: 再见。
6: 琪姐，我来啦！
9: 坤坤，
6: 停
9: 下了。
6: 我今天来找你运动的目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暴汗。
9: 准备，走，嘿哈，一二，
11: 这个特别稳
9: 啊，不能夸。
6: 对，
9: 我的马甲线要出来。我们三个练得好齐啊，
11: 是，
9: 真的是一个 team。
6: 鼓掌。
11: 马甲线，男生说的人鱼线。
1: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1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男子在接受酒驾检查时，竟当着交警面喝下大量白酒。另一男子醉酒后，竟然指使同样饮酒的同乡驾驶机动车。两位醉酒男子的荒唐行为，能否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醉驾歪招，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两个人在群里打趣的话，接着呢他便大手一挥，车钥匙呢在手里咣当咣当响，说道，说王胖子，我说什么来着，今晚呢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酒量，我呢你看喝这么多啥事儿没有，闭着眼我都能把车开回去。朋友们呢又拽着赵大宇的胳膊劝道，说叫个代驾才几个钱呢，别开车了，别冒险。而这个时候呢，赵大宇的自尊心呢开始作祟，他一个劲儿摆手，嘴硬地说，我没事儿，你们看我这像有事儿的样吗？而且我家呢离这儿很近，15分钟一会儿的事儿，别担心。他一边说一边呢钻进了驾驶位。这都凌晨1点了，肯定附近不会有交警了，就算有交警我也有办法对付。凌晨路上的车呀很少，只有路灯照着路面发着幽暗的灯光。那么从刚才热烈的氛围当中慢慢的安静下来之后，赵大宇的意识开始越来越模糊，他只觉得眼皮沉重，那么手上呢也好像泄了力般的握不紧方向盘，车在路上啊开始行驶的摇摇晃晃。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前方十字路口一排闪烁的警灯映入眼帘，赵大宇心想，坏了坏了，平时这个点哪有交警啊，今天这怎么回事？赵大宇啊眼见一名交警朝自己的车走过来，他心头一紧，暗自盘算着策略。正想着，只听咚咚咚，交警呢弯下腰开始敲他的车窗，同时呢右手摆了摆，示意他呀把车窗摇下来。赵大宇呢佯装镇定，不慌不忙的就把车窗呢给降了下来。只听交警说道，先生您好，我们是区交警队的，现在呢正在进行夜间酒驾巡查，请您呢出示驾驶证配合检查。交警一边说着一边呢就举起了酒精检测仪，准备让赵大宇呢呼气测试。赵大宇这时候啊身子就往后仰了一下，和凑过来的这个酒精检测仪了隔开了点距离，脸上呢挤出一个生硬的笑容，说道，说交警同志辛苦了，这么晚还在坚守岗位，我今晚上呢没喝酒，这个测试呢没必要做了吧，家里老人生病住院，我得赶紧去医院，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交警一听赵大宇这个话，酒气熏天，就知道他在找借口故意不配合检测。还没等他说完，交警呢就直接掐断了他的话头，告诉他不配合检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然而此刻被酒精麻痹的赵大宇哪能听得进去交警的话，

0: 他一心在想该如何逃开检查，后悔和焦急交织在一起，一时找不到头绪。突然他想起了一个网络上的段子，
1: 这个段子当时好像是说，万一酒驾被查到的话，赶紧再喝点酒，那么这样交警就没有办法准确的确定被查的时候你的血液酒精含量到底是多少。那么检测出来的酒精含量呢，你可以说是刚喝的那个酒造成的，就没有证据证明你刚喝酒之前是不是喝酒了，酒精含量是多少。然后呢，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可以脱罪了。只见呢，赵大宇转手从副驾座位上拿起了今晚散场时带走的半瓶喝剩的白酒，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犹豫拧开瓶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喝完后，赵大宇啊，用残存的一点清醒意识挑衅似的看着眼前的交警，得意地说，说同志您看，我是因为家里母亲生病才心烦意乱借酒浇愁，那么现在呢，刚喝的，之前开车我可没有酒驾呀。于是就出现了咱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赵大宇的这个小伎俩能够得逞吗？面对这一套啊突如其来的表演，交警呢其实早已见怪不怪。那么赵大宇看似聪明的行为，其实呢早已被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拍下了全过程。交警呢淡定的又将酒精检测仪凑到了赵大宇的嘴边，说道，没事儿，具体呢怎么证明酒驾不是您要关心的事儿，您现在呢只需要配合吹气儿就可以了。赵大宇坚信自己的计策呀能够得逞，没有多想就吹了一口气儿。那么毫无疑问，酒精检测仪显示的酒精已经严重超标。赵大宇被带到了医院进行了抽血检测，那么最后的结果证明他的侥幸心理再一次落空了。最后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远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这个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10毫克，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80毫克就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么赵大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没有经过多长时间之后立即检测就已经如此之高了，显然呢他是在开车抵达检测地点之前就已经喝了不少酒。交警呢就结合其驾驶状态以及后续的检测结果足以判断赵大宇醉酒驾驶。那么赵大宇将面临什么处罚呢？被赵大宇视为妙计的网络段子又是否能奏效让赵大宇逃脱法律的制裁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危险驾驶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4条第4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本案中呢，赵大宇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交警依法检查的时候啊，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故意大量饮酒，他的行为实际上呢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最终经过审理，赵大宇依法被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呢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次重新取得驾驶证。至此赵大宇才意识到，饮酒后啊不可怀有侥幸心理驾车上路，而酒驾后试图通过再次饮酒来逃避法律追究的想法也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下一个案

0: 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啊，喝了酒以后也丧失了理智，不过呢他却不像赵大玉那样亲自开车，而是呢将车交给了同行的其他饮酒人开，殊不知这种行为也依然构成犯罪。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老板到 KTV 喝得酩酊大醉，竟强硬要求喝了酒的老乡开车送自己。
5: 你能有今天，你还不是全靠我，让你给我当回司机，怎么了？
4: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开车的老乡涉嫌犯罪，大老板也被起诉。
5: 车辆所有人张峰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
4: 老板虽然喝了酒，但并未开车，为何也涉嫌危险驾驶罪？醉驾歪招正在播出。
5: 这天晚上11:30，窗外啊淅淅沥的小雨依旧下个不停。张峰呢单手扶着方向盘驾车呀疾驰在高架上，右手呢将喝剩的啤酒罐啊捏的是咔咔作响。而后视镜里映着助理马自强被酒精涨红的脸，这个刚毕业2年的助理正蜷缩在后座，领带呢也歪斜地挂在脖子上，小心翼翼地前倾着身体说道：“峰哥，要不呢咱别去下一场了，这都喝了2轮了。”张峰却说：“小蒋新到的洋酒等着咱们去品尝呢，今天呢难得高兴，咱再喝他一轮。”这个张峰是什么人？怎么会酒局一场接一场？原来啊，

0: 张峰呢是当地某建筑公司啊最年轻的一位副总，有这个成就，说句实话，一半靠能力，一半靠酒量。他和助理马自强在今天下午代表公司签下了新区商业中心的亿元级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将给他带来丰厚的奖金。
1: 从仪式结束到现在，他们已经辗转了两个庆祝酒局。殊不知，张峰满心期待的下一场酒局，竟将他推进了犯罪的深渊。
0: 就在一家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客户经理蒋文斌早已等候多时。他与张峰是同乡，19岁就来此事闯荡的蒋文斌呐，因为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没有什么特殊技能，面试屡屡碰壁。这穷途末路之际啊，他尝试着就联系了老乡张峰。那么张峰呢，二话没说，就先暂时呢让蒋文斌住到自己家。那么这份 KTV 的工作也是张峰凭着自己认识的人帮他介绍的。所以说呢，蒋文斌一直对张峰啊是心怀感激，他也知道张峰的工作性质少不了应酬，所以每次店里进了好酒啊，他都会给张峰留几瓶。时间呢刚过12点，包厢门呢终于被撞开了，张峰呢直接踉踉跄跄的就栽进了沙发里，身后呢跟着脚步发软的助理马自强。蒋文斌一看，立马就起身说道：“说峰哥，你们终于来了，这边稍微坐一下，我这就去拿好酒，咱们呢好好庆祝庆祝。”蒋文斌呢，赶紧就去把自己早已预留好的顶级红酒拿进了包厢。那么接下来呢，三个人一边唱歌一边喝酒，越聊越尽兴，越喝越上头，直到最后一口酒仰头喝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半了。张峰呢早已醉醺醺的瘫在了沙发上，助理马自强呢也好不到哪儿去，连句整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蒋文斌觉得自己啊也喝了不少，两瓶红酒见底了，不能再喝了。这个时候蒋文斌就说道：“峰哥，自强，今晚上咱就到这儿吧，以后呢我有什么好酒啊，我都跟峰哥你们留着，你给他常来我这儿捧场啊。”蒋文斌呢接着又对马自强说：“我一会儿呢给峰哥叫个代驾，那么自强呢，你呢先送峰哥回家，然后呢你再回家。”马自强呢用残存的意思啊点了点头，接着他就和蒋文斌呢扶起了张峰，三个人摇摇晃晃地往 KTV 的大堂走去。到门口了，蒋文斌说自强，你扶着峰哥先在这儿站一会儿，我去前台呢让同事找个代驾过来。蒋文斌说完就往前台走去，而张峰呢此时已经站不稳了，蒋文斌松手的瞬间，失去平衡的张峰差点就栽倒在地上。马自强赶紧去搭了一把手，扶着张峰走到门口的罗马柱边靠着，两个人呢其实啊都已经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了。这个时候蒋斌回来了，说道：“代驾呢一会儿就到，我送你们呀上车。”蒋文斌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呢上手去搀扶张峰，可是此时只见张峰呢大手一挥，掏出口袋里的车钥匙，冲着蒋文斌扬了扬，说道：“车钥匙我给你，我要回家睡觉。”蒋文斌一听，反应了一会儿，张峰这是想让自己开车送他回去啊。蒋文斌扯了扯领带，面露难色地说道：“峰哥，我也喝了不少，还是啊让代驾送您回去比较好，这样安全。”“不要代驾！”原本迷迷糊糊的张峰啊像是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抬起头来大声喊了一句，车钥匙呢也甩到了地上。“你忘了你能有今天，你还不是全靠我，让你给我当回司机怎么了？”在众人的围观注目之下呀，这平时派头十足的蒋文斌经理觉得自己颜面扫地，而这个时候呢代驾司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0: 事已至此，为了不影响到其他客人，蒋文斌只好强压着心头的怒气，捡起车钥匙，搀扶着张峰向停车场走去。可谁成想，他这番举动不但没有让自己找回颜面，反而更让他悔恨不已。
1: 车子呢，就停在 KTV 的大堂门口对面。那么蒋文斌下车之后，打开后车的车门，和马自强呢一块儿搀着张峰就钻进了后座。蒋文斌呢就坐上了驾驶位，打着火就开着车往张峰家里驶去。这寂静的凌晨呢，路上的车并不多，蒋文斌心里啊很不平静。自己呢是靠着张峰的扶持起来的，但毕竟呢不是跟班儿，更不是奴隶，这些年自己对张峰也算是知恩图报，那么今天呢简直让他蒋文斌呢是颜面扫地。他开着车越想越气，再加上酒精的催化呀，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此时的油门越踩越深，而车子呢已经行驶到中央护栏的边缘。等看到中央护栏即将和车子碰撞的时候，蒋文斌一个机灵，赶紧就猛踩刹车。但是呢此时啊，由于距离已经太近了，刹车为时已晚，愉悦的寂静瞬间被巨大的金属碰撞声打破。那么车子呢最终重重地撞上了中央护栏，蒋文斌瞬间被安全气囊拍回椅背。惊魂未定的他呀，望着翘起的车前盖和被撞倒的这个护栏啊，懵了。而此时呢陷入熟睡的张峰和马自强显然也被这声巨响吓了一大跳，三个人瞬间都清醒了。张峰额头啊，在刚才急刹时被撞出了一个鹅卵石大的肿包，马自强呢也抱着腿在副驾驶上嗷嗷叫。张峰一边捂着额头一边咒骂，怎么了，开个车都开不好。而蒋文斌呢颤抖着声音说，峰哥刚才没注意，车撞上护栏了。蒋文斌显然还没有从惊吓当中完全走出来，他呢已经忘记了刚才的怒气。三个人定了定神之后啊，蒋文斌和张峰啊立马就报了警，主动报告了这起事故。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蒋文斌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00毫克，已经处于醉酒状态。那么根据案例一当中讲述的法律点，蒋文斌醉酒驾驶机动车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车辆所有人张峰并没有开车，但是也被检察机关一并起诉，认为呢他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峰喝酒了但他没开车呀，为何也会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本案当中呢，张峰明知蒋文斌饮酒后不宜驾驶机动车，却仍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给他驾驶，并且呢搭乘该车，其虽未亲自驾驶机动车，但其呢为蒋文斌提供了主要犯罪工具，并且呢放任蒋文斌醉酒驾驶，以致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后果，其行为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他与蒋文斌一同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至此呢张峰也才醒悟过来，喝酒不开车不仅是自己不能开，也不能给饮酒的其他人开。那么在明知他人醉酒后啊，仍然向其提供车辆的，成立共犯。蒋文斌此时啊也是悔不当初，自己一开始明明是拒绝的，明明是在找代驾的，但是呢被张峰的言语一刺激，他就完全呢 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原则，在明知自己喝了酒不能开车的情况下强行去开车，最终呢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自己的冲动埋了单。那么最终呢，经过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蒋文斌拘役两个月，张峰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两个人呢都因此失去了原本前途无量的工作。今天的两个案例啊，都和危险驾驶罪有关。第一个案例当中的赵大愚，在自己饮酒后不听朋友劝阻，执意驾车回家，遇到交警检查呀，还企图用再次饮酒的方式来逃避法律制裁，那么终究呢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依然被判处危险驾驶罪。而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张峰作为机动车的实际所有人和管理人，明知蒋文斌醉酒仍向其提供车辆，并且呢要求其醉酒驾驶，成立了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那些所谓的离家近、代驾麻烦的侥幸心理和借口，终将成为无法重来的悔恨。若饮酒，请将车钥匙交给代驾，或者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每一次清醒理智的选择，都是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安全的承诺。勿让杯中酒变成亲人泪。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大龄女人未婚先孕，婚后才发现丈夫有家暴恶习，女人提出离婚，丈夫却反咬一口，怀疑女人出轨。女人下定决心要远离家暴丈夫，却又为何因为这场失败婚姻而丢了性命？夺命家暴，下期播出。
2: 你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2: 慢性鼻炎、单纯性鼻炎，快用苍鹅鼻炎片。
5: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快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治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6: 还有个孩子，快点！
0: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7: 爷们儿，
0: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

0: 将播出。这是发生在贵阳市花溪区某小区的惊心一幕，一名女子手持菜刀疯狂砍向一名身穿校服的学生，毫无反击能力的孩子瞬间倒地。就在这生死一线的时刻，两名普通人挺身而出，直面利刃。他们是谁？他们能否用血肉之躯阻止这场血腥袭击呢？触发凶情，无辜学生命悬一线。
1: 就听到那个小孩的呼救声，喊得撕心裂肺，我意识到不对劲。
2: 不可能，你做什么？
0: 直面危险，他们奋不顾身，全力营救。
2: 弯腰去砍这个小孩，我又拿着手刀又下来了一下，他又起来。
0: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命悬一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早上7:50左右，正是居民出行、学生上学的高峰期。事发当天，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杨佳慧是附近的花溪第三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她像往常一样前往学校，没想到如此惊险的一幕会在眼前发生。
1: 刚好就只看到两个人和一把伞嘛，就挡住了视线。我以为就是大人跟小孩之间的普通拉扯嘛，就可能小孩不听话，大人教育一下怎么的。后面骑车过去几米过后，我就听到那个小孩的呼救声，喊得撕心裂肺的，我意识到不对劲。他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喊的是救命。
0: 被雨伞遮挡住的正是灰衣女子砍向这名学生的刀。听到学生凄厉呼喊的救命声，杨佳慧迅速让同伴骑车折返。靠近后，杨佳慧这才看清眼前的凶残景象。
1: 就看到那个他手里面的那个东西不停地向那个小孩头上挥，然后小孩头上有血。我知道他手里是有刀的，就有那个东西的。但是当时本能地冲上去。
0: 看到无辜学生已经命悬一线，杨佳慧没有多想，她立即下车冲向这名行凶女子。
1: 那小孩的呼救声真的很惨烈，就是那个时候即使你再害怕也不会说丢下小孩不管的。然后就听到撞击头部的声音，那小孩嘣的一声就倒地了。当我看到那个小孩倒地的时候，已经是一滩血了。
0: 见学生倒地，行凶女子更加疯狂地向他砍去。手无寸铁的杨佳慧捡起地上掉落的雨伞，挥向这名行凶女子。
1: 然后那个人就一直用力的就往下挥，拿那个雨伞去戳他，其实已经很用力了，但是没有太大的作用。
3: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然后女的话用这个伞来阻止嘛，阻止这个实施侵害的人。那个人一直没反应，一直在这个还是在用刀砍这个小孩，现场已经很这个小孩的伤势已经很重了。
0: 就在绝望之际，一名男子脚步迅速地冲向行凶现场，一边向行凶女子方向前进，一边奋力挥舞手中的挎包。这名男子是谁？他的出现能否挽救此时已经奄奄一息的孩子呢？
2: 朝到他头部就猛敲了两下，他就站了起来，慢慢站了，不是全身站起来的时候，微微站了起来，看着我。看了我以后呢，他又准备，又要准备弯腰去砍这个小孩，我又拿着手刀又下来了一下，他又起来。
0: 刘明贵同样也是这个小区里的居民，在出门上班时发现了这惊险一刻，眼看陌生歹徒持刀不断地砍向地上的孩子，刘明贵心头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马上阻止这场恶行继续发生。
2: 赶快把他制服，我就这样想的。他有试图又向这个躺在地下的人去砍，我就和他一砍，我就去拿我的书包去打他，我和他我说做什么。
1: 我感觉那个刘叔能够制止他，镇压他，我就赶紧先打120，然后叫我朋友打110。
0: 此时刘明贵一边面对面的与持刀女子对峙，一边留意倒在地上的孩子。然而对峙期间，持刀女子伺机再次疯狂地向倒地的孩子砍去。没有其他工具帮忙，刘明

0: 权贵只能尽力挥舞手中的背包，用气势吓退歹徒。
1: 我怕他朝我冲来以后，我一让就会伤到，怕伤到其他旁边的人，所以我要尽量的挡在他的前头。
0: 紧张的对峙进行了近一分钟，两名小区保安赶到现场，挥刀女子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此时倒在地上的孩子挣扎起身，向刘明贵的身后走去，发现孩子的举动，刘明贵立刻挡在了他的身前。
2: 挡在那个孩子，
1: 对，我看到他我不能让他往这边跑了嘛，我就不我这样干盯着他，只要他当时他没有下一步的动作，没有再往伤害其他人的这种事情呢，我暂时把你稳住。
0: 为了彻底制服这名行凶女子，刘明贵拿过保安手中的防爆叉，对峙间刘明贵看准时机，用钢叉打掉了歹徒手中的刀。
1: 他是这样拿着刀的，我就拿着防爆叉打了两下，打到他这个这里，大概这里的位置上，把他的刀就打在地下，他就去马上去捡这个刀，拿防爆叉去把它扒开，扒了两下没扒开，然后他就把刀又捡了起来。
0: 可是在场的人没有料到，行凶女子发现已经无法再对受害的孩子进行伤害后，便开始为自己开脱，扬言自杀。
1: 他拿这个刀比着他的手腕呢，比了几下，又用刀呢，带他的小腹比了几下。我对着这个另外一个保安说：“我是说防止他自残，防止他自杀，这一定要让他来接受法律的制裁。”
0: 在刘明贵和保安的奋力控制下，这名行凶女子最终没有做出自残行为。很快，警方赶到了现场，歹徒被成功制服，这场危险的对峙也终于画上了句号。杨家慧协助民警联系到了受伤孩子的父母，孩子被医护人员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3: 因为这是一个全身多处的一个锐器伤的一个孩子吧，然后我们就立即开通了这个绿色通道，按照我们的创伤流程来进行相关的救治。手术结束以后的话，这个孩子由于生命体征不算太平稳，就转到我们的综合 ICU 去进一步治疗。
0: 经过警方调查，嫌疑人卢某因为经济纠纷向无辜学生行凶，目前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事发以后，刘明贵回到家中，才发现自己的背包沾上了血迹。看到这样的情形，他的妻子不由得感到担心与后怕。
1: 儿子有血啊？儿子是谁的血？我说我不知道，可能是小孩的血，可能是他挥刀的时候，刀上有血，血挥刀的时候沾上去的。
0: 刚得知刘明贵见义勇为的事情时，他的妻子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在他看来，刘明贵的身体并不好，多年前做完肠粘连的手术后，身体就一直需要调养，这样奋不顾身的英勇事迹，他没有想到会发生在丈夫的身上。
4: 我说真的啊，我说你的这个身体不允许你做这么过激的这种剧烈的这种事情，但是我又相信他会做，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种人嘛，他就是善良的人，他就是会乐于助人的人，他的性格就在这摆着的。
0: 刘明贵说，自己这样的性格是源于从小受到父母乐于助人的影响。他的父亲是一名驾驶员，经常为路人修理车辆，不计回报。
1: 有一回我记得清楚，晚上他就去修的，第二天我们起来读书，他还在河南，别人在这修车。啊，那是我记忆最深的。有一些比较老的人嘛，我们家里当时条件也不好嘛，但是我妈妈都会说，都会主动给他们煮一点东西给他们吃啊。
0: 即使是困难的时刻，也愿意尽力帮助别人。在这样的影响下，刘明贵生出了正直热心的性格。
4: 他就给孩子说，这个社会上有许多人是需要帮助的，让孩子从小就有这种信念，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刘明贵在花溪区自然资源局工作，经常需要在野外进行地质灾害巡查，应对突发情形，并走访附近的农户。多年来，他坚韧和忘我的品性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是安全意识是必须要慢慢的养成的，因为你在山林里面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要到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
2: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哈，给我们感觉就是像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人能够考虑到这一点哈，置之生命度外去干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0: 作为学校班级里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杨佳慧平日里面对最多的就是学生。杨佳慧的同事们得知她不顾危险挺身救助学生的事情后，也都感到十分震惊，但同时又为她感到骄傲。
3: 我觉得她就是那种比较热心肠，而且也特别有这种正义感的人。就是说在同事间相处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事家里边突然有什么急事嘛，她会主动的跑上前去帮她去代课。
4: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学校就班级里面孩子吧，就孩子就是和家里边有什么矛盾了，和家长之间有什么冲突了，都会和杨老师进行一个沟通，感觉他就像班上或者是学校里面的另外一个隐形的心理老师一样。
0: 杨佳慧和刘明贵见义勇为的事迹

0: 他们开玩笑说，以前是说杨老师你真的会回来救我们吗？我之前都会回答会的，这一次他们就不问了，他们是直接说的是杨老师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他会明白我清点人数的初衷，突然之间就懂事了，成长了。
1: 觉得杨老师他特别特别好，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去救那位同学。
2: 杨老师这么见义勇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他，特别特别的那个崇拜他。
3: 2026年1月8日，刘明贵、杨佳慧被授予花溪区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4: 刘明贵、杨佳慧两位同志见义勇为行为，我认为是人性之美的集中绽放，他们英雄事迹的背后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见义勇为的义本身就蕴含着极高的道德价值，大力表彰宣传见义勇为英雄事迹，是期望通过榜样的力量感染激励更多的人，让善的种子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3: 见义勇为就像人性深处的一盏最亮的灯，它的每一次亮起不仅照亮了困境中的人，也照亮了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
5: 这是人之常情的事情，你遇上了不管是什么情况，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你都要去做，每个人都要出一把力的话，这个事情就更好的去解决。
0: 就自己参与到这件事情过后才觉得正义和传递这个正能量是多么的重要。就是身边的人都会说，哎，你是个英雄，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是需要有这种正义和温暖传递下去吧。
3: 昏暗隧道里突发车祸，白色轿车倾覆起火，
6: 已经烧到黑命了。
7: 他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个人生命的脆弱和那种深深的无助感。
3: 生死关头他不顾致命危险扑起生命的光，
6: 就是叫他要保持清醒，也不知道当时人命的情况，要么会说不定会失血过多。
3: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命悬一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高速隧道车辆失控翻覆，倒扣在车道上并迅速起火，浓烟在隧道内汹涌扩散，驾驶员被困车内昏迷不醒，无法脱身。就在这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司机毅然停车冲向火海，试图为被困者守住一线生机。2025年11月17日早上，冯女士驾驶的白色轿车行驶在天后高速上，即将进入邦东一号隧道。此时车里的冯女士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会在这里经历一场生命的倒计时。

0: 幺零，
1: 哎，你好，我们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是现在有辆车在那边出事故了，我们出来的了，在隧道里边，啊，就是着火了，已经燃起来了。
0: 人有出来吗？人在外面吗？
1: 人不在外面啊。
2: 右边有一个应急停车道，他车是撞到那个右边那个水泥盖板，然后撞到之后就翻覆，直接车顶朝上往前滑行。滑行之后就产生火花，就着火了嘛。事故车辆驾驶室是严重受损，事故当事人呼吸微弱，情况十分紧急。
3: 车辆撞击发生的瞬间，冯女士已经陷入昏迷，不省人事。很快车辆开始起火，一场车祸瞬间演变成生死局。此时徐成开车向隧道内驶去，这是他上班的必经之路。
4: 又过去了有20多米，就看见了那个事故的那辆车就放在那里了，白色的那辆小轿车嘛。
3: 等靠近后，徐成才看清起火的景象。
4: 当时车就放在那里，正在起火，

0: 受伤者就躺在那个他的驾驶里面，他是不能动弹的。那个汽油就在这边流的很大，汽油外流的很大嘛，感觉还好像要爆炸一样的这种情况。
1: 事发现场位于隧道内，环境能见度低，通风差，车辆火势一旦蔓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徐成没有犹豫，立即拨打了119和122报警，紧接着下车冲向冯女士起火的车辆。
0: 差不多是昏迷的话，我就是说，你车里面还有没有人，有没有跟你同行的，然后是救的过程中还是就叫的，就是要保持清醒，就是说你就是要想着就快要把你救出来了，是不是你要挺住嘛，是不是。
2: 后面妈妈每次回想起这个场景，她说她都会感到后怕，就是在当时那种封闭又黑暗的空间里面，她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个人生命的脆弱和那种深深的无助感。
1: 此时徐成只能争分夺秒，他奋不顾身地大声呼叫，唤醒了冯女士的意识，也唤醒了她生的希望。
0: 已经烧到黑命了，拉车门的时候就是拉不出来，是不是？他说他也意识地跟我说说，他的脚已经卡住了，也不能把他施救出来嘛。
3: 因为他那个车辆进行撞击之后，他车门还有驾驶室各种都会产生变形，所以我们用一个人力是拉不开的。
1: 就在这时，火势突然变大。燃烧的烈火和随时可能发生的爆炸危险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独秒计。徐成想过最严重的后果，但他救人的想法没有动摇。
0: 所以说来不及多想，还是先帮人救了以后再说，把火扑灭了以后先救人要紧嘛，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1: 看到隧道近处就有灭火器，徐成迅速跑过去取出灭火器。
0: 一命扑火的时候也是一名喊了嘛，就是说你要坚持住嘛，不要怕，就是马上那个火扑灭了，就是要坚持住，就是叫他要保持清醒，因为不叫我就害怕他，可能也不知道当时里面的情况，要么会说不定会失血过多。
1: 徐成说，不断的叫喊是为了提醒冯女士坚持活下去的希望。大火被成功扑灭，徐成没有离开，直到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他及时说明了事发的情况。
3: 我们把那个驾驶室的门给打开以后，我们进去想把那个被困人员给抬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处置的过程中发现被困人员的双腿都已经骨折了，所以我们把那个被困人员小心地转移到那个固定台板上，然后再把他抬出来。
1: 冯女士被救出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救治，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4: 当时我们去医院看冯那个伤情，她是一回想起来声泪俱下，就是表示说非常感谢徐晨在这个她危机时刻给她伸出这种救援之手。
2: 她特别跟我说，如果当时不是有人大声持续地喊她，就是把他从昏迷中唤醒，他很可能撑不到救护车到，他就窒息休克了。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他这种义无反顾的去灭火救我妈妈，那真的我都不敢想象我失去妈妈我该怎么生活下去，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1: 徐成在危机时刻义无反顾挽救他人生命的壮举在多个媒体平台上被广泛传播，但对于徐成来说，他觉得自己只是出手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0: 说我做了这个事情算是尽力勇为嘛，是不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但是我也没在意那么多，我说这是因为日中嘛，也是应该的。
5: 他就是这样，他做的什么事就是别人已经牢牢地记在心上了，他对别人的好他就自己就没放在心上，他就觉得是小事那样。就是我就跟他说你是好样的，呵呵，给孩子们做了榜样。
1: 在徐成的妻子看来，徐成的性格做出见义勇为的事情他并不感到意外。
5: 他上学那会儿嘛，就是班里比他那个

0: 生活条件比他困难的还是很多的，就是自己的零用钱啊，他就会拿给别人去做伙食费。那这样，他就是自己不吃都没事，要让别人吃，倒是那样的人。
1: 我父亲，就是从小就是相当就是那种苦的人嘛，是不是？他也随时教导我们，就是本来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所以说他随时教育我们，就是就平常我们也要乐于助人，是不是？
2: 徐成这样愿意在别人有难时仗义相助的性格，来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也源于受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影响。
1: 那个时候最喜欢看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嘛，做侠义上的事嘛，是不是？今天就去做好的事，把爱这方面的这个传统传下去嘛。
3: 我认识他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他平时就这样的人，他就爱帮助别人，有什么事找他的话他肯定帮忙。
2: 作为一名农村信用社的职工，徐成平日里时常走村入户，主动上门为乡亲们服务。他的耐心、踏实和善良，也让乡亲们牢牢记在了心里。
4: 家里面有90多岁的老人，他就会遇到我们镇上的接子天的时候，就会给他买一小坨肉啊，或者就是豆腐啊，老人喜欢吃的，他都会给买。
2: 热心、乐于助人，成为徐成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5: 然后他的这种正能量是会感染人的，也会让其他人更多的其他人觉得我也可以，当然也让我更相信啊，这个我们普通人身上那种最朴素的责任感和正义感。
2: 2026年1月23日，徐成被临沧市见义勇为协会认定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6: 危难的紧要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守护了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份行为十分可贵。这份见义勇为的背后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是他淳朴善良、心怀他人的底色，更是他恪守正义的优良品德。
7: 怎么说，除了言语不能够完全不能表达我们对他的那种感激，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血缘的亲人一样。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去拜访，长长久久的友谊，我们这个是友谊和亲情，真的就是结缘了。这次
2: 烈焰无情，但善良与勇敢总能照亮生路。徐成用一次义无反顾的逆行，诠释了见义勇为的真谛，让平凡的善举成为了照亮人心的光。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计

0: 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情寡义。
1: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2: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3: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今天15:40播出。
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5: 最高人民法院、
4: 最高人民检察院、
6: 司法部、应急管理部、
7: 生态环境部、
8: 中国海警局、
9: 国家移民管理局、
10: 国家消防救援局、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
4: 凝聚法治力量，
12: 传播法治强音。
4: 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
13: 以人民为中心，恪守公平正义，
4: 立足法治大视野，聚焦检察新作为，
14: 弘扬法治精神，传递法治温度，
15: 立足权威平台优势，聚焦法治实践前沿，
16: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责任守护家园，
17: 观时代大势，立法治潮头，
18: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全力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9: 关注消防队伍，聚焦消防安全，
4: 讲好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故事，
2: 中国法治观察。
9: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3: 还有个孩子，快点！
9: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5: 你们是吗？
9: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今天20:25，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

0: 离这么远，能不能是我的孩子呀？
1: 为什么确诊都在哭？
2: 动手是我的不对。

0: 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泼水节的由来是傣历的新年节，大家相互泼水祝福，洗掉一年的阴霾，相互祝福，迎来好的明天。每年泼水节都会举行赶柏、龙舟、花车游行等活动，人员相对聚集，我们的安保压力也会随之上升。
2: 你报了警是吧？那我是公安局警方派出所的。
3: 他们就在那里。
2: 是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3: 整个过程就是我孩子在那边坐着等我们买东西嘛，他坐着玩手机，然后那个男生就在背后抽烟，就站得很近，然后就看到我儿子的手臂，然后我就过去问他，我说，你刚才抽烟的时候把我儿子的手烫伤了，你至少要道个歉吧，是吧？
2: 对。
3: 他就说，我又没把他烫伤，我又不是故意的，是你儿子主动靠过来的，他说。然后我就说，最基本你要道歉，然后你最基本你要带他去医院处理，对吧？他就说他不处理，他也不道歉。
2: 那我们先到现场去看看吧，好吧？
3: 他的态度太恶劣了，就是也不道歉，还倒打一耙，说孩子主动靠过去的。
2: 好的。
3: 孩子在那玩手机，怎么会靠过去？
2: 你们处理过了没有？
3: 没有。
4: 站在这里然后孩子是坐在这里玩。
2: 我先看一下小孩子的伤口吧，我看
4: 孩子的伤口是在这儿。
2: 是当另外当事人是哪一位？
5: 这里。
2: 啊，你好，我们是公安局警方派出所的。当时是哪位在抽烟？
5: 我在抽烟，我这样被逼的抽烟嘛，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烫到他的，我连什么时候烫到我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是吧？
5: 对。
6: 做小娃刚出来，这一盘会处理事情，因为他就说在台头。
7: 刚刚你说在台头，你见我过来，我就跟你讲的，也是跟来上班，我也第一时间就叫他过来给你道歉。
4: 那确实态度还硬，得跟我讲说是娃娃故意靠过去的。你在公共场合，你就到那边去，不对。
7: 可能他讲话的方式也是有点问题，但那意思是可能他背对着，但也不是故意躺着的，
4: 然后
7: 的
4: 啊，是的。
6: 这也是刚出来，也不还会处理事情。
2: 他年轻，
7: 年纪还小。
2: 另外我们就是。医疗费的问题，你那直接是跟你们比医疗费，你们自己给处理还是他们跟着陪同，你们给医院处理？大家都是出来玩的，出来寻开心的，两个办法，没道个歉，给支付你们一定的医疗费。
4: 该这个医院，我觉得们该这个医院处理。
6: 主要你也是医生，我刚刚也听到，对。
2: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要是故意的也不是那种，不是，就该继续，有我们就继续嘛。但主要是小孩子他这个伤情也比较拖长。
4: 最主要是你看着的伤口其实不大，但是都给伤着摘皮菜。
7: 我们也不好意思，也是整个小娃的毕竟也是受伤了。
2: 但那个大家都出来玩，要是
4: 一次性
2: 讲完的，你大概你这边作为医生嘛，你也晓得大概处理就是多少钱。
8: 你们
4: 那？我觉得这嘛，反正照的这嘛，你们都已经这种了嘛，就拿300块钱这样。
7: 好，
2: 跟你介绍。
4: 因为要买那个重组染表皮。
2: 行，先成交个皮肤可以
7: 穿了。要辛苦了。
2: 能接受吗？
4: 或者嘛，你们就帮油嘛啦，对呀。
2: 妈能接受就
4: 这么。你们帮油嘛啦，
5: 我觉得没不够。
7: 我们能接受，是我们也是确实是不好意思，小伙子也是无心之举。
2: 出来玩，因为人比较多，比较拥挤。
7: 开心。一大个团队下来玩。
2: 你们这边也体谅点，这边你要是该道歉道歉。
4: 你们帮。
7: 不怕不存在不存在，
4: 你买团干嘛啦？
5: 我现场支付掉吗？
2: 现场支付掉。
7: 直接付给你的了，不好意思，主要是我们也是，也是小娃也是受伤了，也是不好意思。
2: 泼水节期间的话，人比较多。大家都注意安全啊，抽烟的也好，走路也好，喝水也好，安全第一啊！祝各位玩得开心，快去走啊！
6: 好
2: 了，
6: 好，麻烦了，
2: 好，没有。
5: 新华饭店了，新华店饭店。
2: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警花所呼叫，警花所已对芒市广场小吃街执勤，警情现场处置完毕。
5: 警察就下来吃了。

0: 那个一个特，然后你好像你们德宏应该，我们应该是有注意你在什么范围之外活动啊，然后那个
1: 开着冲水气球，
2: 冲水气球呀，
1: 连着打飞鸟，连眼睛都冲掉，
0: 第一个被冲着，然后第二个直接冲到了，
2: 咋了那这些？
0: 我眼睛有点有些肿的，现在好像笑的，
2: 被你笑点肿了，
1: 眼睛都红了，
2: 然后看。

0: 你也走着从那
1: 两个
0: 钟头咋着练了练步了嘛人。
2: 嗯，
0: 好，先稍坐，我先等一下你两个信息。两个钟头咋着人？嗯，像你们人睡起去了，让车是从车上扔下来了人。那个车牌是几的？
1: 云恩，
0: 长城跑，皮卡车人。从山边开上来啊，这两个人员过来的嘛人我们找着了，现在我叫通知他们过来了，你们就先在我们派出所稍等啊，等他们来了们，我们再帮你们调解。那你们这边吗？趁你们还没来，我先问一下，你们诉求是什么？
1: 我倒不说要什么赔偿，就是注意点一个种行为。
0: 要给你们道个歉了吗？是吧？主要是道歉了嘛。
2: 对。
0: 泼水节期间嘛，一泼水嘛，一激动嘛，容易上头了嘛，
1: 嗯。
0: 那么就是那种情况嘛，还是还会多谅解。这个是人家几兄弟的嘛？啊。
2: 嗯。
0: 是吧？是人家几兄弟的嘛？跟人家冲水气球了吗？
3: 哎，冲那么多记不到呢。
0: 记不得了是吧？第一个不就冲着，又冲了两个，真砸人家脸上。
3: 嗯。
0: 然后他又戴着眼镜，就导致了他这个撞着比较疼。啊，泼水归泼水，开心归开心。我们一直倡导的是文明泼水，禁止和乡上拉人泼水，禁止扔水气球。可是这些嘛都说过讲过的嘛，是吧？都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开心归开心，闹归闹嘛。也要注意帮人家注意安全，换做你一骑着猫猫脚下砸的气球砸得到也疼呢，对吧？这样给医院整了那些人家也说了不消，对吧？也不说是非要叫你们怎么些，只是要你们一个道歉就完了，把态度拿出来。
4: 两个不是那两个，
0: 先跟这两位兄弟道下歉啊。
3: 不好意思啊，两个兄弟
2: 也不是注意没事玩开心啊。
0: 批评教育完了，你们这边也表示接受他们道歉，也原谅他们了，这个事情也就了了。
2: 嗯，
0: 干，那就这种干。
5: 嗯，好，麻烦你了。
0: 好，好嘞，好嘞，
4: 注意安全。
0: 那回去就注意安全。
2: 对不对？

0: 哎呀，
1: 直接周世良，
2: 下次你能不能把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背下来？
1: 你们去哪儿去了？
3: 我一直在整理我的一直在下面找。
2: 你要跟
0: 他是不是你爸爸？
2: 是他。
1: 是
2: 啊。
1: 我把那个大哥哥的号码给我。
2: 谢谢，我爸我妈不客气啊。
0: 手机啊。

0: 还得还得还得还得
1: 还得那边骂我，然后他还刺我眼睛，然后我对象看我被刺了，他就要去拔那个人的水袋，然后那个人直接把我对象抱起来摔地上了。
2: 是在哪里发生的？
1: 在报上三号门。
2: 三号门哪个门口？
1: 一进门。
2: 路边吗？
1: 对，
3: 路边前面那边，往里面走，
1: 上去一点点，
2: 就是靠路边往前面走一点，是不是？
1: 对，对面就有一个监控，不着地，然后人都错了。
2: 几个人？
1: 对方三个人。我说我报警，你不要走，你干嘛打人？然后他还在那一边骂一边打。然后拍完这个之后，然后那女的上来掐我脖子，掐完之后脖子全红了，然后还打我脸。打我巴掌，全是，全红了，脸也被打红了，打完就跑掉了。
2: 来，你先登记一下你的信息。
4: 你先弄吧，我先。
5: 怎么回事？
2: 他是被打呢。
5: 啊，被打，好猛，以前好贵的。
2: 啊，在这个位置应该看不到任何现场的。
1: 伤到哪？直接把他腾空，头朝地摔地上了。
3: 嗯，很硬。
6: 是哪个？这个吗？
1: 这个，然后还有旁边那个女的，这个是骂人的，然后这个人没动手。
7: 你怎么这么？
1: 你骂呀，你骂。哎呦，怎么看手机在这不敢骂了是不是？
7: 你就这个
1: 啊，来继续继续啊，我喜欢。
6: 谁摔的他？
1: 看一下后面，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拍进去。这个人摔的，没有拍进去，
6: 赶紧先去医院，因为他是伤到头，我们先去拍一下片子。我们要调下监控，看一下事情的过程。你现在能走吗？如果不能走的。

0: 话让你朋友背你或怎么样子，能走是吧？
1: 可以走，不过来。
0: 好，慢点慢点，能不能上？
2: 我们是临时增加呢。
0: 好好，等我稳边的时候啊，慢点。好，那你先去看好吗？嗯，他们现在描述的是就被别人抱起来，然后摔到了头。那他头这边确实是有红肿的这个印子，我们是先让他去看一下。今年的这些警情的话，跟比去年的更多更复杂，然后这个还有很多就意想不到的，今天都出现了很多意外。嗯。那个轮椅呢？
3: 在那边。还回去了，
0: 那先拿过来，我们先放我们这里急救用。
4: 请问是赵静赵师傅吗？嗯。你好，我是告庄派出所的，我姓向。
0: 你看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乘客他在你的车上落了一个东西。你现在车是你个人开，还是还有其他人开走了？
5: 是晚班在开的。
4: 你现在先问一下你晚班的那个。好，然后如果他迟到的话更好，如果没迟到的话，我们想看一下那个监控，因为他们要赶行程。好不好？
5: 哎，
4: 好，谢谢你啊。哎，师傅的电话你还没给我呢。
6: 你让他到那个什么，让客人来那个。
4: 客人他这个，他对这个环境很不熟悉。
6: 那你过来一到那个桥头，
4: 就是黎明。
6: 大桥下桥这里。
4: 好，好嘞。阿哥，不行。等下你们就跟拿这个东西，因为现在过客有点挤，你们看你们是骑摩托还是怎么过客？啊，不要把小姑娘的给他，他一直叫，他要叫小姑娘去拿了，去哪里拿？他就是不来派出所。小姑娘，我通知来这边。
7: 赵
4: 师傅啊，跟哪个？他丢了东西，看那个监控，把他追监控，把这个车追出来。结果他问了，他又告诉我他夜班的有这个东西。那么我又说，那你把夜班电话给我，他不给，他说他要跟这个小美女单独联系。我说那不用，我们就联系。然后联系完了呢，他一会儿呢要去嘎洒那边叫他去拿，一会儿怎么怎么样的，我就跟他说我们约个地方我们去拿。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也没告诉我夜班，然后他说他去找夜班，他去把这个东西拿过来，然后还给这个美女。这个其实我们也挺怀疑，这一我们觉得这个跟他单独联系也会发生一些情况，就是师傅会单独的跟他们要一些酬劳这种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坚持用我们的人去。
8: 他这个是刚才人家通过付。
9: 就是这个嘛，单独的这个。
8: 就只有这一个东西。
9: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哥，谢谢，来谢谢你啊，谢谢你。
8: 好的好的
9: 好的。啊。来，这个。拿回来了，给他啊、嗯！
0: 到了没？
10: 啊，我现在走着过去，我现在在肯德基这里。啊，
0: 你先过来吧，我在等你啊。嗯，
10: 好，
0: 来来。真的吗？这么激动，哎呀，你看，多好呀，找到了啊。嗯，下次留好掉，好不好？
10: 谢谢，
0: 不谢不谢，
10: 太谢谢你了。看到你们那么负责任，其实我丢了我也没关系。
0: 是吗？
10: 是
0: 真的吗？
10: 就是我就是怕遇见那种，我来报案，然后他又对我爱答不理。
0: 不会不会，我们这边的都是应该是我们服务的，你们来这边玩开心一些，好不好？好了，谢谢啊，
10: 谢谢你，
0: 没有没有，
10: 谢谢，
0: 拜拜啊，
10: 谢谢，
0: 拜拜
11: 拜拜。兄弟们，还有三组我，我前面了解他们的。先说让你昨天买黑三多过我吃不着的他们的先说让你
0: 你把片子先给我看一下，你们的监控我们调了，非常清晰。骨侧骨骨折啊、嗯、骨折医生我看一下片子，他建议什么？
10: 建议10天以内啊、嗯、
0: 10天以内做手术是吧？好，我先这样吧，我们看一下，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的视频好不好？嗯，6000万，他们的视频跟他们看哈，你们看完监控以后，我们再来聊一些其他的事情，好不好？嗯，
12: 这个是一个国外的品牌。
0: 双方因为不文明泼水引起互骂，双方都有过错，而且骂的都很难听，随后引发两方动手，对方男子对伤者有一个抱摔的举动，导致受伤。接下来要看伤情，才能知道能否调解。我要告知你的就是，如果你们能够达成和解，那就是一次性和解，就是你们直接提出你们诉求或他们提出他们诉求，然后完了能够达成那就达成。因为你这个要医多少钱，目前我们还觉得我们判断不了。那如果要调解，你们自己要心里面要有个数，你们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一会儿把这个你们的伤情发给我们的法医看，如果到了轻伤二级或者是以上的，我们不做调解，

0: 你们就算愿意调解，我们也不能做调解，是不是啊？因为达到刑事的是不做调解，只有行政案件才可以做调解。你的责任你得承担，他的责任他得承担，好吗？然后只是说是谁的责任多，谁的责任少，我们根据调查取证会有判断。把这个叫李超发个发一看哈。
1: 这是不是吗？轻微伤啊。
2: 轻微伤。
1: 轻微伤。
2: 轻微伤呢，就是行政的一个处罚，
3: 就是首先双方同不同意调解这个事情。
4: 同意调解。
3: 同意调解。OK。
4: 然后那对方当时也在，对方听到了，警察说我打人了，然后现在一口咬定我也打人了，所以我要求。
3: 这个不是什么，我们会调查。
5: 我们压根没有怀疑点什么。
4: 对，我们压根没怀疑。
3: 就谈事情的时候，让冷静点的人来谈，详细的看那个视频。好不好？但是我再
5: 去问一下他们什么态度吗？
3: 我现在就先这过去啊，我们问一下。
5: 你问一下他们什么态度？那个
4: 人呢？外面呢？
3: 我说这边是鼻炎的一个骨折，我就问你们，就是愿不愿意，就是大家坐下来聊和解的这个事情。如果愿意我们做，如果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走程序就行了。
6: 我就是说我的想法啊。一呢是谢谢，可能是泼水啊，我们先泼骂，他们先骂，动手，他俩先动手。如果是调解，如果你要说是谈的怎么样，我
3: 建议，
6: 我不这样的，你不用建议，听你的，你说的一句话你知道吗？全是旅游，来花这么多钱，一天
7: 过来玩
6: 五百多。在这住
3: 这几天，
6: 如果是没有这个事儿，应该是后天俺们上昆明，从昆明飞便宜。
3: 但是我跟你说，有这个事儿，只要双方动手了，如果不就达不成。
6: 没有事儿，就是你没看今天肯定是积极对我说的。我就问金个事儿，你也是老爷们儿啊，我拿水可能是给你泼了，你老爷们儿家。但是他没跟我。
8: 我准备去拔你管子，我拔了你管子，是不是就是你泼不了了？但是你朋友给我拦住了，
6: 你是直接往你身上上的。
9: 对，算完了。
10: 这件事儿实际上可大可小，我当时想着尽量调解，如果双方能够各退一步，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是可以避免矛盾升级的。
7: 还是来干啥来了？
4: 没有，你可能误解，
7: 不是把我这句话。
11: 把整个过程再复盘，你复盘你的，他复盘他的，其实对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
6: 你不是往管他吧？你这直接
0: 那小姑娘可能年纪有点小，把她朋友一怂恿一上头，你要是有这样的朋友，那也不会这样的。大家这个事情完了就完了的事情，对不对？
7: 那你后人过来是包我腿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6: 见人就吃，戴着面罩。
7: 都说啊。
6: 但是你那一撇，你撇
0: 到那个地方来，
4: 包也不要了，肯定要扑过去拉他吧？我是不是得拉他起来？
6: 我要是掐你，肯定是有这个举动。
4: 我打，你知道你媳妇手劲有多大？我感觉我当
6: 你打他了，他是我妹夫。
4: 我打他了。
6: 你没打他，你拿东西撇他，我媳妇能
4: 我打他了。我撇到你了，
7: 撇到我了，
4: 那我可能没注意，那我真是没注意。
7: 不是，注不注意那撇？
6: 不，别。
11: 缓下来以后，咱们能心平气和的，
4: 刚刚是不是让你俩说了？
11: 把这个事情
4: 能我说了，你又
11: 解决，是最好的。
4: 和解可以啊，赔偿医药费嘛，检查了500-600吧，然后加上这个鼻子之后可能要做手术。
6: 想要钱的就是，想要多少啊？
4: 8000-10000吧，
6: 我不同意啊，
7: 不同意是吧？
6: 其实吧，我承担的事啊，该我花的钱，我张俊肯定不差钱。如果是不该我承担钱，都不用说这几百钱，一毛钱从我张俊手里也扣不出来。咱们几个，你愿意说是怎么处理我，我挺好。如果是以这种方式谈的话，该拒绝，该判判。俺们
4: 那让你俩说，
6: 就是、
4: 你又
6: 不行。对，就是这个，咱就按照这个法律程序走就行
4: 了。好，那就走公示是吧？
0: 民警调取了现场多处监控视频，核查清楚情况后，认定这次纠纷双方都有责任，依据治安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对动手暴摔他人，造成对方受伤的男子，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同时也对几个人不文明泼水、扰乱现场秩序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
3: 大家就不要再说这个了，走程序我们就走了，好不好？然后完了，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视频，其他的角度我们也继续调，调完以后该怎么就怎么，好吧？行，等那副搜考出来。你呢这边？可以了，知道了，我们会调查的。你们也可以在笔录里面跟我们反映，好不好？我们现在进办案区。因为这边呢也骂别人了，我们也对你进行上铐，配合啊！先带到办案区，手机不能带，全部拿给你朋友。

没能调解成功呢，我是很遗憾的。我们只能做行政处罚，但当事人提出来的赔偿诉求，后续只能通过法院裁定。

0: 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是就是在这附近，就是我在这放卡在那个树上了
8: 啊！
7: 完了以后呢，我说那个，我看一眼那个树，然后旁边有人扒了一下，它就飞上去了。我再看一眼没了，上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8: 然后在这个位置了。
7: 对对，我说你别可那儿走，你在这个地方待着。
8: 它自己有时候会回到原地的，所以你最好在这等一下，我们去旁边给你找一下，好吧？
7: 那我就在这等着
8: 啊。你在
7: 我招呼他们，
8: 你在台阶那坐着一下，然后如果你同行啊，还有其他家人，让其他家人去找。
7: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
8: 你就在这坐着等，宝宝，其他家人去找，还有我们去找。
9: 你们是从哪里进来的？
10: 是从这边进的，还是
11: 有的时候跟小孩？让我想看到那个车子，最近的我还没想往走丢掉，
12: 就捡到这个小娃，
13: 哎呦丢了哎！
12: 啊，那路说，
8: 对对对。
14: 哎，你好，我们进去里面在哪里啊？
12: 那路说发来的小娃穿蓝衣服的，
15: 对对对，
16: 前面有个，
8: 就在这附近，这附近。
14: 好，谢谢。
8: 在外面，因为里面我们交通没得，
15: 你看看那个
8: 像执勤人员里面都发哈。发装是衣服，大衣服好染绿色衣服。
15: 绿色那个。
8: 啊，小男孩八岁呢。你们拍张照片看看这个小朋友。啊，你发你们保安群里面。
14: 好像是没看到哎，
8: 没捡着。
14: 哦，然后他们一个找了这边，不是，
8: 他都找着了。啊，这张照片也给我找哈。
17: 我也在找，找。
8: 哎，这我感觉
17: 穿绿色衣服啊，
8: 同一个人。对对对，我们可以有了场面照相。

0: 衣服，请到后台来一下。
1: 哎，这个照片能投发上去吗？
2: 帮我吗？
3: 带小孩的家长们看好他的小妹，好吗？
1: 这个小男孩有八岁，在白沙滩走的哦。白沙滩的同志都注意看一下。然后目前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现在出来找。
4: 进来哦，进来哦。
1: 好。小孩，你那边找着吗？你现在是在跟哪个民警在一块儿？哎，周凯，别人说是他朋友遭捉后，
5: 他说在什么长隆夜市是怎么走啊？
6: 长隆夜市在
1: 长隆夜市是吗？
5: 我不知道在，
1: 喂，
6: 具体在哪里？
5: 我不知道。
1: 哎，你好，您是在小孩旁边吗？
5: 他是交警，
1: 在哪个位置？
6: 那我跟他说
1: 啊，你跟他说吧，交警是不是？
6: 在那个位置啊？哎，
7: 交警。
6: 长隆夜市就是在世纪纪念楼口那头的。
1: 是。我刚才打电话给你，那个人号码也给我一个，我加他微信，跟他共享。
5: 这还能走这么远吗？
1: 跟警察在一起就是安全的，不用着急，好吧？
5: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呀。
1: 你不用着急，如果确定是跟交警在一起的话，我们只要去。
5: 他在那里
1: ，您安心。我刚才已经跟那个交警确认了。
5: 闹钟不到，撒手没，这孩子是他是骑士的啊！来。
1: 喂，我们就在这个江边夜市等拍拍机下，你哪的？对面。先过来这边，这边人太多了，来这边安全区。
5: 你给我干啥去？别！
4: 你给我干啥去你？
5: 这么远你咋走过来的？找你多少人找你啊？多少警力找你啊？
1: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5: 我在原地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连动都没敢动。
8: 谢谢你们啊！
1: 不用，说实话，孩子得记住他最亲密的家人的电话，然后让他要树立一个见到这种公信度比较高的职业人群，去向这些职业人群求助，比如说像警察呀、保安叔叔呀，或者是穿着这些工作服的物业呀，这些都可以，通过借助这些工作人员的手机号来拨打给妈妈。

0: 这边算了，把那个水放好，赶紧回去换衣服，别感冒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淬火成钢段立任，雷霆出击为家国。
1: 拳台上我被击倒了可以再重来，但是狙击位上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第二次机会的。
0: 以青春奔赴使命，用热血守护忠诚。
2: 其实说不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凡人，只是我们站在了这一个不平凡的岗位上，我们有再多的怕都要往前冲。
0: 抓了放，放了抓，少年肆意游荡在犯罪边缘。
3: 当时我想着我年龄还小，既然被抓到了，赔钱顶多就是父母赔，然后呢我也不用坐牢，所以说我就很肆无忌惮的，就不用担心会被抓。
0: 当少年误入歧途，如何进行成与救？
4: 就有一些这种干过这种事情的人嘛，然后就是说会说什么，你年龄还小去干这种

0: 你被抓了也没事，顶多就被关一会儿吧。
1: 女子购买超12万元金首饰，引起店员警觉。
2: 什么情况？
3: 2000多，只有2000多，然后在我们这又买两个，又是6万多，然后是刷的信用卡，然后就感觉他是不是被骗了。
1: 民警与家人苦劝女子为何执迷不悟。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青年的样子就是中国未来的样子，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的青春姿态，才能在时代大潮中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支以青春为刃、以热血为甲的特警队伍。
5: 他们是挡在黑暗前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把一个动作重复千遍万遍，
1: 准备，
0: 只为更快更稳更准。

0: 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
1: 刘明贵在花溪区自然资源局工作，经常需要在野外进行地质灾害巡查，应对突发情形，并走访附近的农户。多年来，他坚韧和忘我的品性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这种安全意识是必须要慢慢的养成的，因为你在山林里面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要到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
3: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哈，给我们感觉就是像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人能够考虑到这一点哈，置之生命度外去干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1: 作为学校班级里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杨佳慧平日里面对最多的就是学生。杨佳慧的同事们得知她不顾危险挺身救助学生的事情后，也都感到十分震惊，但同时又为她感到骄傲。
4: 我觉得她就是那种比较热心肠，而且也特别有这种正义感的人。就是说在同事间相处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事家里边突然有什么急事嘛，她会主动的跑上前去帮她去代课。
5: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学校就班级里面孩子吧，就孩子就是和家里边有什么矛盾了，和家长之间有什么冲突了，都会和杨老师进行一个沟通，感觉他就像班上或者是学校里面的另外一个隐形的心理老师一样。
1: 杨佳慧和刘明贵见义勇为的事迹在当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杨佳慧的学生们也受到了老师的感染。
6: 因为学生会做那种逃生演练，然后每一次我都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事情，但小学生演练他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开玩笑说以前是说杨老师你真的会回来救我们吗，我之前都会回答会的，这一次他们就不问了，他们是直接说的是杨老师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他会明白我清点人数的初衷，突然之间就懂事了，成长了，
7: 觉得杨老师他特别好，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去救那位同学。
8: 杨老师这么见义勇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他，特别的那个崇拜他。
1: 2026年1月8日，刘明贵、杨佳慧被授予花溪区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9: 刘明贵、杨佳慧两位同志见义勇为行为，我认为是人性之美的集中绽放，他们英雄事迹的背后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见义勇为的义本身就蕴含着极高的道德价值，大力表彰宣传见义勇为英雄事迹，是期望通过榜样的力量感染激励更多的人，让善的种子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1: 见义勇为就像人性深处的一盏最亮的灯，它的每一次亮起不仅照亮了困境中的人，也照亮了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
2: 这是人之常情的事情，你遇上了不管是什么情况，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你都要去做，每个人都要出一把力的话，这个事情就更好的去解决。
6: 就自己参与到这件事情过后才觉得正义和传递这个正能量是多么的重要，就是身边的人都会说哎呀你是个英雄，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是需要有这种正义和温暖传递下去吧。
1: 昏暗隧道里突发车祸，白色轿车倾覆起火，
10: 因为已经收到黑命了，
11: 他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个人生命的脆弱和那种深深的无助感。
1: 生死关头他不顾致命危险托起生命的光，
10: 就是叫他要保持清醒，也不知道当时人命的情况，要么会说不定会失血过多。
1: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命悬一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高速隧道车辆失控翻覆，倒扣在车道上并迅速起火，浓烟在隧道内汹涌扩散，驾驶员被困车内昏迷不醒无法脱身。就在这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司机已然停车冲向

武汉，试图为被困者守住一线生机。2025年11月17日早上，冯女士驾驶的白色轿车行驶在天吼高速上，即将进入邦东一号隧道。此时车里的冯女士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会在这里经历一场生命的倒计时。

0: 10910。
1: 你好，我们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是现在有辆车在那边出事故了呀，我们出外头了，在隧道里边，就是着火了，已经燃起来了。
0: 人有出来吗？人在外面吗？
1: 人不在外面啊。
2: 右边有一个应急停车道，他车是撞到那个右边那个水泥盖板，然后撞到之后就翻覆，直接车顶朝上往前滑行之后就产生火花，就着火了嘛。事故车辆驾驶室是严重受损，事故当事人呼吸微弱，情况十分紧急。
3: 车辆撞击发生的瞬间，冯女士已经陷入昏迷，不省人事。很快车辆开始起火，一场车祸瞬间演变成生死局。此时徐成开车向隧道内驶去，这是他上班的必经之路。
4: 又过去了有20多米，就看见了那个事故的那张车就放在那里了，白色的那张小轿车嘛。
3: 等靠近后，徐成才看清起火的景象。
4: 当时车就侧放在那里，正在起火。受伤者就躺在那个他的驾驶里面，他是不能动弹的。那个汽油就在这边流的很大，汽油外流的很大嘛，感觉还好像要爆炸一样的这种情况。
3: 事发现场位于隧道内，环境能见度低，通风差，车辆火势一旦蔓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徐成没有犹豫，立即拨打了119和122报警，紧接着下车冲向冯女士起火的车辆。
4: 差不多是昏迷的话，我就是说，你车里面还有没有人，有没有跟你同行的，然后是救灾过程中还是就叫了，就是要保持清醒，就是说你就是要想着就快要把你救出来了，是不是你要挺住嘛，是不是。
5: 后面妈妈每次回想起这个场景，她说她都会感到后怕，就是在当时那种封闭又黑暗的空间里面，她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个人生命的脆弱和那种深深的无助感。
3: 此时徐成只能争分夺秒，他奋不顾身地大声呼叫，唤醒了冯女士的意识，也唤醒了她生的希望。
4: 已经烧到黑命了，拉车门的时候就是拉不出来，是不是？他说他也意识地跟我说他的脚已经卡住了，也不能把他救出来嘛。
6: 因为他那个车辆进行撞击之后，他车门还有驾驶室各种都会产生变形，所以我们用一个人力是拉不开的。
3: 就在这时，火势突然变大。燃烧的烈火和随时可能发生的爆炸危险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独苗计。徐成想过最严重的后果，但他救人的想法没有动摇。
4: 所以说来不及多想，还是先帮人救了以后再说，把火扑灭了以后先救人要紧嘛，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3: 看到隧道近处就有灭火器，徐成迅速跑过去取出灭火器。
4: 一名扑火的时候也是一名喊了嘛，就是说你要坚持住嘛，不要怕，就是马上这个火扑灭了，就是要坚持住，就是叫他要保持清醒，因为不叫我就害怕他，可能也不知道当时里面的情况，要么会说不定会失血过多。
3: 徐成说，不断的叫喊是为了提醒冯女士坚持活下去的希望。大火被成功扑灭，徐成没有离开，直到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0: 及时说明了事发的情况。
1: 我们把那个驾驶室的门给打开以后，我们进去想把那个被困人员给抬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处置的过程中发现被困人员的双腿都已经骨折了，所以我们把那个被困人员小心地转移到那个固定台板上，然后再把他抬出来。
0: 冯女士被救出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救治，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2: 当时我们去医院看冯这个伤情，她是一回想起来声泪俱下，就是表示说非常感谢徐晨在这个她危机时刻给她伸出这种救援之手。
3: 她特别跟我说，如果当时不是有人大声持续地喊她，就是把她从昏迷中唤醒，她很可能撑不到救护车到，她就窒息休克了。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她这种义无反顾地去灭火救我妈妈，那真的我都不敢想象我失去妈妈我该怎么生活下去，所以我非常感谢她。
0: 徐成在危机时刻义无反顾挽救他人生命的壮举在多个媒体平台上被广泛传播，但对于徐成来说，他觉得自己只是出手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4: 说我做了这个事情算是尽日勇为嘛，是不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但是我也没在意那么多，我说这是因为日中嘛，也是应该的。
5: 他就是这样，他做的什么事就是别人已经牢牢地记在心上了，他对别人的好他就自己就没放在心上，他就觉得是小事那样。就是我就跟他说你是好样的，给孩子们做了榜样。
0: 在徐成的妻子看来，徐成的性格做出见义勇为的事情他并不感到意外。
5: 他上学那会儿嘛，就是班里比他那个生活条件比他困难的还是很多的，就是自己的零用钱呀，他就会拿给别人去做伙食费。那这样他就是自己不吃都没事要让别人吃，倒是那样的人。
4: 我父亲就是从小就是相当就是那种苦的人嘛，是不是他也随时教导我们，就是本来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所以说他随时教育我们，就平常我们也要乐于助人，是不是？
0: 徐成这样愿意在别人有难时仗义相助的性格，来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也源于受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影响。
4: 那个时候最喜欢看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嘛，做侠义上的事嘛，是不是今天就做好的事，把爱这方面的这个传下去嘛。
6: 我认识他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他平时就这样的人，他就爱帮助别人，有什么事找他的话他肯定帮忙。
0: 作为一名农村信用社的职工，徐成平日里时常走村入户，主动上门为乡亲们服务，他的耐心踏实和善良也让乡亲们牢牢记在了心里。
7: 家里面有90多岁的老人，他就会遇到我们镇上的接子天的时候，就会给他买一小坨肉啊，或者就是豆腐啊，老人喜欢吃的他都会给买。
0: 热心乐于助人成为徐成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8: 然后他的这种正能量是会感染人的，也会让其他人觉得我也可以，当然也让我更相信这个我们普通人身上那种最朴素的责任感和正义感。
0: 2026年1月23日，徐成被临沧市见义勇为协会认定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9: 危难的紧要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守护了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份行为十分可贵。这份见义勇为的背后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是他淳朴善良心怀他人的底色，更是他恪守正义的优良品德。
3: 怎么说，除了言语不能表达我们对他的那种感激，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血缘的亲人一样。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去拜访，长长久久的友谊，我们这个是友谊和亲情，真的就是结缘了。这次
0: 烈焰无情，但善良与勇敢总能照亮生路。 徐成又一次义无反顾的逆行，诠释了见义勇为的真谛，让平凡的善举成为了照亮人心的光。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人孩子意外落水，命悬一线。
1: 不动了，他，你会，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2: 那我得下去。
1: 哎呀，
0: 冰面脆弱，每一次挪动都在破碎的边缘。
2: 好，没事啊。
0: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系列节目《平凡英雄生死接力》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

0: 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

0: 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是我的孩子呀，
2: 就来我们门口那就砸了，
3: 我动手是我的不对，
1: 有监控别着急，请往这边走了，把那个水放了，
4: 我们是住房，房子是跑路。
5: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6: 薄情寡义，
7: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8: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5: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0: 怎么了？你怎么来了？
1: 怎么回事？张福林，你拿着枪干什么？
0: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你们俩，我们是同志关系，本来跟你一样，可是现在拿枪对着我们，你要一错再错吗？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黄金？那不是一般的黄金，那是文物。
1: 哪来的？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看见你俩骑马离开了场部，我就追过来了。我怕你一时糊涂，公安局就是来调查情况的，那封信不一定是真的。你没有必要逃跑。
1: 我没有逃跑，是老张非拉我来这儿的。我一开始就觉得他不太对劲儿，没想到真被我猜到了。
0: 张福林，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
1: 你赶紧把东西还给国家，自首去！
2: 闭嘴！
1: 否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我没有退路了。你跟不跟我走？
2: 不可能！
1: 我说过，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
2: 我什么都告诉你了，那我该怎么办？
1: 我只能杀人灭口。
2: 不会的，你是个善良的人，连小六都不舍得杀。
1: 闭嘴！
2: 放心的枪跟我自己。

0: 你小心，冯程，你想好了，通敌叛国，就算是不是死罪，也得坐半辈子牢。你值吗？
1: 就算是坐一辈子牢，只要我离开自己的祖国，我都心甘情愿。
0: 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
1: 告诉你们俩，我可以饶你们俩不死。我要走，你们俩千万别拦着。要是够朋友，也别告诉别人我往哪儿逃。

0: 这枪压根就没有毁我，是我吓唬人的。没关系，就算没有枪，你们俩也不是我的对手。冯程，
1: 算我瞎眼了，没认准你这个人。
2: 再跟你俩说一遍，我要走别拦着我了，不然我要杀了你们。你不会的，
1: 老张，你是个善良的人，我相信，刚才这枪里要是压了火药，你肯定不会扣动扳机。
2: 可这枪里若是真压了火药，小梅同志可就死在你的枪下了。你扪心自问。 他对你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你要杀了我们吗？你杀了我们，这辈子能安心吗？
1: 你是从旧社会走来的吧？心中我对你怎么样？你为了吃香的喝辣的，要抛弃自己的祖国，
2: 祖国就是再穷，你也像母亲一样疼爱着你。你要抛弃自己的母亲吗？
1: 你拿着武器对着我们。
2: 这怎么会有你这么好人？
3: 不是我，冯程，你别激怒他。福林大哥只是一时糊涂，咱们给他点时间，他能想清楚。
1: 我不想坐牢。
2: 坐牢不可怕，你犯的错坐不了几年牢。如果你主动投案自首的话，政府一定会对你宽大处理的。到那个时候，你又能回林场跟我们一起工作了。 可如果你选择一错再错，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你想想，这里离边境线有上千公里，你就靠着一条枪、一匹马能到得了？就算你到了，那边境线上全是保卫祖国的人民解放军，想私逃出境，谈何容易？
3: 福林大哥，你自首吧，我和冯程相信你。 能重新做人。

0: 虽然偷走了重要证据，但是大伙可都是人证啊！昨天他们都在现场的内容，他们都看到了。皮环同志，赶紧发通缉令，抓冯成，还有偷走重要证据的秦雪梅，他们肯定发生了关系，合伙作案，合伙逃窜，合伙叛国呀！
1: 吴延生，你冷静点。你说的这些罪名都太重了，不能随便安在哪个同志的身上。
2: 对啊，吴延生，你刚才说的作案、逃窜、叛国，这些如此恶毒的攻击，你居然加在雪梅身上，你真的太让我这个老同学失望了。
0: 我有说错吗？啊，他是不是跟冯成跑了？
1: 你冷静点。在座的各位昨天都参加那个会议了，有谁看到武延生说的那封信了？
3: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封信的内容？
4: 没有，
5: 没有，
4: 没有，
5: 没有，没有。
0: 内容就是冯成的。

0: 我要跟冯程要联合一起破坏塞罕坝林场，同敌叛国呀！
1: 武元人，我没让你回答问题。对，不，对。好，那位女同志有话要说。
2: 信上的汉字虽然没几个，也知道没有什么重要内容。至于那些英文嘛，跟汉字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写的，笔迹都不一样。
1: 哦，有这种事？
2: 什么印？你就瞟了一眼，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3: 我也是瞟了一眼，但我可以肯定，这封信是伪造的。
2: 季秀荣，我没得罪你吧？
3: 你是没有得罪我，可冯程得罪了你，所以你就故意伪造这封信，
2: 你也太过分了吧！你，武元生，你瞪那么大眼睛干什么呀？公安同志在这儿呢，你还想打人啊？我要做个证，前两年武元生从戚远门那儿借了一本英文词典。
4: 每天晚上我们睡着了，他就点灯熬油的。我估计他就是在伪造那封信。哦，那他鬼！那天我起夜啊，好像也看见那封信了。昨儿让武元生那么一咋呼，我也含糊了，还绑着恩人家冯程来着。现在一想啊，还真后悔。武元生，没你这样的，不能因为私人恩怨就打起报复人家。
2: 行啊你！
5: 学妹，大晚上的，你把我们叫起来干啥呀？对啊，为啥呀？哎，这不是那封信吗？怎么在你这儿？我也是给你的。
6: 不是，是我偷来的。
5: 啊？
6: 什么？偷？
5: 对，我知道这是个不好的行为。 但是我仔细看了这封信之后，我一点也不后悔自己做出了这样的事儿。秀荣，你把里面的信拿出来。你们仔细看一下笔体。
7: 我没看出什么来。
5: 秀荣，你没学过英文，但一定学过俄文吧？ 字母的写法跟汉字的方块字截然不同，但是男人的笔体和女人的笔体应该还是能看出来的。这是我自学英文的练习本，你对照一下。
7: 这不比不知道，一比，这字体确实不是女生写的。这个。
8: 是冯程借给我提高英语语法的书，咱们用一点时间，看看这上面的语法是否正确。你看，这里就错了吗？这些语法问题太大了。就是啊，冯程这个前女朋友是学英语专业的，在语法上不可能出现这么多错误。
5: 居然敢伪造证据栽赃陷害！雪梅，明天公安局的人来了，你把这封信交给他们，把武延生抓起来。我不想这么做。我早知道武延生争强好胜，但我没想到他会到今天这一步。
9: 这一切都是由我而起，我很内疚。啊！我们这么做既是保护冯程，也是保护武延生，毕竟伪造证据也是犯罪。
4: 我，你们四个姐姐真行啊！帮不帮忙你自己看着办。别翻脸啊！我觉着吧，这么做。 对武延生和冯程都好。再说，我嘛事不听你的。你们，你，
10: 别你了。刚才我说过了，我赵天山愿意以我的人格和政治前途为冯程做担保。

0: 许厂长，他们一定跟秦雪梅跟冯程串通一气了，你得给我作证啊！李厂长，我也没看清楚你那封信，但是冯程是个好同志，你怀疑偷了证据的秦雪梅，那更是个好同志。
1: 他绝对不会干你说的这种事儿。好，曲厂长，不，武先生，昨天我就让你把那封信交给我，你为什么不给？因为我是侦察兵出身，你怕我看出那封信有假，对不对？
0: 不，曲厂长，我绝对没有伪造信件啊！你得相信我呀。 你都不相信我，不相信组织，我怎么相信你啊？啊！几位公安局的同志，对不起啊。看来啊，我们林场出了个笑话，大笑话。这个起因呢，就是因为这小子。 搞对象失败，哎，于是他就把气撒在了人家冯程同志身上，制造了这场恶作剧。公安局的同志们，你说这大雪抛天的啊，把你们折腾到坝上来跑一趟，我真是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先别下结论，冯程跟秦雪梅跑了，不是派了很多人去找了吗？
3: 在这两个逃逸分子没找回来之前，一切都别太早下结论。
4: 冯老师，
3: 老师回来了。冯程老师回来了。
5: 在哪找到的？
3: 不是我们找到的，是冯老师自己回来的，还有秦科长，他们根本就不是逃跑，
4: 不是逃走。不是逃走，为什么公安同志一来他们就消失啊？
3: 跑了的不是我们冯程老师，
6: 对，是张福林，他一看见公安局的人来了就跑了。
3: 冯老师和秦科长冒着生命危险追上了他，并且劝他回来自首。张福林。
7: 老张，还给你。公安同志，您不是要找我了解情况吗？刚才我去追张福林，所以耽误点时间。现在开始吧。
8: 我一定如实回答你们的问题。冯程同志啊，你的问题啊，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是被冤枉的，我代表公安局，感谢你规劝这个在逃人员能够投案自首。
7: 应该做的。

0: 张富林，上车吧。要是没有你啊，我们这趟就白上一趟巴士。
1: 冯程，保重。
2: 吴先生同志，你还要干什么？
1: 那封信是真的。秦月梅，把信交出来。你知道我箱子的密码，昨天假装犯了心脏病，就是为了想偷走冯程判官的证据。我怎么会知道你密码？别无理取闹。好，冯程，我。
3: 王一科同志，把吴先生带走，可别让他在这丢人现眼了。
4: 是，老实点，放开。
1: 冯程，今天这梁子我算给你结下了，
4: 我饶不了你。
1: 冯程，我给你不够再添几成，我饶不了你。
4: 冯程，
1: 啊。

0: 就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1: 可不，就等你回来商量呢。我的意思，开除武延生公职。
0: 开除？
1: 你看这是啥？调令。这武延生也太神通广大了吧！这么快调令就来了。
2: 不行，就算调走，我也要让他背着记大过处分走。我敢算了，他是大学生，看在他早上爸的份上，就不处分了。但愿啊，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
3: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2: 对不住了。
3: 今天啊，我得再喝会儿。不管怎么样，咱们是一起上坝的，我买了瓶酒，送送你。以前老吃你买的罐头，今儿也买两瓶送送你。
4: 谢谢，大贵。
3: 老隋，多谢二位兄弟了。我武延生就一句话：苟富贵，勿相忘。将来我武延生有飞黄腾达的一天，绝对忘不了你们哥俩。
1: 大奎啊，之前跟你说的首都的工作，还有北京的大妞，
0: 哎，算了算了，这些现在啊，我都不想了。我就希望你以后
1: 不要再害人了。
3: 大奎实在人，不过这话说得好，我也这么想的。
4: 走，我把你们当兄弟，你们在我背后插刀子，
3: 你们算什么？啊，还教训起我来了？都给我走！
1: 要是到了现在，你还听不进去我们的话，你就白拿了一次伞吧。
4: 哎，这话说的很对。
5: 先生，既然如此，还不听劝的话，好自为之吧。

0: 吴先生说，是秦雪梅偷走了那封信，你又怎么看？我没有发言权。
1: 即便这是真的，那只能说明秦雪梅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一位好同志。
0: 说说你的道理。咱们林场谁不知道冯城啊？他深爱着这片土地，他绝不可能叛国。就即便是秦雪梅真的拿了那封信，只能说他明白，在咱们塞罕坝，植树造林最重要，团结一致最重要。咱们需要的是科学、技术、生产力、奋斗精神，而不是什么整人栽赃陷害。汇报完毕。
2: 哈，田山啊，刚才你的这番话，跟曲副厂长对我说的意思差不多。
3: 好，
2: 这样，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秦雪梅同志，好吧？
3: 于厂长，我就不用去了吧？
2: 你必须去。

0: 调令已经来了，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我是为了你才来三哈坝的，我不能这么白白就走了。
1: 哎。

住手！余少长，局长，我喝醉了，我什么都没干呀！我老屈啊，你说对了，对于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必须严肃处理。哼，徐飞同志，你没事吧？你放心，保卫科会把这小子移交公安机关的。赵天山同志，把他带走。

0: 这个冯山同志
1: 啊，
0: 今天叫你来呢，是有个事儿啊，想提前通知你一下啊。这个老于啊，还你说得了，真的真的，我张不开这个嘴。那什么，我去那边看看会场布置的情况啊。
2: 到底咋了？
3: 冯正啊，我们都知道你写了很多次的入党申请书，这一次发展新党员，你是全票通过。但是唐琪的这个事儿又被翻出来了，你看。搞的这个上上下下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你

0: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2: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2: 履行党员义务，
3: 执行党的决定，
4: 执行党的决定，
5: 严守党的纪律，
6: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2: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2: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2: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5: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领事人于正来，
2: 宣誓人向前山，
1: 宣誓人

0: 从今天起，我已经从思想上加入了党。我一定会用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直到有一天郑重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1: 吴系主任，您就这么走了？是啊，走之前还劳教了15天。来，拿着。您慢点，慢点啊！走，慢点啊，慢点啊！吴系主任，你慢点啊！
2: 应该快了，应该快了，快醒了，快醒了！哎，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坐远点。
3: 行行。
2: 保佑母子平安，保佑母子平安，保佑母子平安。
3: 平安，老李大哥，方哥，坐这儿了，凉快咋了？哎，你干啥？
4: 我找改花嫂子去。
3: 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4: 咋的了，大哥？我媳妇在里边生孩子呢。 身体想紧就近的吗？哎呀，已经生了！哎，那我来对了。哎，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去围场给马建耀改花嫂子，托我给他带的东西，为了带来了，说生孩子急着用。哎，拿去，
3: 这啥呀？
4: 这花布啊！改花嫂子让我给孩子买的花布，说做棉袄棉裤，再给孩子做个虎头鞋。
3: 他让你带的？
4: 对呀、啊。嘿、哎，老李大哥。 你忘了，我上坝第一天不就跟改花嫂子认识了吗？我跟他呀，那是缘分。还有这个，拿着。
3: 这是啥？2斤鸡蛋，3两红糖。我给嫂子随了礼。你给随礼？
4: 头份礼吧，那就对了。我跟你说，我跟改花嫂子的缘分这么好啊，那不随头份礼，那才不对呢啊！小
3: 姐，谢谢啊，让孩子满月，请你喝酒。
4: 那我必须得来呀，改花嫂子都请我了。
3: 你咋叫我媳妇的名字呢？
4: 她让我这么叫的呀。原来呀。 我想叫她改花姐，可是她说不合适，毕竟是嫁人了嘛，让叫她改花嫂。哎，我觉得也挺好，又亲切又好听。<笑>这个，你跟我媳妇儿，你们俩平时走动的挺近呢。近，不瞒你说，改花嫂子给我介绍个媳妇儿。
3: 他没说把他自己嫁给你吧？老李大哥，没想到你还这么会讲笑话，还怪不得改花嫂子性格这么好呢，原来你也这么幽默。铁牛，铁牛，铁牛！
5: 哎呀，我解不出来呀！我，
6: 哎呦，于大嫂，你不是接过生吗？
7: 我是接过呀，可是那都是接生婆菜场呀，我就是个帮忙的。现在她难产，难产的厉害，比我见过那几个都难产多了。
6: 生完了吗？你们这是胡闹！为什么不找陆大夫？你废话，闭嘴！于大嫂。 陆大夫去了多伦了，2天之内都回不来，现在再找汽车去县城医院都来不及了。求求你啊，你再使把劲儿把我儿子接出来啊！求求你，
5: 不是使劲的事儿啊，流血太多了，我看。

0: 我已经没劲儿了，我怕孩子憋死在肚子里。啊！哎呀，媳妇儿，儿子呢？
1: 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
0: 媳妇儿，找着了。
1: 佳熙，你找着什么了？啊！你甭管了，我去给改花嫂子接生。哎。

0: 老婆在里面生孩子，你也敢进来？
1: 老李大哥，你干嘛呀？我帮改花嫂子接生。
0: 你会接生？你
2: 我打你！
3: 佳琪，你会接生？
0: 那当然了，我虽然是学兽医专业的，但那也是医学呀。我每天看临场，工作没有那么忙，我就找陆大夫学习仁医。这本书就是指导接生的方法，陆大夫送我的。
3: 行，哎呀，天牛，好不容易来一个会接生的大夫，你还要打人家？出去！出！哎，他，你快出去！
0: 等一下，于大嫂。
3: 哎呀，你快！
4: 于大嫂，
0: 老舅。怎么样？
4: 这贾希他是个男的，给我媳妇儿接生那不行了那呀！
0: 哎呀，你也太封建了！伟大的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不也是男的吗？啊？难道说他就没给女病人看过病？
4: 那不一样！
0: 那咋不一样啊？老舅，你真想让舅妈跟孩子出事儿啊？
5: 小宗同志，
0: 我有微博，不老。
6: 我看见你的微博了，太旧了，颜色也不好看。这条啊，是我昨天连夜给你织的，快过年了，你带着，好看。女人生孩子呀，我见多了，也许会等很长的时间，你呀就别干等着了，冻坏了，回宿舍吧，生了我去叫你。
5: 不行，那是我舅妈。
6: 哦，
5: 我是怕我老舅着急。小孙，谢谢你的好意，你先走吧。
6: 行，那我给大伙儿煮锅姜汤水去。

0: 生你有多遭罪呀，媳妇儿，辛苦了。
1: 李宁，赶紧把孩子抱给贾希一看看，他才是最辛苦的。
0: 让他干啥？他接的生，他早就看够了。
1: 李铁牛，你咋那么小心眼啊？人家贾希根本就没进屋。
0: 他没进屋，这孩子怎么生出来的？
1: 我接出来的呗。
0: 我一直听他在那儿喊，
1: 是喊来着，人家拿着陆大夫的书，就在门外边大声喊着指导我们接生。要说人家医生呀，就是比我们这些二百五强，按着人家指导的方法，孩子就顺利的生下来了。
0: 真的？
1: 嗯，
0: 是我冤枉他吗？
2: 小希。你怎么蹲这儿了？
0: 我歇会儿。贾希，
3: 哎，老李大哥，哎，你这是干啥呀？
0: 哎呀，哎，坐。贾希，你一直蹲在那儿啊？
3: 是啊，我是男同志，不方便进去，又是头一次指导别人接生，我也紧张啊。蹲在那儿啊，是为了缓解紧张，不至于把接生方法弄错了。
0: 蹲得好啊！哎呦，兄弟，我怎么谢谢你好呢？
2: 王兄，哎，我替你谢。小希，这快过年了，

0: 哎，这条围脖是新织的，送给你。
1: 那不行，无功不受禄啊！
2: 你为咱们赛罕坝机械林场接生第一个孩子，你有功。
0: 真的？
2: 那谢谢方官。

0: 你说说你，每天吃人家一个鸡蛋，到了晚上还搂着围脖不睡觉，你干脆跟他结婚得了。
1: 我准备把围脖还给他，以后把他彻底忘了，
0: 口是心非。
2: 这围脖，你拿着，明天你帮我还给他。我不管。哎，这么点小事儿，你不帮忙管管？你管不管？走，后边，别偷！别偷！没事，没事，没事，没有偷，没事，没事，没事。老赵，你说你干啥呀你啊？你这么大声把人都吵醒了，这么大喊大叫干啥？
0: 行行，我帮你还，帮你还，你赶紧洗澡睡觉啊，睡不着挠墙，别影响大伙。

0: 舅妈刚生，正缺鸡蛋补养的。
1: 坐这儿吧，啊，哎哎，好嘞。
2: 爸，你好，物尽其用啊。
3: 媳妇儿，冯成啊，给你拿来的鸡蛋，我又热乎了下，皮儿也薄了，来吃着吃。
4: 谢谢啊，冯成。
0: 哎，都是自己家人，谢啥？
3: 哎，媳妇儿，我把小美粥啊，再给您热一下啊。
0: 舅妈，你觉得贾希这人咋样啊？
4: 他这个人啊，看着不咋地，其实啊，人挺好的，热心肠。你老舅打铁做针苗敲的时候，家里没人干活，他总过来帮忙。
0: 哦，他岁数可不小了。
4: 是不小了，还没对象呢。这不求我给他介绍个对象吗？
0: 舅妈，你真行。你说你来林场工作以后介绍几对了？
4: 三对了。
0: 哎呦，
4: 可是给贾欣欣介绍姑娘吧，我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0: 我这还真有个现成的，舅妈，要不然你把这做好事的机会让给我得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这还真有个现成的，舅妈，要不然你把这做好事的机会让给我得了。咋的呀？你也愿意给人介绍对象啊？
1: 对呀。现在的时间刚刚好，不是饭点，食堂的师傅都已经下班了，安安静静的，没人打扰。
2: 冯哥，
0: 啊，你到底打算给我介绍哪位女同志啊？想知道啊？
2: 孙桂芬。
0: 六女上坝那孙慧芬，大眼睛，长得挺漂亮那个。你认识她？嘿，厂里没对象的女同志，我都认识。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我都是偷偷自己认了一遍。<笑>
2: 你小子真够贼的你！
0: 哎，我可没坏心眼啊，我是想正儿八经的找个姑娘成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为林场奉献青春。
2: 哎，行了行了行了。
0: 别表决心了啊！对，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昨天给你那条微博啊，其实是他交给我，让我转送给你的。哎，你咋没带啊？
2: 我带了，我看挺新的，我怕弄脏了，我就给揣怀里了。
0: 带着带着，哎。
2: 冯成，你找我啊？
3: 啊，小孙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贾希一同志，这位就是孙慧芬同志，你们好好聊聊，我先走了。
2: 小孙同志，冯成，冯成，你给我站住！
3: 微博怎么回事？
2: 我已经转送了，你的心意我也已经告诉贾希了。
3: 我什么心意？我对兽医没兴趣。
2: 冯成，你欺负人！冯技术员，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
4: 哎呀，你没错。小贾，你觉得小孙同志人咋样？挺好啊，可是。
2: 他好像没看上我，人家微博都给你吃了，怎么可能没看上你呢？啊，小贾，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人家小孙同志年轻漂亮啊，这六女上坝的光荣事迹可是登过报纸的，也算是个名人，你得加倍努力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有决心，有恒心，下狠心，用灵巧心。 保证能追到他，真的啊！这回头啊，我再给你做做工作啊，今天也算认识了。至于后面的事儿，就得靠你自己了。
5: 啊，冯成。

0: 怎么都还没休息呢？
1: 哦，我和孟月在陪雪梅呢。
2: 哎，冯晨来了就不用我们陪了。孟月，你不是说你困了吗？走，快走
1: 啊。哦哦，你找我
0: 啊？
1: 有事儿吗？
0: 我想告诉你，那封信是真的，唐熙还活着。都是我让你跟武延生闹了这么大的误会，真是过意不去。
1: 没有误会，从来都没有。
0: 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坏。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是要跟我说武延生吗？我觉得咱们俩之间没有谈他的必要吧。

我把你的东西还给你。这封信真的在你手上？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你肯定想要回这封信，看看唐琪对你说了什么。拿回去慢慢看，看完把它毁掉，不然对你不好。 为了林场，为了赛罕坝这片干净的土地，我延伸想做的事儿会脏了这片土地。离开对他，对赛罕坝都好。

0: 小孙，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1: 秦科长，我是跟着冯基主任来的。
0: 哦，有事儿吗？
1: 有，别人都在传说你是为了冯技术员才和武延生分手的，可我观察了，武延生走了以后你并没有跟冯城在一起，所以我才会对冯城，直到今天这么晚了，冯城来实验室看你，我以为我没希望了，可没想到他也只待了一小会儿，我心里又糊涂了。冯城从来不跟我多说话，我就只有来问你，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你跟冯城到底。
0: 我听明白了。小孙你先坐，我给你倒杯水喝。

傅延伸走之后，我最害怕的就是领导和同志们来问我跟冯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我万万没想到，第一个来问我的居然是你，小孙。那次荒唐的演讲，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把私人感情在那么庄重的场合公开了。

0: 对方却没有听到，这是不是很尴尬？更尴尬的是，武延生也在场，导致了一场闹剧。我现在遗憾的是，那场闹剧之后，他就一直躲避我。我再也没有勇气向冯程表达自己的爱。没关系，一个优秀的男同志就应该有好姑娘追求。小孙，如果你也喜欢冯程，你就跟他表白吧。但是我得告诉你，我也不会放弃。只要他没有和别的女同志明确恋爱关系，我会一直等待。
1: 哎呀，赵天山同志，你就不要再谦虚了，我们都了解过了。这次林业部的劳模代表团没能去，是因为你身体原因。你是先遣队的队长，又是一线的劳动先进，你是最能够代表咱们塞罕坝林业工人的。
2: 鞠导演，啊，我真不是跟你谦虚，你刚才说的这些表扬我接受，因为我干到那儿了。但我还不想拍你们这个电影。
1: 为啥呀？
2: 你们这个不真实，要真想拍，开春的时候来啊，植树造林的时候，我开着拖拉机，后边拉着植苗机，最多一回啊，我拉四台，哐哐哐植苗，这多有气势！
1: 赵天山同志，我们是春夏秋冬都会拍的，现在完成的是冬季的部分。
2: 啊，这么回事儿？
1: 哎，那个，咱们林场冬天都做些什么工作啊？
2: 冬天维修拖拉机，维修植苗机，防火，防虫。
1: 哎，还有呢？
2: 培养后备力量，好比我吧，作为大队长，
3: 可以说是林场最好的拖拉机手。本来今年冬天啊，我想培养两个徒弟，可是我这身体出现点小问题，住两天院，就没来得及。
4: 来得及。赵天山同志，
5: 您可早就答应过要收我当徒弟的，且请你兑现诺言吧。
2: 张曼玲，捣什么乱？
3: 拍电影，不，你先把那个熄火，先熄火。
1: 哎，别理他了，快拍拍拍！来，三二一，开始。
4: 同志们，那年联欢会时，我就曾说过，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女拖拉机手，像梁军同志那样，开着东方红拖拉机，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
5: 赵天山同志，请问，作为您的徒弟，将来成为一名拖拉机手，我张曼玲，合不合格？
2: 还算合格吧。
5: 那你就赶快收下我这个徒弟吧，这样以后每天我们都能在一起工作了。
2: 那不行，李师傅，
3: 歇息会儿，别浪费。
2: 进来，进来。
1: 哎，
4: 我知道你拒绝我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我们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5: 现在你反悔了，害怕跟我在一起，所以拒绝收我这个徒弟。

我们知道赵天山拒绝我的真正原因吗？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医生在他的脑袋里发现了战争年代留下的那弹片，位置很危险，随时会压迫神经，随时会瘫痪。 拒绝我，是害怕连累我。但他越是这样做，我越觉得这位战斗英雄更加可爱了。赵天山同志，请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我不仅想跟你学习开拖拉机的技术，每天和你工作在一起，我还想照顾你，做你的革命伴侣。我想一辈子都和

0: 这是我亲手为你织的围脖，你既然戴上了，就要戴一辈子。
1: 还是叫我师父吧。
0: 多谢赵天山同志收下我这个徒弟，师父。
2: 哎，停！哎
3: 哎，已经停了。啊，没有底片了。
2: 刚才的都拍下来了，
3: 拍下来，拍下来，这是刚停的。
2: 哎呀，拍下来就好啊，太真实了，太精彩了。虽然就这么一台机器，哎呀，来大家鼓掌。
4: 我这儿有相机，
2: 来来来来，我给你们拍张照片吧。哎呀，来来来，大家让一下让一下，来来，快快快，
3: 哎，站好站好，好，
2: 好。哎呀，太严肃了，张曼林同志，赵天山同志已经答应收你当徒弟了，那就说明他接受了你对他的爱意，亲热点儿，来来。就用这东方红陀螺机当背景，拍一张像结婚照一样的照片。来，三、二、一。
5: 二勇，来来，瞧瞧，来来来，
6: 团长，
7: 饺子害我，是不是你给张曼玲出的主意啊？
5: 老张，张曼玲的妈妈炒的瓜子太香了，快尝尝。

0: 谢谢好兄弟，不用谢我。张本玲是个好姑娘，好对人家。哎，我们商量了，过年结婚，真的。以后想吃啥，跟大嫂说。你们也一样，想吃啥跟大嫂说。好，
1: 好，好。哎呀妈呀！
2: 这也太好看了，这丫头有福，让大导演给你拍了一张结婚照。老于，快看看。
3: 我早就看到了。人家大导演把照片洗了三张。哟，
2: 哎，他留了一张，赵天山留了一张，还有一张啊，在厂里传着看呢，都传了好几圈了。
3: 万玲啊，
2: 这婚礼准备啥时候办呢？春节。
3: 为了不耽误工作啊，就定在过年了。嗯，
4: 好。
2: 春节好啊，又娶媳妇又过年，哎，赵天山这下可美了。哎，对了，老伴儿，想着点啊，过些天啊，搭个便车，去趟县城的百货公司，买俩暖瓶回来。
3: 行，嗯，
2: 要喜庆的啊。
3: 哎，不行，俩暖瓶，这礼物啊。
2: 太贵重了，哎，俩暖瓶可不都是送给你家的，那我可送不起。那
3: 买俩干啥呀？
2: 哎呀，还有一对要结婚呢，就一块买了吧，省得跑两遍。还有一对？这是谁跟谁呀？我怎么不知道呀？
3: 哎，你看看。
5: 你大婶啊，一听这种事儿就来精神，行了，别打听了，到时候你们就都清楚了。
6: 上车了，结过一下呗。让一下，您这包我给您搁上了啊。
5: 这边有包，后面是样板凳啊，咱到后面去。
7: 把那个包给我一下，哎，好了好了，放好了包就赶紧坐下，别站着了啊！哎，谢谢啊！
8: 娘娘，
7: 嘿嘿嘿嘿嘿嘿，
8: 哟，来啦！我以为你要误点了呢。
7: 小季，你怎么在车上？ 就许你请假回家探亲，不许我请假回家探亲啊！我上班这么多年，头一回请假。是吗？领导给你多长时间假？一个月。哦，我是探亲加上我娘病故，一起一个月。嗯，我是探亲加上结婚，两个假加在一起也是一个月。哦。
8: 坐错地方了，咱俩的票子挨着呀。哎，错不了，办公室小楼一起买的票，当然挨着了。我是坐的河南，你是哪站下啊？是承德东还是承德站？
7: 我也回河南老家。
8: 你姥姥不是早就去世了吗？我明白了。 你老人家的人在河南给你介绍的对象，
7: 啊，嗯，河南对象，
8: 人咋样？
7: 人啊，又高大，又英俊，好，
8: 那我就放心了。

0: 琢磨着，有这么几个月，你也就冷静了，也该找对象了。我还以为林场那么多大学生、中专生，没想到河南老家有人给你介绍了对象，真也是大学生吧？
1: 没念过几年书。
0: 那什么工作啊？
1: 以前呢是食堂的大师傅，后来有人嫌他饭做的不好吃，他就到苗圃
2: 打杂去了。
0: 我呀，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小季，我跟你说啊，咱俩之间玩笑以后就别开了，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开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都跟你处了几年对象了，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0: 什么几年？
1: 什么什么几年啊？你说你要给你娘守孝三年，这三年都过去多久了？你现在一声不吭就要回老家，你什么意思啊你？
0: 不是，我回我老家为什么要告诉你啊？那是我老家。
1: 那是我老家。
0: 我回我老家是要跟我娘上坟烧冬衣的。
1: 那是我娘，我要给她上坟烧冬衣。
0: 不是，当年说和你搞对象，那个时候是因为你心情不好。
1: 是。你同情我，可怜我，怕我寻死觅活嘛？现在不怕了。哎，我看看这窗能不能开？
3: 哎，你别跳，千万别跳啊！你千万别跳，别跳车，小心！
1: 我没说跳车啊，
2: 阿飞，你是挺关心我的。
1: 我就那么配不上你？
0: 不是，是我配不上你。季有如同志，咱俩说认真的，你在承德下车，别赖着我。
1: 我赖着你？你真以为我嫁不出去啊？
0: 你怎么能嫁不出去呢？
3: 你是大技术员，我是个普通的林场工人。
1: 行，魏富贵，今天我们就把话说清楚，要么你带我回老家结婚，要么咱们以后谁也别理谁，一拍两散，你可别后悔。
4: 小伙子，这么好的闺女你为啥不要啊？家里有媳妇了
0: 没有？
5: 哦，哎，那个，那是闺女之前嫁过人？
3: 那就更没有了。哎，老人家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4: 闺女刚才说的我都听着呢，没挑啊。你不要人家能说出个一二三吗？哎，
3: 他中专毕业，我就读过一年半的书。他家三个姐姐都嫁给了大学生，要是嫁给我，那他在家那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他家啥条件？爸妈都挣工资，家里边一点负担都没有。我家啥条件？
0: 我爹早就死了，我娘三年前也饿死了，家里边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都等着我养活呢。

0: 家里的情况你都知道？
1: 我早知道了。
0: 那你要嫁给他，你爹妈能同意吗？
1: 对，他们三年前就同意了。我爹妈说了，只要人好，别的什么都不在乎。
2: 这挺好的。
3: 是。
1: 老魏，你是个好人吗？
2: 我不是。我当年给你做妈活的时候，我就是鬼迷心窍了。
1: 真的，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当时就看上我了。看着我说话。
2: 就是怕你饿出个好歹来。
1: 那你还说你不是个好人？
4: 家里有几个弟弟妹妹，准还小，要吃饭，要上学，得花不少钱呢。
5: 闺女，你可得想好了。
1: 我早想好了，这四年的工资我全都攒下来，今年都带在身上了，都留在老家。只要小叔子、小姑子他们上进，只要能考上大学，我全功了。说话算话。
4: 嘿，现在这年月还有这么好的姑娘。小伙子，你要不娶她就是个傻子。
6: 就是。哎呦，你就答应了吧，别不知道好歹。
7: 喂，这么好的姑娘，你要是不娶了她，都对不起你死了的爹爹。
1: 老魏，一点儿，快跟我一起谢谢大伙儿。哎呦，来呀！
8: 你们回来了，哎，
9: 快走！
8: 你们俩这是？
9: 我和我们家老魏在老家订婚了，我们回来领结婚证，请大家吃喜糖。
8: 是你们俩呀？
10: 恭喜啊！
8: 我说老姨让我买俩南湖呢。
9: 给。
11: 魏富贵，你抢了我女朋友，就想给我把喜糖了事？哎，不行。
2: 不是我抢你女朋友了吧？
11: 那我可不管，反正季秀荣嫁给你了，你怎么着也得陪我喝顿酒吧？
2: 喝酒，行，我跟秀荣商量商量。
11: 老魏啊，你看你这窝囊样，行不行啊你？
12: 哎，板飞，你看人家给人家老魏大哥吓的，
2: 透火呢，那就是缘。我还以为你给我动真格了呢。

0: 哎，这就是员，你在这捣鼓什么呢？捡十个馍，这么小啊？这能磨啥呀？这能磨豆腐啊，还是磨荞面呀？这有点小。
1: 这东西啊，小才好用呢。我跟您说啊，我都半拉多月了，眼看就打鼓告成了啊！二位大哥，提前恭喜啊！我先不陪你聊了。
2: 树荣，这喜糖咋没您云的好吃了呢？
3: 吃糖，
4: 讨厌！
3: 还堵不住你的嘴啊！以后不许再埋汰我了，这事以后不许说了。
4: 这糖啊，还是一个味儿。哪年你饿了，吃啥都救命。嗯。哎，秀荣，我羡慕啊，咱们四个一起上坝的，第一个结婚了。
3: 哎，雪梅，怎么样？
5: 我什么咋样？
3: 我都离开一个月了，没找冯晨谈判谈判。
5: 没有，感情的事儿谈判有用吗？再说了，五言生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要是现在和冯晨好了，别人肯定会说闲话的。过几年再说吧。
3: 过几年？你不担心你老了？
6: 你还不担心冯晨被别人抢走了？
5: 工作第一，感情的事儿先放放也没什么不好。他要是和别人好了，那就是缘分了。
3: 哎呦，缘分是靠自己争取的，要不是我争取，我跟老魏就没戏了。
2: 魏师傅还能没了？
3: 他多滑头啊，偷偷给他二姑写信，让他给他介绍对象。要不是我跟他回家，大姑娘都上门了。
5: 好悬哦。真的？那隋志超快有小一个月没理我了，他是不是跟女工队的谁好上了？
3: 璇，你说隋志超能说会道，一表人才，还是个技术员，太有可能了。
5: 不信不信，我得去找他。
7: 哎，苏梅叶，你。
2: 我找隋志超，他人呢？
7: 在啊，哎，不过他说他不能见你。
2: 为什么？女工队哪个女孩在里面？
7: 啥？
2: 你给我让开！隋志超，
8: 来了。哎呀，梦魇，你怎么来了呢？
2: 你为什么这么多天不理我？
8: 我这不忙吗？
2: 你忙着跟谁处对象呢？
8: 啊？没有啊。
2: 你藏什么呢？
8: 没藏吧。
2: 让我看看。
8: 哎，你就别看了。
2: 好啊，隋志超，你跟我藏心眼儿是吧？你准是看上别的姑娘了。
8: 啊？
2: 我早就知道你油嘴滑舌的不可靠，你眼睛又小，长得又丑，工作还不努力。还好我没同意跟你处对象。算了，以后咱俩谁也别理谁。
8: 哎，孟烨，孟烨。别走啊！我怎么能看上别的姑娘呢？
2: 撒谎！都21天没见着人了，我才不信呢！
8: 这么长时间，哎，还真是21天哈！你别说，你算的还真准，比狗不理包子那褶还准了。
2: 还跟我耍贫嘴，隋志超，我恨你！
8: 哎，孟烨，孟烨，我错了还不成吗？我给你看，行吗？啊？别生气啊，王爷，你看这什么？

这是什么呀？这不是磨咖啡豆的小磨吗？实话实说呀，我打小没喝过咖啡，也不知道能不能。上次你跟我说呀，这咖啡豆不磨变不成咖啡，可是我不会做呀。私下问，结果李总厂长跟我说，他去过苏联，喝过咖啡。 说这个咖啡豆啊，得专门做一个小磨。我这不用21天的业余时间呢。

0: 我就坐塌了，没工夫去看您了，怪我。你真好，王爷，你也好。
1: 跳马呀，跳马！这不跳马，这卒子都让人吃了，不输了吗？啊！哎呀，
2: 观棋不语真君子。
1: 孟月，
2: 没事啊。
1: 今天不礼拜天吗？
2: 走，实验室坐会儿去。
1: 坐啊，找我啥事儿啊？商量点事儿呗。
2: 咱俩工作上也没啥交集，商量啥事儿？
1: 咱俩的事儿。
2: 咱俩？对啊，别人都要结婚了，要不咱俩将就将就？
1: 啥？这个不行。
2: 啊，你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我将将就就是个专科。
1: 我以前男朋友还是研究生呢，
2: 背信弃义把我给抛弃了，所以说学历不重要。
1: 我大男子主义不会关心人。
2: 谁说的？在我看来，你有很多的优点，从来都不大男子主义，而且对我非常的关心。
1: 我有吗？
3: 有啊，哎，你快帮我放下来歇会儿吧。别瞧不起人啊！你说这地上这么凉，你往哪儿坐呀？真难听。
1: 我本来也不会唱歌，
3: 我就摔跤还行。我们摔跤的腰都不是直着的，就这样。
1: 你慢点儿。没事吧？
2: 你说这两件事的时候，还有男朋友呢。我要是那会儿对你关心，不是不怀好意。你就是嫌弃我有过男朋友？哎，
1: 不是，我不是也有过女朋友吗？
2: 那你就是觉得我不如季秀柔，看不上我。
1: 那个傻丫头哪能和你比呀？
2: 那咱俩将就将就，行不？
1: 不行，我哪两回。
2: 就不适合娶媳妇儿，你还是嫌弃我？是，我不管是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从来不喜欢跟别人争。但是这婚姻大事，我不想被别人落下。现在秀荣要结婚了，梦一也要结婚了，你要是不跟我处对象，我在林场就不找别人，我申请下班。
1: 哎，别呀，你可是技术骨干。
2: 那就算是为了林场，
1: 我也得把你留下来呀。那你是愿意了？
2: 愿意，愿意。就是，我保证再也不想着以前的男朋友，曾经写的那些诗，也都全部忘光了。
1: 你咋知道我心里都想啥呀？
2: 你呀，心眼小，秀荣早就跟我说了。

0: 说真的，你可比季秀荣好看多了。以后你跟我结了婚，不许再看季秀荣。
1: 行，这一点我也向你保证。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
2: 真没想到，丢了个季秀荣，娶了个孟月，我纳大奎的命可真好。行了，哦，哎，明天有车到县城去拉货，你呀，顺便蹭个车。
3: 去趟县里的百货公司，再买俩暖瓶。啥？再买俩暖瓶？那咱家不过年了。
2: 那咋办呢？那大奎跟孟月、沈梦英跟随之超都开了介绍信，都要结婚了。你说我这个当厂长的，总不能偏心眼啊？
3: 那倒也是。
2: 哎，这礼呀，我是随的真高兴啊，都成了家。 就能在塞罕坝扎根了，那咱林场的事业就不发愁了。哎，不行啊，哎，得买仨暖瓶。啥？
3: 买仨暖瓶？那日子还……
2: 咋了？
3: 就是嘛，那还过不过日子了？
2: 还有一对儿，这一对儿，要是能在塞罕坝成家，那才是咱们林场最大的喜事儿呢。
3: 谁呀？你说呢？对呀，买仨暖瓶，这个暖瓶要是送出去，那可就是最值了。

0: 老魏啊，
1: 老魏，
2: 嗯，
1: 看没看着冯长啊？啊，这酒都没回宿舍呢。
2: 晚饭前骑马出去了。
1: 上哪去了？
2: 说是找地方静静。
1: 哎，静啊静，
3: 这林场这么大，还不够他静。
2: 嗯，老队长，你干啥去？这天还没亮呢。
1: 方丈肯定是去老弟那了，我去看看他。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

0: 岩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宝。

0: 你别害怕，就我一人来的。什么呀？
1: 你别过来。
0: 啥意思啊？你不拿我当兄弟啊？我能出卖你啊？
1: 我是不想连累秦雪梅。
0: 这句话还算有良心。

0: 你别动！
1: 我天不亮就出来了，骑俩小时嘛才到这儿，冻了个透心凉。喝一口酒，暖和暖和咋？
0: 壶里的酒随便喝。
1: 给他喝，不给我喝，有啥讲究啊？这酒是敬堂旗的，不过不是活着的那个，而是在我心里早已死去的那个。
0: 不是你给我弄糊涂了，他到底是活着呢，还是死了？
1: 不是告诉你了吗？这封信是真的，你也看见了。
0: 他当然还活着，活着怎么了？就把你魂儿都勾走了，你这大半夜不睡觉的行干嘛？成精啊？
1: 不，他活着就等于是把魂儿还给我了，
0: 啥意思？ 我一直觉得。 是我没陪好他，是我对不起他，他才会。这是我这些年最内疚的事情。我做这个牌位，曾经想过今生今世只与他为伴，以弥补我亏欠他的。现在他还活着。 我就不欠账了，你本来就不欠他的呀，我还想劝你，现在你想开了，挺好，赶紧开始自己的生活，啊！你看我跟曼玲都快结婚了，你跟雪梅……
1: 行了，今天我来就是想跟唐琪告别，别的事儿咱不提。
0: 唐琪，你曾经告诉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可后来你又告诉我，我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我。其实，咱俩并不是一路人。 冯程从来没有欺骗过你。过去的塞罕坝，的确是一片美丽的高岭，鸟儿会歌唱，梅花鹿随时都能公开家门。我还想告诉你，冯程留在这片土地上，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塞罕坝机械林场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未来这里会是一片茫茫林海，会唱歌的鸟儿会回来，梅花鹿，还有那些珍稀动物，都会回来。

0: 这个告别，够雷厉风行。
1: 别躲了，我找你是公事儿。
0: 公事儿？什么公事儿？
1: 我们女工队的同志们想利用业余的时间，想请你呀给我们讲讲疫苗技术。
0: 疫苗技术？
1: 嗯。
0: 请科长不能讲吗？
1: 我们喜欢听你讲。
0: 可是，
1: 如果你拒绝的话，从明天开始，我就一直跟着你。你在哪张桌上吃饭，我就在哪张桌上吃饭，上班下班我都跟着你。
0: 是拒绝。
1: 行，那我好好准备准备了。他答应了，答应了，晚上9点食堂。我就说嘛，他绝对对不起你。你请他，准零，讨厌，你利用我，好姐妹嘛。再说了，这可是于厂长交代的任务啊。咋的，你还对冯程不死心啊？
2: 那倒没有，自从上次跟秦科长谈过以后，我真心的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再说了，贾西一。
3: 他每天都带着我织的围脖四处吹牛，四处显摆，
4: 弄得我可有压力了。哎，
5: 你不会决定就坡下驴了？
4: 才没有，我呀得好好考验考验他。这不，我已经把约勤雪梅的任务交给他了。
3: 你们想学习疫苗知识？对呀，俗话说艺多不压身，不光我一个人，我们十几个年轻人都想听秦科长您的技术讲座。
4: 难得你们这么好学。
0: 贾西，你不是说这有十几个人吗？怎么却？冯程，雪梅，你怎么来了？啊，你先问。我问过了。好，那我回答。是女工队，他们想让我给他们上一堂疫苗课，可是我来了。
4: 发现一个人都没有。你呢？啊，贾西他们让我开一个技术讲座。
0: 看来我们上当了。
4: 是。可是为什么？
0: 既然来了，就坐会儿吧。
4: 好吧。

怎么样？怎么样？哎，怎么样？怎么样？坐下了。

0: 老魏大哥和秀荣的喜糖，你吃了吗？哦，给了我一把，没舍得吃，想总过年的时候留个铁蛋儿。这老赵跟赵曼玲在一块儿特别不容易，这婚礼必须得办得热热闹闹的。 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1: 还用得着我出主意啊？你没听说吗？老魏和秀荣，孟爷和那大奎。

0: 随之，超和梦音，他们正商量着一起办婚礼呢，肯定特别热闹。
1: 啊！
0: 先遣队的同志们都有了归宿，就剩下。
1: 干嘛谢我什么？这封信我看过了，英文部分是伪造的，不敢设想。雪梅，你愿意为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我什么都懂，可万一……
0: 我不在乎。
1: 我愿意承担一切，我真遗憾没能和你一起参加劳模报告团。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出丑了。你的发言很好啊，怎么会是出丑呢？整个过程。
0: 我只讲了一个人，那个人叫冯程。我说我愿意一辈子和他工作，战斗在一起。其实我还想说，生活在一起。哎，你干嘛？我想告诉你。
1: 过去的将永远过去，
0: 没有这个必要。我理解你和唐琪的感情，你不用忘掉过去。冯程，我只想和你携手未来。

0: 我愿意把我的青春，甚至一生，都留在这里。
1: 是我的故乡，塞罕坝是我父亲战斗过的地方，是这里的土地养育了我，我的一生早已注定留在这里。
2: 真不知道怎么把这份喜悦告诉他们。其实大可不必。你说什么？我们俩被同时约在这儿，难道不是他们的阴谋？老婆。
3: 这手可牵上了啊！我们打老远就看见了，可是你们说的嘛，我们可没听见啊！老冯，你这事儿可够小的啊！别起哄！看来还真让冯生说中了，原来是你们的阴谋。大队长，你可是老革命了，这样不好吧？
4: 不好啊！心里偷着乐呢嘛！
3: 只要能达到目的，就是好的。
2: 没错，我们春节结婚，你们俩一起吧？
1: 不好，这春节啊是普天同庆的大好日子，要加。

0: 家家户户团圆，你说说啊，咱们春节结婚，让林场的领导跟同志们还怎么安心过年啊？是吧？我提议把结婚的日子定到大年初二啊，咱们办个集体婚礼，到时候凑钱请林场的同志们开个联欢会，每对新婚夫妇必须出一节目，怎么样？好。
1: 正式开始，新郎赵天山，新娘张曼玲上场。祝你俩新婚幸福。
2: 季秀荣，白头到老。新郎隋志超，新娘沈梦音，百年好合。
3: 请新郎冯程，新娘秦雪梅上台。好。先向林场的领导同志们，还有家属同志们，三鞠躬，感谢他们今天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一鞠躬。

0: 我们的亲人并排站好。
1: 我在承德接礼的时候，就喜欢给人家保媒，参加的婚礼真是不少。但是今天参加五对新人一块举行的婚礼，还是第一次，请大家全体起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福五对新人，不吵架，不拌嘴，生活美满幸福。最重要的是，早生贵子。
2: 笑什么呀？咱们塞罕坝那么多荒山野岭，咱们这辈人种树能种得过来吗？不得培养点接班人吗？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对的，热烈鼓掌。同志们，在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里啊，还有一件大事要告诉大伙儿。 那就是新郎冯程的入党申请通过了，祝贺着。

0: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呵，
1: 其实
0: 真没少踩。来，把筐都举起来。
2: 婶儿，我采的蘑菇太少了，能算工钱吗？
3: 是有点少哈。铁蛋儿，就数你大，就顾着自己采，你也不帮一下你林花妹妹。
4: 又拿我采的蘑菇送人。
3: 她不是小吗？再说了，你那大奎叔叔对你多好呀，还教你摔跤呢。
1: 拿点蘑菇都不行。
3: 行了，李铁蛋儿，一份工。拉林花，拉林草，半份工。李大林，半份工。
5: 妈，我采了这么多，怎么才能算半份啊？
3: 因为你是我儿子呀。冯天林，呀，天林，采了这么多呀，奖励你算一份工。
5: 太好了。
3: 魏大林，一份工。二林三林，半份工。赵林海，赵林雪。哎呦，你俩可真像你爸赵天山，真能干，一份工。
0: 好了好了，
3: 行了，
0: 来来来来来
3: 来，
0: 把这蘑菇呀都放这大筐里。来，到这里。
3: 哎，慢点，一个一个的，
0: 慢点，
3: 一个一个的，来来。
0: 哎，
3: 来，行了。今天大家都够累的了，咱们回家，走，
6: 走。行，
7: 林子林，走走走，我还要去采。
0: 那好，再劳动两个小时，听吹哨，好不好？
7: 好。
3: 走，来，注意安全啊！
8: 这三林也追不上啊。说大林也不说拉着点弟弟，

0: 你们几个慢点啊！哪儿挣的？是我和于大奶奶、
1: 和老舅奶奶、邓红雀、小蘑菇了，说县里边还去。
0: 嗯，哎呀，我儿子能挣钱了。嗯，累吧？
2: 不累。
0: 好样的！爸爸今天也有收获，从衣服上回来的时候，用弹弓打了只纱半筋儿，晚上给你断。

0: 你这是干啥呀？别拦着我，让我给你磕一个。快起来，
1: 老哥哥，你出来了，身体挺好，
2: 挺好，
1: 在里头天天劳动，哎，净锻炼身体了。
2: 爸爸，
1: 这里，哎，这是张大爷。
2: 这是你儿子，
1: 对，冯天林，虚八岁。
2: 我不要。哎呀，
1: 孩子，当年你爸给过我压缩饼干，那我得还呢。这是你张大爷从承德街里买的最好的点心，拿着，
2: 谢谢张大爷。
1: 真懂事，这孩子，
3: 天林，打小钱。
4: 然后把你赵大爷、孙叔叔、那叔叔都喊来。
5: 好嘞，你慢点。
6: 袁梅、冯月、秀荣，别忙活了啊，快过来吧。哎呀，
5: 来了吧。来了。来了来，菜齐了，菜齐了。哎，来了，
6: 来，快坐，快坐啊。你好，冯胜。哎呀，来来来，为了庆祝老张出狱。 咱们喝一会儿，好吧？哎，
5: 不是，咱等等。老魏呢？魏富贵大兄弟不在咱们林场，回河南老家了。谁说的？我们家老魏去看望火楼了。
6: 望火楼？什么叫望火楼啊？
5: 您一路上没看见吗？咱们造林成功了，有了林子就得防火。这总厂造了好多望火楼，望火楼上得有望火员吧？
6: 我们家老魏现在是总厂头号的望火员，太好啊！真羡慕。那我这次出来了，是不是也能当个望火员啊？不合适啊，没关系。我还要回机务队。大队长。 这个机务队还归您负责吧？啊，
5: 大队长现在是一分厂的厂长。
6: 哦，那大回兄弟负责。
5: 我们家老衲是二分厂的厂长。
6: 啊，你们俩是一家了。哎呀，好，当初我就觉得你们俩合适。那我也甭回机务队了，这回，一分厂厂长、二分厂厂都在，我跟你们俩谁干都行。
7: 啊，你妈。
6: 我是一分厂的副厂长，负责人事调动问题。哎呀，大麻花，太好了！那我敬你。
8: 福林大哥，但是我管的是林场的内部人事调动，你这不算呢。那我算啥呀？老张大哥，这现在跟建厂初期不一样了。
6: 好像有4、5年没招过工了，招工？我还需要招工啊！我可是咱们先遣队的，还没进厂之前我就上罢了。哎，咱先喝酒。不行不行不行，那个，咱们可是一块儿弄过狗，一块儿挨过冻，一起差点被饿死的，都是老战友啊！
9: 你们现在都是咱们林场的大领导了，可不能没有人管我呀！管，先遣队的，能不管吗？现在就是厂里边情况有点变化。
6: 你这个身份有点特殊，冯成，你当年劝我自首，你咋说的呀？我说过的话没忘。你们呀。
9: 今天福林大哥刚回来，大喜，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干啥？来，喝酒。
5: 是是是，
6: 不是，
9: 我知道你想说啥。
6: 你想回林场工作，对吗？
9: 是。
6: 我被判了15年，要不是。

0: 没想到还能重返咱们三汗坝林场，我不可能在监狱里那么拼死拼活的干。连续3年减刑，年年被评为先进犯人，我张福林没给咱们林场丢人。
1: 好，
0: 这事儿包我身上了，还有我。
1: 听见了没有，张大哥，大领导都说话了，雪梅现在是咱们总厂的技术副厂长，接了李厂长的班儿。
2: 哎呀，太好了，秦副厂长，那您可得多帮帮我。
1: 老张大哥，咱们都什么关系啊？就叫我雪梅啊。咱们先遣队的也好久没聚了，更难得在我们家吃顿饭，来，咱们一块儿喝一个。
2: 对。

0: 杯酒下肚，我怎么就想起咱当年差点饿死那事儿？
1: 哎，崔志超，你是金还是傻呀？这么好的酒都堵不住你的嘴，哎，把杯子拿过来。
2: 哎，对，我媳妇儿怀着呢，我替她喝。
3: 吴爷，你要是不输，你就先回家歇着。
4: 那小沈，这是第几个了？
5: 他俩呀，头一个，等了十年，终于盼来了。
2: 啊，梦圆，把你那给我倒上。
5: 哎，
2: 我媳妇儿啊，也怀孕了，老三。
3: 好，
2: 这回啊，肯定是个儿子。
5: 说这个呢，哎，要我说啊，咱们这第二杯酒就敬敬两位孕妇，梦圆、梦音，你俩可得好好的啊，生俩女儿，这样我的三个傻儿子可有着落了。
2: 我可都有俩闺女了，这个必须是儿子。
5: 切，孟月，别理他，生女儿多好呀！你生仨女儿，我生仨儿子，以后咱们结亲家。
2: 去你的，凭啥呀？
5: 来来来，干杯！
2: 来，
6: 干杯。

0: 道你醒了，闻着咖啡味了，
1: 给你吵醒了我媳妇儿。哎，对了，那个卡里豆不多，我们同学说呀、啊，去年减产，咱呀、啊、省着点啊。
0: 其实孕妇喝多了咖啡也不好。
1: 啊，那我是摸是不摸呀、啊？
0: 摸，哪怕就摸一颗，闻着咖啡味儿，我就觉得你特爱我。
1: 瞧你这话说的，都甜到我心了。哎，对了，媳妇，我得先走了。
0: 这么早？
1: 啊，昨儿不商量了吗？我们几个一起去求区厂长，还是福林大哥工作的事儿。
0: 哦，我记起来了，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你呀、啊，再睡会儿啊，我们几个就够了啊。听话，我走了啊。嗯，
0: 啊，你慢点啊。
2: 哎。我看问题不大，老徐，你说呢？
3: 这于厂长都发话了，按说呢，我是不应该反对。但是，咱们厂好几年都没招工了，那多少走后门的都让咱们给顶回去了，你说现在却招这么一个盗窃犯，难以服众。
2: 啊，在厂的都是厂领导和技术骨干一起来为这么一个人求情啊，按说啊，哎呀，这个刚才曲厂长说的话大伙儿也都听到了是吧？
4: 张福林可是赛航坝最早的工程，他比我们上坝都早。
3: 是是是，这我知道，可他毕竟触犯过法律啊，而且是盗窃国家文物，谁能保证今后他就不犯了？
5: 我保证。我苗圃缺人，张福林有经验。
3: 厂长，我知道你俩关系不错，但是有些原则那还是要坚持的。
6: 原则？要是张福林都不能回厂工作的话，那咱赛航坝也太没人情味了吧。
3: 所以这啥，哎，我发现

0: 那你自打当了这个一分厂副厂长之后吧，你有点目中无人了。
1: 不是，
2: 哎，咱们厂里确实缺人呢，就说我们家老魏吧，一个人开往五楼，多孤单呐。要我说，让张富林
1: 干啥呀？给你家老魏找伴儿呢。季秀荣同志，公司要分明。
3: 曲厂长这是不同意，咱白来了。
1: 那曲厂长。
4: 是最坚持原则了，哎，你儿子怎么分到林场技术部？
5: 拿大奎，你说什么呢？我儿子是正经八百林业大学毕业，本科，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是我动员他来咱们赛罕坝的。
4: 你急什么急啊？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4: 那大奎同志，曲厂长刚才说的是事实，你不会不清楚啊？说事儿就是说事儿，不要人身攻击啊！
6: 反正老张大哥这事儿啊，得解决。
7: 大奎同志说的是，我们也体谅总厂领导的难处。有
6: 老张啊，张富林同志这么多年，我了解他，吃苦耐劳啊，是个好人。他向我保证过，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我赵天山可以替他担保。
7: 我也愿意担保。
6: 昨天，老张大哥跟我说，他在监狱里三次被减刑，年年评先进。他之所以表现这么好，就是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咱们赛罕坝。从监狱里出来，国家也不是不安排，可他还是愿意上坝。老张对林场有感情，我们这些人总要给他一些温暖吧。
4: 冯程说得好，那就先留下吧。没办法一步到位，那就慢慢的想办法。先给他在林场找些零活干。老曲啊，我看就这么安排吧。
0: 我保留意见。

0: 不太理想，可能暂时解决不了工作关系。老张，领导同意，先让你留下来干活。我觉得这个，哎呀，大队长，要啥工作关系啊？啊，只要让我在这儿干活就行了。王老师，
1: 王老师，王老师，哎，你们四个怎么凑一块了？什么事啊，
2: 王老师？
1: 我们四个代表苗圃监督生产，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1: 直苗锹不够用了。是啊，方老师，现有直苗锹有大量被损坏的问题。方
2: 老师，我负责两片山区，咱们直苗枪已经用习惯了。如果现在还用传统的中心靠山直苗法，它怎么种它都感觉别扭。
1: 是，地整的都挺好的，直苗锹是够用，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不然我们完不成任务。
0: 哎，不对啊，我见老舅一天都没闲着，这还供不上吗？
1: 供不上，架不住今年咱们的任务太多了。
4: 哎，老张大哥，我记得你十年前要当铁匠来着，
5: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我在监狱里学的铁匠，我还试着打那直苗锹呢，在监狱里也直说。
4: 那太好了，老张，这回你可有用武之地了。
6: 是啊，
1: 走，我这就带你去找老舅。
4: 哎。

0: 下班了，
1: 下啥班啊？这活多，这不加班加点的干，他赶不出来。
0: 那也歇歇，吃顿饱饭呀。走，我先去食堂吃小炒。
2: 不用了，老舅帮我去打饭去啊，我吃口就行了。

0: 这是我第一次带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跟着。<笑>忙吧。看见没有，这是我带过的塞罕坝先遣队老兵。
1: 行了，师傅，别吹了，这一晚上一晚上的打铁，吵得别人都没办法睡觉了。
0: 那怎么没有一个人提意见呢？
1: 都是林场职工，都知道他连夜在赶直苗锹，谁敢有意见？

0: 哎呦，
1: 太好了，同志们，
2: 这回肯定够用了。
0: 咱们呀，给艾文师傅呱唧呱唧。
3: 谢谢，谢谢啊。
4: 一会儿我露手。
1: 哎，这咋回事啊？
4: 我看看。
1: 走走走。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

0: 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13: 孩子，快点！
10: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14: 爷们去了！
10: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今天20:25，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
15: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16: 最高人民法院、
15: 最高人民检察院、
17: 司法部、应急管理部、
18: 生态环境部、
19: 中国海警局、
20: 国家移民管理局、
21: 国家消防救援局、
22: 国家知识产权局，
23: 凝聚法治力量，
24: 传播法治强音。
15: 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
23: 以人民为中心，恪守公平正义，
15: 立足法治大视野，聚焦检察新作为，
24: 弘扬法治精神，传递法治温度，
25: 立足权威平台优势，聚焦法治实践前沿，
26: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责任守护家园，
19: 观时代大势，立法治潮头，
24: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全力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21: 关注消防队伍，聚焦消防安全，
24: 讲好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故事，
19: 中国法治观察。
27: 是我的孩子呀，
28: 就来我们门口那就砸了，
29: 动手是我的不对。
27: 有监控，别着急，别往这边走了，把那个水放了。
30: 监控好了。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全民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呀，我放心了。
1: 滋阴壮骨。我们量体温呢。
3: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4: 它就是未可知。
5: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6: 大家好，我是姜振宇。
7: 大家好，我是黄澜。
5: 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失去了老伴儿之后，沈教授啊，这个就作为情圣一般的存在，人生开启了无数春的这其中的一段啊，这一段呢，就是我觉得看过这部剧的人，无一不被他的这个军事化管理征服啊。每一天，你想想，如果说你家里头有一个这样的人，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来，我们今天一起来追剧。
8: 眼前的这个人是70岁的退休教授沈卓然，他手机里的信息来自前几天在公园认识的一位退休工会主任吕元，两人加上微信后没几天，吕元就邀请他一起吃饭。盛情难却之下，他只好喊上好友老丁和老狗一块赴宴。
9: 老陈同志啊，您丧偶，我离异，都是单身。您爱好文艺，我爱好运动，动静相宜。您教授职称，我劳动模范，您略胜一筹。但是您不擅长家务，我家里家外一肩扛，我遥遥领先。您说咱俩是不是相当的配？
5: 他这第一顿饭就是特别勇敢的表达呀，
7: 对，直接上。
10: 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啊？
11: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9: 什么事儿啊？
11: 出大事儿了啊！
12: 老沈同志，你想好了吗？你愿意跟我打胡是什么？
11: 啊？这谁呀？
9: 对呀，这什么人啊？
8: 面对性格热情直爽，刚认识就直求表白的吕元，沈卓然感到十分无奈，决定今后就避免和他再接触。可让沈卓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吕元竟然直接追到了家里。
9: 我这个人向来雷厉风行，认准的事儿我就往前冲。您上次不是说想请个钟点工吗？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把我当成钟点工，以后啊，你们家的粗活重活啊，都交给我了。
6: 嗯，价值体现。哎呀，
9: 我就是和老沈同志接对子了。
11: 侄女儿同志啊，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9: 接，您接。
13: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元的女儿。
14: 妈妈，我怕。
13: 别怕啊，姥姥找到了。
12: 我妈这人
13: 好面子又要强，她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她也不会回家的。我知道太冒昧了，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她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8: 此时沈卓然才知道，原来吕元是因为和女儿发生矛盾离家出走了。出于善意，沈卓然表示先帮忙安顿吕元到附近居住，可没想到越是着急越是意外频发，沈清一不小心被绊倒扭伤了腰，一家人忙前忙后将她

0: 送往医院。折腾下来已经到了深夜，无奈之下，沈卓然就让李渊暂时先住在家里。
1: 阿沈同志起来了。
2: 李渊同志，走走走走
1: 走走走，快来。哎呀，坐坐坐坐，吃早

0: 女主，可没想到越是着急越是意外频发，沈清一不小心被绊倒扭伤了腰，一家人忙前忙后将她送往医院，折腾下来已经到了深夜，无奈之下沈卓然就让吕元暂时先住在家里。
1: 老沈同志起来了。
2: 吕元同志，走走走走
1: 走走走，快来，哎呀，坐坐坐坐，吃早饭。
2: 这么丰盛的早餐
1: 啊。哎呀，您定定心真去吃，一会儿啊我把那床帘。
3: 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4: 无奈的苦笑。
5: 哎爸，您干嘛呢？
2: 李元同志让我走一万步，我这还没达标呢，还得走。
5: 不是，您都70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
2: 是说的是，不过你这么想哈，因为我原来不太爱锻炼，人家现在强迫咱们锻炼身体，这不也是好事吗？啊，往好了想。哎，也是累。
0: 自从充满活力的吕元来到家里后，家人也感慨沈卓然被他从颓废的状态拽出来，一家人都被他的热情所感染。就是有一点，吕元说为了沈卓然的身体好，要求他多走走路的健康锻炼，每天走一万步成了一个强制性的任务。
6: 哎，沈爷爷，任务还没完成呢，
2: 还差着将近2000步呢。
6: 哎，那这样呗，我正好给那个马教授送文件，我帮您走。
2: 哎呦，那太好了。
6: 沈爷您坐着歇会儿，我来。
2: 好好好，
6: 那我开始了。
2: 好，哎好。
6: 沈爷啊，刚才4个大字，惊心动魄呀。我刚出来呀，我就从电梯门一出，吕奶奶就来了，还问我呢，让我叫你赶紧回家。我没见过你。
2: 你没把这事跟他说吧？
6: 没有，我藏起来，我立马我就藏起来，放心。
2: 吓死我了。
6: 来，你看
2: 有啊，达标了，超了点儿。
6: 哎，没事，
2: 你真行。他真不知道了，
6: 真不知道，放心放心。
2: 好，谢谢你小
6: 子。哎，没事没事。
0: 沈卓然找到了可以作弊的好办法，心里忍不住的开心，毕竟这10000步对他这个七旬老人来说真的不容易。俗话说重压之下必有反抗，生活中哪些为你好的重压让你也感同身受呢？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8: 你看这家里头就真的是跟军训似的，对吧？有一位教官随时的督促大家，
9: 刚性要求。
8: 哎，对，你必须得10000步，
9: 酸乐呵呵的。
10: 就是演表演吕元的那个演员叫丁嘉丽老师，他现在每天10000步，
8: 10000步，
10: 他都瘦了。然后我们原著小说的作者王蒙老师，他看了我们这个电视剧以后，他现在每天10000步，他每天给我发他走10000步。就是我觉得好多事情是这样，就是你硬性要求别人，别人反而觉得是个负担，但是你如果真的自发去做，
11: 对，
10: 他那个动力是无限的。
9: 姐姐得给大家科普一下，这里面是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人这么坐着聊天，你什么活都不干，身体的能量有70%是由脂肪来供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减肥中，只不过它减得很少。那这个10000步能不能帮助减少脂肪呢？肯定能，而且比我们坐着要减得多一点。
11: 对，
9: 但是它有一个风险，就是会对关节磨损。对，所以年龄大了70多了，如果真的走10000步的话，那它的关节的损耗会更大一点，受伤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10: 你怎么知道我们后面沈教授的膝盖就是不行？
9: 就是问题，
10: 这
9: 常识嘛。
10: 对，那应该怎么样呢？
9: 比如说游泳，是对关节几乎没有压力
11: 的。
9: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中等强度或偏低的慢跑，跳绳、骑自行车。然后这种就是让你稍微喘呼吸有点累的，这个叫有氧。这个的最大好处是强化心脏，然后让心脑血管系统变得比较健康。
11: 对，
9: 然后老年人要多练肌肉。
11: 对，
9: 多练肌肉。
10: 对，我们像看吕媛这样的这个体能，她踢毽子还能够把一个40多岁的沈清这样背起来走，那这个腰腹力量，
9: 她肌肉含量应该很高，
8: 很壮实啊！你看她的这个整个的状态，中气十足，对吧？
9: 对，
8: 这充满了斗志，充满了活力，在这个家里头，对吧？她就像那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0: 在任何时候它都在燃烧，它都没有熄灭过。
1: 我想问一下黄老师，就当初这个吕儿这个角色的设定，你们当时是怎么想？
2: 原来想说王蒙老师，现在走预案部的王蒙老师呢，当然提醒他那个膝盖要注意啊。他就是写了一个原型人物，就是叫吕儿。吕儿呢，他就是其实原来写的是一个老师嘛，他有点这个上政治课的老师，他就特别爱讲道理，特别愿意用道德来约束别人啊，就写了这么一个人物。然后我们在慢慢的立体化展现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看了一个纪录片，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老太太在相亲角的时候，就讲话的时候就是铿锵有力。她说那个台词啊，就是都是三个字儿、三个字儿、四个字儿、四个字儿，就有点节奏感，就是有点像我们原来我们见过过去时代的爱喊口号的那种人。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编剧觉得哦，我们可以拿这个台词风格交给吕媛，让吕媛。然后呢，我们又设计了像吕媛这样的性格，她不可能说。说去跳个扇子舞，
3: 对对对，
2: 对吧？他踢个毽子很像他啊，所以我们就给他安了好多爱好，就把这个人物就塑造起来了。塑造起来以后，因为他太有特点了，
1: 对，很可爱的。然后你看那个有一幕，我觉得也特别逗，就是，沈教授在这个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碰到了沈清，沈清说干嘛呢？你七十多了又不参加奥运会，对吧？
4: 不是，您都七十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
1: 就像刚黄老师说，你就如果说你这是一个压力，对于来说是个任务，哪怕是一件小事儿，人都会很容易产生这种抵触心理。
2: 太正确了，以至于他说他不能包容人性有些时候会偷偷懒啊，或者有一天心情不太好啊，想在家刷刷手机啊，就他不允许这种存在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有压迫感。
1: 对。
5: 本质的讲，吕老师现在是在单方面追求沈教授。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吕老师使用的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得在你的生活里面占有一个功能性的分量，我得跟你产生强关联，而且是可重复的，我得让你认识到我有价值。这种行为，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好多幼稚的小男孩，当喜欢一个班里的女同学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招啊，自己也不帅，然后人女孩也不在意要谈恋爱，然后自己也没有什么机会去聊天，怎么办？英雄救美，安排几个小伙伴假装小坏蛋去欺负这女孩，然后站那儿说你们都走开，放开那个女孩，你就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一来二去，老有这种恩惠或者授予的感觉，这姑娘可能就有机会落手了。这个吕奶奶其实就是阳光版的英雄救美。对，你没有危难，我给你制造一个危难，
1: 让我救你于水火。
5: 对，我现在是在拯救你，为了你好，那你看我很有价值吧。
1: 对，我江老师小时候没少干这些事儿。
2: 对，我听到他像是叙述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吕奶奶，我觉得从女人的角度我理解她，她恰恰是一种自卑的心理。因为她一上来她就会说我来替你们干重活，然后我要为你好，你走一万步，我监督你。他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实用价值，
6: 对，
2: 你就会爱我。
6: 对，
2: 但其实说，如果我没有实用价值，你不爱我。所以他会把这个实用价值放在最前面。我是一个工具人，只要对你有用，你就会离不开我。所以他是一个很卑微的。
5: 好多男孩会显得自己很幽默，没事讲个笑话，干嘛呢？就是吕奶奶是提供功能价值，这个男生试图表现自己的情绪价值，我能逗你开心，你乐了吧？对不？
2: 然后，江老师在不同成长时期有不同对付女人策略，
1: 有很多面的维度。
5: 再来一点，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年龄，四十多岁，然后这个功成名就，手里有资源了，我给你大量支持，带你飞呀、这叫什么？这叫做成长价值。功能价值、情绪价值、成长价值，
3: 明白。
5: 但麻烦的是，这仨最好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刚才吕奶奶她只有第一个功能价值，然后后面两个还没体现出来。
1: 但是你这个军事化管理既然已经它正式上线了，它管的就不单单是沈教授一人，那接下来就包括丽娜都被管束在内了。来，
7: 以后我来，老沈同志就我负责来照顾啊，你们呢，解放了。
8: 十几年来，沈家一大家子人的饮食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压在家庭主妇丽娜的身上，而自从吕渊搬进来后，忙前忙后主动包揽家务，让丽娜得以喘息片刻。她不禁感慨，家里简直是来了个活雷锋。这天 沈卓然在点燃灭蟑螂的药后就出门了，幸亏消防员及时赶到。
2: 哎呀，这不是我们家楼道吗？
3: 哎，怎么样，没事吧？
6: 没事。灭蟑螂的药不能一次性点这么多，太危险了，下次注意了啊。哎呦
2: 开点窗吧。
9: 好。
2: 李娜呀，你别管，你过敏，我来。

0: 那点是让人感动的。
1: 有责任心拉满。
2: 李渊为了救丽娜受伤，让他对李渊的谢意再次加深。不仅如此，李渊对丽娜的提醒更是引发了他对自己现有生活的审视。
3: 你尝尝这个水西门的陆家鸭子，他们家排长队哦。那啊啊、嗯、你把时间都浪费在排队买鸭子上了，你没有危机感吗？啊，丽娜，我真为你着急呀、啊、你整天忙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
0: 这也是一种超越边界了啊、哦、
1: 对，
0: 他在对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提出一些质疑。
1: 对，
3: 哎呀，这早晚会出问题的，那怎么办啊？家里有我，你出去找工作。
4: 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个人啊，只有家庭价值是不够的，必须得有社会价值。
1: 有合适的吗？
4: 没有，要不就是年龄不行，要不就是太远了。哎呀，你说中年妇女再就业怎么就这么难呢？
0: 点燃了焦虑。
1: 慢慢找。
2: 丽娜在李渊的鼓励下决定走出家庭重新找工作，但是中年女性想再就业确实困难重重。而就在丽娜一筹莫展的时候，李渊再次出动，带给丽娜一个好消息。
5: 丽娜，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3: 是吗？进来进来坐啊。
5: 哎，好。我们厂运输部的小吴想招一个财务，要专业的，要自己人，要靠得住的。
3: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了吕阿姨。
5: 哎呀，不要见外，听起来早点休息啊。
3: 好，
5: 养精蓄锐，明天大家。
6: 我们是小公司，刚起步，底薪不高，300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你一些股份。
3: 工资都好商量，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嗯、
6: 月底报税肯定不行吧，要加班的。
3: 哎，你们这儿是朝九晚五是吧？
6: 朝八晚五单休啊，那个创业期嘛，多少有点艰苦的。
3: 哎呀，不好意思，这可能换季啊，我鼻炎有点犯了。
6: 我们这儿会也有点大。
5: 哎呀，你也知道的，我不图钱，我就是想做点事情。但是吧，这多乐开个家长会，老爷子去个医院，我是要跟老板请假的。
7: 吕大妈那边怎么办？
2: 虽然丽娜觉得想要兼顾家庭，这份工作并不适合自己，但是考虑到在就业的困难，以及吕渊介绍工作的情面，她还是勉强接受了。
8: 哎呦，丽娜，你回来了！哦，辛苦辛苦。哎，回来吃饭吃饭，干嘞。
3: 怎么样，吴老板人怎么样？
1: 说说。
3: 哎，吴总这蛮好的。
5: 小吴跟我熟，他会照应你的。是，也不能因为我的关系搞特殊，还是
1: 伟大光荣正确，
0: 所以大家都表情很尴尬，你看、啊，
5: 要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啊！
3: 是的，是的，谢谢李阿姨，
5: 哎，不谢。
6: 妈，嗯，你这鼻子怎么这么红呀、啊？哦，
3: 公司在仓库里灰有点大，我今天鼻炎又犯了。
6: 喷药了吗？
5: 哎，没事儿，我女儿小的时候就有鼻炎，我带她去跑步，到那个车间里玩，哪儿脏去哪儿，以毒攻毒，嘿，就这样好了。
1: 爸，吕阿姨，那个我看她那鼻子挺严重的，我带她回去喷个药。
3: 好，
9: 是挺严重的啊。
1: 嗯，那吕阿姨您辛苦了啊。
3: 好
1: 啊，
5: 今天是轻伤不下火线，这丽娜可倒好。
0: 就他的这个性格，他就是不允许脆弱。
5: 阶级家的女儿，怎么一身大小姐的习气呀？要改。
2: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丽娜还是不太适应这份工作，决定辞职。
8: 丽娜，啊，吕阿姨，我正要找你呢。
5: 小吴说你不干了，彻底不干了，啊？
3: 对，
4: 为什么呀？嫌苦嫌累，
9: 呵，直接扣帽子了。
0: 对，不要
10: 直接扣帽子。
4: 沈清养着你，惯着你。哎呀妈呀，
9: 二次扣帽子，乘以二，
4: 好吃懒做。
9: 乘以三，好吃懒做。
4: 人家都是迎难而上，你却知难而退。
0: 知难而退，说明什
4: 么？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原地踏步。
9: 乘以五了都。
4: 是一泻百里。
9: 一泻百里。
4: 一落千丈。
9: 乘以六，这帽子扣的。
2: 此时，吕元的善意早已变味。曾经的热心相助化作了无形的情感枷锁，牢牢束缚住丽娜。面对吕元的指责，丽娜十分无奈，有苦说不出。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6: 我推荐您放心。
1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7: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0: 他就是有时候你这个话说的太对了，100%的对，对别人有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束缚。
23: 对，而且呢，他就张嘴闭嘴就是我是为你好，对吧？我找工作是为你好，我了解你的个人需求，我觉得这个工作跟你特别匹配。你之所以不干，只有一点，就是你怕吃苦。
0: 对，你偷懒，哎，你要一泻百里啊，一落千丈。他用很多焦虑的方法，制造焦虑的方法，让你最后还得听我的。
23: 对。但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经常遇到这种，就包括这个亲戚朋友之间，就是他嘴上说的我是为你好，
9: 对，
23: 但实际上他在无形当中伤害到了你。
0: 比方说他用我是为你好，就是你如果按我的做会怎么样，如果不按我的做，他会给你一个灾难化的想象的结果，就会很糟糕很糟糕，然后让你最后来认同我的价值观，最后完成一个我对你的思想的控制。
23: 就是我的标准就是唯一标准，因为我的出发点就是为你好，为你好你就得听， 你不听就是你错。
1: 李老师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错位，你看他之前是工会干部，如果这个他以他在职的身份，工会主席比如说，然后以这个身份来号召工会的工人们，他是有一个共同目标的，那咱们用一样的精气神儿，用一样的这个坚韧，用一样的奋斗，这是讲得通的。但他退休之后呢，他把他整套的精神体系带给了一个不是有共同目标的人。但关键是丽娜有自己的一整套的生活体系，
6: 对的，
1: 包括她的健康状况，包括她操心的事情，包括她觉得有价值的事儿。吕老师还是其实还是没有从那个老的身份里面切换出来。
6: 对，
0: 他建立了一种家庭上面的共同利益，比方说他现在输出了一个家庭的共同利益，就是他想要全部都是实际价值实用性，但是缺的是什么？还是一个，就是他不接纳真实的人性。因为真实的人性里面，我们就是会愿意，我们愿意一万步，我们愿意健康，但是有些时候天气不好，身体不好，腰不好的时候我们走不动，膝盖不好，这个东西他就不允许，
6: 他不接受的。
0: 对，他不接受别人能够有其他的弱点，同样他也不接受自己。你看他对自己要求多高。
6: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也有很悲哀里面，
6: 就是在他的这个自我的标准和规划当中不接受任何的变数。
0: 对，是的。
1: 但我觉得必须要强调一点，在家庭生活里面千万不能这样。就是为什么我和你可以成为一家人，是因为我们两个有很多地方是默契的，这个默契不是用军训那样的方式训练出来的，是天然在过去的20多年、30多年各自成长的那个环境里就养成了的。所以我跟你合适，然后我跟他不合适。
0: 实用化它一定效率化，
1: 对，
0: 效率化它就会有对和错，快和慢，它有标准。
1: 对，
0: 但是关系呢恰恰不是这样，江先生说的对，关系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关系有些时候就是你发呆的时候、
1: 就是、合适，
0: 对，我在发懒，对吧，我们能够允许彼此最真实的面貌出现在对方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能够包容你的一切，这就是一种很舒服的关系。所以吕岩这样的这种价值观哈，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6: 要彼此舒适。
1: 对，是的，是的。
6: 那假如说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这种，比如说别人说，哎，我都是为你好啊，就压得你这个一句话说不出来，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找回这个自我的主动权？
1: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方法很简单，我就说您的方法不太适合我。也许他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不适合，我觉得每天一万步很好啊，我就会就事论事，比如说我的腰不太适合走一万步，我更适合游泳，我喜欢游泳，可以吗？那丢给你的话，你就只能选择可以或者不可以。
6: 那你就游一万圈一样的。
1: 对
6: 对吧，
1: 我的这个心脏不太好，不适合一万圈，我只能够游两圈我就很开心了。
0: 蒋老师，你说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就会绕到一种辩论上了？就是关于一万步好还是游泳好，就会变成一种辩论。
1: 辩论呢是不能避免的一个礼貌的环节，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跟对方完全割裂这个关系，也没有把对方推到对立面，所以你们总要或浅或深的交流一段。那么这个交流的过程其实也是为下一阶段关系的变化做一个试探和铺垫。当我觉得你有理可讲的时候，我跟你摆事实讲道理，其实隐含的台词就是请自重。
0: 我就是说每个人说话，每个人他都有一个动机，我们不去批判一个人的行为，而去理解他背后的成因，就是他到底想要什么。
1: 现在是因为吕老师在追求沈教授的过程，所以他要强化自己的存在感，他强烈渴望获得认同，甚至是一家人的认同。如果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视角都撤掉，只站在沈教授一个人的主观视角来看，他经历了很多不同风格的女性，都试图跟他建立亲密关系，那么你让他怎么去应对这么多不一样的女人？一定是我的所有的决策是基于这个稳定的事情，在这个事实基础之上我来做判断。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5: 我们为啥不改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2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2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9: 出事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六响了，抢了10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30: 张可汗
31: 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抢劫，
30: 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28: 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31: 通缉令分为 A 级和 B 级。
32: 啥时候吗？
30: 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走了。
33: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4: 时间已到了2012年8月10日，张可汗又作案了。光天化日之下，他淡定抢劫杀人，匆忙并不慌乱地逃跑，都是张可汗职业化犯罪思维的具象化。作为身负10条人命、流窜8年的悍匪，他早已将杀人、抢劫、逃跑固化为肌肉记忆。从聚集细节来看，他作案前已对银行周边地形、逃跑路线精准踩点，绝非临时起意的冲动表现。作案后不恋战、不慌乱，直奔云乐山方向。此地是他的老家，地形复杂且监控摄像头覆盖薄弱，完全契合其利用熟悉环境隐蔽的反侦查习惯。

0: 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行。站住！
3: 秦总，受伤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又响了，抢了千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4: 张可汗，肯定是他。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明白。

0: 秦总，
1: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刚搭乘摩的去了城桥。
2: 城桥，
1: 城桥，
2: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3: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4: 张可汗逃跑时遇巡逻铁警，他果断开枪灭口，冷酷清除障碍，再次印证了警方对其职业罪犯的定性。
5: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0,000中国刑警。剧中的张可汗极其嚣张，残暴至极，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抢劫。面对铁路警察，他毫不犹豫地开枪，警察倒地后他还补了3枪。至此，张可汗已经涉嫌抢劫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故意杀人罪。张可汗触犯的都是重罪，一旦落网，法律将对其进行数罪并罚。案件发生后，当地警方立即展开了侦查。
6: 怎么了，
7: 秦总？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0: 秦总，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2: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7: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2: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凡先生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8: 是。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10: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云城警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11: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7: 辛苦了，这边
12: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13: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亭。
12: 好，

0: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1: 哪个？
2: 在那。
3: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2: 同一天，同一个城市，两起案件，三条人命。张可汗已经进入最后的疯狂。秦川下令各交通要道设卡排查，大量警力闻令而动。第一个核心目的就是物理封死逃路，打造瓮中捉鳖的合围圈。张可汗枪杀铁警后逃进了老家云乐山，这里地形复杂，他熟门熟路，可再能躲也得吃饭，总得下山。第二个目的是震慑加发动群众，切断凶徒的生存补给。
0: 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3: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0: 8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8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差这就是差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3: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0: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跑听。
4: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 A 通。
5: 为了抓捕张可汗，警方发布了 A 级通缉令。1983年，因为东北二王案件，公安部发布了第一份全国通缉令。而现在，公安部向全国发布的通缉令分为 A 级和 B 级。A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认为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重点缉捕而发布的通缉令，针对的通常是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或者犯罪嫌疑人携带凶器，极有可能继续实施犯罪，需要尽快抓捕归案的逃犯。B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应各省级公安机关请求而发布的全国缉捕在逃人员的一种通缉令。公安部的 A 级、B 级通缉令除录入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之外，还将视情况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或者是公共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实施公开通缉。发动全国公安机关和社会力量，形成一种强大的震慑和压缩逃犯的生存空间，形成一种天罗地网。像马家爵、熊振林等杀死多人的在逃人员，都是经由群众举报抓获的。举报马家爵的行踪，让马家爵得以落网的市民，还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奖励，并被授予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荣誉称号。可以说 A 级通缉令的发布让张可汗变成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
1: 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所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12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下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副干长，我去上面。
4: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有用的？
5: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金，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5: 有3个是有争议的。
4: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坐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3: 是，
2: 确定无误。
6: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7: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6: 我先去汇报。

0: 让这一个了，商场。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1: 我确定，他这个。
0: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 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您，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1: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事？
1: 你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0: 懂，明白了。
1: 好。

0: 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2: 好。

0: 张可汗偷偷钻进树林，和阿珍见面是整个围捕战的关键转折点。这看似隐蔽的街头可不是简单的情人约会，每一个细节都藏着张可汗的作死漏洞。第一个漏洞，情人变软肋，打破了他8年孤狼模式。之前的张可汗独来独往，不用手机，不跟任何人深交，警方抓不到他任何破绽。第二个漏洞，手机成追踪器，自曝行踪还不知。张可汗以前从不用手机，可联系阿珍需要手机，这手机也成了他的催命符。第三个漏洞，贪婪让他放松警惕。张可汗之所以冒险和阿珍见面，说到底是贪恋温柔乡。他躲在公墓区山林里吃尽了苦，早就想通过阿珍享受生活，租房子吃热饭，不再过风餐露宿的日子。这种贪婪让他逐渐失去了以往的谨慎。最重要的是把下一次作案的时间告诉了阿珍。
1: 我们跑吧。
2: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啊！
2: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2: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小刀，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
0: 啊，
2: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十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小秦也够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呦，吴老师啊！
1: 哎呀，春儿，
0: 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
1: 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
2: 顺利。你小子，你说报喜不报忧吧？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2: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2: 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
3: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2: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2: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3: 秦川为什么发火？手机是死的，人是活的。八年了，以前张可汗不用手机，现在也一定没有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如果带着这种死脑筋去工作，怎么破案？怎么对付狡猾冷酷的张可汗？所以秦川发脾气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内斗、守旧、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不顾大局三个破案大忌。他发火一方面是敲醒众人，别纠结细枝末节，赶紧统一行动，核实线索；另一方面是立规矩，谁破坏最后一次机会围捕大局，谁担后果。

果然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谁能想到一位女顾客在电梯上随意的一眼就发现了张可汗，谁又能想到张可汗昨天刚刚杀了人，今天就敢大摇大摆去逛商场。这个拿着手机的人究竟是不是张可汗？他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结合剧情，警方调取了商场的视频，他们发现张可汗右脚比左脚快0.02秒，每走十几米就回头张望的特征，这也是高度还原了案情。张可汗案的原型周克华案是我国视频侦查的典型案例，通过专业的视频解析和研判，侦查人员可以获取较为完整的动态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形象和活动情况，可以串联起嫌疑人犯罪过程的行为轨迹，进而编织出查明案件事实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链。正是视频侦查技术和方法，让冰冷的摄像头成为永不疲倦的最客观的最精准的目击证人。回到剧中，警方发现了一条关于张可汗的新线索，那么这条线索是什么呢？警方会根据这条线索顺藤摸瓜成功抓获张可汗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
1: 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
0: 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捕方案已经部署，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秦川一夜未睡，一边关心着警力部署情况，一边看着拳击比赛。这里看拳击比赛，绝非他个人喜欢或者打发时间，而是暗藏多重核心用意。其一，为战略隐喻，拳击是避其锋芒，耐心对峙，精准一击的逻辑，与他抓捕方案高度契合，帮他强化不急躁、抓良机的信念。其二是情绪减压，3万多人奋战最后一次机会的重压，拳击比赛的激烈对抗成为他隐秘的情绪宣泄口，助其在高压中保持冷静。其三是心理蓄力，拳击手的孤勇坚守与秦川扛下决策责任的处境相通，他借拳手的坚定与韧性自我赋能，为指挥筑牢心理基础。

0: 秦总，
1: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甲本真的住所呀？
2: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江美珍在一块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2: 北至江边转。

0: 明白了。
1: 就是这两位便衣民警了，毕竟您也看到了，咱们节目的人名条也不是白给的。此刻的张可汗居然只佩戴墨镜，公然行走在大街上，这一次他还能逃脱吗？本集最让人紧张的时刻到来了，张可汗进入了警方的包围圈，相信很多观众此时此刻都非常紧张。从核心矛盾来看，反侦查高手与隐蔽追踪的猫鼠博弈是紧张感的直接来源。张可汗八年作恶，背负了11条人命，也积累了反侦查本能，频繁回头绕圈试探，专挑偏僻路线，让跟踪队员陷入近则暴露远则丢失的两难困境。队员伪装成清洁工吃早点的市民，在复杂地形尾随，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关乎成败，一旦暴露，不仅跟踪功亏一篑，还可能引发悍匪疯狂反击，让八年追凶的最后一次机会彻底破灭。这种一秒定生死的博弈让神经时刻紧绷。
0: 走错路了。
2: 根据张可汗的生活习惯和作案特点，秦川部署了抓捕方案。他在最后下命令的时候说，如果张可汗威胁到了侦查员或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可以就地击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0条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必须是在使用其他非致命手段无效或者明显不足以制止犯罪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器。回到剧中，张可汗放话说14号他要干一次大的。14号已经来临，民警已经到各自岗位执行抓捕任务，那他们会将张可汗顺利抓捕归案吗？看热剧《民法理巨懂法》，我们下集见。
0: 走错路了，
3: 八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4: 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
5: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
4: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5: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离这么远，能不能是我的孩子呀？
2: 为什么确诊都在哭？
3: 动手是我的不对。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泼水节的由来是傣历的新年节，大家相互泼水祝福，洗掉一年的阴霾，相互祝福，迎来好的明天。每年泼水节都会举行赶柏、龙舟、花车游行等活动，人员相对聚集，我们的安保压力也会随之上升。
3: 你报了警是吧？那是公安局警方派出所的。
4: 他们就在那里。
3: 是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4: 整个过程就是我孩子在那边坐着等我们买东西嘛，他坐着玩手机，然后那个男生就在背后抽烟，就站得很近，然后就探到我儿子的手臂，然后我就过去问他，我说，你刚才抽烟的时候把我儿子的手烫伤了，你至少要道个歉吧，是吧？
3: 对。
4: 他就说，我又没把他烫伤，我又不是故意的，是你儿子主动靠过来的，他说。然后我就说最基本你要道歉，然后你最基本你要带他去医院处理，对吧？他就说他不处理，他也不道歉。
3: 那我们先到现场去看看吧，好吧？
4: 他的态度太恶劣了，就是也不道歉，还倒打一耙说孩子主动靠过去的。
3: 好的。
4: 孩子在那玩手机，怎么会靠过去？
3: 你们处理过了没有？
4: 没有。
5: 站在这里抽烟，然后孩子是坐在这里玩。
3: 我先看一下小孩子的伤口吧，我看一下。
5: 孩子的伤口是在这儿。
3: 是另外当事人是哪一位？
6: 这里。
4: 这个。
3: 你好，我们是公安局警方派出所的。当时是哪位在抽烟？
7: 我在抽烟，我这样规律的抽烟嘛，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烫到他的，我连什么时候烫到的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是吧？
7: 对。
8: 这小娃刚出来，这个还会处理事情，因为他就说他态度。
9: 刚刚你说的态度，你连我过来我就跟你讲的，也是跟他上班，我也第一时间就叫他过来给你道歉。
5: 那是态度还硬，别该我讲说是娃娃故意靠过去的。你讲公共场合，你就到那边才不对。
9: 可能他讲话的方式也是有点问题，但你意思是可能他背对着，但也不是故意躺着的，
5: 然后
9: 的
5: 啊，
9: 是
5: 吧？
8: 这也是刚出来，也不还会处理事情。
3: 他还年轻，
9: 年纪还小。
3: 另外我们就是。医疗费的问题，你那直接是跟你们比医疗费，你们自己给处理还是他们跟着陪同你们给医院处理？大家都是出来玩的，出来寻开心的，两个办法，能道个歉，可以支付你们一定的医疗费。
5: 该这个医院，我觉得嘛，该这个医院处理。
8: 主要你也是医生，我刚。

0: 啊，也挺大，所以。
1: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要是故意的也不是那种，不是，就是该继续有我们就继续嘛。但主要是小孩子他这个伤情也比较头长。
2: 最主要是你看着这伤口其实不大，但是都给山竹摘皮菜。
3: 我们也不好意思，也是整个小娃娃的，毕竟也是受伤了。
1: 但那个大家都出来玩，你要是一次性讲完的，你大概你这边作为医生嘛，你也晓得大概处理就是多少钱。
4: 你们那
2: 我寻思整嘛，反正早就摘嘛，你们都已经去整了嘛，就拿300块钱这样。
3: 好，
1: 跟你介绍，
2: 因为要买那个重组染表皮，
1: 行，先成成个皮肤可以穿的。
3: 要辛苦了，
1: 能接受吗？
2: 或者嘛，你们就帮油买哪个呀？
1: 妈能接受，
2: 你们帮油买哪个？我们
3: 不差，我们能接受，是我们也是，确实是不好意思，小伙子也是无心之举。
1: 出来玩，因为人比较多，比较拥挤，
3: 一大个团队下来玩。
1: 你们这边也体谅点，这边你要是该道歉道歉。
2: 你们帮，
3: 不怕，不存在，不存在，
2: 你买团干嘛哪个？
5: 现场支付掉吗？
1: 现场支付掉，
3: 直接付给你的了，不好意思，主要是我们也是。也是小娃也是受伤了，也是不好意思。
1: 泼水节期间的话，人比较多，大家都注意安全啊，抽烟的也好，走路也好，泼水也好，安全第一啊！祝各位玩得开心，那就这样啊，
0: 好
1: 了，
0: 好
1: 了，
0: 麻烦了，
1: 好，没有。
5: 新华饭店，新华饭店了，新华店饭店。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警华所呼叫，警华所已对芒市广场小吃街执勤，警情现场处置完毕。
5: 警察就下来，下来吃了。

0: 的一个特，然后你好像你们德宏应该，我们应该是有注意在什么范围之外活动啊，然后那个
1: 开战车冲水气球，
0: 冲水气球，
2: 冲水气球，
1: 沿着大飞鸟，沿进中标，
0: 第一个被冲走了，然后第二个直接冲到了，
2: 咋了那这些？
0: 我沿进有些有些在中段现在好像消掉了，
2: 被你消掉走了，
1: 沿进就冲走了。
2: 然后看你也走着冲着
1: 两个
2: 都走咋着连补了嘛是吧，
0: 嗯，
2: 好先收走啊，我先等一下你两个信息，两个都走咋着是吧，
1: 嗯，
2: 像你们扔水气球那辆车是从车上扔下来的是吧，那个车牌是几段，
1: 云恩
2: 长城炮皮卡车的，
1: 嗯，出来
2: 从上面开上来啊，这两个路人过来的嘛，人我们找着了，现在我叫通知他们过来了，你们就先在我们派出所稍等一下啊，等他们来了嘛，我们再帮你们调解。那你们这边嘛，城里面还比南方，我先问一下，你们诉求是什么？
1: 我倒不说要求你赔偿，就是注意点一个种行为，
2: 要给你们道个歉了嘛，是吧？主要是道歉了嘛。
0: 对。
2: 嗯，泼水节期间嘛，一泼水嘛，一激动嘛，容易上头了嘛，啊。
1: 嗯。
2: 那么就是那种情况嘛，还是还会多谅解。这不是人家几兄弟的吗？啊。
0: 嗯。
2: 是吧？人家几兄弟的吗？跟人家冲水气球的吗？
3: 哎，冲那么多，记不到了。
2: 记不得了是吧，第一个被冲着又冲了两个，整整砸人家脸上，
3: 嗯，
2: 然后他又戴着眼镜，就导致了他这个撞着比较疼啊，泼水归泼水，开心归开心，我们一直倡导的是文明泼水，禁止和向上拉人泼水，禁止扔水气球，可是这些嘛都说过讲过了嘛，是吧，嗯，都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开心归开心，闹归闹嘛，也要注意帮人家注意安全，换做你骑着猫猫脚下砸的气球砸得到也疼呢，对吧，不要给医院整了那些了，人家也说了不行，对吧，也不说是非要叫你们怎么些，只是要你们一个道歉就完了，把态度拿出来，
4: 两个不是那两个，
2: 先跟这两位兄弟道下歉啊，
3: 好意思啊，两个兄弟
0: 也不是注意没事玩开心啊，
2: 批评教育完了，你们这边也表示接受他们道歉，也原谅他们了，这个事情也就了了，
0: 嗯，
2: 干，
5: 嗯，
2: 那就这种干，
5: 嗯，好，麻烦你了，
2: 好，好，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0: 俩鸡，真是的啊。啊，
1: 谢谢，
2: 我爸妈不客气啊。

0: 那边骂我，然后他搓眼睛，然后对象看我被刺了，他就要去拔那个人的水袋，然后那个人直接把我对象抱起来摔地上。
1: 是在哪里发生的？
0: 在告庄三号门。
1: 三号门哪个门口？
0: 一进门。
1: 路边吗？
0: 对。
2: 路边前面那边，往里面走，几步？
0: 上去一点点。
1: 就是靠路边往前面走一点，是不是？
0: 对，对面就有一个监控，不朝地，然后全身都错了。
1: 几个人？
0: 对方三个人。我说我报警，你不要走，你干嘛打人？然后他还在那一边骂一边打。然后拍完这个之后，然后那女的上来掐我脖子，掐完之后脖子全红了，
3: 是伤的。
0: 然后还打我脸。打我巴掌，全是，全红了，脸也被打红了，打完就跑掉了。
1: 来，你先登记一下你的信息。
4: 你先弄吧，我先。
3: 怎么回事？
1: 他是被打呢。
3: 啊，被打，痛吗？以前红的。
1: 啊，在这个位置应该看不到要和现场的。
0: 伤到哪？直接把他腾空，头朝地摔地上了。
2: 很硬度。
5: 是哪个？这个吗？
0: 这个，然后还有旁边那个女的，这个是骂人的，然后这个人没动手。
6: 你怎么这么？
0: 你骂呀，骂。哎呦，怎么看手机在这不敢骂了是不是？
6: 你就这个
0: 啊，来继续继续啊，我喜欢。
5: 谁摔的他？
0: 看一下后面，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拍进去。这个人摔的，没有拍进去。
5: 赶紧先去医院，因为他是伤到头，我们先去拍一下片子。我们要调下监控，看一下事情的过程。
3: 你现在能走吗？如果不能走的话，让你朋友背你或怎么样子，能走是吧？
7: 可以走，走过来。
3: 好，慢点慢点，能不能上？
8: 我们是临时增加呢。
3: 好好，等我稳边的时候，慢点。好，那你先去看好吗？嗯。他们现在描述的是就被别人抱起来，然后摔到了头。现在他头这边确实是有红肿的这个印子，我们是先让他去看一下。今年的这些警情的话，跟比去年的更多、更复杂，然后这个还有很多就意想不到的，今天都出现了很多意外。嗯。
9: 在那边还回去了，
3: 那先拿过来，我们先放我们这里急救用。
10: 请问是赵静赵师傅吗？你好，我是告庄派出所的，我姓向。
9: 你看
1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乘客他在你的车上落了一个东西。你现在车是你个人开还是还有其他人开走了？
11: 是晚班在开的。
10: 你现在先问一下你晚班的那个。好，然后如果他迟到的话更好，如果没迟到的话，我们想看一下那监控，因为他们要赶行程。好不好？哎，好，谢谢你啊。
5: 哎，师傅的电话你还没给我呢。
12: 让他到那个什么，让客人来这个。
5: 客人他对这个环境很不熟悉。
12: 那你过来，你到那个桥头的。
5: 就是黎明。
12: 那大桥下桥这里。
5: 好嘞。阿哥，不行。等下你们就跟拿这个东西，因为现在过客有点挤，你们看你们是骑摩托还是怎么过客？啊，不要帮小姑娘的搁他，他一直要他要叫小姑娘去拿了，去哪里拿？他就是不来派出所。小姑娘，我通知来这边是赵师傅啊，跟哪个？他丢了东西，看那个监控，我们来追监控，把这个车追出来。结果他问了，他又告诉我他夜班的有这个东西。那么我就说，那你把夜班电话给我，他不给，他说他要跟这个小美女单独联系。我说那不用，我们就联系。然后联系完了呢，他一会儿呢要去嘎洒那边叫他去拿，一会儿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我们约个地方我们去拿。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也没告诉我夜班，然后他说他去找夜班，他去把这个东西拿过来，然后还给这个美女。这个其实我们也挺怀疑，所以这一我们觉得这个跟他单独联系也会发生一些情况，有师傅会单独的跟他们要一些酬劳这种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坚持用我们的人去。
13: 他这个是刚才人家碰到
3: 货，就是这个嘛，单独这个，
13: 就只有这一个东西。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哥，谢谢了，谢谢你啊，谢谢你。
13: 好的好的好的。
3: 啊。来，这个。拿回来了，给他啊。到了没？
14: 啊，我现在走着过去，我现在在肯德基这里。
3: 啊，你先过来吧，我在这等你啊。嗯，
14: 好，
3: 拜拜。走访的系统，哎呀，你看，多好。

0: 找到了啊。嗯，下次留好掉好不好？
1: 谢谢。
0: 不谢不谢。
1: 太谢谢你了。看到你们那么负责任，其实我丢了我也没关系。
0: 是吗？真的
1: 吗？就是我就是怕遇见那种我来报案，然后他又对我爱答不理。
0: 不会不会，我们这边的都是应该是我们服务的，你们来这边玩开心一些，好不好？好了，谢谢啊，
1: 谢谢你，
0: 没有没有，拜拜啊，
1: 谢谢，
0: 拜拜。
2: 这里面可以算中国，我前面了解他们的新手人力。这里面可以算中国，我前面了解他们的新手人力。
0: 你把片子先给我看一下，你们的监控我们调了，非常清晰。
3: 你侧骨骨折，嗯，骨折。骨折医生，我看一下片子，他建议什么？
4: 建议十天以内做手术。
3: 十天以内做手术是吧？好，我先这样吧，我们看一下，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的视频，好不好？嗯，6000万，他们的视频跟他们看哈。你们看完监控以后，我们再来聊一些其他的事情，好不好？嗯。
5: 这个是一个国外的品牌。
3: 双方因为不文明泼水引起互骂。双方都有过错，而且骂的都很难听，随后引发两方动手，对方男子对伤者有一个抱摔的举动，导致受伤。接下来要看伤情，才能知道能否调解。我要告知你的就是，如果你们能够达成和解，那就是一次性和解，就是你们直接提出你们诉求或他们提出他们诉求，然后完了能够达成那就达成，因为你这个要医多少钱目前我们还觉得我们判断不了，那如果要调解你们自己要心里面要有个数，你们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一会儿把这个你们的伤情发给我们的法医看，如果到了轻伤二级以或者是以上的我们不做调解，你们就算愿意调解我们也不能做调解，是不是啊？因为达到刑事的是不做调解，只有行政案件才可以做调解，你的责任你得承担，他的责任他得承担，好吗？然后只是说是谁的责任多谁的责任少，我们根据调查取证会有判断。帮这个叫李超发个法医看哈，
6: 都是骨折吗？都是轻微伤啊。
7: 轻微伤。
6: 轻微伤。
7: 轻微伤呢，就是行政的一个处罚，就是首先双方同不同意调解这个事情。
8: 同意调解。
7: 同意调解。OK。
8: 然后那对方当时也在，对方听到了，警察说我打人了，然后现在一口咬定我也打人了，所以我要去。
7: 哎，这个不是。不是什么，我们会
9: 调查。我们压根就没有怀疑点什么。
8: 对，我们压根没怀疑。
7: 就谈事情的时候，让冷静点的人来谈，详细的看那个视频，好不好？但是我再去
9: 问一下他们什么态度吗？
7: 我现在就先这么过去啊，我们问一下。
9: 你问一下他们什么态度？
7: 嗯。那个人呢？
10: 外面呢？
7: 我说这边是鼻梁的一个骨折，我就问你们，就是愿不愿意，就是大家坐下来聊。和解的这个事情，如果愿意我们做，如果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走程序就行了。
11: 我就是说我的想法啊，一呢是谢谢，可能是泼水啊，们先泼了，骂他们先骂，嗯，动手他俩先动手。如果是不是调解，如果你要说是谈的什么的，嗯，啊，我
7: 建议，
11: 我问这样的，嗯，你不用建议，嗯，听你的，嗯，你说的一句话，你知道吗？全是旅游。来花这么多钱，一天
12: 就是过来玩儿
11: 500多，在这住
7: 这几天。
11: 如果是没有这个事儿，嗯，应该是后天俺们上昆明，从昆明回便宜。
7: 但是我跟你说，有这个事儿，只要双方动手了，如果不就达不成这个
11: 事儿，就是啊，没看今天肯定是积极对我说的。我就问金个事儿，你也是老爷们儿啊，我拿水可能是给你泼了，你老爷们儿犟。但是他没跟我来，
13: 我准备去拔你管子，我拔了你管子是不是就是你泼不了了？但是你朋友给我拦住了，
11: 你是直接把你才能上的。
14: 对，
15: 算完了。这件事儿实际上可大可小，我当时想着尽量调解，如果双方能够各退一步，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是可以避免矛盾升级的。
16: 还是来干啥的？
8: 没有没有，你可能
16: 过来不是把我水化
17: 的。把整个过程再复盘，你复盘你的，他复盘他的，其实对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
11: 你不是往管干嘛？你这直接
3: 因为小姑娘可能年纪有点小，不带朋友。你怂恿一上头，你要是有这样的朋友，那也不会这样的。大家这个事情完了就完了的事情，对不对？
16: 那你后来过来是包我腿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11: 那我就只戴着面罩。
16: 都是啊。
11: 但是你那那个你一撇到
3: 那个地方来，
10: 包也不要了，肯定要扑过去拉他吧。我是不是得拉他起来？
11: 我要是掐你，肯定是有这个举动。
8: 你知道你媳妇手劲有多大？我感觉我当。

0: 打他了，他是我妹夫。
1: 我打他了。
0: 你没打他，你拿东西撇他，我媳妇儿能
1: 我打他了、
2: 啊，
1: 我撇到你了。
2: 撇到我了。
1: 那我可能没注意，那我真是没注意。
0: 不是，
2: 你注不注意？那撇。
0: 不，别。
3: 我缓下来以后，咱们能心平气和的。
1: 那刚刚是不是让你俩说？
3: 把这个事情
1: 能我说了，你又
3: 解决，是最好的。
1: 嗯，可以，可以啊。赔偿医药费嘛，检查了500-600吧，然后加上这个鼻子之后可能要做手术。
4: 想要钱的意思，想要多少啊？
5: 8000-10000吧。
4: 我不同意啊。
2: 不同意是吧？
0: 其实吧，我承担我承担的事啊，该我花的钱，我张俊肯定不差钱。如果是不该让我承担钱，都不用说这几百钱，一毛钱从我张俊手里抠不出来。咱们几个，你愿意说是怎么处理我？我挺。如果是以这种方式谈的话，该拘拘，该判判。啊，
1: 那让你俩说，
0: 就是、
1: 你又不行。
0: 对，就是这个，咱就按照这个法律程序
2: 走就
0: 是
2: 了。
1: 好，那就走公示吧。
6: 民警调取了现场多处监控视频，核查清楚情况后，认定这次纠纷双方都有责任，依据治安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对动手抱摔他人，造成对方受伤的男子，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同时也对几个人不文明泼水、扰乱现场秩序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
7: 大家就不要再说这个了，走程序我们就走了，好不好？然后完了，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视频，其他的角度我们也继续调，调完以后该怎么就怎么，好吧？行，咱那不搜考出来。你那这边可以了，知道了，我们会调查的。你们也可以在笔录里面跟我们反映，好不好？我们现在进办案区。因为这边呢也骂别人了，我们也对你进行上铐，配合啊！我先带到办案区，手机不能带，全部拿给你朋友。
3: 没能调解成功呢，我是很遗憾的。我们只能做行政处罚，但当事人提出来的赔偿诉求，后续只能通过法院裁定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

0: 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卡在那个树上了
4: 啊！
3: 完了以后呢，我说那个，我看一眼那个树，然后旁边有人扒了一下，它就飞上去了。我再看一眼没了，上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然后在这个位置了。
3: 对对，我说你别坑那儿走，你在这个地方待着。
4: 它自己有时候会回到原地的，所以你最好在这等一下，我们去旁边给你找一下，好吧？
3: 那我就在这等着
4: 啊。你在
3: 我招呼他们，
4: 你在台阶那坐着一下。然后如果你同行的还有其他家人，让其他家人去找。
3: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
4: 你就在这坐着等，宝宝，其他家人去找，还有我们去找。
5: 你们是从哪里进来的？
6: 这也是往江边
5: 这边进的，还是
7: 有的时候跟小孩。当我想看到那个车子接近的，我们还是先往走近点。
4: 就捡到这个小娃，
8: 哎呦丢了哎！
4: 啊，那路松，对对对。
9: 哎，你好，我们进去里面在哪里啊？
4: 那路松发来的小娃穿蓝衣服，
10: 对对对，当时
4: 就在这附近。
9: 好，谢谢。
4: 在外面，因为那边我们招手没得，
10: 你在哪里？
4: 像知情人员里面都发哈。这主要是衣服，大衣服好染绿色衣服。
10: 绿色那个。
4: 啊，小男孩八岁呢。你们拍张照片看哈这个小朋友。啊，你发你们保安群里面。
9: 保安群没看到哎。
4: 没捡着。
9: 哦，然后他们一个找了这边，不是，
4: 他路找是吧？啊，这张照片也给我找哈。
11: 我也在找，找。
4: 哎，找我看一下。
11: 穿绿色衣服啊，
4: 同一个人。对对对，我们可以有了场面照相。哎，那个麦克风跟那喊喊的小娃走丢了。
12: 全
4: 村。把喊一下，穿这个绿色衣服的，你喊一下吧。
12: 进流的小朋友穿绿色衣服，请到后台来一下。
4: 哎，这个照片能投发上去吗？
13: 发我吗？
14: 带小的加几点看好，不能小的好吧？
4: 这个小男孩有八岁，在白沙滩走丢，白沙滩的同志都注意看一下。然后目前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现在出来找。
5: 进来哦，进来哦。
4: 好。小孩，你那边找着吗？你现在是在跟哪个民警在一块儿？哎，周凯，别人说是他朋友遭捉后。
3: 他说在什么长隆夜市，是怎么走啊？
15: 长隆夜市在。
4: 在长隆夜市是吗？
3: 我不知道在。
4: 喂。
15: 具体在哪里？
3: 我不知道。
4: 哎，你好，您是在小孩旁边吗？
3: 他是交警，
4: 在哪个位置？
15: 那我跟他说。
4: 啊，你跟他说吧，交警是不是？
15: 在那个位置啊？哎，
16: 交警。
15: 长隆夜市就是在世界纪念楼口那个的。
4: 是。
15: 不然呢，我们
4: 过来。我打电话给你，那个人号码也给我一个，我加他微信，跟他共享。
3: 你给他打个电话，他知道咱们哪儿。
4: 跟警察在一起就是安全的，不用着急，好吧？
3: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呀，
4: 你不用着急。如果确定是跟交警在一起的话，我们只要去看。他在那里，您安心。我刚刚已经跟那个交警确认了。
3: 闹钟不到，撒手没。这孩子是他是骑士的啊！来，
4: 喂，我们就在这个江边夜市等拍拍机下，你们咋的？对面。先过来这边，这边人太多了，来这边安全区。
3: 你们干啥去？
4: 哎呀别！
3: 你们干啥去？你这么远，你咋走过来的？找你多少人找你啊？多少警力找你啊？
4: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3: 我在原地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连动都没敢动。
17: 谢谢你们啊！
4: 不用不用，说实话，孩子得记住他最亲密的家人的电话，然后让他要树立一个见到这种。公信度比较高的职业人群去向这些职业人群求助，比如说像警察呀、保安叔叔呀，或者是穿着这些工作服的物业呀，这些都可以通过借助这些工作人员的手机号来拨打给妈妈。

0: 了，这边散了。把那个水放了，赶紧回去换衣服，别感冒了。
1: 是不是泼水泼到你头上了？
2: 是。
3: 哪水是？
4: 就拿我们门口那就砸了，
5: 砸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小朵代表着含苞待放，也代表着希望。
1: 你是孩子他爹，你说说。
8: 你们商量吧，爱叫什么叫什么。
9: 婆媳矛盾升级，
10: 咱们一起到童颜那儿去一趟，看看她老公。
11: 我不管啊，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9: 为博前程，他费力隐瞒。
12: 谁？你谁呀？你怎么在我们家？啊？
9: 误会频生，他们能否抓住自己的幸福？
13: 我给你介绍一个幸运邻居。
12: 是你？把长辈往门外推，你这叫大逆不道！
9: 普法剧场《幸福转角》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我告诉你，本姑娘不生了。
1: 小程不见了，小程你在哪儿啊？
2: 小程去哪儿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4: 谁呀、啊？
5: 小
2: 这虫，
0: 教育就得从娃娃抓起啊！你不能让咱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
2: 这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长跑选手一开始就冲刺的。不喜欢上我们就不上了。
6: 我要不上课，奶奶就不给我买大红枫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1: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回来了，
6: 爸爸、奶奶，我回来了。
4: 哎，
2: 君子，先上楼。
6: 嗯，
2: 妈，你是不是答应前途，只要他说愿意上英语班，你就给他买玩具啊？
14: 是，有什么问题吗？
2: 前途说他愿意去上英语班，就是因为他想要玩具。你这样逼他学他不喜欢东西，会导致他对学习不感兴趣，以后就更不爱学习了。这都是次要的，最主要是什么？你这样的行为会诱导他说谎，而且他会觉得说谎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4: 女儿，怎么跟妈说话？好好说啊！
2: 我没好好说过话吗？啊，我说过多少次了，别让前途去上什么英语班。哎，可你们呢？谁听我的呀？今天他们老师跟我谈话了，说前途上课根本就不好好听。他们老师都说了，别逼孩子去上什么班。
4: 行了。跟我来。
2: 干嘛呀？
4: 跟我来。不就是上个英语班吗？不上咱们可以回来商量。你有病吗？冲我妈发一通火，让她下不来台。我告诉你，她现在照顾孩子已经很辛苦了，而且她现在都已经生病了。
2: 她怎么了？
4: 感冒了。
2: 那我又不是诚心的，我又不知道你妈生病，我不就是担心前途吗？
4: 不知道你就可以回来冲他大呼小叫的？
2: 我对事不对人。
4: 甭管你对谁，她是我妈，而且她是咱们的长辈，咱们说话要注意分寸，作为晚辈的就要多体谅长辈，明白吗？
2: 总之我是绝不会让前途再去上那个英语班的。

0: 至少看你破没。
1: 我要玩那个。
2: 别了，不
0: 用。那要不你在这玩，我快去快回，好吧？别乱跑啊。
3: 喂，哎呦，
4: 弄完没有啊？大家伙都在等你呢。
3: 我刚把东西搬上来，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在二手市场淘了好多东西呢。
4: 你买新的呗，还淘什么旧货？你缺那点钱吗？
3: 呵，你懂什么啊？我告诉你啊，等我这工作室装好了，你一过来看，你就明白了啊。行了，我马上过来找你们啊，一会儿见，拜拜。
1: 怎么办？拿不下来了，你赔我的竹蜻蜓。
5: 这有什么？我上去拿下来。
6: 我才搬过来，我住八楼。
1: 你也住八楼啊？那太好了，我们是邻居。您好，我叫小虫。
6: 我叫李树啊，请多关照。

Thank you.

0: 我？不，钱包不在我这儿啊。
1: 不是，你拿了谁拿的？
0: 他是小偷。
2: 我不是小偷，他才是。钱包交出来在他那儿，你看嘛。
0: 我
2: 那儿。
0: 站住！
1: 哎，你别跑啊！你抱。
0: 我不是小偷，他才是小偷。
1: 你不是小偷，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他不是小偷。
0: 你看，
1: 他是帮你抓小偷的人。
0: 听到了吗？妹妹，谢谢你及时赶到，帮我含冤得雪啊！谢谢啊，
3: 谢谢
0: 啊！你看到了吗？是小偷，那些人才是小偷。
1: 反正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哎，
0: 什么人呢你啊？
4: 哎呀，哎，
5: 我说
4: 啊，
5: 那孩子的名字究竟定了没有啊？啊，该上户口了，别再拖了。我起那么多好名字，你们都没选上。我带闺女出去，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一个字儿答不上来。我总不能跟人说无名氏吧？
6: 哎，对，田园，你不是还有些想法吗？跟妈商量一下吗？
7: 就叫钱小朵吧。

0: 小小的花骨朵。
1: 钱小朵也还行，挺好的。
2: 好什么好？太草率了。你这些名字哪有我那些好啊？啊，我那些什么如烟呐、梦瑶啊、美露啊，天，多美，跟画儿一样。
0: 小朵代表着含苞待放，也代表着希望，干净清爽，还透着灵力，有什么不好？
2: 千金
1: 啊，
2: 你是孩子他爹，你说说。
1: 你们商量吧，爱叫什么叫什么。

0: 喂，
1: 金哥，我在家呢，睡觉了。
0: 还睡呢？现在几点了？都下午了，赶紧起来吧。
1: 好。
0: 你把那几个都叫上，咱们一起到童颜那儿去一趟，看看她老公。她老公眼睛不是不好吗？
1: 好，我知道了，知道。
2: 小程，刚好帮小姨把垃圾袋放门口啊。
3: 好。

0: 哎，是你啊，进来吧。
1: 什么味儿，好香啊！
0: 算你来着了，我烤了披萨，等着啊。来喽，
1: 好香啊！
2: 尝一块儿。
0: 烫啊，小心烫。怎么样？
1: 好好吃呀。
0: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的独家配方，全球仅此一款。你呀，是第一个品尝到的哟。
3: 既然咱们是邻居啊，
0: 以后你有空就来我这吃东西，好吧？
1: 哦，太好了，我吃了，把小姨也叫来。
4: 哦，你们俩怎么哪儿去了呀？
5: 是你？
6: 除了新邻居就是他呀！
1: 啊！
6: 你给我看看，真的没事儿。
1: 哎呀，小姨，你别那么紧张好吧？刚刚李叔还请我吃东西呢。他做的披萨可好吃啦、啊！我正准备把你叫来一起吃，怎么办？
6: 谁要吃啊？我警告你啊！你脑子里最好不要给我打什么肮脏的算盘，知道我谁吗？我是记者。
0: 嚯！
1: 小姨还吃披萨呢。
6: 什么披萨？小姨，你
0: 啊！不是你这人。
7: 让你叫人叫人，就你们俩，其他人呢？
8: 我给叶子打过电话，人家有事来不了。
6: 哎，那不是童颜姐吗？
9: 哎，
6: 童颜姐。
9: 童颜。
6: 哦，哎，童颜姐，
10: 把眼睛戴上。
9: 童颜，你怎么在这儿？
11: 他这个，他眼睛不是，哎，不是那个。
10: 啊，不是这样，他不是眼睛看不见了吗？也好长时间没摸方向盘了，手痒得很。
12: 金哥，你们怎么来了？
9: 哦，今天不是周末吗？我们三个都没事儿，就想着主要过来看看康帅呢。
10: 哦，那一块儿去我家坐坐吧。
9: 啊，也好，也好，
6: 走吧，走吧。
9: 哎呦，这拿着，
13: 王
9: 老
13: 王，来，
14: 来，姐夫，你慢点啊。慢点，小心头。
15: 这边
16: 来，
15: 这边。
17: 曹老师
16: 跟
17: 师母呢？
16: 去旅游了。
18: 你们坐我倒水啊！
19: 别客气，
20: 童颜姐。来坐吧。
14: 我就不坐了。啊，那个我刚在车上坐好长时间了。你们坐。
9: 王帅啊，现在你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动物啊，你什么都不要管，只管休息。来，走。
14: 不，我坐好长时间了。
9: 哎呀，你看谁这么不小心把书都放下？
10: 哎呀，都怨你，走开！
18: 哎，没事吧？
21: 哎，来了！
14: 哎，我来，
18: 你坐。
14: 哎，我来不及，
9: 我来就行。
10: 这，你休息会儿哈。

0: 静哥，咱还是走吧。你看今天来人家里，弄这么多不愉快，
1: 啊，
0: 都怪我，就你事多。
1: 冯爷，你看康帅的眼睛现在不太好，生活不太方便，你就好好照顾他。我们先走吧，啊，好吧。
2: 好，
3: 您就
4: 不好意思啊，
5: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啊，
1: 哦对了，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6: 我有个同学是眼科的医生，医术特别的好，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来找他看眼睛。这样，改天我打个电话约一下，带你们去看看怎么样？
2: 啊，不用了，静哥，他不是眼睛的问题。
1: 对，我不是眼睛的问题，
2: 他是那个神经的问题。
6: 很方便，电话都不用打了，我直接开车带你们去就行了。
1: 哎，不用了，静哥，真的不用了哈。
6: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啊，改天我约好直接开车来接你们啊。
1: 那我干嘛走啊？
3: 走了，
6: 不赚
3: 钱。
2: 好好好。
6: 同爷，那我们先走，你照顾好康帅啊，改天我再来看你们。好好好，再见。
1: 慢走啊，慢走，
6: 见，
1: 拜拜，拜拜，慢走，不送啊。好，拜拜。
7: 哎呦，慢点，金哥。
2: 来了。
7: 哎呦，快！
2: 哎呦，这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7: 我怎么知道？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金哥心情不好吧。
2: 哎，谢谢你啊，小哥。
7: 好，你赶快送他回去，爸爸还在这儿等我。
2: 哎，好了，你慢点。
7: 爸爸，
2: 什么呀？
7: 来，
2: 哎，你干嘛呀？满身酒气的。
8: 是不是李叔叔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9: 跟你没关系啊！
2: 别动。

0: 好了。
1: 哎呀，我跟你说，以后别敲这家门了，听到没有？
2: 你再敲的话，我把你一拍拍墙上，扣都扣不掉。走。
3: 小虫。

0: 你也得有料我才能记住啊。你这个，
1: 哎，你还看你？
0: 好好好，我不看了，我回去了啊，拜拜。

0: 小姨，我们好像进不了家门了。
1: 哎，要不你去找物管吧。
2: 我不敢，小姨，我要你陪我去。
1: 我这天我怎么去啊？

0: 哎，靖哥，
1: 冯燕，你干嘛呢？哎，不是说好了要带康帅去看眼睛的吗？
0: 不用了，靖哥，不用麻烦了。
1: 是我麻烦还是你麻烦？我天天那么多事儿，那么忙的，我还得想着你们的事儿，带你们去看眼睛，我有病是吧？我好了，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给康帅打个电话，我这边审完片子过去找你。
2: 我们要进行这个，我们要进行韩期的这个亲子游促销活动，房间也预留好了，人员呢也都集中安排在这个接待期间。
3: 好，总经理啊，那个客房部一直打电话，我估计有急事儿，我出去接一下。
4: 你赶快去干，
3: 好。现在，
5: 对呀，我都火上眉毛了。现在，
3: 可是我现在走不了啊，我正开会呢，好多高层都在。
5: 我不管啊，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3: 那行，那你等我一下，我想想办法吧。啊，
5: 好好好。
3: 有个客人正在这闹事呢，不可开交的都。
6: 那你赶快去看看。
3: 好好，我过去看看啊，
6: 去快去快。
7: 我马上上车了啊！你拖点时间，估计有30分钟肯定到不了。好，我尽快。
8: 靖哥，你能不能开慢点？我有点晕。
6: 晕？
3: 真是事儿多。
6: 哎，忙慢点。

0: 跟不是自己家一样。人呢？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他眼睛都这样了，还能一个人出门啊？
1: 就是，你说这个康帅太不让人省心了。

0: 大帅，
1: 谁？你谁呀、啊？你怎么在我们家？
2: 是我。
1: 谁？
0: 我呀。
1: 你谁？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的？
3: 哎，老公，是我，还有静哥。
1: 哦，静哥呀、啊！哎，
2: 对不起，我这眼睛不好使啊，这耳朵有时候也听不明白。
0: 老帅啊，你眼睛不好，千万不要一个人出门啊，安全第一。
2: 我已经在医院约好了啊，我现在就来接你
0: 去医院看眼睛去。
2: 好，
0: 好吧，
2: 好，
0: 咱们赶紧出发，别耽误时间。
2: 哎，好嘞。怎么样？
3: 哎，怎么办啊？医生要看出来没事，怎么办啊？
2: 我怎么知道？反正肯定得穿帮。
3: 这儿这么一大堆东西，肯定有问题，就用这个。
2: 过了吗？
3: 那怎么办呀？跟医生报销好了。
2: 好，四毛到
4: 人。
3: 哎，
4: 你们快点儿！
2: 哎，好，来。
5: 你除了视神经有障碍，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2: 您指哪方面啊？
5: 比方说，呕吐啊，头痛啊。
2: 有，
5: 对，偶尔会有。你是他家属吗？
3: 对，我是他爱人。
2: 对，哦，
5: 没什么，回去静养一段时间就行了。嗯，千万不要劳累。
6: 保持心情舒畅。
2: 好，
5: 不要让他生气。
2: 对，
6: 是好的。
2: 哎，对。
5: 总之啊。积极治疗总会好转的。
0: 好吧，不吧，那我们先回去，改天我再请您和姑父吃饭。
2: 好，
0: 走。
7: 那我们走了。
5: 小静啊，你留一下，我给你开点药，你们可以走了。
2: 好，慢点啊，
7: 金哥，
2: 谢谢姑妈。
7: 好，老
2: 师慢点啊，谢谢金哥。
5: 哎呀，给你开了点药，

0: 记得按时吃。你这个头痛啊，就是由于精神紧张造成的。
1: 算是吧。
0: 你得保持心情愉快，知道吗？
1: 姑妈，你现在都跟我妈一样。
0: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你的朋友情况很不好。
1: 什么意思啊？
0: 刚才我当着病人和病人家属的面，我不好说。你既然跟他家属关系不错，你就去先跟他说说，让他尽快到医院来找我，好商量出一套治疗方案。
2: 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你堂堂的客房部总监，你人跑到哪儿去了你啊？
1: 对不起，叶总，是我的错。
3: 我会深刻的反省自己的失职给酒店带来的不良影响。还有，鉴于我擅离职守，我愿意扣除半个月的奖金作为处罚。
2: 半月？
3: 一个月。
2: 回去好好反省吧。去吧。
3: 老师。
4: 那这次就拜托你们了，然后时间抓紧点。哎，
5: 好的，我们会尽快把初稿发给您过目。哎，李总慢走。

0: 谁呀、啊？
1: 主编，总部突然来人了，总编让马上到会议室开会呢。
0: 哎呀，
2: 怎么了，田主编？
0: 啊，我没事。今天我们过来呢，主要是公司的年终审核，另外执行总编的位置一直空缺，我们想在内部呢选拔人才，委以重任，说说你们大家的想法。
2: 张主编，你说说吧。
3: 自从接手艺术版以来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打造这一板块，才能使其具有艺术专业性又具有可读性。那么跟以前相比，我们目前拥有更多的艺术家资源，平均每个月呢就要展开一次艺术活动，比如说我们杂志和画廊联合举办的艺术家沙龙，那么我们杂志作为承办方或者联合主办方来共同举行这个画展。好的，我说完了，陈总。
2: 嗯，田主编，田主编，田园，该你了。
0: 我什么？
2: 该你陈述了。
0: 哦，旅游版这几年也加强了和各大旅行机构的合作，并参与到旅游产品的设计当中。还有，旅游达人专访也有别于从前。从前注重于景区景点，
4: 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对不起。

0: 怎么，回家恐惧症又犯了？哎，
1: 我不想回家。哎，静哥也没走啊？
0: 对啊，平时这个点早回了。
1: 不会他也觉得单位比家亲切吧？
0: 不会吧，

0: 小朵，把孩子都哭成这样了，你也不管一管？
1: 不行，你就自己来带嘛，反正你产假也没休完。我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料理家务，我忙得过来吗？我
2: 当初带前途那会儿

0: 还不是我妈一个人，而且家里现在还有钟点工呢。嘿，谁呀？哎，妈，你怎么来了？
1: 我跟我外孙女拿衣服来了。拿什么衣服呀？新加坡。哎，我跟你说哈，我们小区的王大姐，她的外孙长大了。
0: 衣服就穿不了了，我就让她要了几件。我一看这衣服挺好的，就给我们家小朵拿来了。<笑>
1: 那你来了，田野和孩子怎么办？
0: 那就不用担心，她婆婆来照顾她跟孩子。那挺好的。嗯，我抱小朵上去了。哎，我看看，睡着了啊？上去，先坐会儿。
2: 新加坡，这段时间你费心了，<笑>
0: 还好还好。哎，你看看。
2: 你看看我带来的这些衣服，怎么样？哎，怎么都是男孩的呀？
0: 王大姐她家的是个小子，我就想她和我们小朵差不多大，这小孩嘛没关系。
2: 那可不行，我们家小朵呀是姑娘，那淑女得从小培养，净穿男孩的衣服，那不成假小子了？
0: 话也不能这么说，亲家母。
2: 这小孩子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哎，你看，你看这个，这个小女孩就可以穿呐，很可爱的。不行，我们也不缺这点钱啊，你把它拿回去。
0: 金家母，你就不要再客气了。
2: 我们真不用，说那么多你咋不明白呢？啊，拿回去吧，啊，拿回去。

0: 我们家小朵呀是姑娘，你这些衣服花花绿绿的就不说了，你看看又脏又旧。哎，这个还有那黄点儿，一看就是没洗干净的。还有这儿商标呢，啊，这些商标呢，商标都没有，你还不知道是哪个三无产品生产的呢。你们家田野呢我是管不着，但我们家小朵肯定不能穿这个。
1: 啊，朵朵
2: 给我呀，我觉得挺好的。哎哎，我喜欢。
0: 哎哎哎，你可是孩子的亲妈啊，你得替孩子想想。那王大姐的孩子有病没病咱还不知道呢，你这要穿了以后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这孩子有没有病我妈能不知道啊？她能不清楚啊？再说了，这衣服拿回来不得洗洗再消毒啊？至于像你说那样吗？
3: 亲家母，这些衣服呢我都洗过好多遍，我也是消过毒的，如果你要真的不喜欢我就把它拿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哈。
0: 不送啊。

0: 小朵是我孙女，我怎么能让我孙女穿这样破破烂烂的衣服呢？
1: 小朵还是我女儿呢，她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这个当母亲的还做不了主了。
0: 你做主？你每天早出晚归的，她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知道吗？啊，那不还我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呢？
1: 感情只有你一个人在忙是吧？我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我不忙啊。
0: 那是你自找的，你自己产假没休完，你是着急忙慌的去上班，把家里一大堆事儿扔给我一个人，我牺牲了我的退休生活不说，我连一个谢字都没有啊，我还要看你的脸色。人呐，不能太自私，净想着自己。
1: 我净想自己。好啊，既然带小朵让你那么痛苦啊，你也不用在这受委屈了。你不想带就不要带，我不愁找不到人带。

0: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妈，你怎么了？啊？
1: 小董，我不管，不是我不想管，是我管不了了。
0: 哎，妈，出什么事了？你给我说清楚行不行？什么叫你管不了了？
1: 我没法好好说，人不稀罕我管，这个家容不下我。
0: 哎，妈，你哪儿都不能去啊！这个家有我就有你，明白了吗？来，跟我来，妈。田园，开门。田园，田园，开门。田园，
2: 你不是有钥匙你？
0: 有钥匙，我不要怎么了？继续说。妈，你算是。为了你所谓的事业，现在你连这个家都不顾。我妈起早贪黑带孩子，她已经够辛苦，把长辈往门外头推。你吃什么？我说你吃什么了？你心这么狠？
2: 你怎么不问你妈怎么对我妈的？我妈好心拿好主意，你妈说是一对错。有考虑过我妈的感受吗？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好，就算是我妈妈有口无心，一时间说了什么对不起你妈妈的话，我们可以道歉的啊！我们是做儿女的，能这么对待长辈吗？我说，
3: 你让我妈怎么说啊？这个家是你自己的
0: 啊！我们母子俩一起，妈妈，
2: 不用了，别，你们才是，我不过是个外人，该走的。
4: 你说他这一个人带着孩子能上哪儿去呀？
0: 妈，你就别急了啊，这么晚了他什么都没带，他能去哪儿？
4: 哎，你这话说的。亲家啊，那田园带着孩子上你那儿去没？
5: 是，田园在我这儿，你们放心。
4: 哦，哎呀呀，急死我了！那就好，那就好。
5: 亲家母，田园他性子急，说话也直，但是他没有恶意的，你就不要放在心上。回头我劝劝他。
4: 哎呀，这下好了，回娘家去了。我说你呀、啊。也别跟田园置气了，啊，他年轻，性格又强。今天呢，我也有责任，不应该跟他置气，要不然我怎么会冲出去呢？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哎呀，这日子该咋过咋过，我不会扔下小朵不管的。别因为我影响了你们。明天你去把田园给我接回来，听见没？你听见没？
0: 知道。
6: 田主编，你手机出问题了吗？陈总打你电话怎么没接啊？
7: 哦，手机落在家里了。
6: 他说需要联翔地产展场的图片，让你赶快发给他。
7: 好的。图片也在手机上。
8: 怎么忘带手机了？
9: 田园，你最近怎么老不在状态啊？
7: 对不起啊，陈总。
9: 没事，好在人家图片不急，下次注意啊。
8: 啊，对了，田园，

0: 据说上次总部对你的陈述是最满意的。
1: 你怎么知道？
2: 他一个学姐就是总部人力资源部的，
0: 这消息绝对可靠。
3: 尚主任，你要是高升可别忘了我们几个。

0: 没什么意思，你收拾东西。我怎么想的还重要吗？你关心吗？你就只知道你妈，哦，还有前途和小朵，我算什么呀？我不就是为你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商贩做菜的老妈子吗？
1: 媛儿，我有不关心你吗？我从来就没这么想过。别没事找事儿啊。
0: 我没事找事儿。 是，我在乎的那些事儿，在你那都不是个事儿。昨天你连事情问都不问清楚，就认为是我把你妈赶走了。你怎么不想想你妈做了什么呀？我妈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送过来，你妈不要就算了，你还没一句好话。我最受不了我妈受委屈。
1: 我妈不是那种人。
0: 是，你妈不是，我是，我吃饱了撑的。当初你妈生气，是谁买的按摩椅去到你家？ 你这个做儿子的做什么了？你妈一来我们家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的，我说什么背着我给前途报信息班说前途偷钱，这些事情我就在你面前发发牢骚，可你什么态度？你就知道让我忍，让我无限度的去理解和包容，你怎么不想想？我也是人啊，我也有我的情绪和底线。你就知道你妈你，你要觉得全世界就你妈好，你还结什么婚生什么孩子？你给你妈过得了。
1: 媛儿，你说的都什么混账话？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你的付出，我甚至我很感激，但是我作为一个儿子，我体谅自己的母亲有错吗？行，收拾东西去吧，不想过了啊，拿着，走，现在就走。
0: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钱静，我告诉你，我要是走了，你。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

0: 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叶子，我有话跟你说。
1: 叶子，等等。我姑妈说，只要她这个病急急配合治疗的话，还是有可能发生奇迹。
2: 慢点，慢点。
0: 你说什么？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母亲。
2: 既然我在你心里是如此的不堪，那我消失，我消失。啊！
1: 为了镁光灯下那一点点虚荣心，我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
2: 不是之间的友情。
3: 家人之间相濡以沫的亲情，
4: 真是很多人可求而不可得的。如果今天还能安全的回到他们的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6: 他们以岛为家，守护海岛平安。
7: 我们在这里服役的每一名官兵，也都把洞头区域作为我们的第二故乡，把这儿的人民当做自己的亲人，所以我们主要的任务，也就是要保护，这一片区域的安全，保卫人民的美好生活。
8: 军爱民民拥军海峡精神跨越血缘亲情。
9: 他们对我们的这种热情，就像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10: 我们既是哨兵，千里眼顺风耳；我们跟部队一直是保持这种紧密鱼水情、这种情谊。
11: 岁月流转，涛声依旧，共守家园。特殊的生命驿站民警变身奶爸，
12: 有需要给他喂奶的，有需要。
13: 24小时看着的，
14: 比如说有一只受伤的野生动物来了之后，我要马上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进行救治。
15: 守护上千野生动物返回自然，全是新时代青年担当。
16: 大家的力量，一起参与呢，这个力量才是最强大的。
17: 看见他们自由翱翔，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杨旭。洞头地处浙东南沿海，是浙江温州一座由众多海岛组成的滨海旅游城区。这里啊，碧海蓝天，风光旖旎，凭借独特的海岛风情，成为了周边游客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每到节假日，洞头各大景区、民宿、海鲜大排档人气爆棚，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而在这份热闹繁华的背后，始终有一群身影在默默坚守，为海岛平安保驾护航。
1: 作为知名滨海旅游城市，每逢节假日、周末旺季，洞头便迎来八方游客。2026年春节接待游客34.5万人次，依靠海洋资源发展起来的旅游产业，让这座海岛城市充满生机。世代以海为田、以鱼为生的洞头百姓，在大海的馈赠下安居乐业，生活祥和。
2: 哎，你好，同志，
3: 请问93号怎么走？
2: 93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93号对面的城市杨桐，就从这边上去之后，穿过这个桥，开车往那个方向，那边就是我们的对面，就是我们的93号沙滩。
3: 好，谢谢，好的，谢谢，
2: 不客气啊，祝你们游玩愉快。
1: 这是武警洞头中队官兵执勤的现场，像这样的咨询，在2个多小时的执勤中，几乎能遇到十几次。游人如织的热闹，市井烟火的温暖，海岛生活的安稳，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离不开武警官兵的日夜坚守。
4: 重大活动期间以及每一个节假日，都会担负巡逻勤务，一般都是以游客比较多的地方、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因为这个是需要重点安全保卫的区域。我们每天的任务都是跟大家都是息息相关的。
1: 余泽康所在的武警洞头中队组建于1983年，到今年已经驻守浙南海疆40余载，一代代官兵以岛为家，以苦为乐，把忠诚刻在浪尖。无论是出早操还是夜训，大家从不叫苦叫累，可当训练结束，喧嚣退去，茫茫大海横亘在眼前，故乡与亲人变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
4: 挺想清明年，就很想，从来没有离开家这么久过。我最想吃我妈做的炒土豆丝、酸辣土豆丝，这道菜因为从小吃到大嘛。
1: 指导员冯明良开始思考如何让官兵们在海岛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刚到洞头时认的一位妈妈。
5: 因为在这里来当指导员之前，我对这边呢，他有一些双拥啊，就是君爱民、民拥君的这个文化，我就有所耳闻。那时候了解到他这边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组织，叫海峡妈妈。他跟中队这种鱼水情，就是差不多从中队建成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
1: 洞头是海峡故乡，闻名全国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便诞生于此。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海峡精神家喻户晓。1995年，20余名退休女干部、老党员自发组建夕阳红治安巡逻队，夜间提灯巡巷，守护渔村平安。这就是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的前身。现在队员多为退休老党员与退役女民兵，服务内容也拓展至拥军、环境整治、交通劝导、公益宣讲等多个领域。
6: 我们现在是覆盖6个乡镇街道，全区的海峡妈妈是近1800人，平均年龄大概在63。我们就是哨兵、千里眼、顺风耳，双拥工作比这个海峡妈妈这个队伍还早成立，是我们跟部队一直是保持这种敬民以水情这种情谊哦。他们游得只18、19、20，跟我们自己的儿子一样。
1: 自1983年武警洞头中队成立那天起，中队官兵就与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结下了不解之缘。40余载岁月流转，这份情谊从未间断。冯明良明白，海峡妈妈团体不仅是官兵们驻岛生活的暖心后盾，更是凝聚官兵士气、缓解思乡之情、深化军民情谊的重要纽带。从此他便接过这份温情的接力棒，当好军民情谊的传路人，将原本党建引领下的结队变为认亲，让海峡妈妈的爱在军营里延续升温，让这份跨越40余年的羁绊愈发深厚绵长。
5: 以前这种结队相对来说呢，可能没有那么亲近，大家都是还是习惯于管海峡妈妈叫阿姨，就比较有距离感。 我来中队之后，我觉得这种感情这么深厚，那何不把这种称呼也变一下，后面这种就演变成我们现在的这种认亲仪式了。而当称呼为妈妈的时候，有一种亲如一家的感觉。简单来说，它是一个称呼上的改变，实际上当我们读在嘴里的时候，它一字是重达千斤的。
1: 如今每当新兵入伍踏上海岛，海峡妈妈们都会准时赶来军营，早早等候，为新兵接过行囊，擦去风尘，和新兵们结对认亲，谈心交流，询问生活需求，并互留联系方式，用温柔话语抚平青涩与乡愁。
7: 父母也有担心的，如果我的儿子在外面，我也肯定担心的，对，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当父母的责任，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他，关心他，支持他。我们军队强大了，我们才有安心的幸福的生活。鱼跃离不开水，水也离不开鱼，就是这样的，君民鱼水情。
1: 如今海峡妈妈们已经累计认下200多名兵儿子，这份跨越血缘的母子情，这份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双向奔赴的牵挂。官兵们把海峡妈妈当作心灵的依靠，妈妈们把官兵当作一生的牵挂，这份羁绊在岁月中愈发绵长。
5: 从初入军营的懵懂和有一定的恐慌，到开始慢慢沉定沉着镇定下来，感受到海峡妈妈的温暖和情谊，然后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给予海峡妈妈一定的反馈，他们教会我们一些东西，给予了我们一些温暖，我们也给他们一些爱的回馈。然后再到这里，我们即将要告别军营，海峡妈妈来给我们主持谢贤，我们有不舍，赠送平安伞，向我们表达最后的诚挚的祝福。再到告别战友，告别海峡妈妈，其实这就是一个普通战士的在洞头中队这几年的历程。可能摆出来它是几张照片，但实际上它是一份难忘的经历和一份忠于千军的感情。肯定是要把部队所有战士这个军事训练，包括我们专项任务，才能够守护这一方海岛的稳定，才能够将百姓的这种维护百姓安居乐业落到实处，这也是我们部队存在的意义。
0: 从40余年前的偶然结缘到如今的亲如一家，海峡妈妈们是官兵们远离家乡时最温暖的依靠，而官兵们则是妈妈们心中最深的牵挂。岁月流转，涛声依旧，温情不改，这份超越血缘的军民情谊是共守家园的生动写照。
8: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前不久，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职业闭店人合同诈骗案件，被告人陶某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零元接手4家濒临倒闭的健身机构，收取75万余元会费后卷款跑路，造成数百名消费者权益受损，这也是上海首例进入刑事诉讼的职业闭店人案件。
1: 2024年的5月底，上海警方接到多起报警，宝山区的一家健身房突然关门，数十位消费者预付的年卡会费打了水漂，有的消费者甚至是在关门前一周刚交的会费。
9: 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另一个哥们儿，我俩就是还来了几次，然后第三个人一次没来，然后就已经跑路了，他就相当于一次没练到。
1: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健身房从2024年1月起刚刚换了经营者，也就是说，新接手的老板在经营不到5个月后，健身房就关门了。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警方对健身房的法定代表人白某的信息进行了查询。
10: 我们研判下来，变更后的这个法定代表人从来没有来过上海，那么在外地是一个务农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他跟这个机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1: 也就是说，白某只是挂名老板，并未实际参与健身房的经营管理。那么这家店的幕后控制人是谁呢？警方发现，平日里和物业、消费者、员工打交道的是一名姓陶的男子，消费者的充值款也都流进了他的个人账户。警方判断，这个陶某才是真正的老板。在健身房转让的过程中，也正是陶某以代理人的身份与上一任经营者签订了价格为0元的转让合同。
10: 他有大量的这个微销课时在，有这个私教课没有兑现，有这个健身卡还没有到期嘛。那么商家都有义务去承担这些课程，但是他如果现在不干的话，他要把这些合同终止的话，他要

0: 把这些费用还给这个消费者，但他手头也没有钱，所以他就把这些机构把这个场地设备就转让给他人，然后让别人去帮他继续兑现这个健身这个服务。
1: 警方了解到，陶某零元接手了这家健身房之后，他只支付过一个月的房租，其余的房租一直拖欠。在经营过程中，陶某还大幅压低年卡价格来吸引消费者续费充值。
0: 原来他这个机构价格是可能3000块钱一年，那么他只要1500或者1000一年，那么比这个消费者觉得这个价格很不错，很低嘛，所以他就续了。
1: 零元接手健身房，用低价优惠引诱消费者办卡续费，等笼络大量资金后就关店跑路。民警发现这已经是陶某的惯用伎俩。自2023年10月起，他在上海的宝山、普陀、嘉定、闵行等区以零元转让的方式，先后接手了4家健身房，收取200多名消费者的年卡会费，私教费75万多元。而这些健身房短则2-3个月，长则5个月，就纷纷停业关店。陶某的这种行为已涉嫌合同诈骗罪，2024年9月，上海警方将其抓获。办案检察官发现，陶某自2013年起曾入职多家健身机构担任销售或者店长，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人脉。2023年，陶某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信息以及同行介绍等方式，陆续接手经营不善的健身房。他声称自己资金雄厚，接手后可以稳定经营。而经审查，陶某的所谓承诺并非事实。
2: 你打算好好经营的话，那势必要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你哪怕贷款获得一笔初始资金，或者你本身就拥有一定的初始资金，那能证明你确实是打算好好经营，你也有能力经营，你也有抗风险的能力。但陶某这个是没有的。
1: 在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陶某一再辩解自己只是经营不善，没有诈骗故意。然而，检察官对陶某收取的75万余元的年卡会费的资金流向进行了梳理后发现，除了为拖延时间支付少部分房租和员工工资外，剩余钱款都被他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个人消费了。
2: 陶某他接手门店，他只做一个事情，就是，让销售人员去帮他销售低价销售课程，然后他来赚钱，然后他只是为这个门店收割韭菜争取时间，他会少量的支付一小部分物业费，支付一小部分工资，这样就拖着，拖多久是多久。
1: 此外，为了规避法律追责，陶某在工商变更环节也刻意布了局。他专门通过挂名法定代表人的空壳公司接手健身房，以此隐藏自己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认为，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钱款，数额巨大，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5年8月，检察机关对陶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陶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3: 在重庆啊，有一个特殊的生命驿站，那里住着受伤落难被送来的野生动物们。他们经过奶爸民警陈岗和队友们的救治照料之后，重获新生，回归大自然。
1: 这只普通狂今年1月在捕食时撞到建筑物跌落，被村民送到了派出所，经过3个月救助，各项指标恢复正常。这只普通狂是陈岗救助的1100多只野生动物之一。2017年刚入职的陈岗，在办理非法狩猎案件，接到群众求助时，总会遇到需要救助的野生动物。那时他只能简单处理伤口，许多动物最终难以达到放生标准。
4: 有一些比如说受伤受困的这些野生动物出现的话，也没有专业的力量去救助他们。
1: 当地没有专业救助野生动物的机构与场所，陈岗利用警队闲置的一间小办公室搭建起了临时救助点。遇到超出自身处置能力的情况，他通过查阅专业资料，请教专家，逐步积累救助经验。
4: 我更多的是利用工作之余和周末的时间去做，有需要给他喂奶的，有需要24小时看着的。比如说有一只受伤的野生动物来了之后，我要马上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进行救治。
1: 随着救助的野生动物种类数量不断增多，陈岗的救助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送来的动物里有迁徙途中生病掉队的灰鹤，学飞失败坠树的猫头鹰，出生仅5天尚未睁眼的果子狸，还有被人打伤翅膀的

0: 牛被录的。2019年底，当地公安部门组建起由8名民辅警分区域负责的青羽野保青年突击队，为野生动物保护注入集体力量。此后，被救助的野生动物数量持续增加。2023年5月，陈岗一周内就收到了13只猫头鹰幼鸟，原有场地已无法满足救助需求。为此，当地公安林业部门联合成立以陈岗为核心的青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室，打造专业救助基地，并邀请动植物专家、高校教授及爱心机构加入，形成多元协作的保护格局。
1: 到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工作室，有我们专门的救助野生动物的一个基地和一个科普教育的基地。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有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成绩，我觉得是我没想到的，也是令我很开心的。
0: 与此同时，当地还组建了帅乡生态义警志愿服务队等队伍，吸引更多群众加入野生动物保护行动。眼下正值鹭鸟繁殖期，陈岗与志愿者们常常巡逻，守护鹭鸟的繁殖家园。
2: 我们一起到鹭鸟繁殖地进行巡护，观察它们的生存状态。我们劝阻市民靠近，以免惊扰到雏鸟和青鸟，看见它们自由翱翔，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从一只猫头鹰到1100多只野生动物，从一人到工作室，陈岗用9年时光铺就一条野生动物保护之路。这里有救助成功的欣慰，也有无法挽救的伤感，更有越来越多同行的身影，共同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担当。
1: 我想野生动物保护不能靠一个人去一只一只的去救，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有限的，就应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工作室，加入我们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中来，大家的力量一起参与呢，这个力量才是最强大的。
3: 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接到一条电诈预警，新疆一名老人被骗30万元，而涉案资金已全部转入成都一位居民英某某的银行账户。然而当民警上门核查时，他却坚称这笔钱是男友委托的投资款。
4: 这个是我老公他们战友给他转的一笔钱，是我们做投资用的。
5: 你老公在不在屋头呢？
4: 他不在，他那个战友在新疆那边做生意。
6: 谁在联系的吗？
4: 啊？
6: 谁在联系的？
4: 是我老公。
6: 你老公吗？
4: 嗯。
5: 你老公在联系的？
4: 对呀、啊。
6: 你老公呢？
4: 他不在这边。
5: 他在哪儿？
4: 他在部队上。
5: 部队上？
4: 嗯。
6: 他当兵的。
4: 嗯。
0: 警方通过查询英某某的银行流水，确认了那笔30万元的来源。
5: 发现哈，跟新疆一笔受害人，涉诈资金，数额跟转入时间是一致的，所以说我们能够确定他当时收的那款项就是新疆受害人的资金。
0: 据英某某向警方透露，2025年9月，他在网络社交平台结识一名自称部队现役军官的男子，该男子以日常分享嘘寒问暖的情感攻势博取其信任。
5: 认识这个男朋友之后，这个男朋友天天嘘寒问暖，我看他们聊天记录基本上每天都在聊，就老公老婆啊，老婆你今天在干嘛呀、啊？要注意什么什么样啊？今天天气成都天气又不好啊，你要注意保暖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可能打动了他。打动他之后，他就实现他的认为我要跟他结婚。所以说他上门，他跟我们第一次介绍的都是老公，还不是男朋友。
0: 该男子在取得英某某的信任后，便开始与他分享投资，
5: 说现在投资黄金期货非常挣钱，因为去年黄金不是涨得比较凶嘛、啊，所以说可以多挣点钱，然后他战友也要投资，他也要投资。
0: 该男子以自己是军人身份不便为由，让英某某将其战友的投资款取出并兑换成优币，并安排所谓的优币承兑商上门服务，就这样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收钱取钱，再将钱交给他人。这几个看似简单的行为让英某某一步步沦为了帮凶。据民警透露，英某某这起案件反映了当前电诈中游环节的新趋势。
5: 这个新趋势就是犯罪分子从以前单纯的购买银行卡作为涉诈资金转移账户，到现在演变成为利用受害人的信任，让受害人一步一步主动提供其名下银行卡作为涉诈资金转移的账户。
0: 目前英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但侦查工作并未就此结束。
7: 了解了易某某曾经将钱交给了一个取钱的人，就是我们通称的叫取手，并且以这个取手为基础，我们研判分析他们有一个小型的团伙。
0: 民警深挖后发现，该名取手虽是与英某某单独见面，

0: 一个是开车的司机，一个呢是取钱的。司机一般就带着这个取钱的人啊，开车前往指定地点的附近，再由这个取钱的人从后备箱里取出这个事先准备好的折叠自行车，骑行至指定目标进行取钱。
1: 随后，民警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就在此时，新的情况来了，
0: 发现其中一名杨某，啊，他的手机正在接收上级的指令，要求他前往另一个目的地进行取钱。
1: 为了防止新的受害者遭受财产损失，民警带着杨某前往店长团伙指定的地点。
0: 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受害人赵某，他怀疑呢就包着一个纸袋子，我们就看了一下，里面就是装了40万的现金，啊，我们就给他说，你这个钱是被骗子骗了，不能去交给他们。但是呢，他就是不相信我们啊，就觉得我们是假警察。最后呢，他还打电话打110报警，要核实我们的身份。
2: 你好，
3: 你好，我想核对一下，就是工作人员的那个警号是不是真的？
4: 你相信骗子不相信我们？金牛分局的民警。
3: 对，金牛分局。派出所。
4: 西华，西华。
3: 西华。
4: 西华派出所。
1: 据赵某陈述，他在网络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某金融公司工作人员的男子，在对方持续的甜言蜜语、情感攻势下产生好感，坠入爱情陷阱。
0: 诈骗分子啊，就告诉赵某，他有这个内部渠道带他理财赚钱，但方式是必须通过线下取现。
1: 截至目前，六名涉案嫌疑人均已被缉拿归案，目前相关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接下来，警方将持续追查涉案资金流向，全力为受害者挽回财产损失。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2: 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
13: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员绝不能放松警惕。前不久，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例，驾驶员在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在超速行驶中弯腰捡饮料瓶，因未能及时接管车辆，最终酿成惨祸。
2: 2025年4月，上海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先是快速行驶在道路的最内侧车道，然后突然径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道路养护车辆。当时正在养护车辆尾部撤除警示锥筒的两名工人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3: 事发之后，驾驶员董某拨打120急救，120医护人员在到场之后呢，将两名伤者送医，其中一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2: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董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事故调查，排除了董某毒驾、醉驾的可能。同时，公安机关对董某驾驶的车辆进行了鉴定。
4: 那么，对于它的转向和这个制动功能是否在案发前是正常的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确实是正常的。第二方面是对这个车子当时是否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也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开启了自适应辅助驾驶功能。
2: 公安机关的事故调查认定显示，董某驾驶车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驾车过程中弯腰捡拾饮料瓶，疏于观察前方路况造成事故，董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两名养护工人所在的养护公司在撤除养护作业设施时，后方未布设防撞车辆确保安全作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25年9月8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董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4: 实际上，案发当天天气是良好的，而且视野良好，他当时行驶在左侧第一根车道，那么如果他能够安全驾驶，及时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及时的调整车道，不至于发生本起事故。
2: 事发后，董某在保险赔偿之外，对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家属书面谅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召开听证会后，检察机关认为董某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董某不起诉。2025年11月，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依法吊销董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检察官提醒，辅助驾驶功能不是万能的，驾驶员是车辆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
3: 却打破了节日的平静。在一户人家里，中年女人陆冉被暴怒的丈夫许成红扯住头发，从卧室拖到了客厅。陆冉的母亲陈兰护着不到五岁的外孙女，向许成红苦苦哀求放过自己的女儿。可短短几十秒后，刚刚还在呼救的陆冉突然就没了声响。只见陆冉被许成红用水果刀割破了脖子，鲜血喷涌而出，他的身体瘫软在地，倒在了血泊里。眼前的惨状让陈兰心猛地一紧。片刻后，陈兰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传遍了整座单元楼。邻居赶来的时候，许成红已经冷静下来，他扔下了水果刀，拨打了120求救，同时拨打了110自首。但陆

0: 突然，还没等到救护车抵达，就因为失血过多，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警方随后将许成红带走，通过他的供述和警方的走访调查，许成红杀妻案的经过以及杀妻案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都一一得到了还原。6年前，33岁的小学教师陆冉是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正在为寻找合适的伴侣而发愁。她经朋友介绍参加一个同城的线下交友聚会，期间认识了同样希望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人生伴侣的许成红。这个长相普通的网约车司机本来完全不可能入得了陆冉的眼，但30岁一过，结婚似乎就成了任务。陆冉这些年不断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这一次他要找的只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人，不指望浪漫的爱情。
1: 陆冉与许成红相识后，原本并没有看上对方，但是许成红每天对他嘘寒问暖，关心备至，风雨无阻地接送他上下班。陆冉渐渐对这个细心体贴、关注他情绪的男人产生了依赖，然而这段感情却遭到了陆冉亲友的强烈反对。
0: 陆冉和许成红的恋爱在闺蜜看来就是陆冉太着急结婚，一时冲动的决定。对闺蜜的反对声她倒是不在意，但陆冉知道真正的障碍多半会来自于自己的家庭。陆冉成长在单亲家庭，父母在他6岁的时候离异了，之后他就跟随着母亲一起生活。母亲也是小学老师，从小对陆冉的教育就十分的严格，希望把陆冉培养成一个独立的女性，尤其希望她能找一个优秀的丈夫。为了让许成红在母亲心里留下一个好印象，陆冉事先做了很多的铺垫。两个人还没见面，陆冉就在母亲面前一个劲儿地夸许成红体贴细致。可就算是这样，当许成红大包小包带着礼品登门拜访的时候，母亲陈兰还是对这个大陆冉6岁的男人当面表达了不喜欢。为了让母亲接受许成红，陆冉居然想到要用未婚先孕的手段倒逼母亲来接受。2个月后的一天，陆冉突然告诉母亲自己怀孕的消息。陈兰不可置信地看着女儿，这一次陈兰知道女儿是真的下定了决心。她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和女儿大吵大闹，而是有些心疼地拉住了女儿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她，往后的生活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得到母亲的默许，陆冉和许成红迅速准备婚礼，在一场简单的仪式过后，两个人正式地结为夫妻。
1: 婚后，陆冉洗衣做饭，努力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也为即将迎来的小生命做着精心准备。而许成红依旧早出晚归，勤恳工作，对陆冉更是温柔体贴。陆冉感觉到婚后的生活幸福美好。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段看似美满的婚姻背后竟潜藏着一场可怕的噩梦。
0: 随着怀孕时间越来越久，陆冉除了肉眼可见的身体变化，心理状态也因激素的催化经常发生波动。她逐渐变得情绪非常不稳定，经常为了小事责怪许成红。这原本啊是大多数孕妇都会发生的变化，但在许成红看来却是陆冉不成熟和情绪化的表现。劳累的工作让许成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了解关于孕妇生产的相关知识，因此面对陆冉提出的种种需求，许成红开始表现出了不耐烦。这天半夜，陆冉突然想吃蛋糕，就叫刚刚睡下的许成红去帮他买。连续几个月睡眠不足的许成红 突然

0: 然爆发了，他冲着陆然喊道：你知道现在几点吗？白天我在外边辛苦赚钱，晚上回来还要伺候你，这孩子你能生就生，不能生就算了。说完把被子往头上一蒙，开始呼呼大睡。许成红这些话让陆然像是掉到了冰窖里，从心里凉到了脚底。大哭了一场之后，陆然安慰自己，哪有不受委屈的婚姻，哪有不受委屈的人生，既然这一场婚姻是自己选的，那么就只能承受这一切。从那以后，陆然不再轻易对许成红提要求，他开始体谅许成红工作不容易，只要自己能做到，就不会再麻烦许成红替他做。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很多。终于在经历了怀胎十月的艰辛后，陆然生下了女儿。他本以为随着孩子诞生，夫妻关系的阴霾会一扫而空，却怎么也没料到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1: 许成红嫌孩子哭闹，竟对妻女拳脚相向，
0: 毫无征兆地将拳头挥向他，陆然的嘴角被打出了血。
1: 陆然决定为了孩子原谅许成红，没想到竟被再次殴打。
0: 他开始对陆然骂骂咧咧，夹杂着很多污言秽语和各种无端的猜测，这让陆然听了怒不可遏。
1: 陆然受伤严重，母亲将他接回家中并劝他离婚。陆然会选择和许成红离婚吗？夺命家暴正在播出。
0: 在陆然坐月子这段时间，许成红照顾他们母女俩也很用心。陆然一边心疼丈夫过于操劳，另一边又担心巨大的身心压力会让丈夫再度情绪爆发，因此他提议许成红这段时间暂时不要工作了。但许成红没有同意，仍旧像以前一样白天出车，晚上回家照顾妻儿。可是还没出月子，陆然的担忧很快就发生了。因为陆然母乳不多，每天都需要给孩子喂配方奶做补充。这天晚上，许成红把调好的奶给女儿喝，不知道什么原因，女儿就是不喝，还一个劲儿的哭闹。不耐烦的许成红居然抬手就给了女儿一个嘴巴。陆然看见这一幕都惊呆了，他抢过孩子就朝着许成红大吼大叫。谁想许成红突然将矛头转向陆然，毫无征兆地将拳头挥向他，陆然的嘴角被打出了血，他强忍身体的疼痛，抱着孩子跑出家门，并且第一时间就报了警。警察把陆然和许成红带回派出所，对许成红进行了教育训导。一名民警看到陆然抱着那么小的孩子，忍不住私下提醒他，许成红有打架前科，并且还被人举报载客时有辱骂乘客的行为。陆然听到这些很是惊讶，对于许成红不光彩的过往他此前是毫不知情，他怎么也想不到看似老实的许成红会有如此暴力的一面。从派出所回到家，陆然第一次对许成红提出了离婚。这一天距离他们的女儿出生还不满一个月。
1: 听到陆然要和自己离婚，许成红非常懊恼，他恳求陆然再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为了求得陆然的原谅，他向陆然讲述了自己最不愿意向人透露的不幸身世。
0: 许成红成长在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因为家庭贫困，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寄养到了亲戚家。实际上从少年到中年，大多数时候他都在隐忍中度过，就像一根始终处于紧绷的弓弦。年近四十，许成红只能靠开网约车谋生，几乎没有对他尽到养育责任的父母又在这个时候向他索要赡养费。对父母的要求，许成红再一次隐忍，在他看来这是逃不过的血脉亲情，所以他才为了多赚钱白天拼命接

0: 果，晚上就会非常疲劳，这才导致了他情绪失控，打了路人。他一股脑地诉说着自己的无奈，企图用自己的不幸遭遇让路人原谅他这一次，而他的方法的确奏效了。路染一方面对丈夫的过往产生了同情，一方面看着还在襁褓里的女儿，她选择了原谅。但接下来的生活，路染变得非常小心翼翼，孩子一哭闹，路染就紧张，生怕许成红再打孩子。曾经许成红帮路染做的很多事儿，路染也不再交给他做，而是一个人倔强地完成。这样的状态却反而激怒了许成红，他觉得路染开始嫌弃他，经常吵架的时候都说路染看不起他，才会不让他亲近孩子。慢慢的，许成红越来越没有耐心，处于随时可能爆发的状态。
1: 这样紧张的家庭环境令路染感到身心俱疲，他意识到许成红暴躁易怒的性格根本无法改变。可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路然选择勉强维持着二人平淡的婚姻。然而这种隐忍换来的平静却在不久之后被打破了。
0: 这天许成红去接路然下班，远远看见路染在校门口和一位男老师谈笑风生。回家后，许成红忍不住质问路染和那个男老师的关系。路染开始并不理会他，只是冷冷地说：“同事而已。”但许成红想到这两年路染一直嫌弃自己，肯定就是因为外面有了其他人。他开始对路染骂骂咧咧，夹杂着很多污言秽语和各种无端的猜测，这让路染听了怒不可遏，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就在这一次，暴怒的许成红再次殴打了路染，并且比第一次打得更重。这次路染伤得不轻，路染的母亲得知女儿被许成红家暴，马上把路染接回了家。在家休养期间，母亲一直劝说女儿必须和许成红离婚。她告诉路然，对于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这种人不会改变。面对母亲的劝说，路然也想离婚，但是一想到女儿还那么小就要面对破裂的家庭，她又不忍心。母亲陈兰看到路然犹犹豫豫的，便只能直言相告，当初自己就是一味的忍让路染父亲的家暴，才最终导致他父亲将怒火发泄到了年幼的路染身上。陈兰这才毅然决然地和丈夫离婚的。听到这，路染明白了母亲所经历的一切，想到女儿的安全和健康，路染终于下定决心要和许成红离婚。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 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0: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许成红得知陆然起诉离婚，恳求原谅被拒后变得疯狂。
7: 他居然在临走前小声地对陆然说了一句话：“我这么求你，你都无动于衷，你就不怕鱼死网破吗？”
6: 许成红上门求复合被再次拒绝，恼羞成怒的他竟对陆然痛下杀手。
7: 他顺手抄起了桌上的水果刀，狠狠朝着陆然的肚子和胸口连捅几刀，最后一刀则是在陆然的颈部割了下去。
6: 许成红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面对家庭暴力时，受害者该如何保护自己？夺命家暴正在播出。
7: 陆冉收拾了行李，带着女儿回到母亲家居住，正式和许成红分居，并且向法院起诉离婚。许成红收到开庭传票后，多次上门，又是认错，又是哀求，企图得到陆冉的原谅，但都被岳母陈兰阻拦了。陈兰告诉陆冉，千万不要心软，为了自己和女儿的将来，这种会家暴的男人必须远离。就在法院组织调解的时候，许成红终于见到了陆冉。他一方面苦苦哀求陆冉原谅，一方面总拿孩子还小来说事儿，但反复几次都看不到陆冉转变态度。他居然在临走前小声地对陆冉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么求你，你都无动于衷，你就不怕鱼死网破吗？”听到这句话，陆冉知道这个男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他在通讯录里把许成红拉黑，让他无法再骚扰自己。
6: 许成红多次拨打陆冉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他意识到陆冉是下定决心和自己断绝联系。失去了陆冉和女儿的消息，许成红每天晚上都辗转反侧。他固执地认为陆冉一定是有了别的男人才会坚决要离开他。愤怒和猜疑在他心中不断积压，他决定不能让这段婚姻就这么算了。
7: 2023年的大年夜，许成红带着很多给自己女儿买的玩具来敲门。岳母陈兰看到是许成红来了，并不开门。可是许成红在门外对着孩子大声说：“爸爸想你啦，给你买了很多好玩的玩具。”孩子还小，吵嚷着要给爸爸开门。陈兰架不住孩子的哀求，就打开了门。进门后，许成红和孩子玩了一会儿，就去卧室找陆冉。他先是跪地央求陆冉复合，被陆冉断然拒绝后，又开始用一些无端猜测对陆冉进行语言侮辱，质问陆冉

是不是出轨了。看着许成红丑态百出的模样，陆染残存的最后一丝情感也彻底消散了。他讥笑着对许成红说，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离婚。听陆染讲完这句话，许成红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他恶狠狠地瞪着陆染问，你真的死也要离婚？陆染迎着许成红的目光说，对，没错，我死也要跟你离婚。听到陆染的回答，许成红冲到陆染身前，扯住他的头发，把陆染拖出了卧室，一边拖一边打陆染。陈兰见状，只能一边护着外孙女的小身体，一边拉着许成红让他冷静。许成红一把推开了陈兰，陈兰重重地摔倒在地。陆然看见这一幕，奋起反抗，顺手就拿起椅子砸向许成红，却被许成红一把夺过椅子扔了出去。陆然的反抗令许成红更加气愤，他顺手抄起了桌上的水果刀，狠狠朝着陆然的肚子和胸口连捅几刀，最后一刀则是在陆然的颈部割了下去。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许成红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件很快经过法庭审理。鉴于许成红的自首情节，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许成红死刑，缓期2年执行。陆染被承诺爱护自己一生的丈夫杀害了，5岁的女儿不仅失去了母亲，更是在心里留下了恐怖的阴影。我们惋惜的同时，也不禁思考，陆染在面对许成红的家暴行为时，到底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维护自身的权益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国法律体系当中有哪些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的法律途径。首先，我们需要先明确什么行为算作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案件的家暴行为发生在夫妻之间，而且女性受害者居多，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法律条文说的是家庭成员之间，这里的家庭成员并不限于夫妻，还包括父母、子女。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老年人朋友和未成年人朋友，你们如果遭受了任何形式的家暴行为，都要积极地寻求法律保护。而面对家暴，及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从民事法律层面给出的最重要的应对家暴行为的措施之一。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同时，该法第29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向法院提出申请，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申请方式可以是书面申请，也可以通过电子申请。在司法实践当中，大家可以登录法院的客户端进行申请，无需开庭，远程核发，紧急情况下法院会在24小时内作出裁定。当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最重要的是注意日常收集相关的证据，证明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危险，比如公安机关的接报警记录。

0: 伤情照片、医疗记录、施暴者的悔过书、保证书、日常往来的录音、录像、短信、微信等电子证据，在你申请保护令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当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以后，如果施暴者依旧我行我素实施家暴行为的话，法院可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责令行为人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警告、罚款或拘留。如果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构成犯罪，将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的被害人陆冉，如果在第一次遭受家暴的行为后高度重视，而不是顾全情面，我们相信绝不会发生案件当中的惨剧。当时民警已经告诉陆冉，许成红有打架前科，并且还被人举报载客时有辱骂乘客的行为，陆冉就该及时选择远离许成红，而不是一再的忍让。从司法实践来看，很多家暴的施暴者在真正施暴之前都有迹象显示出他们存在家暴的可能性，因此在步入婚姻之前，我们就可以做好婚前尽职调查，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对方是否失信被执行人，或者是否有犯罪前科，同时也可以在结婚前专门签订反家暴婚前协议来约束对方。观众朋友们，我们回看节目中那个血色除夕夜的悲剧，不禁要问，是什么让本该温暖的港湾变成了暴力的牢笼？这些一个个逝去在家暴者手里的生命，就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及时把握救助自己的时机，刻不容缓，不要让年幼的孩子面对这样的惨剧。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不务正业，痴迷网络游戏，竟将病逝老父亲遗弃家中不理。妻子生病，丈夫多次提出离婚，妻子竟起诉丈夫涉嫌遗弃罪。两个案例同样是遗弃亲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真假遗弃，下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频道。岭南好早茶，粮食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6: 我送你去医院，走。
7: 平凡相伴，他们渐渐靠近彼此。
8: 你才是导致我们夫妻反目的罪魁祸首。
7: 矛盾爆发，他们陷入感情危机。
9: 如果我妈有什么问题，我跟你没完。
10: 如果今天还能安全地回到他们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
11: 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
7: 真诚化解危难，他们能否各自收获圆满的幸福？
9: 对不起。
7: 普法剧场《幸福转角》经典版第6集正在播出。

0: 你们家康帅怎么了？
1: 康帅他出事儿了。
2: 那不是童媛姐吗？
3: 把眼镜戴上。
4: 我就不坐了吧。来，坐。
5: 不坐，不坐，我坐。
6: 哎呦，
7: 康帅，我是弟弟呢。
8: 小丑。
1: 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8: 康帅，
4: 谁？你怎么在我家？
8: 爸，你怎么了？
4: 把长辈往门外推，你这叫大逆不道！
3: 你们才是，我不过是个外人。
8: 不想过了啊，走。
4: 现在就走！
1: 我要跟你离婚。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小英，你豆子没弄熟吧？好硬。
2: 是吗？我觉得熟了呀，只是不太透而已。凑合着吃吧。
1: 真够行的啦。
2: 吃吧。我跟你说啊，这个食物如果煮得太透的话，它里边的维生素啊都被高温全部杀死了，没有营养了呀，这样才有营养呢。吃点这个。
3: 你怎么不动啊？
4: 没胃口啊。
3: 怎么了？病了？
4: 没病。哎，老婆，你怀孕这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领导说呀？
3: 我知道，这需要时间啊。哎，今天别提这事儿啊，别影响我胃口。
4: 好，不提不提不提。不是，可是你知道吗？我今天啊，就是因为去医院给你救火，我都没有处理好酒店的突发状况，我被老板骂了一顿。你知道我这个人啊，我在你面前那我就是个二货，可是我在工作上我绝对不含糊呀。我从业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第一次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3: 这么严重啊？对不起老公，我不知道。
4: 我呢倒没什么事儿，可是老婆，我是真的不想再撒谎了，真的。你这撒一个谎就要编更多的谎话，这谎话编的呀是真的太累了。你把你所有的顾忌都放下，我们过得轻松点好吗？

0: 哎，过去过去啊！哎，对，好。
1: 好吧。
0: 你怎么还在这儿？没去？
2: 我妈怎么还没回来啊？
0: 宝贝儿，妈妈出差啊，走得远。嗯，快去！你不让上卫生间吗？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记着洗手啊！哎，怎么回事？
3: 他回来过。
0: 回来过？那人呢？

张罗

0: 快点！小川回来没有啊？
1: 马上。
0: 我肚子又痛了，快点。
1: 马上。

0: 医生说了，小虫没事啊，他现在睡着了，别把他给吵醒。还有你，你就别动了，你上吐下泻的病人，我能对你怎么着啊？啊？
1: 谢谢你啊。
0: 知道你俩为什么在这儿吗？
1: 不知道。
0: 你俩就是因为吃了没熟的四季豆，所以中毒的。
1: 四季豆没熟，还有毒啊！
0: 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你是怎么带小虫的啊？哎呀！医生说了，你俩呀、啊，把这夜输完就可以回家了啊。哎，你就睡一会儿吧，这边啊，我帮你们俩看着啊。睡吧，睡吧。

0: 哎，前进！
1: 哎，陈老师，
2: 哎呀，
1: 哎，你也来钓鱼啊？
0: 嗨，这儿啊，我老地盘了。哎，我可是第一次看见你啊！
1: 啊，来，
0: 帮我拿着。
1: 好，我不常来钓鱼
0: 啊。
1: 对了，我听说您跟师母旅游去了。
0: 嗨，刚回来。哎，你怎么知道？哦，听童言说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哎，最近童言工作还行吗？
3: 童言就是个做主播的料，不仅是单位上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支持他，而且他特别的有观众缘。
0: 是吗？
1: 哎呀，太好了。
3: 潘老师
0: 啊，
1: 是这样的，
3: 有些话呢，如果我说出来我怕对方接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不说吧，憋得我心里又憋得慌，你说我说还是不说？
0: 哦，这个啊，哎，那得看什么事儿。千姐，说说看。
3: 康老师，
1: 啊，反正我觉得，如果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对吧？我姑妈说，只要她这个病积极配合治疗的话，还是有可能发生奇迹。
0: 慢点，慢点。你说什么？什么病？什么意思啊？
1: 康帅的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吗？
0: 没有啊，好好的，没问题啊。
3: 这么说，最近他的视力又恢复了？
1: 是这样的，康老师，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跟师母出去旅游的时候，
3: 我想童言跟康帅怕你们担心，没有告诉你。
0: 钱进，你搞得我是一头雾水。你现在别说什么眼睛看得见看不见，你说康帅得什么病，你给我说清楚了。
3: 我要是告诉你，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好，没问题。
1: 让师母也有心理准备。
0: 好。
4: 你说在干嘛？
5: 对呀、啊，他在干嘛呀？
4: 哎，小闯，你说今天晚上叫李叔来家里吃饭怎么样？我下厨。
6: 你下厨？
4: 干嘛？
5: 哎呀！

0: 哎，你们来了，怎么着？准备上幼儿园了？
1: 是啊，你说晚上到我们家来玩吧？
2: 是啊，来我们家当
3: 客。哎，我这耳钉找了好久了，原来掉在你这儿了呀！
0: 不是，等一下，
3: 等什么等啊？我们留在这儿干嘛呀？
4: 给你们俩当电灯泡啊？
0: 不是，不是，我
5: 啊，好像进来了。
2: 对
5: 呀、啊。
0: 别胡说，人家心里怎么想的我还不清楚。
2: 啊，你们都还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呀、
6: 啊？你怎么又钓鱼啊？这前两天不是刚钓过吗？
7: 哦，老梁又去尝试湖钓鱼，我回去，我走了。
6: 放心。真是的，鱼翅。嘿，这鱼饵都没带，钓什么鱼啊？
0: 今天啊，我们讲讲这个定焦镜头的使用。来，
5: 哎，你说他真的喜欢我呀？
3: 以我女人的第六感，我确定他是喜欢上你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做家长的一定要坚强，不然会影响孩子的。呀，
2: 谢了，谢了，自己也接着吃点啊。
3: 好好。
1: 奇怪啊。嗯。哎，你说是我怀孕还是你怀孕啊？爸妈拿你跟国宝似的母爱泛滥啊。
3: 那你自己都不拿自己当孕妇，你怪谁啊？
1: 有完没完啊！又把话题扯我身上。
3: 你看，这要孩子的是你吧？要瞒着大家的也是你，反正你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任吧。
1: 哎，就跟这怀孕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似的。你不是孩子他爸呀？
3: 我是孩子他爸呀，也关我事儿。可是我跟你说，你听吧。
1: 懒得跟你争，浪费口水。

0: 我跟单位请假了，这段时间我来照顾你。好，请进。哥，妈的事情，对不起。我妈都已经这样了，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你能别这样吗？我人都已经回来了，除非你压根就不想我回来。我不就是想让你。 多理解一下我，多给我点安慰，就像你对你妈那样好。其实啊，我想要说的就这么多。
1: 你自己好好想想，我去隔壁睡。现在啊，医生的意思呢，光吃药也不行，
2: 还是要叫吗？抗水去做化疗，这样的比较稳妥一些。
1: 可是，他一到医院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哎，我担心他经不起啊。是啊。
2: 我也是这么想，有什么办法？
1: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我出来既往返了。

0: 这些癌症的书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俩到底谁得病了呀？啊？
1: 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们啊？难怪你们这两天不对劲儿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只知道关心我，让我吃这个吃那个呢？啊？有病！咱们就一块儿去治嘛，咱们一家人一块儿扛过去不好吗？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知情，你们想让我后悔一辈子呀？你们说话呀，到底谁病了呀？啊？说呀！
2: 儿子，我和你妈都没病，我们身体好好的啊。
1: 不是，那这书怎么回事啊？
3: 接下来爸妈要跟你说的话，你听了以后千万要冷静，一定要挺住啊。嗯，
2: 对，二帅，你刚才说的对，有病咱治，天大事我们一家人一起扛过去啊，别怕。
0: 不是，什么意思？到底谁病了？
2: 你病了。哎
0: 呀，我病了？我什么病啊？我得癌症了。
2: 对呀、啊、
1: 不是，谁说我得癌症了？
2: 哎，你前段时间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吗？哎呀，跟这病有关系啊。
1: 不是，等会儿你们怎么知道我眼睛的事儿啊？
3: 你不是去前妻姑姑那儿做检查了吗？人家当时没忍心跟你说，后来前妻把这事儿啊就都告诉你爸了。
2: 哎，对，
3: 儿子是脑癌晚期。哎，
1: 不是妈，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2: 没这事儿
1: 啊？
4: 我根本什么事都没有。
3: 你没病，真的？
1: 我对天发誓，我什么毛病都没有，所有的魔鬼全是他弄出来的。
5: 爸妈，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1: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就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
5: 承认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
1: 你错了，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你的错就是你
4: 全部为的是你自己。
3: 好了，儿子，
4: 我们靠这一点啊。
1: 鞍前马后，嘘寒问暖。
4: 就生孩子这件事儿啊，从你不想生孩子，
1: 到你怀了孕，你犹豫不决，再到你决定生下孩子，他们是不是完全尊重你的个人意见？
4: 不光如此，他们还得同你一块儿的欺上瞒下，
1: 他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了？可你呢？啊，你为他们想过吗？
4: 你知道他们这几天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吗？
1: 你为了你的理想可以不顾我，不顾你肚子里的孩子，不顾我们整个家庭，你算什么破理想啊？狗屁理想！
5: 康帅，我知道你生气我，但我理解。但是你有必要把我理想说的那么不堪吗？当初是谁听说我当了主播，疯癫的跟挣了500万似的？那你现在说这些算什么呀？
1: 事到如今了，你想的还是你自己啊？你除了爱你自己，你根本就不爱任何人，包括你肚子里的孩子。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母亲，
2: 康帅。
5: 好，既然我在你心里是如此的不堪，那我消失，我消失。
4: 童爷，
6: 王爷，
4: 哎，
6: 童爷，
4: 等等。哎呀，你看你这小子，
6: 康帅，你过分了。

小偷啊你！你还瞪我，把你送派出所去！

0: 对不对？没关系，说出来。
1: 哎，姑爷，出去，出去！
0: 别紧张，我马上走，马上走。千万别伤害人质，
1: 把门带上。
2: 姑爷，
3: 我陪我们工作。
2: 家叔，你听我说啊，我媳妇在里边怀着孕呢，你让我进去吧，好吧？
4: 进去，不能进去，不行。
5: 警察同志，你一定要救救他，他还那么年轻，哎，他不能有事啊。
3: 好的，
2: 你们都来了，金哥一打电话就过来了。
6: 没事的，童云杰不会有事的，一定不会有事的。
7: 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那个童云杰还没有挂了电话，我听一下。
6: 哎啊，听一下都没有事儿。
8: 目前对于劫匪的身份尚不明确，本台将密切关注。
9: 感谢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本节目将继续关注劫持事件，希望童言一切安好。
10: 请问，
11: 你想干什么？
10: 童言姐说话了。 你别担心，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就是饿了，我想吃东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更何况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0: 出来。
1: 你刚才偷东西一定不是出自你本意，你一定是饿坏了，是吗？
2: 目标已放下刀，
3: 情绪缓和。
1: 你一定遇到什么难处了吧？看你的年纪，你是大学生还是刚毕业？
4: 还没算毕业吧，这个你都能看出来。
1: 我猜的。你是警大？
4: 不是，工大。
1: 你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称呼你？
0: 你说出来也无妨，这里没有其他人。
4: 向南。
5: 赶快去查工大的学生叫向南，看看能不能联系到他的父母或者同学。
6: 是。
1: 向南，你一定是个艰苦朴素的好学生。
4: 也许曾经是，但现在不是。
1: 你没想到会到现在这一步，是吗？世事难料啊，就像我不知道今天怎么着走到这个超市了，然后遇到你。而你呢，如果不是刚才那个店员过分粗暴的言行，你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4: 我不想这样，我对不起我老师，对不起我女朋友，我对不起我父母。
6: 已经查到了，他是工大的应届毕业生。据他的辅导员讲，因为拖欠了学校2年的学费，现在暂扣了他的毕业证。
4: 我把钱全部都弄到了网络游戏里边。我毕业了，拿不到毕业证，也找不到工作。我今天是实在饿得不行了，我操！
1: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4: 我不敢回家，我不敢告诉我父母，我怕他们担心。我跟他们撒了谎，说我毕业找到了工作，其实我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我手机也欠费了，我跟他们都一个月都没有联系了。我骗了他们。我父母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的，我却这么对不起他们。我为了自己的肚子竟然跑来偷东西，我今天还绑架了你，我就不是人。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7: 哎，你干什么？你住手！你以为你这样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
8: 你死了你父母怎么办？你认为你父母是能接受知错就能改的儿子呢，还是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0: 谁都有少不更事的过往，又何必作茧自缚呢？
1: 其实我也一直在欺骗别人。
0: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1: 我怀孕已经快5个月了。
9: 怀孕了？
0: 但这件事除了我家人，其他人都不知情。
1: 我是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记者，我当主播没多久。 我害怕怀孕让我失去主播的位置，我欺骗了所有的人。有一次同事聚会，我喝不了酒，
0: 我让老公替我喝，
1: 最后出事儿了。还有单位安排我出国学习，
0: 我骗领导说我老公
1: 生病了需要我照顾，结果误让公公婆婆
0: 以为我老公得了癌症。
1: 就像老公说的，我是一个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感受的人，我根本就不配当这个妈妈，我害得我公公婆婆为我担心。
0: 如果一开始我就坦诚相待的话，也不至于到今天。
1: 就为这件事情，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冲出了家门。我真是后悔，如果当初我没有隐瞒这一件事实，
0: 也许就不会发生现在所有的事情了，
1: 也不会来到这个超市。

0: 今天我也算
1: 豁出去了，憋了这么久，终于说真话了。说真话的感觉太爽了。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不能当主播又能怎么样？为了镁光灯下那一点点虚荣心，我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
0: 同事之间的友情，家人之间相濡以沫的亲情，这是很多人可求而不可得的。如果今天还能安全地回到他们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
1: 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
2: 你还可以，
3: 可我现在外边都是警察，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我没有机会了。
1: 怎么没有？你又没有伤害我。走到这一步并不是你的本意，在警察那里我能帮你，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你解释。
3: 不，不，我父母，我没脸见他们。我今天做了这样的事儿，他们肯定也不会原谅我。
1: 不会的，我也是快要当妈妈的人了。我想我还是有资格体谅你父母的感受，他们能够包容你的任何不完美，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你逃避现实、自我放弃。如今的你只不过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走错了一小步，只要你及时改正，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3: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跟你出去。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叶子，我有话跟你说。不是叶子，你不能老躲着我吧？哎，
1: 我没什么跟你说的。
0: 叶子，你别走。叶子，你等等。你听我解释，叶子。
1: 叶子。
0: 怎么了？
1: 你别碰我！你
0: 我看见扭的没有？
1: 哎，行了吧你，有女朋友你还是我干嘛呀你？
0: 我没有女朋友。
1: 你没有女朋友，少来了你，你耳钉掉你家里了，还没有女朋友？
0: 我怎么知道他耳钉怎么掉我家了？
1: 好了，你别再说，有女朋友你就不要管我行不行？那我好欺负呀！
0: 不是，我不管你是无聊知己还是花心大萝卜，没有精力在这陪你浪费时间，为你的青春增添骄傲，还有你这个女朋友，我不管你是我多少女朋友，我都……
1: 你听我说了，他就是我的学生，
0: 我们俩关系仅此而已，听懂了吗？ 现在才是真的。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腰痛、失眠、

0: 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2: 还有个孩子，快点！
1: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3: 你们是吗？
1: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这一幕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的一家医院里。一名男子手持尖刀在医院里施暴行凶。就在所有人惊慌躲避之时，左边的这个男人毫无畏惧地冲了上去，与歹徒展开了生死搏斗。他就是李永强。医院走廊凶险突然降临，生命岌岌可危。
4: 我一看这么长的刀捅在这儿了，然后就有人受伤了。
1: 刀锋逼近，生死关头，有人挺身而出，直面危险。
5: 咱就慢慢靠近他，咱瞅准机会，一次性先是把这个刀剁了。
1: 生死瞬间，他义无反顾守护生命。系列节目《平凡英雄》无惧险境，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天下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一家医院里，前来就医的患者和家属络绎不绝。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行凶会毫无征兆地爆发。医院公共视频显示，下午4:15左右，两名女子突然慌乱地从医院走廊一端跑了出来。
4: 然后就听着外面一阵吵闹，然后患者就往那边一拥而散地跑，我们俩就探头望说怎么了。
1: 此时受到惊吓的黑衣女子一边打电话一边朝医院大厅跑去。在医院走廊的一处等候区，一名身材健硕的男子手持一把尖刀与另一名男子打斗在一起。
4: 这两个人在互相吵骂叫嚷，然后看着这么长的刀已经划到了这个玻璃上。听到了刀划玻璃的声音。
1: 这名男子手持尖刀向另一名毫无防备的男子猛刺，伤者本能地想要反抗，可是行凶者已经失去了理智。
4: 当时这两个男的就已经互相捅着来这个窗口这儿了。我一看这么长30公分的刀捅在这儿了，然后就有人受伤了吧，然后我就从后面跑，就往后面跑，然后就去喊我们领导和其他医护人员，然后从后门出去疏散和保护其他患者，因为有老人呀、小孩呀这些比较危险嘛，还有拄着拐杖的。
1: 由于医院里患者和家属众多，医护人员一面紧急疏散围观群众，另一方面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此时现场慌乱一团，行凶者还在继续施暴，伤者命悬一线，一场更大的悲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登记室门口，伤者已经被行凶者死死控制，他只能试图用双手抵住行凶者的刀刃，鲜血滴落在医院的地面上。
4: 都很慌乱地跑吧，我们医护人员都正在往出跑，准备保护其他患者了吧。然后我就看这个大哥临危不惧的，真的就过去，没有一点慌乱脸上。
1: 就在此时，走廊拐角处 CT 影像等候区，一个名叫李永强的男人正陪着妻子在医院看病。
5: 当时听到的就是，伤者以后就是后头很哭叫保安。听见这个声音以后，我站起来看了一下，就是两个人抱着个刀子。
1: 视频中可以看到，李永强从人群中站了出来，他像普通围观群众一样，上前走了几步。此时，他距离正在缠斗的两个人有7-8米远。眼前血腥暴力的一幕让李永强瞬间绷紧了神经，他又往前挪动了几步，

0: 没有惊动任何人。
1: 当时走过个看见这个情况，就是把这个橘皮这个包和这个手机也是揣在和兜里面。
2: 您当时把那个装兜里，那时候您想要干什么？
1: 装进去的时候就是想把这个刀子再给拔下来。
0: 李永强缓慢地向行凶者靠近，看上去很随意地将手中的物品放进口袋里，一边走一边观察。
1: 慢慢地靠近，当时也就等下就是慢慢靠近，再给把他这个制服了。
0: 当李永强将手中的物品都放在口袋里之后，他又缓缓地往前走了几步。
2: 慢慢靠近的过程是怕引起他的注意吗？
1: 对，这个炸药是一下子呼一下，这个他是怕别时候，有些时候他这个爆发力这个也怕这个伤者不控制他了。咱就慢慢靠近他，咱瞅准机会，一次性先把这个刀剁了，比较是都会很安全点。
0: 李永强慢慢地向行凶者方向挪动，不敢贸然上前刺激对方。此时行凶者正和伤者僵持着，并没有注意到已经接近他的李永强。就在行凶者被伤者抵在墙边的一瞬间，李永强快速上前，一把死死地握住了行凶者持刀的手腕。
1: 握住刀柄以后，砸的死伤劲一下就躲在手里面了。
2: 您握住刀柄的那一刻，对方松手了吗？
1: 也很不松手，反正是他握的了，握的了。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我的力气，相对来说大点。那时候想就是，咱把这个刀控制在手里面，这个血就化解了嘛。
0: 从稳步靠近，找准时机，到迅猛出击，徒手夺刀，整个过程仅仅十几秒钟。
3: 这个行凶者又壮又胖，他把这个刀夺下来的过程很平静，他真的很平静，就像老鹰抓小鸡儿一样那种平静。
4: 最后李永强把这个凶器刀夺取，成功都夺取，在这个时候受害者趁机跑开。
5: 去往放射科的途中发现了受伤的患者，当时呢，腹部这一刀比较重，已经进了腹腔了，流血比较严重，也情况比较紧急。这个手指已经受伤了，马上就已经脱离了，非常严重。所以说，我们就赶紧把他弄回我们抢救室，立即止血。最后呢，血也止住了，病人也转危为安了。
0: 随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行凶者抓获，具体作案动机，警方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6: 你都走了？
7: 没有，看了。
0: 李永强回忆说，在夺下尖刀的那一刻，他还和行凶者说了一句话。
1: 他那个，追伤者，走了几步返回来的时候，我对和行凶的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年纪轻轻的，你办的也和什么事？最后他听到了也和没回话。
0: 就是这短短的十几秒钟，李永强徒手夺下了尖刀。
8: 这个一生就有这种气质。
9: 作为一个副书记，村里有一些矛盾纠纷呀，群众有一些急难筹款的事情呀，他都主动去担当。他还是一个耕种能手，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给村里的人去说一些他自己的这个经验呀，还带动村里人去发家致富。
0: 面对大家的赞誉和认可，李永强始终保持着最质朴的初心。在他看来，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是他的本能。他的这一壮举得到了全社会的致敬与认可，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李永强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他的这份见义勇为的精神正化作温暖的力量，在大街小巷传递，激励着更多的人坚守善良，勇担道义。
9: 近年来呢，市、区、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建

0: 有为工作，完善制度机制，精准认定，全周期保障，群防群治，以及我们的智慧平台基金的规范管理，暖心帮扶和暖城英雄品牌创建八项措施，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政法协调、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通过我们一系列举措，我们发现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英雄事迹，他们这种担当和善良不只是他们个人品格的闪光，也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崇德向善的生动体现。
1: 寒冷冬日，车辆倒扣河中，车内人员命悬一线，
2: 因为他一点呼吸一点意识没有，脸上全部都发紫嘛。
1: 车辆倒扣，河水刺骨，他们为何冒着危险钻入水下？
3: 那时候别的都没怎么想，只是赶快想办法尽快把人拉出来。
1: 生死竞速，盛演惊心动魄的一幕。系列节目《平凡英雄，无惧险境》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是一段由行车记录仪拍摄下的真实视频画面。这天下午2:10左右，在陕西省岚皋县四季河边的一条公路上，前面一辆小轿车在车道内正常行驶。就在行驶到一座桥面附近时，这辆小轿车行驶轨迹突然发生了改变。一辆白色越野车紧随其后，正在高速行驶，由于车速过快，两辆车在桥面上发生了激烈碰撞。发生碰撞后，白色越野车失控冲出护栏，沿着河堤护坡翻滚坠落，伴随着一声巨响，整个车身倒扣在河水中。
4: 之后加上那个冲击力，直接就坠到河里面去了。而且当时那个他们坠河的那个地方也是这条河相对比较最深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当时情况还是非常紧急的。
1: 冬天的四季河看似平静，其实暗藏凶险，水流湍急，而且水温极低，车辆坠入河中形成了倒扣态势，此时水流会迅速灌入车厢，被困者面临着致命的危险。听到巨响后，家住四季河边的四季镇天平村居民高从波第一时间从家里跑了出来。
2: 现在就是在外面，那个声音叮咣的一声，声音特别大嘛，我就感觉肯定是出事了，不是撞车就是翻车了。
1: 短短十几秒钟，桥面上就聚集了几名住在附近的老年村民。
2: 他们都说：“哎呀，快点救人，救人，翻车了！”我就赶快跑到桥上一看。哎，这有一个车，一辆白色小轿车嘛，一个四两八叉的，就是底朝天，翻到河里面那个水潭里面。
1: 看着眼前的场景，高从波没有时间犹豫，他瞬间做出决定，必须第一时间下水救人。
2: 我就准备从那个柱子那个地方两边，我准备跳下来。哎，我一看太高了，不敢跳。过两天我就赶快就从那个桥上跑过来。跑过来以后跑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个，就它不是一个公路斜坡嘛，我就从这个斜坡的一下子我就滑下来了。我当时滑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从这个滑到这个位置，这个地方
1: 桥面距离河面有4米多高，乱石纵横，没有丝毫防护措施。
5: 我就怀疑他就是一下缩下去了，就我们念的桥上他就一下就下去了，那阵还没得几个人。
2: 坡大概有5-6米高吧，那么高个湖泊，缩到河里，下到河里以后，我就把那个身上的衣服嘛一脱，脱了以后，我身上的手机啊、钥匙啊，我就往一扔，我就一下跳到水里游过去。
1: 下到水里，高从波发现倒扣车辆中一名坐在后座上的伤者，通过已经打开的后备箱爬了出来。
5: 小伙伴把那个老汉从那半边，他就把他拖到那个。还没拖上岸的，还在水里头，还在水里头问都还问车里还有没得人。
2: 我就问他，我说还有没有人，驾驶室里面还有没有人。当时就是他已经可能是当时岁数大了，也吓到了，吓傻了。因为当时我们问他，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嘛。我问他，我说还有没有人，问了3遍，第4遍的时候他在说还有一个，声音很微弱的说，他还有一个人。
1: 高从波从获救者口中得知， 越野车驾驶员此时正困在水底，于是高从波不顾河水的冰冷，绕着道口车辆在水下进行摸索。
2: 我都绕着这个车转了一圈，哎呀，我说怎么的鸟，门打不开。
1: 高从波第一次潜入水中，发现车辆前门因为撞击已经严重变形，紧紧闭合。在几次试图拉拽车门之后，他发现仅凭自己一己之力难以打开。
2: 我又绕到这边，从那边绕到这个车门这边啊，驾驶室这边。哎，我把这个我一拉，把那个胶条子，门上不是有胶条子吗？拉掉了，拉掉以后我就使劲拽，一下把这个门拉开。拉开以后我就没有犹豫，我一下就钻到车里面。
6: 高速摸就感觉是挨个摸，到处摸，没摸到。在他因为在水平面摸不到，最后拉着摸忙着，他就钻到水里头去，钻到水里头去，用脚这么探，哎呦，是有个人。
1: 很快高从波浮出水面，深吸一口气。这时路过此处的另外一名村民杨林也加入了救援当中。
3: 以我们的经验啊，应该是那个人已经比较很严重了，那时候别的都没怎么想，只是说赶快想办法尽快把人拉出来，已经冲击那么大，翻下去了，人肯定就说不是在水里面，就是在那个石头上面，他也肯定也会受伤，何况他在水里面，然后再加上受伤，然后再加上溺水，那肯定多一秒时间就是那个更危险。
1: 杨林迅速游到倒扣的车辆旁边，与高从波进行简单交流之后，两人一同钻入水中。
2: 钻到车里面以后，里面一片漆黑嘛，漆黑又看不到，就看两个安全气囊。好，钻进去以后，我就一把抓，我就在里面摸。哎，我摸着他的衣服，我感觉是个人，我就拉。
1: 这个看似简单的拖拽动作，在狭窄的车厢空间内却异常艰难。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身体，每移动一米都要耗费着巨大的力气。
2: 当时因为冬天穿的羽绒服，拉没拉动，没拉动的话，就又不可能长期在里边钻着，我又钻出来，钻出来以后，我吸了一口气，我说这我心里想，不行，还是摸着人呢，必须要把他救出来。
1: 杨林的加入也给高从波带来了体力上的支持，这两位素不相识的男人在此刻形成了最默契的搭档，让救援有了新的希望。
2: 脚踝摸住了，摸着脚踝以后，我用那个手往这一带，哎，能拉动，我就把头伸出来，
7: 摸到腿，然后我们从水里面把他，我们两个一人抓一只腿，然后拖到这个平缓处，然后我们就开始做那个心肺复苏，放这个位置就开始。当时他没有任何反应了，身上已经人已经失去任何意识了。
1: 两人合力将越野车驾驶员抬上岸，此时连站在桥上围观的老人们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6: 他两个才结合把他拉出来，哎呀，拉出来那些人都没搞了，那等于活像死了一样的，从这一上是极无，脸都无的。
1: 被救者的状态让高从波他们更加焦急。
2: 哎呀，我心里特别焦急，因为他一点呼吸、一点意识没有，脸上全部都发紫嘛。
3: 驾驶员脸色都变了，

0: 身已经冰冷湿透，他们两人立即跪地施救。
1: 我就看到电视上面，我就用这个手这样这样撑着这个胸口，我就一直按一直按。哎，做这个事情我感觉真的很累又冷，因为我当时又是从刚好从水里出来，沾了两次水啊，感觉这个气都上不来了。这种
2: 那时候有一个什么信念？
3: 就想把人救活，把人把生命拉回来。
1: 哎，按了有两三分钟，这样我看到嘴里开始有一颗小泡泡出来了。哎，我觉得肯定是还可以了，心里特别欣喜嘛那一种啊。好，我们就不敢停，就一直按一直按。
0: 终于经过连续不断的施救，高从波他们从被救者身上看到了生还的可能。
1: 慢慢的，他好像就有一点点水从这个嘴这样流出来。他这边他在按，我就把他的手上那个脉搏我一拉，哎，在已经在跳了。哎，我感觉心里特别高兴，哎，确实这个人可能能救活。
0: 从河水中托举到岸上接力救援，高从波和杨林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生死救援。
4: 我爸他在我的印象里面一直都是一个乐于帮助的人，就是他不会求什么回报，那种无私奉献吧。遇到别人有困难，然后刚好就是不论是在我们家还是在别人家，他看到了这个举动，他也会去救。
5: 其实他这次这个救人这个事情啊，其实我感觉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平时这个人就是比较很有担当，很热心，在做任何时候事的时候，他都能冲到前面帮别人来做。
0: 2026年1月，高从波、杨林的抢险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这场救援不仅拯救了他人的生命，更彰显了平凡人在危难时刻的责任与担当。
6: 近年来，我们南高县大力弘扬孝悌、勤俭、诚信、好客的四民民风，淳朴善良、重义轻利、互帮互助的优良民风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巩固。那么见义勇为呢，作为新民风建设的成果体现和生动实践，在南高的这片沃土上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民风淳、正气扬、英雄出的良性循环。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向往美好， 畅享美味。

0: 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斯堡、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天哪，到底是谁的小孩啊？
1: 危机时刻，孩童悬于四楼窗外，命悬一线。
2: 当时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3: 我就整个人是垂在上面，是一直就没有动的那种，很吓人。
1: 面对生死考验，他选择义无反顾，用双手托举起生的希望。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微光成炬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现在风速17米每秒，风太大了。
5: 2026年初，一场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席卷湖北，局部积雪达18厘米，打破纪录。在海拔近800米的大雾山深处，有一条输电线路正在经历严峻考验。这里的风口是覆冰的重灾区，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置，就可能引发断线事故，影响近100万人的生产生活用电。
4: 我们在输电线路上设置了观冰站，每天早中晚3次观察线路的覆冰舞动情况。
5: 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在环境艰险的一线，有这样一群供电人昼夜无休。
6: 我们在对220千伏闽庆线74号至75号杆塔进行地线机器人除冰工作。
5: 他们站在风雪肆虐的地方，让断电风险消失于无形。他们钻进气味刺鼻的猪圈，让这里成为变废为宝的起点。他们追着收割机的轰鸣，把小太阳挂上深夜的稻田。他们把供电玩出新花样，让每一度电既点亮灯火，又捂热人心。覆冰曾是电网最严重的威胁之一。2008年，中国南方部分地区遭遇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那时为了除冰，电力工人只能爬上冻满冰凌的铁塔，用锤子榔头一寸一寸地敲。清理线路上的积雪要靠大伙儿合力拉动绳索，把冰雪从导线上勒下来。一场针对覆冰问题的技术攻坚就此拉开大幕。十几年来，直流融冰技术有了很大发展。这项技术通过向输电线路施加低电压大电流的直流电，利用导线自身电阻发热，使覆冰融化脱落。如今我国电网骨干电路上都提前装好了融冰装置，移动式融冰车也随时待命，迅速出发。可做到这些，供电人觉得还不够。近些年无人机上场了，他们紧盯那些地势险要的塔位、人迹罕至的线路，不仅能报信，也能干点力气活。
6: 这一条高压线路是京广铁路的重要电源线路，我们当时拿着我们的无人机进行一个除冰工作。
5: 无人机下方挂着的是绝缘绳和除冰棒，除冰棒一次次撞击导线，震落冰雪。这并非毫无风险，操作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容易缠住导线。2026年初，电网再次面临冰雪考验。为确保电网安全，孝感供电人不仅在重点防冰线路上巡查，还在4个关键点位进行24小时值守监测。
6: 过去呢，我们对这个220千伏闽庆线关冰的时候，只能在山下的牛棚里面过夜，那个时候非常的寒冷。那现在有了我们的关冰站之后，在室外-5度、-7度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室内依然能够保持到16到20度的一个温度。截止到目前，我已经在这里驻守了4个晚上了。
5: 这一次，他们的除冰装备再升级，无人机加除冰机器人正蓄势待发。 兵机器人重达50多斤。重载无人机将除兵机器人运送到复兵的导线上。到达位置后，这个看似笨重的小黄人开始快速利落地在线吃兵。小黄人里面有除兵刀具和敲兵锤，能快速击碎冰层，而且它下坡稳，爬坡快，能灵活适应各种线路情况。清理完一条导线，无人机又会将小黄人运送到另一条导线上，继续执行任务。整个除冰工作全程不需要停电，做到对居民用电零干扰。这套无人机加除冰机器人的组合，正在越来越多的险峻之地大显身手。可以说，只要无人机能送到的地方，除冰机器人就能去上班。
7: 除冰前，我们提前将除冰机器人挂载到我们重兵区输电线路上，一旦出现浮冰，除冰机器人就立即启动，它自动进行除冰，续航时间达3到5天，让我们的浮冰防控更早，效率也更高。
5: 2026年1月20日这一天，全国冬季最大用电负荷第一次突破14亿千瓦，创下冬季负荷历史新高。一张越织越密的立体防护网，让我们安稳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冬。电跨得过最险的关口，也扎得进脚下的泥土。供电人不仅在深山中与冰凌较量，也在田间地头寻找着绿色发展的新答案。在孝感市雨潭村，供电人把变废为宝的第一站选在了一座养猪场。这是一座存栏2000多头猪的大型养猪场，规模不小，味道也不小。村民们提起它，第一反应不是能致富增收带动就业，而是捂鼻子。
8: 不能开门窗，臭死了。
9: 吸东风，这西边臭；吸西风，这东边臭。
10: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你没办法在这里住住。
5: 2024年年底，养猪场里来了个外人，他不问行情，也不谈收购，最关心的是猪吃什么饲料，一天拉多少。
8: 它这个因为基本上要小一点，它要是大猪的话，它这拉屎拉得多。
5: 他是孝感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任务是摸清养猪场每天的粪污量。那时村里人都没想到，一个用新技术、新模式的乡村能源新奇迹，就从这最臭的地方开始了。
1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雨潭村的这个养猪场，与这里的负责人胡师傅一起聊一聊。你好，你好。咱们这个养猪场总共投资了多少钱？
8: 大概有450多万。
11: 450多万，那这些钱主要是自筹呢，还是说有贷款？
8: 这是贷款一拿要大部分了。
5: 类似的养殖污染问题并不是个例，我国每年产生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近40亿吨。养殖污染正是当前乡村振兴进程中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12: 雨潭村的这一家养猪场啊，它是面临着第一环保局的处罚风险，第二个还面临着投诉的危机。看得见
13: 有多少，
12: 我们就来到了雨潭村，和这个养猪场的老板做了实地的勘察，也和养猪场老板面对面的谈了一下。他们对我们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也乐于和我们一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项目。
5: 他们的计划是打造一座能赚钱、能并网、能持续运转的现代化沼气电站，把养猪场每天10几吨的粪污从环保负担转变为可计量、可交易、可盈利的绿色资产。
14: 村民对这个项目不了解，他觉得我们是进行一个大的投资，然后占了他们的地，然后甚至是跑过来就是控诉我们把周边的环境变得更乱更差。
12: 他们刚开始是持反对的态度的，很不理解。在他们的眼中呢，我们建的不是沼气站，而是一个污染源。平时他们的投诉也是在天天在跟镇政府来投诉。
15: 咱们这村现在有多少人
16: 啊？封顶大户的时候165个人，
15: 165。
16: 现在人也少一点，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出去了，
13: 就是一般的家里就是那小孩啊老人呢。
5: 孝感是一座以孝为名的城市，这里活跃着一支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队伍，孝感孝心共产党员服务队，饭点住穷等都是队员。得知雨潭村有很多老人，他们就组织了一场暖心活动，不仅上门为老人检修电路，也跟大家唠唠家常，讲讲沼气发电的好处。
12: 冬天呢，这些线路比较容易老化，您的大功率电器一上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有安全用电隐患。你们测一下他们电压怎么样？
16: 就行了，电压210，
17: 好，210，
16: 正常。
12: 看看个漏宝跳不跳？哪里有没有什么插座接触不良的地方呀？查了一遍，您家里的电没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放心安心的用，好吧？嗯，
18: 谢谢。
12: 再就是。还有一个是要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上回不是跟你提到了吗，那个建那个沼气发电站的事情，你有什么意见吗？
18: 只要不臭，
12: 只要不臭你就没意见，是吧？
18: 大的门不臭，
12: 这您放心，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从猪粪到进尿口之后都是全封闭的。
18: 那咱以后你们还是要经常的检查，怕啥以后你这没人管的。
12: 可以，这您放心然好吧，
18: 哎，
12: 我们以后一定定期维持，来保证您这里没有味道，好吧。
5: 为了让大伙儿心里更踏实，电网的工作人员专门请来了几位村民代表一起座谈，了解村民的想法，减少他们的顾虑。
19: 就把这种有污染的东西就变成我们的清洁能源，用电是不是清洁能源了，是不是
20: 那个沼气密封以后，那个以后的臭味能不能够长期的密封下去，能不能够保证这个密封完全不漏气？
18: 要是以后漏气，你们要负起责任来。
19: 尽管放心，我们国家电网的宗旨就是为人民电为人民，所以呢，我们也和大家这个签一个环保协议，协议我们已经准备了。要不你看一下之后，如果没意见的话，请那个村民代表帮了把字签一下。
21: 那要点儿钱，我这钱我听到，
18: 我最近了，就是你签了噻，在十
19: 几分，小南搞的玩笑。
21: 那这大家呀，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啊。
5: 经过充分协商，村民代表签下了沼气发电项目环保同意书。这份签字不仅是对项目的认可，更是供电人用真诚和耐心赢得的信任。
12: 你就不要总是想困难有多大吧，只要想着今天比昨天能又往前迈了一步，这样我们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嘛。
22: 这个就是我们的把养猪场的猪粪抽过来，这就是我们的发酵罐，它能够把我们的全年的养猪

0: 猪场的4600余吨的猪粪发酵成三种物质，第一个就是沼气，沼气通过我们的脱硫和脱水装置进入我们的湿湿气柜，沼气就通过了我们的发电机就进行了发电，然后再就是产生了沼渣沼液混合体，就会进入我们这一个固液分离装置，分化成沼渣和沼液，沼渣就变成了固体装袋进行了销售，我们的沼液就进入了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系统里面，然后浇灌给旁边的千亩方的农田里面。
1: 2025年夏天，雨潭村的沼气发电站刚开始平稳运行，就遇到了难题。孝感持续高温，全村用电需求猛增。可偏偏这时，养猪场的成猪集中出栏，存栏量骤降。那沼气既然是清洁能源，是否能添加风电、光电等其他清洁能源作为补充呢？电网团队立刻行动起来，进村入户，上山下田，抓紧开展选址规划和设备协调，准备把光伏发电也接入这个绿色能源体系。
2: 因为我们是搞技术出身的，不擅长跟设备打交道，但是与人打交道的，我们来了雨潭村，在现场学。
3: 俺那个光伏发电，那是需要多少钱呢？
4: 我们公司出钱安装，是不需要您出一分钱的。
5: 光伏发的电优先可以供您自己家，但于剩余的部分，我们会产生收益，我们会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成。
4: 也不是所有的居民都配合的，很多村民抵触情绪还是很大。
6: 不用拿，
5: 我们对给你的房屋进行加固了呢。
6: 不能拿，
5: 我们隔壁有安装好了，带你先去看一下。
6: 不想拿，不拿。
2: 他们怕光伏板有辐射，也怕光伏板安装了之后会占他们的屋顶的空间，甚至严重的他们还认为光伏板安装之后会把他整个屋顶给压垮，这些我们都遇到过，也常常也吃了很多闭门羹。测的那个仪器显示，只要正常值在100以内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放弃在过程当中还是有的，但是一想着把这个事情做了之后能够为雨潭村的村民能做一点实事，有时候想一想然后睡一觉，第二天就有人重新换成斗志，然后重新来到了这一个施工现场。
1: 经过多方协调，电网团队终于在养猪场旁边的水渠上架起了300多米长的光伏长廊，竖起了6根小风杆。村委会和不少村民的屋顶，只要条件允许，本人同意，也陆续加装了光伏设备。所有这些设施没有占用一寸耕地，却盘活了风、光、沼气和闲置场地，串起了一条乡村绿电的链条。如今，雨潭村的低碳循环发展模式已全部贯通，每年8.6万度电，足以点亮全村灯火。产出的7.2万立方米沼气，相当于为300户家庭提供一年的清洁能源。95吨沼渣和4200多吨沼液，更是让村里的农田吃上了优质有机肥。这一模式已成为乡村能源革命新样板。
2: 我们简单算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整体投入应该在18年左右能收回我们的成本。我们初步探索了一个工业化的一个污粪物循环处理的这种模式，我相信雨潭村的今天必将成为无数个小山村的明天。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就振兴新图景。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供电人有着相同的信念，那就是电不仅是点亮生活的光，更是守护幸福的力量。如果说保障电网安全是他们的规定动作，那这些创新实践就是他们的自选动作。他们不仅把本职工作做到极致，更会主动来到服务一线的最前沿。夜晚，本来应该漆黑一片的稻田上空，升起了一盏小太阳。再仔细一看，原来这是架应急照明无人机。供电人员像放风筝一样，牵着天上的应急照明无人机缓缓向前，为收割机照亮前方。
5: 从村民的手里面流转过来的，可以大规模的种植。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全程都是那个机械化。
4: 10月下旬，孝昌县的50000亩太子稻迎来收割期，农户们本来就焦急，此时又看到即将下雨的天气预报，他们必须马上以阴雨天赛跑。白天的时间不够用，那就晚上继续加班。可是收割机自带的车灯照明不足，容易陷车翻车。此时村民向当地的供电公司求助，说明情况后，孝感孝心共产党员服务队的队员很快就来到了现场。应急照明无人机可一键起飞，并在20米左右的高度悬停，通过电源线连接地面上的发电机，居高临下提供2-3个小时的照明。接着服务队的队员操控无人机跟随收割机同步运动，抢收稻谷。
5: 就是没有见过这种场面，都在看看热闹，看看怎么样搞。
6: 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
5: 啊！对，就正好你们现在这样搞的话，把稻子收回家的话，心里就放心一些，踏实一些。感谢他们给我们提供帮助，提供照明。
4: 正在转运最后一车稻谷的时候，一场大雨倾盆而下。虽然大家都被淋湿了，但总算是成功抢收了20多亩粮食。在他们看来，挑灯夜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能够保障秋粮颗粒归仓。这就是供电人的故事，他们用责任点亮光明，用真心温暖人心，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在每一盏灯下都有他们的守望。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

0: 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1: 薄情寡义。
12: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3: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每天15:40播出。
14: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即食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了，这边散了。把那个水放了，赶紧回去换衣服，别感冒了。
1: 是不是泼水泼到你头上了？
2: 是。
1: 拿水去。
3: 就拿我们门口那就砸了。
4: 砸了。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照咱们当地泼水节习俗，泼水活动只有白天一天，当天过完泼水就正式结束了。可大家都是来自天南海北，对我们的民俗不太了解，白天玩得意犹未尽，兴致一直没降下来，到了晚上还在互相泼水，这就难免会发生一些游客们计划以外的事情。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警花所呼叫，警花所现在到达白象街阳光小区处置警情。怎么回事？
2: 楼上一直泼水下来。
1: 楼上有人泼水下来是吧？
2: 还砸我家小孩。等一下，张翰，楼下是不是泼水泼到你头上了？
3: 是。
2: 他是不是还拿书砸你？啊。人家外卖小哥来取餐，泼的人家一身。然后呢，外卖小哥也没有说什么。后面他又从上面泼水下来了，我都录了视频，然后。物业也没有任何回复，因为他们家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一年四季，那我随时都跟他们反映。
1: 情况什么？现在情况？
2: 那今天是我楼过一会儿，刚泼下来。
1: 啊，就你们家这楼这间这个这楼上这楼是吧？
2: 对，就我楼这一家，还扔书下来砸我家儿子。
4: 在蒙焕路仓库超市，
1: 给你问啊，这个事情你们给晓得。然后楼上有一家住户说是经常会往他家泼水啊，这种情况给的吧？哎娘，王石光局警方派出所吗？啊？王石光局警方派出所的，你们今天可是往楼下泼过水？还有那个这个这些书是娃，你家娃娃呢？
5: 不是我没泼呢，刚才那个就跟我讲过了，讲过是往楼上泼下来的了，我那衣服晒着，我都还说是搞么泼水下来，把我那个衣服整潮了，不可能啊，是我们。
1: 是咯。
5: 喜欢
1: 那你像那个就是这几本书的话，就是他们家讲的就是娃娃丢下去了，这个是高空抛物了算是。你们要跟娃娃要叫鱼娃娃呢，
5: 我就想不得把书丢下去。
1: 小朋友你几岁了？啊，
5: 说给叔叔嘛。
1: 你几岁了？
5: 说给叔叔几岁。
1: 以后就不能向窗外扔东西了，听到没有？万一砸到别的小朋友，砸到叔叔阿姨，或者砸到其他的爷爷奶奶，他们受伤了，是不是不好？其他小孩子骂到你了，你可以跟奶奶说，你不要自己去扔东西砸他们，他们会疼的，是不是？你要改了，好不好？
6: 不能扔
1: 了。我们做一个乖宝宝，不扔乱扔东西了，好不好？
5: 我开始把我的衣服破臭了。
1: 哎呀，我们是光局警方派出所了。今天是给看见有人往楼下泼水。
7: 不是，我看见我的东西。
1: 啊，你不认识住了几个人？
8: 我一个。
1: 你发现有人往下泼水？
8: 我晓得啊，我睡了，然后但是我刚才窗子开了
1: 嘛。哎呀，我们是光局警方派出所了。今天那个泼水节目是你们给我往下泼过水？
8: 泼了
1: 呢。你泼了人，文明泼水，给他们从高空泼水下坑呢，也不合适。第二个，你还泼的是外卖小哥，泼水节你们要过可以呢，你们可以去楼下去泼去开心，没问题。第二个，你们要泼水了，我们要文明泼水。行人了、外卖小哥了，这种往下泼的话，其实就很不文明了，要改。是不是？也不说是非要把你们咋个些，没就是泼也泼掉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没办法挽回了，没就是以后。
8: 啊，他们给。
1: 以后的过程当中，就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啊，是不是？
2: 他们说跟你讲不是他倒的，
1: 水面确实不是他泼的。
2: 啊。我看着窗，他窗口上有人。
1: 对，书面确实是二楼之家小娃娃丢呢，因为小娃不懂事啊，那我们也东西嘛是其他楼层泼的，那层我们也就不说给你了啊。我们已经对他们批评教育过了。
2: 那你再过泼水节你自己动脑筋想想。
1: 不是二楼这家泼了，
2: 我觉得的话过泼水节也很正常，你要过你光明正大的来过。
1: 我们叫物业持续关注的，如果有人在泼水，那么你到时候再联系我们，啊，我们又过来调查，啊，那就这样啊。
9: 请大家尊重当地的民俗，停止泼水。请大家尊重当地的民俗，停止泼水。
10: 如果
3: 你的这个意识就可以认为的话，那就不用我们在这干嘛了，那你们就断了，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说人家命是因为有这么样子，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让人家吃亏的嘛。
6: 你看他自己流水就流出来了，你看，你会管人家？我们先看监控，如果是他的小狗咬到了他，那咱们就肯定是不用负这个责任的。他的手机，你的手机，
10: 你登一下呗。
6: 那放他们现在直接明显就是辜负平分这个责任，他们愿意去吧？因为我咋跟你们说，你去认为的一个人大，那就三人一场床绝不懂。
11: 都是气狗干。
6: 他自己
11: 好。
6: 现在受伤了。
11: 好。
12: 120，这里欢迎送我们的大
13: 啤酒瓶
12: 到门口去。
13: 在哪里？
12: 在西礼堂门口。
11: 是哪个报的？
14: 这个拿啤酒瓶来我们店吗？
11: 不是，是干嘛嘛？
14: 啤酒瓶，然后飞了。
11: 看到了吗？
14: 看到了，这么帅的。对，就这个。
15: 这么帅的。
11: 怎么回事？
16: 我吃东西，呛到了。到那个位置吧，我咳嗽，东西掉地上了。他说我故意扔在他家门口了。我要走的时候，他不让我走，他把那个衣服扣子给我摔坏了。然后
11: 你是喝过酒的？你不要比。
16: 我没喝过酒，
11: 没有喝过吗？
16: 我是清醒的，你可以吹一下。
11: 那你是先砸那个酒瓶的吗？
16: 我是酒瓶不是砸的，是掉的。
11: 他不小心掉的。
16: 对，我咳嗽。你让他家把监控调出来就知道了。我嘴里面吃的是苞米，然后呛到气管了，我就有点咳嗽，这东西掉地下了。他说你别扔我门口。然后我说我咳嗽了。
11: 好，大概我知道，我问一下他。
14: 看一下监控。前面他就在这闹了，闹他去拿了东西，他就来这砸。
11: 之前发生了什么冲突吗？
14: 没有冲突啊，
11: 什么口角？他刚刚说是呛到的嘛，是怎么砸？
17: 他的衣服这里，他的衣服在衣服上湿了，他的衣服哪个吵到吐吐沫？
14: 他说有人吵到吐吐沫。
17: 这么多人，谁会吵你吐吐沫？是不是？如果谁吐吐沫给你，你看不见吗？
14: 他说哪个吐沫在我们这门口吵？我们说你不要在门口吵。
17: 我们就说你不要在我们门口吵，结果他哥哥那边他就拿啤酒瓶恶意来这里砸的，是这么样的。
14: 操了！我们说哪里会有人吐呢？然后他过去拎拎啤酒瓶，到我们门口那就砸了。
11: 你们这里面有监控吗？
14: 有监控。然后呢，他就往那跑，我们出去拉了，我们不要跑，因为伤到客人了。
11: 你调下监控吧，调下，我们看一下监控。
14: 监控在哪里？
11: 大哥，这样吧，然后我们现在调一下监控看一下，然后你跟
16: 怀仁监控
11: 啊，对，我的意思是我跟你说一下，然后你去派出所等我们一下。
16: 我不去。
11: 没有，我们去那里处理，因为这里人太多了。
16: 我不要，我就需要在这儿。
11: 我们要带着双方去派出所。
16: 所有的办案流程公正公平。
11: 啊，可以啊，那就是去，那绝对是去派出所干，那绝对是那个黄姐，对，你可以监督我们执法，对，你大可放心。
16: 我会给你们警务督察打电话，然后也让你们文旅局联系你们，好不好？
18: 可以，
11: 没事，都可以。
16: 这个商家，我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他拿胳膊这样锁着我的喉，顶着我不让我走。
11: 好，待会儿我们给你调了就行了。
16: 拉扯开了，扣子拉扯坏了。
11: 我们会调的，我们会调的，没事啊，跟他打户口了，行。
19: 走吧。
16: 那个，你把监控调出来，我就走。
11: 没有，你跟他一起去，
16: 你
11: 双方都要去，对，双方都要去，自己要
16: 走。把他人带着啊，跟我走啊。
11: 对啊，跟一起走，一块走啊。
16: 走，
11: 对。
16: 人呢？带着走。
11: 你跟他去嘛，我们调监控的，走。跟他们去。
16: 接来的给我送回来呀。
19: 走吧。
11: 把他们调回来，调回。
16: 你给我送回来不？
19: 走路回去，没多大的距离。
16: 因为
11: 就不远，就在门口这里，对，就在门口这里不远哦。我们看下监控嘛。刚几点几分？你好，我想问下你们刚刚看见这个事情的这个经过。
18: 过来在那买烤肠，那说这块谁路过了，把他衣服弄脏了还是干啥？然后呢就在那骂了几句，然后走了，我们以为就走了。然后过一会儿买了点东西回来，在人家门口
11: 就砸吗？就摔吗？
18: 对，都摔到那儿了吗？
11: 意思他是折回来又摔的，对吧？
18: 然后你们没来之前就是骂的非常难听，整条街都是他哥哥的骂。
11: 就是他当时就是因为谁把他衣服吐湿了，是吧？
18: 不知道，我们没看到。他跟你妹妹在一起的哈。
20: 我在一起。
18: 对。
11: 是真的吐湿了吗？
18: 对，真的，他身上这块有一块吐沫，就在这个位置，特别恶心。
20: 买了两根烤肠。
11: 哦，是吐的那种呕吐物。
18: 对，完他回去找他们了，
20: 对，
18: 完他们不承认，完他就
20: 问那位大爷，跟他要的纸擦的。
18: 然后他就说了啊，谁吐谁就生孩子没屁眼，然后他们家就出来骂他来了。
11: 那你们他走到这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见谁吐？不可能这么吐，你吐出去那肯定是有那个吐口痰吗？
18: 这块门口站着那些人不知道是谁吐的。
11: 可是你们的客人吐住他。
21: 我认不得，就让他就站在门口就开始就吵，就开始就在骂人吧。
10: 他说是人家吐他一身口水了，然后在直播间在看下监控了，因为正好这样有棵树挡得起，然后正好这样，我正好在阻止人。
13: 那、啊、这个呢？那来到这个地方。
10: 他在这弄，他抢座什么？
13: 没有，他抢座，实在他说的他抢座。哎，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在这里的时候，那个男的走过来，他身上是什么东西掉在他身上吗？啊？你们车上没有人挤水给他吗？是不是鸟屎、啊？
21: 后面还坐了一辆。
13: 你看那个书上有什么东西吗？走吧，我们把那个视频拷了。刚才我们去调了这个视频的。
22: 我不看这儿，你看这儿干嘛呀？
13: 你走过来，我看你说在这里吐口痰，你先看是谁吐你的。
22: 我不知道谁吐的，但是是在
13: 我叫你看，对你，我叫你看啊，我们调出来监控是这样的，谁吐的？你看一下到底有谁？我们先看，不怕，我们以事实为依据，对，就是谁吐的，就是谁吐的，嘎，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是我们也要冤枉他的，也冤枉你，对吧？
22: 我没有说他，
13: 对，我就说看的，
22: 谁在那个店里边？
13: 对，我就叫你看是谁吐的，你看好了，看清楚了，我们就找谁，对吧？我们在还原这个事情的过程，对吧？你觉得是谁？然后全部是背对着你，
22: 我不知道是谁。
10: 260，
22: 嗯，
10: 帽子，
22: 没去店里摔瓶子，我咳嗽的过程当中，瓶子掉落在地上了，
23: 是，嗯，掉落在地上，
22: 对，你可以看一下，
23: 谁拿过去的？
22: 我拿的，
23: 你拿过去，
22: 啊，
23: 是掉落的，
22: 对，你可以看，
23: 是都在那掉落的吗？
22: 你可以看一下，
23: 皮的也掉落，咖啡也，
22: 他说我故意摔的。然后我说那你要说我故意摔的，我就把垃圾扔你门口了，然后我就把这手的袋子扔在地上了，监控里有，你可以看，你不用听他一面之词。如果这些证据，
13: 别激动，
22: 法治批捕我，你就交上去，明天可以批捕我，身份信息我给你交上。
13: 你看看你的这里录，这里
22: 他强行把我拉走了，衣服给我拽坏了，拿格子怼我脖子，这么怼我脖子，我们这有录像，
23: 都有各的，
22: 啊，我们这有录像，我身体跟他没有任何接触，我全程把手举起来，个人背后。
13: 你先看一下，
22: 应该是我咳嗽，那个他说我故意摔他家。
13: 啊！
22: 我手里边吃的苞米呢。
13: 这个
22: 你
13: 看，
22: 是特定，
13: 没有没有，你看你走路的姿势，你看你从头看，啊，这个烤出来的，这个还原你事情的经过了，这个
22: 是你认为，
13: 不是我认为，
22: 证据交给法，
13: 我叫你看，对，我叫你看你走路的过程，然后来到这里，啊，你看。
22: 那你
13: 先看，
22: 能证明，
13: 我就觉得不对，不能证明什么。你在别人面前你说是咳嗽，对我们说，
22: 对，我确实是咳嗽了。
13: 那你为什么咳完嗽，你要在这里站了这么久呢？你是在干嘛？
22: 他不让我走了
13: 啊！
22: 他说我把东西扔在他门口了，他不让我走，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还拽我。
13: 这个事后半截，
22: 伤到别人了。
24: 我可能就拼
22: 搞
24: 他的。
13: 就是他走过来，有嘛就他那个可能的。
22: 客人说
24: 啥？老专门打你的视频给我看一下。
10: 没倒放点。
24: 这两个视频，这个我先录一下，可以吗？
22: 啊，可以。
24: 取证一下。
10: 你加微信会发吗？
24: 我不加了，我先取证一下，好吗？
10: 好。今天三点钟没干，有吗？昨天吃点饭了。
24: 那谁呢？阿超，
25: 好，
24: 不香。一堆东西搁人家家门口搁丢，首先那个土木我们现在扛过来，跟人家。
26: 那这个男子他发现身上沾了这个脏东西，情绪比较激动。但是监控明确拍到的是商家和其他顾客都没有朝他吐东西、扔东西这样的情况。店家报警之后呢，情急之下拦住对方不让离开，并且扯坏了他的上衣，双方都存在过错，但并没有太大的矛盾，尽量调解一下双方的这个矛盾，也应当让商家赔偿这个男子这个衣服的损失。
22: 非常阻挠，而且还用这个
24: 位置
22: 打我的脖子。

0: 下，大哥，你先停下，暂停一下。个人还是得负责任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言行负责任，不是说哪个多哪个少，少的也要得负责任，多的也要得负责任，这是中国法律。当然你说的刚才不合适的行为是他的责任，你也有不恰当的行为是你的责任，这是一分为二的看，只是多少大小。但是我还是说那句话，事情不大，和平解决。他明确告诉你他报警了，让你不要走，然后大家就配合一下呗，是不是？
1: 不是，
0: 是不是？
1: 我走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跟我，
0: 因为警察会过来。好了，我就问你，我就只问你一句话，就是咱们，你说一个数，
1: 几十块，
0: 你说一个数。
2: 媳妇儿啊，
1: 来，把这衣服的订单了。
3: 还有订单。
1: 你不给我一分钱我都不要，理解吗？15买的你给我15，来，订单给我，拿第一步，对。61.9啊
0: ，OK，
1: 多一分我们不要，少一分也不好使啊。
4: 截图吗？
1: 对，然后收。
4: 你收到款，它有那个吗？
0: 好的，
1: 60.9，我们有券。
0: 61.9是吧？你跟他说一下。各走各的吧。
2: 本来真的是个很小很小的一次数。
5: 那你是人吗？你
6: 没有素质，没有素质就是你说你了，怎么了？
2: 哎哎哎，哥们，别，哥们，
7: 你再慢一点，
2: 你再慢一点，本来真的是个很小很小。
0: 这个。做摄影师，我大概了解的是，你们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只因为拍照让一让的这个那么小的一件事情，一开始叫让，到后面都其实互相都有点口吐芬芳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我也听到这位女士说了一两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当然其实她是为了护你，这个看出来她动手那一分钟就是因为她在说你，是不是？然后她就冲出来，就特别好，但是这个方式不对。啊，这个方式不好。你他打别人，你再怎么嘴上是一回事，但是动手就是另外一回事，他就升级了这个东西，把他直接摔在地上，是不是啊？这些都有，这些视频里面都有。骂人如果没达到公开侮辱或怎样的话，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的话，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就做一个罚款处理就完。但打人这个我要给你说清楚，是不是啊？我觉得待会儿你就带着诚意。好好的，你们来聊这个事情，那我就先跟他们聊，好吗？
4: 谢谢
0: 你们在那边先等一下，好吗？
4: 谢谢。
0: 我们刚才我没听了，你先听我说啊啊！现在是这个，只是个行政案件，我们是可以做调解的，但也同时也可以。说
6: 你该怎么处罚我处罚我，我觉得我没毛病，因为他指着我脑门说你给我发
0: 票。你听我说，现在呢，他有意这个和解，就是我认为，先聊就好好聊，就不要去纠结那个更多的。完了后，你们能不能聊下去，或者是要怎么处理，啊，你们先聊一下，因为我们在中间传话呢，确实是，表达不，我也不敢说死什么东西，能够调解就调解，调解不了我们再走下一步，好不好？
8: 好的，
0: 你要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机会嘛，好不好？
8: 好的。
9: 当时呢，我肯定还是冲动了，对你动手。您这边说的话也挺……
6: 我不在北京当时吃这个事，北京那边吃饭，我
10: 在身体不好，
9: 今天也累了一天。
6: 但是他没跟我说，您听我说，他跟我回的就是他，你知道吗？他说夜市你家开的，
9: 在做休息。
6: 对，
9: 他可能今天心情也不好。
6: 对吧？然后你看，我作为一个服务行业，我肯定是首先我对。人应该是很友善的。然后你妈妈对我语气不好了以后，我也没有说什么，对不对？那后面你过来以后，你说你跟我妈吵吵啥？我觉得是你对我语气不好，是冲突是咱俩导致的。我后面我说我等嘛，对不对？你过来跟我以后再跟我吵吵。
9: 没有妈，
8: 对不对？
9: 这个实话，
11: 不会是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缓下来一些了。缓下来以后，咱们能心平气和的聊一聊，把这个事情能解决是最好的。彼此说一说，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6: 3拳以上，我记得是3拳，视频中视频里面。

0: 这三天，然后还有一次摔在地上，还要跳楼呢。
1: 你有哪里受伤吗？
0: 这个胯疼，我还没有去检查，我胯疼，我的口干，然后脖子上我今天挂相机挂一天都不难受，我现在挂东西我脖子上难受，还有我今天晚上拍照那几单也销毁了，我跟警官说的是3万块钱就行了。
1: 3万块钱。
2: 对，
1: 兄弟，
3: 我就差不多
1: 就摔了你一跤，咱
3: 也是个爷们儿，
0: 三拳，
1: 没有那么多伤，咱就没必要去坑
0: 外人。先说不坑你，我也是外地人。去年2月份我是中度抑郁，然后去年10月份在青岛被查出来是重度抑郁。
3: 先听我说
0: 完吧，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我因为等你说，你打断我说完了，对不对？人很多吧，当时对我的身心伤害不大吗？我现在是重度抑郁，我已经停药了，但这个事情我今天晚上没有问题，那我明后天我要继续吃药的话怎么办？然后相机有没有问题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今天的单毁了，加上我的医药费，我要的不多吧，我算上我的药费还有我日后如果我生病吃药买药我抑郁症的药的钱，我算3万块钱我不多吧。
2: 我要不要给你养老？
0: 我刚才这么说，
2: 你低一点，咱们解决问题吧。
0: 我说了，我已经报3万了，是你，现在是你说话。
2: 10块钱。
0: 不可能。
2: 那你找谁找谁吧，我也没办法。
1: 那你干个什么？
2: 我也没办法。
0: 我有骂人权，我没办法，骂人负责，他被他打人负责。
2: 我只有5000块钱，我也是上班工作的，我没那么多钱给你。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长滨海路。
1: 你的这个伤你要去检验，检验完了后鉴定出什么样，他只能根据你的伤有多少或怎样来给你进行一个赔偿，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2: 对，我现在就是目前外伤，我有重度抑郁，去年。
1: 你重度抑郁，你这个
2: 他打我，你多少个？不是，
1: 你听我说，你这个重度抑郁，你小朋友，你真是，你重度抑郁怪他吗？他把你
2: 一言两之下，羞辱我。然后很多人拍照拍视频了。
1: 哎呀，我们也看了那些视频。
2: 挺要的，但是我回去万一，我觉得我在网上刷到我的视频，我心里不舒服，那我是不是得
3: 去？
1: 你跟我这样说的话，我就你重度抑郁是这个大哥，我觉得这样吧，咱们就是还是，就是聊实际的，我也是为你想。
2: 我聊实际，我今天眼镜也被他弄坏了。然后我今天一天的班这个也是我合理事情，我是重度抑郁，去年
1: 不会因为我有抑郁或者怎么样，它不是它导致的，好不好？然后只能说是你的伤型是它造成的。

0: 只要不离开自己的祖国，我都心甘情愿。
1: 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
0: 告诉你们俩，我可以饶你们俩不死。我要走，你们俩千万别拦着。要是够朋友，也别告诉别人我往哪儿逃。

0: 这枪压根就没有毁我，是我吓唬人的。没关系，就算没有枪，你们俩也不是我的对手。冯程，
1: 算我瞎眼了，没认准你这个人。
2: 再跟人家说一遍，我要走别拦着我了，不然我要杀了你们。你不会的，
1: 老张，你是个善良的人，我相信，刚才这枪要是压了火药，你肯定不会扣动扳机。
2: 可这枪里若是真压了火药，小梅同志可就死在你的枪下了。你扪心自问。 他对你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你要杀了我们吗？你杀了我们，这辈子能安心吗？你是从旧社会走来的吧？心中国对你怎么样？你为了吃香的喝辣的，要抛弃自己的祖国，祖国就是再穷，你也向母亲一样疼爱着你，你要抛弃自己的母亲吗？你拿着武器对着我们。
3: 冯程，你别激怒他，福林大哥只是一时糊涂，咱们给他点时间，他能想清楚。我不想坐牢。
1: 坐牢不可怕，你犯的错坐不了几年牢。如果你主动投案自首的话，政府一定会对你宽大处理的。到那个时候，你又能回林场跟我们一起工作了。
3: 可如果你选择一错再错，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你想想，这里离边境线有上千公里，你就靠着一条枪、一匹马能到得了？就算你到了，那边境线上全是保卫祖国的人民解放军，想私逃出境，谈何容易？
4: 福林大哥，你自首吧，我和冯程相信你。 能重新做人。

0: 虽然偷走了重要证据，但是大伙可都是人证啊！昨天他们都在现场的内容，他们都看到了。平安同志，赶紧发通缉令，抓冯成，还有偷走重要证据的秦雪梅，他们肯定发生了关系，合伙作案，合伙逃窜，合伙叛国呀！武延生，你冷静点。你说的这些罪名都太重了，不能随便安在哪个同志的身上。
1: 对啊，武延生。
2: 你刚才说的作案、逃窜、叛国，这些如此恶毒的攻击，你居然加在雪梅身上，你真的太让我这个老同学失望了。
3: 我有说错吗？啊，他是不是跟冯成跑了？
0: 你冷静点。在座的各位昨天都参加那个会议了，有谁看到武延生说的那封信了？
4: 没有。
5: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封信的内容？
6: 没有。
7: 内容就是，冯成的女朋友跟冯成要联合一起破坏塞罕坝林场，
8: 通敌叛国呀！
9: 武先生，我没让你回答问题。对，
8: 我，对。

0: 那位女同志有话要说。
1: 信上的汉字虽然没几个，也知道没有什么重要内容。至于那些英文嘛，跟汉字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写的，笔迹都不一样。哦，
2: 有这种事儿？沈梦叶，你就瞟了一眼，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1: 我也是瞟了一眼，但我可以肯定，这封信是伪造的。
2: 季秀荣。
3: 我没得罪你吧？
1: 你是没有得罪我，可冯程得罪了你，所以你就故意伪造这封信。
2: 你也太过分了吧！
4: 喂，师傅，你瞪那么大眼睛干什么呀？公安同志在这儿呢，你还想打人啊？
2: 我要做个证。前两年，武先生从七远门那儿借了一本英文词典，每天晚上我们睡着了，他就点那遨游的。
4: 我估计他就是在伪造那封信。哦，
2: 那他亏！那天我起夜啊，好像也看见那封信了。
4: 昨儿让武先生那么一咋呼，我也含糊了，还绑着恩人家冯程来着。现在一想啊，还真后悔。武先生，没你这样的，不能因为私人恩怨就打起报复人家。行啊你！
5: 学妹，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叫起来干啥呀？
1: 对啊，为啥呀？
5: 怎么在你这儿？武先生给你的，不是，是我偷来的。啊？什么？偷？对。我知道这是个不好的行为，但是我仔细看了这封信之后，我一点也不后悔自己做出了这样的事儿。秀荣，你把里面的信拿出来。你们仔细看一下笔体。
1: 秀荣，你没学过英文，但一定学过俄文吧？字母的写法跟汉字的方块字截然不同，但是男人的笔体和女人的笔体应该还是能看出来的。这是我自学英文的练习本，你对照一下。
6: 这字体确实不是女生写的。这个是冯程借给我提高英语语法的书，咱们用一点时间，看看这上面的语法是否正确。你看，这里就错了吗？这语法。
5: 问题太大了，就是啊，冯程这个前女朋友是学英语专业的，在语法上不可能出现这么多错误。居然敢伪造证据栽赃陷害，雪梅，明天公安局的人来了，你把这封信交给他们，把武延生抓起来。我不想这么做。
6: 我早知道武延生争强好胜，但我没想到他会到今天这一步。这一切都是由我而起，我很内疚。啊！我们这么做，既是保护冯程，也是保护武延生，毕竟伪造证据也是犯罪。
7: 你们四个姐姐真行啊！帮不帮忙你自己看着办。帮俩啊！我觉着吧，这么做对武延生和冯程都好。再说，我嘛事不挺你的。你们，你别你了。刚才我说过了。 我赵天山愿意以我的人格和政治前途为冯程做担保。
2: 曲厂长，他们一定跟秦雪梅、跟冯程串通一气了，你得给我作证了。

0: 李厂长，我也没看清楚你那封信，但是冯程是个好同志，你怀疑偷了证据的秦雪梅，那更是个好同志，他绝对不会干你说的这种事儿。
1: 曲厂长，
2: 吴延生，
1: 昨天我就让你把那封信交给我，你为什么不给？ 因为我是侦察兵出身，你怕我看出那封信有假，对不对？
2: 不，曲厂长，我绝对没有伪造信件，你得相信我呀。你都不相信我，不相信组织，我怎么相信你啊？啊！
1: 几位公安局的同志，对不起啊。 看来啊，我们林场出了个笑话，大笑话。这个起因呢，就是因为这小子搞对象失败，哎，于是他就把气撒在了人家冯程同志身上，制造了这场恶作剧。公安局的同志们，你说这大雪抛天的，啊，把你们折腾到坝上来跑一趟。
3: 我真是对不起，对不起啊！先别下结论，冯程跟秦雪梅跑了，不是派了很多人去找了吗？在这两个逃逸分子没找回来之前，一切都别太早下结论。
4: 冯老师，
5: 老师回来了，冯程老师回来了，
3: 在哪找到的？不是我们找到的，是冯老师自己回来的，还有秦科长，他们根本就不是逃跑，
4: 不是逃走。
5: 不是逃走，为什么公安同志一来他们就消失啊？
6: 跑了的不是我们冯程老师，
3: 对，是张福林，他一看见公安局的人来了就跑了。冯老师和秦科长冒着生命危险追上了他，并且劝他回来自首。
6: 张福林，走，看看去。把账号还给你。
7: 公安同志，您不是要找我了解情况吗？刚才我去追张福林，所以耽误点时间，现在开始吧。
6: 不一定，如实回答你的问题。
7: 冯程同志，你的问题啊，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是被冤枉的。我代表公安局，感谢你规劝这个在逃人员能够投案自首。
6: 应该做的。

0: 上车吧，要是没有你啊，我们这趟就白上一趟巴士。
1: 冯城，保重。
2: 吴延生同志，你还要干什么？
1: 那封信是真的。秦月梅，把信交出来。你知道我箱子的密码，昨天假装犯了心脏病，就是为了想偷走冯城判官的证据。我怎么会知道你密码？别无理取闹。好，冯城。
3: 保卫科同志，把韦生带走，可别让他在这丢人现眼了。
4: 是，老实点，放开。
1: 冯城，今天这梁子我算给你结下了，
4: 我饶不了你。
1: 带走，冯城，
4: 我给你不够再添几成，我饶不了你。
1: 带走，
4: 啊。

0: 我俩礼拜不在，就闹出这么大的乱子。可不，就等你回来商量呢。我的意思，开除五岩山公知。开除？
1: 你看这是啥？
0: 调令。这五岩生也太神通广大了吧！这么快调令就来了。不行，就算调走，我也要让他背着记大过处分走。我敢
1: 算了，他是大学生，看在他早上爸的份上，就不处分了。但愿啊，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
2: 自有留爷处。对不住了啊！今天啊，我得再喝会儿。不管怎么样，咱们是一起上坝的，我买了瓶酒，送送你。以前老吃你的买的罐头，今儿也买两瓶送送你。
3: 谢谢，大奎。老隋，多谢二位兄弟了。我五言生就一句话：苟富贵，勿相忘。将来我五言生有飞黄腾达的一天，绝对忘不了你们哥俩。大奎啊，之前跟你说的首都的工作，还有北京的大妞，
2: 哎，算了算了，这些现在啊。
0: 我都不想了，我就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害人了。哎，大奎实在人。不过这话说得好，我也这么想的。
3: 走！
0: 我把你们当兄弟，你们在我背后插刀子，你们算什么？啊？还教训起我来了？都给我走！要是到了现在，你还听不进去我们的话，你就白来了一次伞吧。
2: 哎，这话说的也挺对。先生，既然如此，还不听劝的话，好自为之吧。大奎，走吧。

0: 武元生说是秦雪梅偷走了那封信，你又怎么看？
1: 我没有发言权。
2: 我有。即便这是真的，那只能说明秦雪梅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一位好同志。
0: 说说你的道理。
2: 咱们林场谁不知道冯程啊？他深爱着这片土地，他绝不可能叛国。就即便是秦雪梅真的拿了那封信，只能说他明白，在咱们塞罕坝，植树造林最重要，团结一致最重要。咱们需要的是科学、技术、生产力、奋斗精神，而不是什么整人、栽赃、陷害。汇报完毕。
0: 天山啊，刚才你的这番话跟曲副厂长对我说的意思差不多。好，这样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秦雪梅同志，好吧？
3: 于厂长，我就不用去了吧？
0: 你必须去。

0: 我调令已经来了，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我是为了你才来三哈坝的，我不能这么白白就走了。
1: 哎。

我喝醉了，我什么都没干呀！我老屈啊，你说对了，对于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必须严肃处理。哼，徐飞同志，你没事吧？你放心，保卫科会把这小子移交公安机关的。陈岩同志，把他带走。

0: 这个方丈同志
1: 啊，
0: 今天叫你来呢，是有个事儿啊，想提前通知你一下啊。这个老于啊，还你说得了，真的真的，我张不开这个嘴。那什么，我去那边看看会场布置的情况啊。
2: 到底咋了？
3: 冯正啊，我们都知道你写了很多次的入党申请书，这一次发展新党员，你是全票通过。但是唐琪的这个事儿又被翻出来了，你看。搞的这个上上下下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你

0: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2: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2: 履行党员义务，
3: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3: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2: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2: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2: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领事人于正来，
2: 宣誓人赵学山，
1: 宣誓人冯程。从今天起，我已经从思想上加入了党。

0: 成为一名党员。
1: 吴奇主任，您就这么走了？
2: 是啊，走之前还劳教了15天。
3: 来，拿着。
1: 您慢点，还慢点啊！
3: 走，
1: 慢点啊，慢点，吴奇主任，你慢点啊！
4: 应该快了，应该快了，快醒了，快醒了，快醒了！
5: 哎，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4: 坐远点。
1: 行行。
5: 保佑母子平安，保佑母子平安，保佑母子平安。
6: 老李大哥，黄哥，啊，坐这儿了，凉快咋了？
7: 哎，你干啥？
6: 我找改花嫂子去。
7: 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
6: 咋的了，大哥？
7: 我媳妇在里边生孩子呢，身体向前就近的吗？
6: 哎呀，已经生了。哎，那我来对了。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去围场给马煎药，改花嫂子托我给他带的东西，为了带来了，说生孩子急着用。哎，拿去。
8: 这啥呀？
6: 这花布啊，改花嫂子让我给孩子买的花布，说做棉袄棉裤，再给孩子做个虎头鞋。
8: 他让你带的？
6: 对呀。啊，哎，老李大哥，你忘了我上坝第一天不就跟改花嫂子认识了吗？我跟她呀那是缘分。还有这个，拿着。
8: 这是啥？
6: 二斤鸡蛋，3两红糖，我给嫂子随了礼。
8: 你给随礼？
6: 头份礼吧。那就对了，我跟你说，我跟改花嫂子缘分这么好啊，那不随头份礼那才不对呢啊。
9: 小姐，谢谢啊！有孩子满月，请你喝酒。
6: 那我必须得来呀！改花嫂子都请我了。
8: 你咋叫我媳妇的名字呢？
6: 她让我这么叫的呀。原来呀，我想叫她改花姐，可是她说不合适，毕竟是嫁人了嘛，要叫她改花嫂。哎，我觉得也挺好，又亲切又好听。
8: 你跟我媳妇儿，你们俩平时走动的挺近的。
6: 近？不瞒你说，改花嫂子给我介绍个媳妇儿。
8: 他没说把他自己嫁给你吧？
1: 老李大哥，没想到
6: 你还这么会讲笑话。哎，怪不得改花嫂子性格这么好呢，原来你也这么幽默。
10: 铁牛，铁牛，铁牛！哎呀，我接不出来呀，我。
5: 哎呦，于大嫂，你不是接过生吗？
10: 我是接过呀，可是那都是接生婆在场呀，我就是个帮忙的。现在她难产，难产的厉害，比我见过那几个都难产多了。
6: 不是生完了吗？你们这是胡闹，为什么不找陆大夫？
5: 你废话，闭嘴！于大嫂，陆大夫去了多伦了，2天之内都回不来，现在再找汽车去县城医院都来不及了。求求你啊，你再使把劲儿把我儿子接出来啊，求求你。
10: 不是使劲的事儿啊，流血太多了，我开花已经没劲了，我怕孩子憋死在肚子里。啊，哎
5: 呀，我媳妇儿，我儿子。
7: 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
6: 劲儿了，
7: 找着了。

0: 佳琪，你找什么了？啊，你甭管了，我去给改花嫂子接生。哎，改花嫂子，我来了，改花嫂子。哎，
1: 佳琪，
0: 我老婆在里面生寒，你也敢进来？
2: 老李大哥，你干嘛呀？我帮改花嫂子接生，
0: 你回接生你。
1: 你
0: 回答。
1: 佳琪。
2: 你会接生？那当然了，我虽然是学兽医专业的，但那也是医学呀。我每天看临场工作没有那么忙，我就找陆大夫学习仁医。这本书就是指导接生的方法。陆大夫送我了。
0: 行行行行行，出出出！
2: 哎呀，铁牛，好不容易来一个会接生的大夫，也还要打人家，出去！
0: 出去！哎，你快出去呀！于大嫂，哎呀，
2: 你快！
0: 于大嫂，老舅。 怎么样？这假西医他是个男的，给我媳妇儿接生，那不行啊，那呀！
3: 哎呀，
0: 你也太封建了，伟大的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不也是男的吗？啊，难道说他就没给女病人看过病？
3: 那不一样啊！
2: 咋不一样啊？老舅，你真想着救麻哥孩子出事儿啊？去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3: 肖总同志，我有围脖，不冷。我看见你的围脖了，太旧了，颜色也不好看。这条是我昨天连夜给你织的，快过年了，你戴着好看。
0: 女人生孩子呀，我见多了，也许会等很长的时间。你呀，就别干等着了，冻坏了，回宿舍吧。生了我去叫你。不行，那是我舅妈。
3: 哦，
0: 我是怕我老舅着急。小孙，谢谢你的好意，你先走吧。
3: 行，那我给大伙儿煮锅姜汤水去。嗯嗯嗯。
4: 哭了，生出来了，生的是啥？大胖小子，我约了个八九斤重呢，说咋这么难生呢？
5: 让我们看看孩子。
4: 去去去去去！你们几个臭小子，丫头片子，看什么看？刚生出来，能让你们看吗？孩子的爹进来。
5: 冯超，时代亲戚也进来。走。哎呀，真好。快进来，快进来。来，快看，快来。快看。我儿子，我终于跟你见面了。
4: 你不知道你娘生你有多遭罪呀，媳妇儿，辛苦了。铁牛，赶紧把孩子包给贾西医看看，他才是最幸福的。
5: 让他看啥？他接的生，他早就看够了。
4: 李铁牛，你咋那么小心眼啊？人家贾西医根本就没进屋。
5: 他没进屋，这孩子怎么生出来的？
4: 我接出来的呗。
5: 我一直听他在那喊。
4: 是喊来着，人家拿着陆大夫的书，就在门外边大声喊着指导我们接生。要说人家医生呀，就是比我们这些二百五强，按着人家指导的方法，孩子就顺利的生下来了。
5: 真的？
4: 嗯。
5: 是我冤枉他吗？
6: 贾西，你怎么蹲这儿了？我歇会儿。贾西，哎，老李大哥，哎，你这是干啥呀？哎呀，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紧张，不至于把接生方法弄错了。 蹲得好啊！
1: 哎呦，兄弟，我怎么谢谢你好呢？
0: 老兄，哎，我替你谢。小喜，这快过年了，来来，去挑一波新枝的，送给你。
2: 哎，那不行，无功不受禄啊！
0: 你为咱们赛罕坝机械林场接生第一个孩子，你有功。
3: 真的？
0: 嗯。
3: 那谢谢冯官。

0: 你说说你，每天吃人家一个鸡蛋，到了晚上还搂着围脖不睡觉，你干脆跟他结婚得了。
1: 我准备把围脖还给他，以后把他彻底忘了，
0: 口是心非。
2: 你拿着，明天你帮我还给他。我不管。哎，这么点小事儿你不帮忙管管？你管不管？走，后边，别偷！别，没事没事没事，没有枪的啊！没事没事，快睡吧快睡吧快睡吧啊！老赵，你说你干啥呀你啊？你这么大声把人都吵醒了，这么大喊大叫都干啥？行行，我帮你还，我帮你还，你赶紧行了睡觉啊，睡不着挠墙，别影响到。

0: 你拿走了，我舅妈刚生，正缺鸡蛋补养呢。
1: 做事啊，哎哎，好了，
0: 爸，你好，不计其用啊。哎，
1: 媳妇儿，冯成啊给你拿来的鸡蛋，我又热乎了下，皮儿也薄了，来吃着吃。
2: 谢谢啊，冯成。哎，
1: 都是自己家人，谢啥？哎，媳妇儿，我把小美粥啊再给您热一下啊。
2: 舅妈，你觉得贾希这人咋样啊？他这个人啊，看着不咋地，其实啊，人挺好的，热心肠。你老舅打铁做直苗敲的时候，家里没人干活，他总过来帮忙。
0: 哦。
2: 他岁数可不小了，是不小了，还没对象呢。这不求我给他介绍个对象吗？舅
0: 妈，你真行！你说你来林场工作以后介绍几对了？
2: 三对了。
0: 哎呦，<笑>
2: 可是得假惺惺介绍姑娘吧？我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0: 我这还真有个现成的，舅妈，要不然你把这做好事的机会让给我得了。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8: 哇，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这还真有个现成的，舅妈，要不然你把这做好事的机会让给我得了。
1: 咋的呀？你也愿意给人介绍对象啊？
0: 对呀。现在的时间刚刚好，不是饭点，食堂的师傅都已经下班了，安安静静的，没人打扰。
2: 冯哥，
0: 啊，
2: 你到底打算给我介绍哪位女同志啊？
0: 想知道啊？
2: 孙慧芬。
0: 刘慧芬，
3: 哟，你上班了，孙慧芬，大眼睛，长得挺漂亮那个。
0: 你认识她？嘿，厂里没对象的女同志，我都认识。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我都是偷偷自己认了一遍。<笑>
2: 你小子真够贼的你！
0: 哎，我可没坏心眼啊，我是想正儿八经的找个姑娘成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为领产奉献青春。
2: 哎，行了，行了，行了。
0: 别表决心了啊！对，
2: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昨天给你那条微博啊，其实是他交给我，让我转送给你的。
0: 哎，你咋没带啊？
2: 我带了，我看挺新的，我怕弄脏了，我就给揣怀里了。
0: 带上，带上。哎。 冯成，你找我啊？啊，肖孙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贾希一同志，这位就是孙慧芬同志，你们好好聊聊，我先走了。
4: 肖孙同志，冯成，冯成，你给我站住！
0: 微博怎么回事？我已经转送了，你的心意我也已经告诉贾希了。
4: 我什么心意？我对兽医没兴趣。
0: 冯成，你欺负人！方技术员，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哎呀，你没错，小贾，你觉得小孙同志人咋样？
5: 挺好啊，可是。
0: 他好像没看上我，人家微博都给你吃了，怎么可能没看上你呢？啊，小贾，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人家小孙同志年轻漂亮啊，这六女上坝的光荣事迹可是登过报纸的，也算是个名人，你得加倍努力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有决心，有恒心，下狠心，用灵巧心。 保证能追到他，真的啊！这回头啊，再给你做做工作啊，今天也算认识了。至于后面的事儿，就得靠你自己了。啊，冯
6: 成，
0: 怎么，都还没休息呢？
6: 我和孟月在陪雪梅呢。哎，冯成来了就不用我们陪了。孟月，你不是说你困了吗？走，快走。
0: 啊，你找我？啊，
6: 有事儿吗？
0: 我想告诉你，那封信是真的，唐熙还活着。 都是我，让你跟武延生闹了这么。

我们俩之间没有谈他的必要吧？

我把你的东西还给你。这封信真的在你手上？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你肯定想要回这封信，看看唐琪对你说了什么。拿回去慢慢看，看完把它毁掉，不然对你不好。 为了林场，为了赛罕坝这片干净的土地，我延生想做的事儿会脏了这片土地。离开对他，对赛罕坝都好。

0: 小孙，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快坐快坐。秦科长，我是跟着冯技术员来的。哦，有事吗？
1: 有，别人都在传，说你是为了冯技术员才和武延生分手的。可我观察了，武延生走了以后，你并没有跟冯程在一起，所以我才会对冯程。
0: 直到今天，这么晚了，冯程来实验室看你，我以为我没希望了，可没想到他也只待了一小会儿，我心里又糊涂了。冯程从来不跟我多说话，我就只有来问你，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你跟冯程到底……我听明白了，小孙，你先坐，我给你倒杯水喝。

顾延生走之后，我最害怕的就是领导和同志们来问我跟冯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我万万没想到，第一个来问我的居然是你，小孙。那次荒唐的演讲，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把私人感情在那么庄重的场合公开了。 对方却没有听到，这是不是很尴尬？更尴尬的是，武延生也在场，导致了一场闹剧。我现在遗憾的是，那场闹剧之后，他就一直躲避我，我再也没有勇气向冯程表达自己的爱。 没关系，一个优秀的男同志，就应该有好姑娘追求。小孙，如果你也喜欢冯程，你就跟他表白吧。

0: 但是我得告诉你，我也不会放弃。只要他没有和别的女同志明确恋爱关系，我会一直等待。
1: 哎呀，赵天山同志，你就不要再谦虚了，我们都了解过了。这次林业部的劳模代表团没能去，是因为你身体原因。你是先遣队的队长，又是一线的劳动先进，你是最能够代表咱们塞罕坝林业工人的。
2: 鞠导演，啊，我真不是跟你谦虚，你刚才说的这些表扬我接受，因为我干到那儿了，但我还不想拍你们这个电影。
1: 为啥呀？
2: 你们这个不真实，要真想拍，开春的时候来啊，植树造林的时候，我开着拖拉机，后边拉着植苗机，最多一回啊，我拉四台，哐哐哐植苗，这多有气势！
1: 赵天山同志，我们是春夏秋冬都会拍的，现在完成的是冬季的部分。
2: 啊，这么回事儿？
1: 哎，那个，咱们林场冬天都做些什么工作啊？
2: 冬天维修拖拉机。维修植苗剂，防火，防虫。
1: 哎，不，还有呢？
2: 培养后备力量，好比我吧，作为大队长，
3: 可以说是林场最好的拖拉机手。本来今年冬天啊，我想培养两个徒弟，可是我这身体出现点小问题，住两天院，就没来得及。
4: 来得及。
5: 您可早就答应过要收我当徒弟的，就请你兑现诺言吧。
2: 张曼玲，捣什么乱？
3: 拍电影，不，你先把那个熄火，先熄火。哎，
1: 别听他的，快拍拍拍！来，3、2、1，开始。
4: 同志们，那年联欢会时，我就曾说过，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女拖拉机手，像梁军同志那样。开着东方红拖拉机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
5: 赵天山同志，请问作为您的徒弟，将来成为一名拖拉机手，我张曼玲合不合格？
2: 还算合格吧。
5: 那你就赶快收下我这个徒弟吧，这样以后每天我们都能在一起工作了。
2: 那不行，李师傅，
3: 先歇会儿，别浪费。
2: 进来，进来。
1: 哎，
4: 嗯，我知道你拒绝我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我们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5: 现在你反悔了，害怕跟我在一起，所以拒绝收我这个徒弟。

你们知道赵天山拒绝我的真正原因吗？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医生在他的脑袋里发现了战争年代留下的那弹片，位置很危险，随时会压迫神经，随时会瘫痪。 拒绝我，是害怕连累我。但他越是这样做，我越觉得这位战斗英雄更加可爱了。赵天山同志，请收下我这个徒弟吧。我不仅想跟你学习开拖拉机的技术，每天和你工作在一起，我还想照顾你。 革命伴侣，我想一辈子都和你生活在。

0: 哎，已经停了，啊，没有底片了，刚才的都拍下来了，就是刚停的。哎呀，拍下来就好啊，太真实了，太精彩了。虽然就这么一台机器，哎呀，来大家鼓掌。哎，我这儿有相机，来，我给你们拍张照片吧。 哎呀，来，大家让一下，来，快！哎，哎，张大哥，好，好。哎呀，太严肃了。张曼玲同志，赵天山同志已经答应收你当徒弟了，那就说明他接受了你对他的爱意。亲热点儿，来，就用这东方红陀螺机当背景，拍一张像结婚照一样的照片，来。
1: 三二一！哎呦，来，尝尝，来，尝尝，快！
2: 饺子害我，是不是你给张曼玲出的主意啊？
3: 老张，
4: 张曼玲的妈妈炒的瓜子太香了，快尝尝。

0: 谢谢好兄弟，董雪华。张曼玲是个好姑娘，好对人家。哎，我们商量了，过年结婚，
1: 真的。
0: 以后想吃啥，跟大嫂说。你们也一样，想吃啥跟大嫂说。好，
1: 好，好。哎呀妈呀！
2: 这也太好看了，一只鸭子有福，让大导演给你拍了一张结婚照。老于，快看看，
3: 我早就看到了。人家大导演把照片洗了三张。哟，
2: 哎，他留了一张，赵天山留了一张，还有一张在厂里传着看呢，都传了好几圈了。
3: 曼玲啊，这婚礼准备啥时候办呢？春节。
2: 为了不耽误工作啊，就定在过年了。嗯，
4: 好。
2: 春节好啊，又娶媳妇又过年。哎，赵天山这下可美了。哎，对了，老伴儿，想着点啊，过些天啊，搭个便车，去趟县城的百货公司，买俩暖瓶回来。
3: 行。
2: 嗯，
3: 要喜庆的啊。
2: 哎，不行，俩暖瓶，这礼物啊。
3: 太贵重了，
2: 哎，俩暖瓶可不都是送给你家的，那我可送不起。那买俩干啥呀？哎呀，还有一对要结婚呢，就一块买了吧，省得跑两遍。
3: 还有一对？
2: 这是谁跟谁呀？我怎么不知道呀？
3: 哎，
2: 你看看，你大婶啊，一听这种事儿就来精神。行了，别打听了。
5: 到时候你们就都清楚了。老秦过一下，哎，让一下。您这包我给您搁上了啊。慢点，这边有货，咱们后面是要拍照啊，咱到后面去。把那个包给我一下，哎。
6: 好了好了，慢点吧，放好了包就赶紧坐下，别站着了啊！哎，谢谢啊！
5: 娘，娘，嘿嘿嘿嘿嘿嘿，
6: 哟，来啦！我以为你要误点了呢。
5: 小季，你怎么在车上？
6: 就许你请假回家探亲，不许我请假回家探亲啊！
5: 我上班这么多年，头一回请假。
6: 是吗？领导给你多长时间假？一个月。
5: 哦，我是探亲加上我娘病故，一起一个月。
6: 嗯，我是探亲加上结婚，两个假加在一起也是一个月。
5: 哦。
6: 哎，怎么不说话啊？

0: 不是坐错地方了？咱俩的票咋挨着呀？哎，
1: 错不了，办公室小刘一起买的票，当然挨着。
0: 我是坐的河南，你是哪站下啊？是承德东还是承德站？
1: 我也回河南老家。
0: 你姥姥不是早就去世了吗？我明白了，你姥姥家的人在河南给你介绍的对象。啊，
1: 嗯，河南对象。
0: 人咋样？
1: 人啊，又高大，又英俊，好。
0: 几个月你也就冷静了，也该找对象了。我还以为林场那么多大学生中专生，没想到河南老家有人给你介绍了对象，真也是大学生吧？
1: 没念过几年书。
0: 那什么工作啊？
1: 以前呢是食堂的大师傅，后来有人嫌他饭做的不好吃，他就到苗圃打杂去了。
0: 我呀，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小季，我跟你说啊，咱俩之间玩笑以后就别开了，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开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都跟你处了几年对象了，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0: 什么几年？
1: 什么什么几年啊？你说你要给你娘守孝三年，这三年都过去多久了？你现在一声不吭就要回老家，你什么意思啊你？
0: 不是，我回我老家为什么要告诉你啊？那是我老家。
1: 那是我老家。
0: 我回我老家是要跟我娘上坟烧冬衣的。
1: 那是我娘，我要给她上坟烧冬衣。
0: 不是，当年说和你搞对象，那个时候是因为你心情不好。
1: 是，你同情我，可怜我，怕我寻死觅活吗？现在不怕了。哎，我看看这窗能不能开。
2: 哎，小姐，你别跳，千万别跳啊！你千万别跳，别跳车，小姐。
1: 我没说跳车啊，宝贝，
3: 你挺关心我的。
1: 我就那么配不上你？
0: 不是，是我配不上你。季有如同志，咱俩说认真的，你在承德下车，别赖着我。
1: 我赖着你？你真以为我嫁不出去啊？
0: 你怎么能嫁不出去呢？
2: 你是大技术员，我是个普通的林场工人。
1: 行，魏富贵，今天我们就把话说清楚，要么你带我回老家结婚，要么咱们以后谁也别理谁，一拍两散，你可别后悔。
4: 小伙子，这么好的闺女你为啥不要啊？家里有媳妇了
0: 没有？
5: 哦，哎，那个，那是闺女之前嫁过人，
0: 那就更没有了。哎，老人家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4: 闺女刚才说的我都听着呢，没挑啊。你不要人家能说出个一二三吗？哎，
2: 他中专毕业，我就读过一年半的书。他家三个姐姐都嫁给了大学生，要是嫁给我，那他在家那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0: 他家啥条件？
2: 爸妈都挣工资，家里边一点负担都没有。我家啥条件？
0: 我爹早就死了，我娘三年前也饿死了，家里边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都等着我养活呢。
5: 闺女，他家里的情况你都知道？
1: 我早知道了。
5: 哦，那 那你要嫁给他，你爹妈能同意吗？
4: 对，他们三年前就同意了。我爹妈说了，只要人好，别的什么都不在乎。
0: 这挺好的。
1: 是。
4: 老魏，你是个好人吗？
0: 我不是。我当年给你做妈活的时候，我就是鬼迷心窍了。
4: 真的，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当时就看上我了？看着我说话。
0: 就是怕你饿出个好歹来。
4: 那你还说你不是个好人？
3: 家里有几个弟弟妹妹，准还小，要吃饭，要上学，得花不少钱呢。
4: 闺女，你可得想好了。我早想好了，这四年的工资我全都攒下来，今年都带在身上了，都留在老家。只要小叔子、小姑子他们上进，只要能考上大学，我全供了。说话算话。
3: 嘿，现在这年月。还有这么好的姑娘，小伙子，你要不娶她就是个傻子。
6: 就是，哎呦，你就答应了吧，别不知道好歹。
7: 喂，这么好的姑娘，你要是不娶了她，那对不起你死了的爹爹。
4: 老魏，一点儿，快跟我一起谢谢大伙儿。哎呦，我来呀。
8: 你们回来了，哎，
4: 快走。
8: 你们俩这是，
4: 我和我们家老魏在老家订婚了，我们回来领结婚证，请大家吃喜糖。
8: 是你们俩呀，
4: 恭喜啊。
8: 我说老玉让我买俩南湖呢。
4: 给。
9: 魏富贵，你抢了我女朋友就想给我把喜糖了事？哎，不行。
0: 不是我抢你女朋友了吧？
9: 那我可不管，反正季秀荣嫁给你了，你怎么着也得陪我喝顿酒吧？
0: 喝酒？行，我跟秀荣商量商量。
9: 老魏啊，你看你这窝囊样，行不行啊你？
10: 哎，大奎，你看人家给人家老魏大哥吓的，
0: 逗我呢？那幼儿园。我还以为你给我动真格了呢。哎，这幼儿园，你在这捣鼓什么呢？
10: 捡尸个摸，
0: 这么小啊？这能摸啥呀？这能摸豆腐啊，还是摸荞面呀？哎，有点小。
10: 这东西啊，小才好用呢。我跟您说啊，我都半拉多月了，眼看就搭拱告成了啊，老魏大哥。提前恭喜啊！我先不陪你聊了。
0: 谢谢。
11: 秀荣，这喜糖咋没那年的好吃了呢？
12: 是糖，
13: 讨厌！
12: 还堵不住你的嘴啊！以后不许再埋汰我了，这事以后不许说了。
13: 这糖啊，还是一个味儿。那年你饿了，吃啥都救命。哎，秀荣。我羡慕啊，咱们四个一起上坝的，第一个结婚了。
12: 哎，雪梅，怎么样？
14: 我什么咋样？
4: 我都离开一个月了，没找冯晨谈判谈判。
14: 没有，感情的事儿谈判有用吗？再说了，五言声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要是现在和冯程好了，别人肯定会说闲话的。过几年再说吧。
12: 过几年，你不担心你老了，你还不担心冯程被别人抢走了？
14: 工作第一，感情的事儿先放放也没什么不好。他要是和别人好了，那就是缘分了。
12: 哎呦，缘分是靠自己争取的，要不是我争取，我跟老魏就没戏了。
11: 魏师傅还能没了？
12: 他多滑头啊，偷偷给他二姑写信，让他给他介绍对象。要不是我跟他回家，大姑娘都上门了。好悬哦。
11: 真的？那隋志超快有小一个月没理我了，他是不是跟女工队的谁好上了？
12: 玄，你说隋志超能说会道，一表人才，还是个技术员，太有可能了。
11: 不信不信，我得去找他。
15: 哎，宋梅姨，你
11: 我找隋志超，他人呢？
15: 在啊。哎，不过他说他不能见你。
11: 为什么？女工队哪个女孩在里面？
15: 啥？
11: 你给我让开！樊一成，
16: 来了。哎呀，
17: 梦魇，你怎么来了呢？
11: 你为什么这么多天不理我？
17: 我这不忙吗？
11: 你忙着跟谁处对象呢？
17: 啊？没有啊。
11: 你藏什么呢？
17: 没藏嘛。
11: 你让我看看。
17: 哎，你就别看了。
11: 好啊，隋志超，你跟我藏心眼是吧？你准是看上别的姑娘了，
17: 啊！
11: 我早就知道你油嘴滑舌的不可靠，你眼睛又小，长得又丑，工作还不努力，还好我没同意跟你处对象。算了，以后咱俩谁也别理谁。
17: 哎，孟烨，孟烨，别走啊！我怎么能看上别的姑娘呢？
11: 撒谎！都21天没见着人了，我才不信呢！
17: 这么长时间。哎，还真是21天哈！你别说，你算的还真准，比狗不理包子那折还准了。
11: 还跟我耍贫嘴，隋志超，我恨你！
17: 哎，孟烨，孟烨，我错了还不成吗？我给你看，行吗？啊，别生气啊，孟烨，你看，这什么？

0: 这是什么呀？这不是磨咖啡豆的小磨吗？实话实说呀，我打小也没喝过咖啡，也不知道能不能。上次你跟我说呀，这咖啡豆不磨变不成咖啡，可是我不会做呀。私下问，结果李总厂长跟我说，他去过苏联，喝过咖啡。 说这个咖啡豆啊，得专门做一个小磨。我这不用21天的业余时间呢，我就做它了。没工夫去看你了。快活，
1: 你真好。
2: 王爷，你也好。
3: 吃了。哎，臭棋。
4: 跳马呀，跳马！这不跳马，这卒子都让人吃了，不输了吗？啊！哎呀，观棋
5: 不语真君子。孟月，
4: 没事啊。今天不礼拜天吗？
5: 走，实验室坐会儿去。
4: 坐啊，找我啥事儿啊？商量点事儿呗。
5: 咱俩工作上也没啥交集，商量啥事儿？
4: 咱俩的事儿。
5: 咱俩？
4: 对啊，别人都要结婚了，要不咱俩将就将就？
5: 啥？这个不行。
4: 啊，你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我将将就就是个专科。
5: 我以前男朋友还是研究生呢，
4: 背信弃义把我给抛弃了，所以说学历不重要。我大男子主义不会关心人。
5: 谁说的？在我看来，你有很多的优点，从来都不大男子主义，而且对我非常的关心。
4: 我有吗？
5: 有啊，哎，你快帮我放下来歇会儿吧。别瞧不起人啊！你说这地上这么凉，你往哪儿坐呀？真难听。我本来也不会唱歌，我就摔跤还行。我们摔跤的腰都不是直着的，就这样。
4: 你慢点儿。没事吧？
5: 你说这两件事的时候，还有男朋友呢。我要是那会儿对你关心，不是不怀好意？
4: 你就是嫌弃我有过男朋友？哎，不是，我不是也有过女朋友吗？
5: 那你就是觉得我不如季秀柔，看不上我。
4: 那个傻丫头哪能和你比呀？
5: 那咱俩将就将就，行不？
4: 不行，我那大鬼。
5: 就不适合娶媳妇儿。你还是嫌弃我？是，我不管是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从来不喜欢跟别人争。但是这婚姻大事，我不想被别人落下。现在秀荣要结婚了，梦一也要结婚了。你要是不跟我处对象，我在林场就不找别人。我申请下班。
4: 哎，别呀，你可是技术骨干。
5: 那就算是
4: 为了林场，我也得把你留下来呀。那你是愿意了？愿意，愿意。
5: 就是，我保证再也不想着以前的男朋友，曾经写的那些诗，也都全部忘光了。
4: 你咋知道我心里都想啥呀？
5: 你呀，心眼小，秀荣早就跟我说了。

0: 说真的，你可比姬秀荣好看多了。
1: 以后你跟我结了婚，不许再看姬秀荣。行，这一点我也向你保证。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
2: 真没想到，丢了个姬秀荣，娶了个孟月，我纳大奎的命可真好。行了，哎，明天有车到县城去拉货，你呀，顺便蹭个车。
3: 去趟县里的百货公司，再买俩暖瓶。啥？再买俩暖瓶？那咱家不过年了。
2: 那咋办呢？那大奎跟孟月、沈梦英跟随志超都开了介绍信，都要结婚了。你说我这个当厂长的，总不能偏心眼啊？
3: 那倒也是。
2: 哎，这礼呀，我是随的真高兴啊，都成了家。 就能在塞罕坝扎根了，那咱林场的事业就不发愁了。哎，不行啊，哎，得买仨暖瓶。啥？买仨暖瓶？那日子还咋了？就是嘛，
3: 那还过不过日子了？
2: 还有一对儿，这一对儿，要是能在塞罕坝成家，那才是咱们林场最大的喜事儿呢。
3: 谁呀？你说呢？对呀，买仨暖瓶，这个暖瓶要是送出去，那可就是最值了。<笑>

0: 老魏啊，
1: 喂，
0: 嗯，
1: 还没看着冯长啊？这宿子没回宿舍呢。
0: 我晚饭前骑马出去了。
1: 上哪去了？
0: 说是找地方静静。
1: 哎，静啊静，这林场这么大，还不够他静。
0: 嗯，德队长，你干啥去？这天还没亮呢。
1: 方丈肯定是去找弟弟的了，我去看看他。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

0: 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别害怕，就我一人来的。什么呀？
1: 你别过来。
0: 啥意思啊？你不拿我当兄弟啊？我能出卖你啊？
1: 我是不想连累秦雪梅。
0: 这句话还算有良心。天不亮就出来了，骑俩小时马才到这儿，冻了个透心凉，喝一口酒暖和暖和咋？
1: 壶里的酒随便喝。
2: 给他喝，不给我喝，有啥讲究啊？
1: 这酒是敬唐琪的，不过不是活着的那个，而是在我心里早已死去的那个。
0: 不是，你给我弄糊涂了，他到底是活着呢还是死了？
1: 不是告诉你了吗？这封信是真的，你也看见了，他当然还活着。
0: 活着怎么了？就把你魂儿都勾走了？人家大半夜不睡觉的想干嘛？成精啊？
1: 不，他活着就等于是把魂还给我了。
0: 啥意思啊？
1: 我一直觉得是我没陪好他，是我对不起他，他才会。这是我这些年最内疚的事情。我做这个牌位，曾经想过今生今世只与他为伴，以弥补我亏欠他的。现在还活着，我就不欠账了。
0: 你本来就不欠他的呀，我还想劝你，现在你想开了挺好，赶紧开始自己的生活啊。你看我跟曼玲都快结婚了，你跟雪梅……
1: 行了，今天我来就是想跟唐琪告别，别的事儿咱们不提。唐琪，你曾经告诉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可后来你又告诉我，我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我。其实咱俩并不是一路人。我冯程从来没有欺骗过你，过去的塞罕坝的确是一片美丽的高岭，鸟儿会歌唱，梅花鹿随时都能公开家门。我还想告诉你，冯程留在这片土地上，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未来这里会是一片茫茫林海，会唱歌的鸟儿会回来，梅花鹿那些珍稀动物

0: 这个告别，够雷厉风行。
1: 别躲了，我找你是公事儿。
2: 公事儿？什么公事儿？我们女工队的同志们想利用业余的时间，想请你呀给我们讲讲疫苗技术。疫苗技术？
1: 嗯。
2: 请科长不能讲吗？
1: 我们喜欢听你讲。
2: 可是，
1: 如果你拒绝的话，从明天开始我就一直跟着你。你在哪张桌上吃饭，我就在哪张桌上吃饭，上班下班我都跟着你。
2: 是拒绝。
1: 行，那我好好准备准备了。他答应了，答应了，晚上9点食堂。我就说嘛，他绝对对不起你，你请他准灵讨厌，你利用我，好姐妹嘛。再说了，这可是于厂长交代的任务啊。咋的，你还对冯程不死心啊？
3: 那倒没有，自从上次跟秦科长谈过以后，我真心的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再说了，贾西一。
1: 他每天都带着我织的围脖，四处吹牛，四处显摆，弄得我可有压力了。哎，你不会决定就坡下驴了？
4: 才没有，我呀得好好考验考验他。这不，我已经把约秦雪梅的任务交给他了。你们想学习疫苗知识？对呀，俗话说艺多不压身，不光我一个人。
5: 我们十几个年轻人都想听秦科长您的技术讲座。
6: 难得你们这么好学，其实我们技术科啊应该主动组织的。
5: 那太好了，今晚这堂课您先当试讲，看看我们这几个学生合不合格。
6: 行，
5: 那您答应了，记得准时哦。
6: 晚上食堂9点，记住了。

0: 贾西一，你不是说这有十几个人吗？怎么去？冯城，
1: 雪梅，
0: 你怎么来了？
1: 啊，你先问。
0: 我问过了。
1: 好，那我回答。是女工队，他们想让我给他们上一堂羽苗课，可是我来了，发现一个人都没有。你呢？
0: 贾西一他们让我开一个技术讲座。
1: 看来我们上当了。
0: 是，可是为什么？
1: 既然来了，就坐会儿吧。
0: 好吧。

0: 怎么样？怎么样？哎，怎么样？怎么样？
1: 说呀！说呀！
0: 说呀！坐下了。

0: 老魏大哥和秀荣的喜糖，你吃了吗？哦，给了我一把，没舍得吃。想等过年的时候留个铁蛋儿。这老赵跟赵曼玲在一块儿特别不容易，这婚礼必须得办得热热闹闹的。
1: 你们有什么好主意？还用得着我出主意啊？你没听说吗？老魏和秀荣、孟月和纳大奎、随之超和孟音，他们正商量着一起办婚礼呢，肯定特别热闹。
0: 啊！
1: 先遣队的同志们都有了归宿，就剩下。
0: 谢谢。你干嘛谢我什么？这封信我看过了，英文部分是伪造的，不敢设想。雪梅，你愿意为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我什么都懂，可万一……
1: 我不在乎，为了你，我愿意承担一切。我真遗憾，没能和你一起参加劳模报告团。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出丑了。
0: 你的发言很好啊，怎么会是出丑呢？
1: 过程，我只讲了一个人，那个人叫冯程。我说我愿意一辈子和他工作，战斗在一起。其实我还想说，生活在一起。哎，你干嘛？
0: 我想告诉你，过去的将永远过去。
1: 没有这个必要。我理解你和唐琪的感情，你不用忘掉过去。冯程，我只想和你携手未来。

0: 我来塞罕坝是我自己的选择，能有幸在这认识你，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我愿意把我的青春，甚至一生，都留在这里。
1: 围场是我的故乡，塞罕坝是我父亲战斗过的地方，是这里的土地养育了我，我的一生早已注定留在这里。
2: 这手可牵上了啊！我们打老远就看见了，可是你们说的嘛，我们可没听见。嗨，老冯，你这事儿可够小的啊！别起哄。看来还真让冯胜说中了，原来是你们的阴谋。大队长，你可是老革命了，这样不好吧？
3: 不好啊，心里偷着乐呢嘛。
2: 只要能达到目的，就是好的。
1: 没错，我们春节结婚，你们俩一起吧？不好，这春节啊是普天同庆的大好日子，要家家户户团圆。你说说啊，咱们春节结婚，让林场的领导跟同志们，还怎么安心过年啊？是吧？我提议把结婚的日子定到大年初二啊，咱们办个集体婚礼。
4: 到时候凑钱请林场的同志们开个联欢会，每对新婚夫妇必须出一节目，怎么样？
5: 好！
4: 同志们，婚礼仪式正式开始，新郎赵天山，新娘。
6: 张曼玲上场，祝你俩新婚幸福，新郎贝富贵，新娘季秀荣，白头到老。 新郎隋志超，新娘沈梦音，拜年。

感谢他们今天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一鞠躬。

0: 请两位新人共同进步，百年好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在承德街里的时候，就喜欢给人家保媒，参加的婚礼真是不少。但是今天参加五对新人一块举行的婚礼，还是第一次，请大家全体起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福五对新人，不吵架，不拌嘴，生活美满幸福。最重要的是，早生贵子。
1: 你们笑什么呀？咱们散寒坝那么多荒山野岭，咱们这辈人种树能种得过来吗？不得培养点接班人吗？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对的，热烈鼓掌。同志们，在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里啊，还有一件大事要告诉大伙。 那就是新郎冯程的入党申请通过了，祝贺他。

0: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呵，
1: 其实
0: 真没少踩。来，把筐都举起来。
2: 婶儿，我采的蘑菇太少了，能算工钱吗？
3: 是有点少哈。铁蛋儿，就数你大，就顾着自己采，你也不帮一下你林花妹妹，
4: 又拿我采的蘑菇送人。
3: 她不是小吗？再说了，你那大奎叔叔。

0: 这么多年，你对你多好呀，还教你摔跤呢，哪点蘑菇都不行。
1: 行了，
0: 嗯，李姐子，一份工。拿林花，拿林草，半份工。李大林，半份工。
2: 妈，我踩了这么多，怎么才能算半份啊？
0: 因为你是我儿子呀。冯天林。 呀，天林，踩了这么多呀，奖励你算一份工。太好了。魏大林，一份工。二林三林，半份工。赵林海，赵林雪。哎呦，你俩可真像你爸赵天山，真能干，一份工。
2: 好了好了，
0: 行了，
2: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把这蘑菇呀都放这大筐里。来，到这里。哎，慢点，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来了。哎，来，行了，今天大家都够累的了，咱们回家，走。
3: 不行，
4: 明天还有蘑菇，我们还要去采。
0: 那好，再劳动2个小时，听吹哨，好不好？好。
3: 来，注意安全啊！哎，这三林也追不上啊！你说大林也不说拉着点弟弟。

0: 挣的，是
1: 我和于大奶奶和老舅奶奶到龙须山蘑菇了，说县里边还去。嗯，哎呀，
0: 我儿子能挣钱了。嗯，累吧？
1: 不累。
0: 好样的，爸爸今天也有收获，从衣服上回来的时候用弹弓打了只沙半鸡儿，晚上给你炖。
1: 太好了。
0: 小张，哎，
1: 啥事儿啊？
0: 这个人说要找您，我就带他来了。啊，谢谢啊。

0: 张福林，你这是干啥呀？别拦着我，让我给你磕一个。快起来，
1: 老哥哥，你出来了，
0: 身体挺好，
1: 挺好，
0: 在里头天天劳动，净锻炼身体了。
1: 爸爸，
0: 这里，哎，
1: 这是张大爷。
0: 张大爷。这是你儿子，
1: 对，冯天林，虚八岁。我不要。哎呀，孩子，
0: 当年你爸给过我压缩饼干，那我得还呢。这是你张大爷从承德街里买的最好的点心，拿着。拿着吧。
1: 谢谢张大爷。
0: 真懂事，这孩子，
2: 天林。
0: 打小钱，然后把你赵大爷、孙叔叔、那叔叔都喊来。
3: 好嘞。
4: 你慢点。
5: 雪梅、冯月、秀荣，别忙活了啊，快过来吧。哎呀，
0: 快来吧。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5: 菜齐了，菜齐了，哎，来了，快来。
0: 哎，快坐，快坐。

0: 哎呀，哎呀，来来来，为了庆祝老张出狱，咱们喝一口，好吧？
1: 哎，不是，咱等等，老魏呢？
2: 魏福不是大

0: 们家老魏现在是总厂头号的旺火员。哎呀，
1: 太好了、啊，真羡慕。那我这次出来了，是不是也能当个旺火员啊？不合适啊，没关系，我还要回机务队。大队长，这个机务队还归您负责吧？啊，
0: 大队长现在是一分厂的厂长。
1: 哦，那大奎兄弟现在负责？
0: 我们家老衲是二分厂的厂长。
1: 啊，你们俩是一家了？哎呀，好，当初我就觉得你们俩合适。那我也甭回机务队了，这回。一分厂厂长、二分厂厂长都在，我跟你们俩谁干都行。
2: 啊，你妈，我是一分厂的副厂长，负责人事调动问题。
1: 哎呀，大麻花，太好了，那我敬你。
2: 福林大哥，但是我管的是林厂的内部人事调动，你这不算呢。
1: 那我。我算啥呀，
3: 老张大哥，这现在跟建厂初期不一样了，好像有四五年没招过工了。
1: 招工？我还需要招工啊？我可是咱们先遣队的，还没进厂之前我就上罢了。
4: 哎，咱先喝酒。
1: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个，咱们可是一块儿弄过镐，一块儿挨过冻。一起差点被饿死的都是老战友啊，你们现在都是咱们林厂的大领导了，可不能没有人管我呀。
5: 管先遣队的能不管吗？现在就是厂里边情况有点变化，你这个身份有点特殊。
1: 冯仁，你当年劝我自首，你咋说的呀？
6: 我说过的话没忘。你们呀，这今天福林大哥刚回来，大喜，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干啥？来，喝酒。
0: 是是是，
1: 不是，
6: 我知道你想说啥。你想回林场工作，对吗？
1: 是。我被判了15年，要不是每天想着还能重返咱们三韩坝林场，我不可能在监狱里那么拼死拼活的干。连续3年减刑，年年被评为先进犯人。我张福林没给咱们林场丢人。
6: 好，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0: 还有我，听见了没有，张大哥，大领导都说话了。雪梅现在是咱们总厂的技术副厂长，接了李厂长的班。哎呀，
1: 太好了。秦副厂长，那你可得多帮帮我。
7: 老张大哥，咱们都什么关系啊？就叫我雪梅啊。咱们先遣队的也好久没聚了，更难得在我们家吃顿饭。来，咱们一块儿喝一个。来来来，
8: 干杯。

0: 杯酒下肚，我怎么就想起咱当年差点饿死那事儿？
1: 哎，白志超，你是金还是傻呀？这么好的酒都堵不住你的嘴。哎，把杯子拿过来。
2: 哎，对，我媳妇儿怀着呢，我替她喝。
3: 五爷，你要是不说，你就先回家歇着。
4: 那小沈，这是第几个了？
5: 他俩呀，头一个，等了十年，终于盼来了。
2: 啊，那个，把你的给我倒上。
5: 哎，
2: 我媳妇儿啊，也怀孕了，老三。
3: 好，
2: 这回啊，肯定是个儿子。
5: 还说这个呢？哎，要我说啊，咱们这第二杯酒就敬敬两位孕妇，孟月、孟音，你俩可得好好的啊，生俩女儿，这样我的三个傻儿子可有着落了。
2: 我可都有俩闺女了，这个必须是儿子。
5: 切，孟月，别理他，生女儿多好呀！你生仨女儿，我生仨儿子，以后咱们结亲家。
2: 去你的！

0: 到你醒了，闻着咖啡味了。
1: 给你吵醒了，我媳妇儿。哎，对了，那个卡水豆不多，我们同学说啊，去年减产，咱俩省着点啊。
0: 其实孕妇喝多了咖啡也不好。
1: 啊，那我是磨是不磨呀？
0: 磨，哪怕就磨一颗，闻着咖啡味儿，我就觉得你特爱我。
1: 瞧你这话说的，都甜到我心了。哎，对了，媳妇，我得先走了。
0: 这么早？
1: 啊，昨儿不商量了吗？我们几个一起去求区厂长，还是福林大哥工作的事儿。
0: 哦，我记起来了，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你呀、啊，再睡会儿啊，我们几个就够了啊。听话，我走了啊。
0: 啊，慢点啊。
2: 哎。我看问题不大，老徐，你说呢？
3: 这于厂长都发话了，按说呢，我是不应该反对。但是，咱们厂好几年都没招工了，那多少走后门的都让咱们给顶回去了，你说现在却招这么一个盗窃犯，难以服众。
2: 啊，在场的都是厂领导和技术骨干，一起来为这么一个人求情，啊，按说啊，哎呀，这个，刚才曲厂长说的话，大伙儿也都听到了，是吧？
4: 张福林可是赛杭坝最早的工程，他比我们商坝都早。
3: 这我知道，可他毕竟触犯过法律啊，而且是盗窃国家文物。谁能保证今后他就不犯了？
5: 我保证。我苗圃缺人，张福林有经验。
3: 工程，我知道你俩关系不错，但是有些原则那还是要坚持的。
6: 原则？要是张福林都不能回厂工作的话，那咱赛杭坝也太没人情味了吧？
3: 孙志超，哎，我发现你自打当了这个一分厂副厂长之后吧，你有点目中无人了。
6: 不是，
7: 哎，咱们厂里确实缺人呢，就说我们家老魏吧。一个人看望五楼多孤单呐、啊！要我说，让张福林
3: 干啥呀？给你家老魏找伴儿呢？季秀荣同志，公私要分明。
7: 曲厂长这是不同意，咱白来了。
8: 哎，曲厂长是最坚持原则了。哎，你儿子怎么分到林场技术部？
3: 拿大奎，你说什么呢？我儿子是正经八百林业大学毕业，本科，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是我动员他来咱们赛杭坝的。
8: 你急什么急啊？
3: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那大奎同志，曲厂长刚才说的是事实，你不会不清楚啊？说事儿就是说事儿，不要人身攻击啊！
8: 反正老张大哥这事儿啊，得解决。
9: 大奎同志说的是。我们也体谅了总厂领导的难处，这个老张啊，张福林同志这么多年，我了解他，吃苦耐劳啊，是个好人。他向我保证过，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我赵天山可以替他担保。
4: 我也愿意担保。
10: 昨天。老张大哥跟我说，他在监狱里三次被减刑，年年评先进。他之所以表现这么好，就是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咱们赛杭坝。从监狱里出来，国家也不是不安排，可他还是愿意上坝。老张对林场有感情，我们这些人总要给他一些温暖吧。
2: 冯程说得好，那就先留下吧。没办法一步到位，那就慢慢的想办法，先给他在灵场找些零活干。老曲啊，

0: 不太理想，可能暂时解决不了工作关系。老张，领导同意，先让你留下来干活。
1: 我觉得这个，哎呀，大队长，要啥工作关系啊？只要让我在这儿干活就行了。
2: 你们四个怎么凑一块了？什么事啊？
3: 冯老师，我们四个大表苗圃监督生产，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3: 植苗锹不够用了。是啊，冯老师，现有植苗锹有大量被损坏的问题。冯老师，我负责两片山区，咱们植苗锹已经用习惯了。如果现在还用传统的中心靠山植苗法，它怎么种它都感觉别扭。
2: 是地整的都挺好的，植苗锹是够用，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不然我们完不成任务。
4: 哎，不对啊。
5: 我见老舅一天都没闲着，这还供不上吗？
6: 供不上，架不住今年咱们的任务太多了。
5: 哎，老张大哥，我记得你10年前要当铁匠来着，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我在监狱里学的铁匠，我还试着打那植苗锹呢，在监狱里也直说。
6: 那太好了，老张，这回你可有用武之地了。
5: 是啊，
2: 走，我这就带你去找老舅。
5: 哎。

0: 下班了，下啥班啊？这活多，这不加班加点的干，他干不出来。
1: 那也得歇歇，吃顿饱饭呀。
2: 走，我先去食堂吃小炒。
0: 不用了，老舅帮我去打饭去啊，我吃口就行了啊。
2: 老张，
0: 忙吧。

0: 看见没有，这是我带过的塞罕坝先遣队老兵。
1: 行了师傅别吹了，这一晚上一晚上的打铁吵得别人都没办法睡觉了。
0: 那怎么没有一个人提意见呢？
1: 都是林场职工，都知道他连夜在赶直苗锹，谁敢有意见？

0: 哎，这咋回事啊？
1: 我看看。
0: 走走走。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我送你去医院，走。
15: 平凡相伴，他们渐渐靠近彼此。
16: 你才是导致我们夫妻反目的罪魁祸首。
15: 矛盾爆发，他们陷入感情危机。
17: 如果我妈有什么问题，我跟你没完。
18: 如果今天还能安全地回到他们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
19: 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
15: 真诚化解危难，他们能否各自收获圆满的幸福？
17: 对不起。
15: 无法剧场《幸福转角》经典版第6集正在播出。

0: 你们家康帅怎么了？
1: 康帅他出事儿了。
2: 那不是童媛姐吗？
3: 把眼镜戴上。
4: 我就不坐了。来，坐。
5: 不坐，不坐，不坐，
4: 我坐。
1: 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4: 康帅，
6: 谁？你怎么在我家？
4: 妈，爸，你怎么了？
6: 把长辈往门外推，你这叫大逆不道！
3: 你们才是，我不过是个外人。
4: 不想过了啊，走。
6: 现在就走！
1: 我要跟你离婚。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傻鱼，你豆子没弄熟吧？好硬，
16: 是吗？
17: 我觉得熟了呀，只是不太透而已。凑合着吃吧，
15: 真够行的啦。
17: 吃吧，我跟你说啊，这食物如果煮得太透的话，它里边的维生素啊都被高温全部杀死了，没有营养了呀，这样才有营养呢。吃点这个。
18: 你怎么不动啊？
0: 没胃口啊。
18: 怎么了？病了？
0: 没病。哎，老婆，你怀孕这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领导说呀？
18: 我知道，这需要时间啊。哎，今天别提这事儿啊，别影响我胃口。
0: 好，不提，不提，不提。不是。可是你知道吗？我今天啊，就是因为去医院给你救火，我都没有处理好酒店的突发状况，我被老板骂了一顿。你知道我这个人啊，我在你面前那我就是个二货，可是我在工作上我绝对不含糊呀。我从业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第一次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18: 这么严重啊？对不起，老公，我不知道。
0: 我呢？倒没什么事儿，可是老婆，我是真的不想再撒谎了，真的。你这撒一个谎，就要编更多的谎话。这谎话编的呀，是真的太累了。你把你所有的顾忌都放下，我们过得轻松点儿，好吗？

0: 还在这儿，没去。
1: 我妈怎么还没回来啊？
0: 宝贝儿，妈妈出差啊，走得远。嗯，
2: 快去，你不是要上卫生间吗？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记着洗手啊。嗯。哎，怎么回事？
3: 他回来过。

0: 床，快点，小床好了没有啊？
1: 马上。
0: 我肚子又痛了，快点。
1: 马上。
0: 快点。
2: 小雨，痛了。

0: 医生说了，小虫没事啊，他现在睡着了，别把他给吵醒。还有你，你就别动了，你上吐下泻的病人，我能对你怎么着啊？啊！
1: 谢谢你啊。
0: 知道你俩为什么在这儿吗？
1: 不知道。
0: 你俩这是因为吃了没熟的四季豆，所以中毒的。
1: 四季豆没熟，还有毒啊！
0: 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你是怎么带小虫的啊？哎，医生说了，你俩啊，把这夜输完就可以回家了啊。哎，你就睡一会儿吧，这边啊，我帮你俩看着啊。睡吧，睡吧。

0: 哎，前进！
1: 哎，何老师，
2: 哎呀，
3: 哎，你也来钓鱼啊？
0: 嗨，这儿啊，我老地盘了。哎，我可是第一次看见你啊！
3: 啊，
0: 来，帮我拿着。
3: 好，我不常来钓鱼
0: 啊。
3: 对了，我听说您跟师母旅游去了。

0: 嗨，赶回了。哎，你怎么知道？哦，听童言说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哎，最近童言工作还行吗？
1: 童言就是个做主播的料，不仅是单位上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支持他，而且他特别的有观众缘。
0: 是吗？
2: 哎呀，太好了。
1: 韩老师，
0: 啊，
1: 是这样的，有些话呢，如果我说出来，我怕对方接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不说吧，憋得我心里又憋得慌，你说我说还是不说？
0: 哦，这个，哎，那得看什么事儿。千姐，说说看。
1: 康老师，
0: 啊，
1: 反正我觉得，如果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对吧？我姑妈说，只要她这个病积极配合治疗的话，还是有可能发生奇迹。
0: 慢点，慢点。你说什么？什么病？什么意思啊？
1: 汤帅的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吗？
0: 没有啊，好好的，没问题啊。
3: 这么说，最近他的视力又恢复了？
1: 是这样的，康老师，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跟师母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想，童言跟康帅怕你们担心，没有告诉你。
0: 前进。你搞得我是一头雾水，你现在别说什么眼睛看得见看不见了，你说康帅得什么病？你给我说清楚了。
1: 老师，我要是告诉你，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好，没问题。
1: 让师母也有心理准备。
0: 好。
4: 你说他干嘛呢？
5: 对呀，他在干嘛呀？
4: 哎，小
5: 程，
4: 你说今天晚上叫李叔来家里吃饭怎么样？我下厨。
6: 你下厨
4: 干嘛？
7: 哎，你们来了，怎么着，准备上幼儿园了？
6: 是啊，你说晚上到我们家来玩吧。
8: 是啊，来我们家当什
5: 么？哎，我这耳钉找了好久了，原来掉在你这儿了呀。
7: 不是，等一下，
5: 等什么等啊？我们留在这儿干嘛呀？给你们俩当电灯泡啊？
7: 不是，不是，我
1: 啊，好像进来了。
5: 对
1: 呀、
8: 啊。哎，你们几个也真是的，来这么晚，看吧，我把未来师母都给气跑了。
7: 啊！哎，你别胡说。别人心里怎么想的，我还不清楚。
8: 啊！你们都还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呀、啊？
9: 你怎么又钓鱼呀、啊？这前两天不是刚钓过吗？
7: 哦，我俩又去尝试湖钓鱼，我回去，我走了。
9: 放心。 真是的，鱼痴！嘿，这鱼饵都没带，是钓什么鱼啊？
7: 今天啊，我们讲讲这个定焦镜头的使用。来，
3: 哎，你说他真的喜欢我呀？
5: 以我女人的第六感，我确定他是喜欢上你了。

0: 陈教授，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做家长的一定要坚强，不然会影响孩子的。
2: 老不死的，还会玩苦情戏呢，
1: 这辈子就没为我哭过一次。
2: 钱教授，求求你了，麻烦您想想办法，孩子能救救儿子。

0: 菜拉上手了。
1: 老不见了啊！你骗我钓鱼，原来背着我在这偷情了你。
2: 哎呀，老婆不是这样的，你这
1: 我身上是怎样啊？手都摸了，我不活了。
3: 你误会了，我是康帅的主治医生。

0: 孩子，又孝顺又懂事，他马上就要当爹了呀。
1: 别哭了啊，哎，你看再哭啊眼睛都哭肿了，回去怎么向儿子解释。好了好了，别哭了。哎，现在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按照医生说的积极的治疗。
0: 啊，那你怎么打算的？告诉他俩孩子吗？
1: 告诉他们俩，那童颜正怀着身孕呢，他怎么受得了？这个康帅就更不用说了。哎呀，事到如今，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也别告诉他。至于治疗的事儿，我们只有找一个好的理由，哄着康帅去治疗啊。

0: 按理说，家里有了小朵，又多了一个心肝宝贝，换别人家呀，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可你看看，我们现在，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听我的话，别再跟前进置气了，回家吧。
1: 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光我明白有什么用？钱静她明白。哎哎哎，是是是，钱静也有她的问题啊。可是，在我看来啊，我跟你们朝夕相处这段时间，你也是有问题的。你说这两个人吵架，一个巴掌他拍不响吧？自己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也应该好好想想啊？比如说，你提前上班的事儿，你有跟钱静商量过吗？啊，你自己就做出决定了，那也是钱静能忍呐。你要是换其他男人，早不高兴了。女人呐，家庭很重要，你就在事业上怎么如鱼得水，家庭不和睦。 那又有什么用呢？你看，你看，说你两句不高兴了吧？啊，那好好好好，我们不说前景，就说我吧。我在你们家这段时间，做什么事情我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怕什么事儿做错了你又不高兴。离婚这样的事情不能随便出口。 你这样火爆脾气下去，家庭处理不好，事业上也不可能走多远。天元，妈妈可是过来人。
2: 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我有多不对、多失败吗？你说我强势，我能强过你吗？你一来我们家就不由分说的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你跟我们商量过吗？啊，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你的安排来严格执行，任何人都不能说个不字。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1: 你的强势、你的自以为是是那么的根深蒂固。
2: 我自以为是了，你。

0: 你什么你？你说呀！你把我妈怎么了？刚才他来找我，我们俩吵了一架，结果他就晕倒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没有想到，他是老人，你跟他吵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我妈有什么万一，我跟你没完。
1: 前进！
2: 爸，你妈，她怎么了？
1: 爸，对不起。
3: 妈，大夫，我妈她怎么样啊？
4: 病人是因为突然的血压升高引起的中风，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需要留院观察。

0: 不用，儿子，你休息去啊。
1: 不是，我是真心的。
0: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
1: 真的。
0: 休息。
1: 我。
2: 哎，长春。
1: 嗯。
2: 哎，把药吃了。
1: 哎呦，我真不用吃什么药吧？
2: 哎，叫你吃就吃嘛。哎，这药挺贵。
1: 挺贵的药你给我吃干嘛呀？我也没必要，你自己吃。
2: 哎，这药增强免疫力，省得你妈天天说我们盯着你吃药。哎，
1: 吃。好好，我吃。嗯。
2: 哎，啊，
1: 谢谢吧，谢吧，人自己也接着吃点啊。
2: 好。

0: 怀孕还是你怀孕啊？
1: 爸妈拿你跟国宝似的母爱泛滥啊。
2: 那你自己都不拿自己当孕妇，你怪谁啊？
1: 有完没完啊，又把话题扯我身上。
2: 你看啊，这要孩子的是你吧，要瞒着大家的也是你，而你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任吧。
1: 哎，就跟这怀孕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似的，你不是孩子他爸呀？
2: 我是孩子他爸呀，也关我事儿。可是我跟你说，你听吗？
1: 懒得跟你争，浪费口水。

0: 天儿，回来了，
1: 小朵，小奶奶了，
0: 朵儿啊，奶奶想死你了。
1: 妈，你身体好点没啊？大不如前了。
0: 对不起啊，妈。
1: 哎，过去了，都过去了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跟单位请假了。
2: 这段时间，我来照顾你。好，芊芊，
1: 好。妈的事情，对不起。我妈都已经这样了，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你能别这样吗？我人都已经回来了。 除非你压根就不想我。

0: 我就是想让你多理解一下我，多给我点安慰，就像你对你妈那样好。
1: 其实啊，我想要说的就这么多，你自己好好想想，我去隔壁睡。现在啊，医生的意思呢，光吃药也不行，
2: 还是要叫抗水去做化疗，
1: 这样呢比较稳妥一些。可是。
2: 他一到医院，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哎，
1: 我担心他经不起啊。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有什么办法？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我出来气忘不了了。
1: 哦。

0: 不好，哎，可是，哎，哥，这些癌症的书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俩到底谁得病了呀？啊？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们啊？难怪你们这两天不对劲儿啊！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只知道关心我，让我吃这个吃那个呢？啊，有病，咱们就一块去治吧，咱们一家人一块扛过去不好吗？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执行，你们想让我后悔一辈子呀？啊，说呀，
1: 儿子，我和你妈。
2: 都没病，我们身体好好的啊！
3: 不是，那这书怎么回事啊？
4: 儿子，接下来爸妈要跟你说的话，你听了以后千万要冷静，一定要挺住啊！嗯，
2: 对，康帅，你刚才说的都对，有病咱治，天天治，我们一家人一起扛过去啊！别怕。
4: 不是什么意思？到底谁病了？你病了？哎呀，我病了，我什么病啊？我得癌症了。
2: 对呀。不是，谁说我得癌症了？哎，你前段时间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吗？哎呀，跟着病有关系啊。
4: 不是，等会儿你们怎么知道我眼睛的事儿啊？
3: 你不是去前妻姑姑那儿做检查了吗？人家当时没忍心跟你说，后来前妻把这事儿啊，就都告诉你爸了。哎，对。
4: 儿子，是脑癌，晚期。哎呀，
2: 不是妈，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没这事儿。啊。
4: 爸。妈。
2: 嘿，哎。瞧你干的好事儿啊！
5: 不就是电台不能演出的抛物作品，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你看爸爸妈妈睁着什么样了？哎，坦白，
2: 有话坐下好好说啊！哎，我不坐，就是因为他哈，为了一个破主播的位置，他撒了谎，我根本什么事都没有。
4: 你没病，真的？
2: 我对天发誓，我什么毛病都没有，所有的误会全是他弄出来的。
4: 爸，妈，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2: 你没想到？ 你没想到就可以把责任推到一个人儿净吗？
4: 承认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
2: 你错了，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你的错就是你什么问题的人你自己。
4: 好了，儿子，
2: 我们说对你啊，鞍前马后，嘘寒问暖，
5: 就生孩子这件事儿啊，
2: 从你不想生孩子到你怀了孕，你犹豫不决。

0: 决定生下孩子，他们是不是完全尊重你的个人意见？
1: 不光如此，他们还得同你一块的欺上瞒下，
0: 他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了？可你呢？啊，你为他们想过吗？
1: 你知道他们这几天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吗？
0: 你为了你的理想可以不顾我，不顾你肚子里的孩子，不顾我们整个家庭，你算什么破理想啊？狗屁理想！
2: 康帅，我知道你生气火大，我理解，但是你有必要把我理想说的那么不堪吗？当初是谁听说我当了主播，奉献的跟挣了500万似的？那你现在说这些算什么呀？
0: 事到如今了，你想的还是你自己啊？你除了爱你自己，你根本就不爱任何人，包括你肚子里的孩子，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母亲。
3: 康帅，
2: 好，既然我在你心里是如此的不堪，那我消失，我消失。
1: 王爷，
4: 王爷，
1: 哎，
4: 王爷，
1: 等等。哎呀，
3: 你看你这小子，
4: 康帅，你过分了。
0: 媳妇儿在里边怀着孕呢，你让我进去吧，好吧？
5: 进去，不能进去，不行！
6: 金康同志，你一定要救救他，他还那么年轻，哎、他不能有事的。
1: 好的，
0: 你们都来了，金哥一打电话就过来了。
7: 没事的，童一姐不会有事的，一定不会有事的。
8: 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那个童一姐还没有挂了电话，快听一下，
0: 哎，
8: 啊，听一下里面有声。
9: 目前对于劫匪的身份尚不明确，本台将密切关注。
10: 感谢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本节目将继续关注劫持事件，希望童言一切安好。
11: 请问，
0: 你想干什么？
8: 童言姐说话了。
11: 你别担心，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就是饿了，我想吃东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更何况我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0: 出来。
1: 你刚才偷东西一定不是出自你本意，你一定是饿坏了，是吗？
2: 目标已放下刀，
3: 情绪缓和。

0: 你一定遇到什么难处了吧？看你的年纪，你是大学生，还是刚毕业？
1: 还没算毕业吧？这个，你都能看出来。
0: 我猜的。你是警大？
1: 不是，工大。
0: 你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称呼你？
2: 你说出来也无妨，这里没有其他人。
1: 向南，
3: 赶快去查工大的学生叫向南。看看能不能联系到他的父母或者同学。
4: 是。
0: 向南，你一定是个艰苦朴素的好学生。
1: 也许曾经是，但现在不是。
0: 没想到会到现在这一步，是吗？世事难料啊，就像我不知道今天怎么着走到这个超市了，然后遇到你。而你呢，如果不是刚才那个店员过分粗暴的言行，你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1: 我不想这样，我对不起我老师，对不起我女朋友，我对不起我父母。
5: 已经查到了，他是工大的应届毕业生，去他的辅导员讲，因为拖欠了学校两年的学费，现在暂扣了他的毕业证。
1: 我把钱全部都弄到了网络游戏里边，我毕业了，拿不到毕业证，也找不到工作。我今天是实在饿得不行了，我操！
0: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1: 我不敢回家，我不敢告诉我父母，我怕他们担心。我跟他们撒了谎，说我毕业找到了工作，其实我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我手机也欠费了，我跟他们都一个月都没有联系了。我骗了他们。我父母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的，我却这么对不起他们。我为了自己的肚子竟然跑来偷东西，我今天还绑架了你，我就不是人。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6: 哎，你干什么？你住手！你以为你这样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你死了你父母怎么办？你认为你父母是能接受知错就能改的儿子呢，还是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2: 谁都有少不更事的过往，又何必作茧自缚呢？
0: 其实我也一直在欺骗别人。
2: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0: 我怀孕已经快五个月了。
7: 怀孕了？
2: 但这件事除了我家人，其他人都不知情。
0: 我是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记者，我当主播没多久。我害怕怀孕让我失去主播的位置，我欺骗了所有的人。有一次同事聚会，我喝不了酒，
2: 我让老公替我喝，
0: 最后出事儿了。还有单位安排我出国学习。

0: 骗领导说我老公
1: 生病了需要我照顾，结果误让公公婆婆
0: 以为我老公得了癌症。
2: 就像老公说的，我是一个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感受的人，我根本就不配当这个妈妈，我害得我公公婆婆为我担心。

就为这件事情，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冲出了家门。我真是后悔，如果当初我没有隐瞒这一件事实，也许就不会发生现在所有的事情了，也不会来到这个超市。

0: 今天我也算
1: 豁出去了，憋了这么久，终于说真话了。说真话的感觉太爽了。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不能当主播又能怎么样？为了镁光灯下那一点点虚荣心，我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
0: 同事之间的友情，家人之间相濡以沫的亲情，这是很多人可求而不可得的。如果今天还能安全地回到他们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
1: 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
2: 你还可以，
3: 可我现在外边都是警察，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我没有机会了。
1: 怎么没有？你又没有伤害我。走到这一步并不是你的本意，在警察那里我能帮你，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你解释。
3: 不，不，我父母，我没脸见他们。我今天做了这样的事儿，他们肯定也不会原谅我。
1: 不会的，我也是快要当妈妈的人了，我想我还是有资格体谅你父母的感受。他们能够包容你的任何不完美，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你逃避现实、自我放弃。如今的你只不过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走错了一小步，只要你及时改正，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3: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跟你出去。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没有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叶子，我有话跟你说。不是叶子，你不能老躲着我吧？
1: 哎，我没什么跟你说的。
0: 叶子，你别走。叶子，你等等，你听我解释。叶子，
1: 让开。
0: 叶子，等我。
2: 叶叔加油！
0: 叶子，哎，怎么了？
1: 你别碰我，你。
0: 我看你扭到没有？
1: 哎，行了吧，你有女朋友，你还惹我干嘛呀你？
0: 我没有女朋友啊。
1: 你没有女朋友，少来了，你耳钉子掉你家里了，还没有女朋友。
0: 我怎么知道他耳钉怎么掉我家了？
1: 啊，好了，你别再说，有女朋友你就不要管我行不行？那我好欺负呀。
0: 不是，
1: 我不管你是无聊知己还是花心大萝卜，没有精力在这陪你浪费时间，为你的青春增添骄傲。还有你这个女朋友，我不管你是我昨天女朋友，我都……
0: 你听我说，她就是我的学生，我们俩关系仅此而已，听懂了吗？听懂了。现在才是真的。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

依然。春雨春心，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源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3: 刺鼻呀、
1: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带
15: 上吧。
16: 带上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1: 大龄女人未婚先孕，婚后才发现丈夫有家暴恶习。女人提出离婚，丈夫却反咬一口，怀疑女人出轨。女人下定决心要远离家暴丈夫，却又为何因为这场失败婚姻而丢了性命？夺命家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2023年的除夕夜，正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但在西南某市的一个小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却打破了。

0: 节日的平静。在一户人家里，中年女人陆冉被暴怒的丈夫许成红扯住头发，从卧室拖到了客厅。陆冉的母亲陈兰护着不到5岁的外孙女，向许成红苦苦哀求放过自己的女儿。可短短几十秒后，刚刚还在呼救的陆冉突然就没了声响。只见陆冉被许成红用水果刀割破了脖子，鲜血喷涌而出，他的身体瘫软在地，倒在了血泊里。眼前的惨状让陈兰心猛地一沉。片刻后，陈兰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传遍了整座单元楼。邻居赶来的时候，许成红已经冷静下来，他扔下了水果刀，拨打了120求救，同时拨打了110自首。但陆冉还没等到救护车抵达，就因为失血过多，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警方随后将许成红带走，通过他的供述和警方的走访调查，许成红杀妻案的经过以及杀妻案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都一一得到了还原。6年前，33岁的小学教师陆冉是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正在为寻找合适的伴侣而发愁。她经朋友介绍参加一个同城的线下交友聚会，期间认识了同样希望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人生伴侣的许成红。这个长相普通的网约车司机本来完全不可能入得了陆冉的眼，但30岁一过，结婚似乎就成了任务。陆冉这些年不断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这一次他要找的只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人，不指望浪漫的爱情。
1: 陆冉与许成红相识后，原本并没有看上对方，但是许成红每天对他嘘寒问暖，关心备至，风雨无阻地接送他上下班。陆冉渐渐对这个细心体贴、关注他情绪的男人产生了依赖，然而这段感情却遭到了陆冉亲友的强烈反对。
0: 陆冉和许成红的恋爱在闺蜜看来就是陆冉太着急结婚，一时冲动的决定。对闺蜜的反对声她倒是不在意，但陆冉知道真正的障碍多半会来自于自己的家庭。陆冉成长在单亲家庭，父母在他6岁的时候离异了，之后他就跟随着母亲一起生活。母亲也是小学老师，从小对陆冉的教育就十分的严格，希望把陆冉培养成一个独立的女性，尤其希望她能找一个优秀的丈夫。为了让许成红在母亲心里留下一个好印象，陆冉事先做了很多的铺垫。两个人还没见面，陆冉就在母亲面前一个劲儿地夸许成红体贴细致。可就算是这样，当许成红大包小包带着礼品登门拜访的时候，母亲陈兰还是对这个大陆冉6岁的男人当面表达了不喜欢。为了让母亲接受许成红，陆冉居然想到要用未婚先孕的手段倒逼母亲来接受。2个月后的一天，陆冉突然告诉母亲自己怀孕的消息。陈兰不可置信地看着女儿，这一次陈兰知道女儿是真的下定了决心。她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和女儿大吵大闹，而是有些心疼地拉住了女儿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她往后的生活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得到母亲的默许，陆冉和许成红迅速准备婚礼，在一场简单的仪式过后，两个人正式的结为夫妻。
1: 婚后，陆冉洗衣做饭，努力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也为即将迎来的小生命做着精心准备。而许成红依旧早出晚归，勤恳工作，对陆冉更是温柔体贴。陆冉感觉到婚后的生活幸福美好，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段看似美满的婚姻背后竟潜藏着一场

0: 怕的噩梦。
1: 随着怀孕时间越来越久，陆冉除了肉眼可见的身体变化，心理状态也因激素的催化经常发生波动。她逐渐变得情绪非常不稳定，经常为了小事责怪许承宏。这原本啊是大多数孕妇都会发生的变化，但在许承宏看来却是陆冉不成熟和情绪化的表现。劳累的工作让许承宏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了解关于孕妇生产的相关知识，因此面对陆冉提出的种种需求，许承宏开始表现出了不耐烦。这天半夜，陆冉突然想吃蛋糕，就叫刚刚睡下的许承宏去帮他买。连续几个月睡眠不足的许承宏突然爆发了，他冲着陆冉喊道：你知道现在几点吗？白天我在外边辛苦赚钱，晚上回来还要伺候你，这孩子你能生就生，不能生就算了。说完把被子往头上一蒙，开始呼呼大睡。许承宏这些话让陆冉像是掉到了冰窖里，从心里凉到了脚底。大哭了一场之后，陆冉安慰自己，哪有不受委屈的婚姻，哪有不受委屈的人生，既然这一场婚姻是自己选的，那么就只能承受这一切。从那以后，陆冉不再轻易对许承宏提要求，他开始体谅许承宏工作不容易，只要自己能做到就不会再麻烦许承宏替他做。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很多。终于在经历了怀胎十月的艰辛后，陆冉生下了女儿。他本以为随着孩子诞生，夫妻关系的阴霾会一扫而空，却怎么也没料到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0: 许承宏嫌孩子哭闹，竟对妻女拳脚相向，
1: 毫无征兆地将拳头挥向他，陆冉的嘴角被打出了血。
0: 陆冉决定为了孩子原谅许承宏，没想到竟被再次殴打。
1: 他开始对陆冉骂骂咧咧，夹杂着很多污言秽语和各种无端的猜测，这让陆冉听了怒不可遏。
0: 陆冉受伤严重，母亲将他接回家中并劝他离婚。陆冉会选择和许承宏离婚吗？夺命家暴正在播出。
1: 在陆冉坐月子这段时间，许承宏照顾他们母女俩也很用心。陆冉一边心疼丈夫过于操劳，另一边又担心巨大的身心压力会让丈夫再度情绪爆发，因此她提议许承宏这段时间暂时不要工作了。但许承宏没有同意，仍旧像以前一样白天出车，晚上回家照顾妻儿。可是还没出月子，陆冉的担忧很快就发生了。因为陆冉母乳不多，每天都需要给孩子喂配方奶做补充。这天晚上，许承宏把调好的奶给女儿喝，不知道什么原因，女儿就是不喝，还一个劲儿的哭闹。不耐烦的许承宏居然抬手就给了女儿一个嘴巴。陆冉看见这一幕都惊呆了，他抢过孩子就朝着许承宏大吼大叫。谁想许承宏突然将矛头转向陆冉，毫无征兆地将拳头挥向他。陆冉的嘴角被打出了血，他强忍身体的疼痛抱着孩子跑出家门，并且第一时间就报了警。警察把陆冉和许承宏带回派出所，对许承宏进行了教育训导。一名民警看到陆冉抱着那么小的孩子，忍不住私下提醒他，许承宏有打架前科，并且还被人举报载客时有辱骂乘客的行为。陆冉听到这些很是惊讶，对于许承宏不光彩的过往他此前是毫不知情，他怎么也想不到看似老实的许承宏会有如此暴力的一面。从派出所回到家，陆冉第一次对许承宏提出了离婚。这一天距离他们的女儿出生还不满一个月。
0: 听到陆冉要和自己离婚，

0: 许成红非常懊恼，他恳求陆染再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为了求得陆染的原谅，他向陆染讲述了自己最不愿意向人透露的不幸身世。
1: 许成红成长在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因为家庭贫困，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寄养到了亲戚家。实际上从少年到中年，大多数时候他都在隐忍中度过，就像一根始终处于紧绷的弓弦。年近40，许成红只能靠开网约车谋生，几乎没有对他尽到养育责任的父母，又在这个时候向他索要赡养费。对父母的要求，许成红再一次隐忍，在他看来，这是逃不过的血脉亲情，所以他才为了多赚钱，白天拼命接活，晚上就会非常疲劳，这才导致了他情绪失控，打了陆染。他一股脑地诉说着自己的无奈，企图用自己的不幸遭遇让陆染原谅他这一次，而他的方法的确奏效了。陆染一方面对丈夫的过往产生了同情，一方面看着还在襁褓里的女儿，她选择了原谅。但接下来的生活，陆染变得非常小心翼翼，孩子一哭闹，陆染就紧张，生怕许成红再打孩子。曾经许成红帮陆染做的很多事儿，陆染也不再交给他做，而是一个人倔强地完成。这样的状态却反而激怒了许成红，他觉得陆染开始嫌弃他，经常吵架的时候都说陆染看不起他，才会不让他亲近孩子。慢慢的，许成红越来越没有耐心，处于随时可能爆发的状态。
0: 这样紧张的家庭环境令陆染感到身心俱疲，他意识到许成红暴躁易怒的性格根本无法改变。可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陆染选择勉强维持着二人平淡的婚姻。然而这种隐忍换来的平静却在不久之后被打破了。
1: 这天许成红去接陆染下班，远远看见陆染在校门口和一位男老师谈笑风生。回家后，许成红忍不住质问陆染和那个男老师的关系。陆染开始并不理会他，只是冷冷地说同事而已。但许成红想到这两年陆染一直嫌弃自己，肯定就是因为外面有了其他人。他开始对陆染骂骂咧咧，夹杂着很多污言秽语和各种无端的猜测，这让陆染听了怒不可遏，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就在这一次，暴怒的许成红再次殴打了陆染，并且比第一次打得更重。这次陆染伤得不轻，陆染的母亲得知女儿被许成红家暴，马上把陆染接回了家。在家休养期间，母亲一直劝说女儿必须和许成红离婚。她告诉陆染，对于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这种人不会改变。面对母亲的劝说，陆染也想离婚，但是一想到女儿还那么小就要面对破裂的家庭，她又不忍心。母亲陈兰看到陆染犹犹豫豫的，便只能直言相告，当初自己就是一味的忍让陆染父亲的家暴，才最终导致他父亲将怒火发泄到了年幼的陆染身上。陈兰这才毅然决然地和丈夫离婚的。听到这，陆染明白了母亲所经历的一切，想到女儿的安全和健康，陆染终于下定决心要和许成红离婚。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

0: 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们一起来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许成红得知陆然起诉离婚，恳求原谅被拒后变得疯狂。
1: 他居然在临走前小声地对陆然说了一句话：我这么求你，你都无动于衷，你就不怕鱼死网破吗？
0: 许成红上门求复合被再次拒绝，恼羞成怒的他竟对陆然痛下杀手。
1: 他顺手抄起了桌上的水果刀，狠狠朝着陆然的肚子和胸口连捅几刀，最后一刀则是在陆然的颈部割了下去。
0: 许成红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面对家庭暴力时，受害者该如何保护自己？夺命家暴正在播出。
1: 陆然收拾了行李，带着女儿回到母亲家居住，正式和许成红分居，并且向法院起诉离婚。许成红收到开庭传票后，多次上门，又是认错，又是哀求，企图得到陆然的原谅，但都被岳母陈兰阻拦了。陈兰告诉陆然，千万不要心软，为了自己和女儿的将来，这种会家暴的男人必须远离。就在法院组织调解的时候，许成红终于见到了陆然。他一方面苦苦哀求陆然原谅，一方面总拿孩子还小来说事儿，但反复几次都看不到陆然转变态度。他居然在临走前小声地对陆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么求你，你都无动于衷，你就不怕鱼死网破吗？听到这句话，陆然知道这个男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他在通讯录里把许和应对家庭暴力的法律途径。首先，我们需要先明确什么行为算作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

0: 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的侵害行为。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案件的家暴行为发生在夫妻之间，而且女性受害者居多，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法律条文说的是家庭成员之间，这里的家庭成员并不限于夫妻，还包括父母、子女。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老年人朋友和未成年人朋友，你们如果遭受了任何形式的家暴行为，都要积极地寻求法律保护。而面对家暴，及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从民事法律层面给出的最重要的应对家暴行为的措施之一。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同时，该法第29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向法院提出申请，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申请方式可以是书面申请，也可以通过电子申请。在司法实践当中，大家可以登录法院的客户端进行申请，无需开庭，远程核发，紧急情况下法院会在24小时内作出裁定。当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最重要的是注意日常收集相关的证据，证明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危险，比如公安机关的接报警记录、伤情照片、医疗记录、施暴者的悔过书、保证书、日常往来的录音、录像、短信、微信等电子证据，在你申请保护令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当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以后，如果施暴者依旧我行我素实施家暴行为的话，法院可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责令行为人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警告、罚款或拘留。如果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构成犯罪，将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的被害人陆冉，如果在第一次遭受家暴的行为后高度重视，而不是顾全情面，我们相信绝不会发生案件当中的惨剧。当时民警已经告诉陆冉，许成红有打架前科，并且还被人举报载客时有辱骂乘客的行为，陆冉就该及时选择远离许成红，而不是一再的忍让。从司法实践来看，很多家暴的施暴者在真正施暴之前都有迹象显示出他们存在家暴的可能性，因此在步入婚姻之前，我们就可以做好婚前尽职调查，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对方是否失信被执行人，或者是否有犯罪前科，同时也可以在结婚前专门签订反家暴婚前协议来约束对方。观众朋友们，我们回看节目中那个血色除夕夜的悲剧，不禁要问，是什么让本该温暖的港湾变成了暴力的牢笼？这些一个个逝去在家暴者手里的生命，就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及时把握救助自己的时机，刻不容缓，不要让年幼的孩子面对这样的惨剧。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不务正业，痴迷网络游戏，竟将病逝老父亲遗弃家中不离。

0: 妻子生病，丈夫多次提出离婚，妻子竟起诉丈夫涉嫌遗弃罪。两个案例同样是遗弃亲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真假遗弃，下期播出。
1: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蔬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见面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别放心，
1: 滋阴壮。
2: 哎呀，
3: 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5: 它就是未可知。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7: 大家好，我是姜振宇。
8: 大家好，我是黄澜。
6: 那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失去了老伴儿之后，沈教授啊，这个就作为情圣一般的存在，人生。

0: 开启了无数春的这其中的一段啊，这一段呢，就是我觉得看过这部剧的人无一不被他的这个军事化管理征服啊。每一天你想想，如果说你家里头有一个这样的人，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来，我们今天一起来追剧。
1: 眼前的这个人是70岁的退休教授沈卓然，他手机里的信息来自前几天在公园认识的一位退休工会主任吕元，两人加上微信后没几天，吕元就邀请他一起吃饭。盛情难却之下，他只好喊上好友老丁和老狗一块赴宴。
2: 老陈同志啊，您丧偶，我离异，都是单身。您爱好文艺，我爱好运动，动静相宜。您教授职称，我劳动模范，您略胜一筹。但是您不擅长家务，我啊，家里家外一肩扛，我遥遥领先。您说咱俩是不是相当的配？
0: 他这第一顿饭就是特别勇敢的表达啊，
3: 哎，直接上。哎，
4: 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啊？
5: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
5: 出大事儿了啊！
6: 老沈同志，你想好了吗？你愿意跟我打红胡日子吗？
5: 啊？这谁呀？
2: 对呀，这什么人啊？
1: 面对性格热情直爽，刚认识就直求表白的吕元，沈卓然感到十分无奈，决定今后就避免和他再接触。可让沈卓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吕元竟然直接追到了家里。
2: 我这个人向来雷厉风行，认准的事儿我就往前冲。您上次不是说想请个钟点工吗？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把我当成钟点工，以后啊，你们家的粗活重活啊，都交给我了。
7: 嗯，价值体现。哎呀，
2: 我就是和老沈同志接对子了。
0: 直接拎包入住了呀。
5: 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2: 接，您接。
8: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元的女儿。
9: 妈妈，我怕。
8: 别怕啊，姥姥找到了。
2: 我妈这人
8: 好面子又要强，她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她也不会回家的。我知道太冒昧了，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她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1: 此时沈卓然才知道，原来吕元是因为和女儿发生矛盾离家出走了。出于善意，沈卓然表示先帮忙安顿吕元到附近居住，可没想到越是着急越是意外频发，沈清一不小心被绊倒扭伤了腰，一家人忙前忙后将她送往医院，折腾下来已经到了深夜。无奈之下，沈卓然就让吕元暂时先住在家里。
2: 老沈同志起来了。
5: 哦，吕元同志，走走走走
2: 走走走，快来。哎呀，坐吃早饭。
5: 这么丰盛的早餐
2: 啊。哎呀，您静静心着去吃。一会儿啊，我把那床帘拆下来洗一洗啊。哎呀，真不错，两下真不错。
10: 爷爷不会又恋爱了吧？
11: 别胡说。
2: 我觉得这个吕阿姨挺好的啊。哎，她一来你爸就闻鸡起舞了。
7: 闻鸡起舞，
2: 赶紧的下楼遛弯去，走一万步啊。
5: 我这就去。
2: 加油
5: 加油
2: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7: 无奈的苦笑。
12: 哎，爸，您干嘛呢？
5: 吕元同志让我走一万步，我这还没达标呢，还得走。
12: 不是，您都70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
5: 是说的是，不过你这么想哈，因为我原来不太爱锻炼，人家现在强迫咱们锻炼身体，这不也是好事吗？啊，往好了想。那时候累。
1: 自从充满活力的吕元来到家里后，家人也感慨沈卓然被他从颓废的状态拽出来了，一家人都被他的热情所感染。就是有一点，吕元说为了沈卓然的身体好，要求他多

0: 走走路的健康锻炼，每天走1万步成了一个强制性的任务。
1: 哎，沈爷爷，
2: 嗯，
1: 任务还没完成呢，
2: 还差着将近2000步呢。
1: 哎，那这样呗，我正好给那个马教授送文件，我帮您走。
2: 哎呦，那太好了。
1: 沈爷爷，您坐着歇会儿，我来。
2: 好好好好，
1: 那我开始了。
2: 好，
1: 哎，好。沈爷爷
2: 啊。
1: 刚才4个大字惊心动魄呀，我刚出来呀，我就从电梯门一出于奶奶就来了，还问我呢，让我叫你赶紧回家，我没见过你。
2: 你没把这事跟他说吧？
1: 没有，我藏起来，我立马我就藏起来，放心。
2: 吓死我了。
1: 来，你看
2: 有
1: 啊，
2: 达标了，超了点儿。
1: 哎，没事，
2: 你真行。他真不知道了，
1: 真不知道，放心，我放心。
2: 好，谢谢你，小三。
1: 哎，没事没事。
0: 沈卓人找到了可以作弊的好办法，心里忍不住的开心。毕竟这1万步对他这个七旬老人来说真的不容易。俗话说，重压之下必有反抗。生活中，哪些为你好的重压，让你也感同身受呢？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4: 你看这家里头就真的是跟军训似的，对吧？有一位教官随时的督促大家，
5: 刚性要求。
4: 哎，对，你必须得1万步，
5: 虽然乐呵呵的。
6: 就是演表演演员的那个演员叫丁嘉丽老师，他现在每天1万步，
4: 也1万步，
6: 他都瘦了。然后我们原著小说的作者王蒙老师，他看了我们这个电视剧以后，他现在每天1万步，他每天给我发他走1万步。就是我觉得好多事情是这样，就是你硬性要求别人，别人反而觉得是个负担。但是你如果真的自发去做，
4: 对，
6: 他那个动力是无限的。
5: 也得给大家科普一下，这里面是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人这么坐着聊天，你什么活都不干，身体的能量有70%是由脂肪来供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减肥中，只不过它减得很少。那这个1万步能不能帮助减少脂肪呢？肯定能，而且比我们坐着要减得多一点。
4: 对，
5: 但是它有一个风险，就是会对关节磨损。
4: 嗯，
5: 对，所以年龄大了，70多了，如果真的走1万步的话，那它的关节的损耗会更大一点，受伤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6: 你怎么知道我们后面沈教授的膝盖就是不行？
7: 就是问题，
5: 这常识嘛。
6: 对，那应该怎么样呢？
5: 比如说游泳，是对关节几乎没有压力的。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中等强度或偏低的慢跑，跳绳、骑自行车。然后这种就是让你稍微喘呼吸有点累的，这个叫有氧。这个的最大好处是强化心脏，然后让心脑血管系统变得比较健康。
4: 对，
5: 然后老年人要多练肌肉。
7: 对，
5: 多练肌肉。
6: 所以我们像看吕儿这样的这个体能，他踢毽子还能够把一个40多岁的沈清江背起来走，那这个腰腹力量，
5: 他肌肉含量应该很高，
4: 很壮实啊。你看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中气十足，对吧？
5: 对，
4: 这充满了斗志，充满了活力，在这个家里头，对吧？他就像那一团熊熊燃烧的火，在任何时候他都在燃烧，他都没有熄灭过。我想问一下黄老师，就当初这个吕儿这个角色的设定，你们当时是怎么想？
6: 原来小说的王蒙老师，现在走1万步的王蒙老师，当然提醒他那个膝盖要注意啊。他就是写了一个原型人物，就是叫吕儿。吕儿呢，他就是其实原来写的是一个老师嘛，他有点这个上政治课的老师，他就特别爱讲道理，特别愿意用道德来约束别人，就写了这么一个人物。然后我们在慢慢的立体化展现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看了一个纪录片，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老太太在相亲角的时候，就讲话的时候就是铿锵有力。她说那个台词啊，就是都是3个字4个字4个字，就有点节奏感，就是有点像我们原来我们见过过去时代爱喊口号的那种人。
4: 对，
6: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编剧觉得哦，我们可以拿这个台词风格交给吕媛，让吕媛。然后呢，我们又设计了像吕媛这样的性格，她不可能说去跳个扇子舞，
7: 对对对，
6: 对吧？她踢个毽子很像她啊，所以我们就给她安了好多爱好，就把这个人物就塑造起来了。塑造起来以后，因为她太有特点了，
4: 对，很可爱的。然后你看那个有一幕，我觉得也特别逗，就是，沈教授在这个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碰到了沈清。 沈清说干嘛呢？您七十多了又不参加奥运会对吧？不是，
7: 您都七十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

0: 哎呀，
1: 就像刚黄老师说，你就如果说你这是一个压力，对于来说是个任务，哪怕是一件小事儿，人都会很容易产生这种抵触心理。
2: 太正确了，以至于他说他不能包容人性，有些时候会偷偷懒啊，或者有一天心情不太好啊，想在家刷刷手机啊，就他不允许这种存在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有压迫感。
1: 对。
3: 本质的讲，吕老师现在是在单方面追求沈教授。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吕老师使用的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嗯，我得在你的生活里面占有一个功能性的分量，我得跟你产生强关联，而且是可重复的，我得让你认识到我有价值。这种行为，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好多幼稚的小男孩，当喜欢一个班里的女同学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招啊。自己也不帅，然后人女孩也不在意要谈恋爱，然后自己也没有什么机会去聊天，怎么办？英雄救美，安排几个小伙伴假装小坏蛋去欺负这女孩，然后站在那儿说你们都走开，放开那个女孩，你就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一来二去老有这种恩惠或者授予的感觉，这姑娘可能就有机会落手了。这个吕奶奶其实就是阳光版的英雄救美。对，你没有危难，我给你制造一个危难，
1: 让我救你于水火。
3: 对，我现在是在拯救你，为了你好，那你看我很有价值吧。嗯，
4: 对，我江老师小时候没少干这些事儿。
2: 对，我听到江老师叙述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吕奶奶，我觉得从女人的角度我理解她，她恰恰是一种自卑的心理。嗯，因为她一上来她就会说我来替你们干重活。嗯，然后我要为你好，你走一万步，我监督你。他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实用价值，
0: 对，
2: 你就会爱我。
4: 对，
2: 但其实说，如果我没有实用价值，你不爱我。嗯，啊，所以他会把这个实用价值放在最前面。我是一个工具人，只要对你有用，你就会离不开我。所以他是一个很卑微的。
3: 好多男孩会显得自己很幽默，没事讲个笑话，干嘛呢？就是吕奶奶是提供功能价值，这个男生试图表现自己的情绪价值，我能逗你开心，你乐了吧？对不？
2: 然后，老师在不同成长时期有不同对付女人策略，
1: 有很多面的维度。
3: 再来一点，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年龄40多岁，然后这个功成名就，手里有资源了，我给你大量支持，带你飞呀，这叫什么？这叫做成长价值，功能价值、情绪价值、成长价值。
4: 明白。
3: 但麻烦的是，这仨最好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刚才吕奶奶她只有第一个功能价值，那后面两个还没体现出来。
1: 但是你这个军事化管理既然已经它正式上线了，它管的就不单单是沈教授一人，那接下来就包括丽娜都被管束在内了。来，
5: 以后我来，老沈同志就我负责来照顾啊，你们呢，解放了。
6: 十几年来，沈家一大家子人的饮食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压在家庭主妇丽娜的身上，而自从吕渊搬进来后，忙前忙后主动包揽家务，让丽娜得以喘息片刻，她不禁感慨家里简直是来了个活雷锋。这天沈卓然在点燃灭蟑螂的药后就出门了，幸亏消防员及时赶到。
7: 哎呀，这不是我们家楼道吗？
8: 哎，怎么样，没事吧？
9: 没事。灭蟑螂的药不能一次性点这么多，太危险了，下次注意了啊。哎呦
7: 开点窗吧。
5: 好。
7: 丽娜呀，你别管，你过敏。
5: 我来

0: 那点是让人感动的，
1: 有责任心拉满。
2: 吕元为了救丽娜受伤，让他对吕元的谢意再次加深。不仅如此，吕元对丽娜的提醒更是引发了他对自己现有生活的审视。
3: 你尝尝这个水西门的陆家鸭子，他们家排长队哦。那啊啊、嗯、你把时间都浪费在排队买鸭子上了，你没有危机感吗？啊，丽娜，我真为你着急呀、啊、你整天忙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
0: 这也是一种超越边界了啊、哦！
1: 对，
0: 他在对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提出一些质疑。
1: 对，
3: 哎呀，这是早晚会出问题的。

0: 那怎么办啊？家里有我，你出去找工作。
1: 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个人啊，只有家庭价值是不够的，必须得有社会价值。
2: 有合适的吗？
1: 没有，要不就是年龄不行，要不就是太远了。哎呀，你说中年妇女再就业怎么就这么难呢？
0: 点燃了焦虑，
2: 慢慢找。
3: 丽娜在李媛的鼓励下决定走出家庭，重新找工作。但是中年女性想再就业确实困难重重。而就在丽娜一筹莫展的时候，李媛再次出动，带给丽娜一个好消息。
4: 丽娜，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0: 是吗？进来进来坐啊。
4: 哎，好。我们厂运输部的小吴想招一个财务，要专业的，要自己人，要靠得住的。
0: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了吕阿姨。
4: 哎呀，不要见外，听起来啊，早点休息啊。
0: 好，
4: 养精蓄锐，明天大家。
5: 我们是小公司，刚起步，底薪不高，300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你一些股份，
0: 工资都好商量。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5: 月底报税肯定不行吧，要加班的。
0: 哎，你们这儿是朝九晚五是吧？
5: 朝八晚五单休啊。那个创业期嘛，多少有点艰苦的。
0: 哎呀不好意思，这可能换季啊，我鼻炎有点犯了。
5: 我们这儿会也有点大。
4: 你也知道的，我不图钱，我就是想做点事情。但是吧，这多乐开个家长会，老爷子去个医院，我是要跟老板请假的。
6: 吕大妈那边怎么办？
3: 虽然丽娜觉得想要兼顾家庭这份工作并不适合自己，但是考虑到在就业的困难以及吕媛介绍工作的情面，她还是勉强接受了。
4: 哎呦，丽娜你回来了。哦，辛苦辛苦。哎，回来吃饭吃饭。干嘞。
0: 怎么样，吴老板人怎么样？
7: 说说。
0: 哎，吴总蛮好的。
4: 小吴跟我熟，他会照应你的，但是也不能因为我的关系搞特殊，还是
8: 伟大光荣正确，
9: 所以大家都表情很尴尬，你看啊，
4: 要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啊。
0: 是的，是的，谢谢李阿姨。
4: 哎，不谢。
5: 妈，你这鼻子怎么？

0: 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2: 这一杯。

0: 什么？那丢给你的话，你就只能选择可以或者不可以。
1: 那你就游一万圈一样的，
0: 对
1: 对吧？
0: 我的这个心脏不太好，不适合一万圈。嗯，我只能够游两圈，我就很开心了。
2: 蒋老师，你说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就会绕到一种辩论上了？就是关于一万步好还是游泳好，嗯，就会变成一种辩论。
0: 辩论呢是不能避免的一个礼貌的环节，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跟对方完全割裂这个关系，也没有把对方推到对立面，所以你们总要或浅或深的交流一段。那么这个交流的过程其实也是为下一阶段关系的变化做一个试探和铺垫。当我觉得你有理可讲的时候，我跟你摆事实讲道理，其实隐含的台词就是请自重。
2: 我觉得说每个人说话，每个人他都有一个动机，我们不去批判一个人的行为，而去理解他背后的成因，嗯，就是他到底想要什么。
0: 现在是因为吕老师在追求沈教授的过程，嗯，所以他要强化自己的存在感，他强烈渴望获得认同，嗯，甚至是一家人的认同。如果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视角都撤掉，只站在沈教授一个人的主观视角来看，他经历了很多不同风格的女性，都试图跟他建立亲密关系，嗯，那么你让他怎么去应对这么多不一样的女人？一定是我的所有的决策是基于这个稳定的事情，在这个事实基础之上我来做判断。嗯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失眠睡不着，
7: 用希尔安宁。
6: 失眠睡不好，
7: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8: 准备好了吗？我都能够想象你待会儿煮出来的清甜了。
9: 您说这个喝汤究竟是应该咕嘟咕嘟喝呢，还是一口然后慢慢的喝呢？
8: 你的童年，
9: 我的童年，
8: 好像都一样，都能
9: 是党参吗？红枣放到火锅里的作用就是补血益气啊！我感受到你的表情了，就是台下舌尖，又上心尖的草本香，哇，
8: 是不是绝了？
9: 润物细无声，尤其用来形容我们的这个椰子锅，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0: 哦，看到没？见我一脸椰子水，这可是天然的电解质水，赶紧补充一下水分。我继续拼。哇、新鲜的椰子就是天赐的味道。你看到没？椰子水全都溅出来了，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味道。我现在把它倒入罐中。
1: 天哪，你在干什么啊？
0: 梁静姐，你来了。
1: 哎，你怎么满脸都是水啊？
0: 这个是我从海南新进的椰子，我打算今天让你补补电解质。哇，来来来，
1: 我给你送来了养生外卖
0: 鸡肉。
1: 对呀、
0: 你这让我想到了我从小吃到大的一道美食。
1: 什么？
0: 椰子鸡火锅呀。
1: 我得给你拿个纸擦擦，你这椰子鸡都跑脸上去了。哎，
0: 你看椰子就是这么的爱我，连水都要粘在我的脸上。你要不要来批一个？
1: 我也想啊，但是我行吗？
0: 你试试。来，要不我先示范一个给
1: 你
0: 看。好，
1: 好，可以了可以了。哇，多么干裂的椰子汁啊。那这样我也来学一个好不好？
0: 好，
1: 你帮我挑一个好打一点的。
0: 这个看起来比较小巧可爱。
1: 行，来，请等一下。
0: 加油加油加油，再用一点力气。
1: 平常我们喝的椰子水原来需要这么多力量，我以后会珍惜每一口椰子水和每一口椰肉的。这么深还不行吗？
0: 看来需要我的神助。准备好了吗？
1: 果然，哎，
0: 这个椰子火锅简直就是火锅界的一股清流。
1: 真的，你看，好清香啊，感觉马上就在海边了。
0: 而且这个椰子火锅呢，是无论怎么吃你都不会上火。
1: 这个椰子含糖量是比较低的，它含着很多的天然的钾啊、钠啊，对我们的身体也好，有点像那个电解质水。
0: 我觉得我们再批一个应该就差不多了，
1: 还要再批一个，
0: 可以做今天的火锅了。
1: 来。
0: 再用点力，胜利在望了。哎，成功了！
1: 成功了吗？
0: 恭喜你！其实已经砸开缝了，我们直接把水倒进去就行，别逞强了，你来。
1: 你别说，你的劲儿还确实大一些。小心哦！哎，好。哎，这个没有浪费，好想尝一尝啊！
0: 来，
1: 一定很甜吧？哇！
0: 公主请喝椰青，
1: 谢谢。其实平常我经常会在运动之后呢，也喝这椰子汁儿啊，
0: 是
1: 补充一些电解质。
0: 电解质。哇，沁人心脾，春风十里不如一杯椰青。
1: 真的是这样吧？我们先把这个椰汁倒在锅里，因为今天毕竟我们的主题是椰子火锅。
0: 好的。
1: 来吧。
0: 我感觉到这么多差不多了。
1: 好，来，我们把鸡肉也放进去。
0: 我都能够想象待会儿煮出来的清甜了。
1: 是的。
0: 这买的是哪里的鸡啊？
1: 海南的文昌鸡。
0: 那他们俩是绝配。
1: 当然。
0: 那其实椰子火锅里面也可以煮一些其他的食材，像
2: 泡加入火锅中呢，增加它的鲜甜。另外呢，是鸡火锅嘛，它难免有一些油腻，所以咱们加一些这个马蹄呢，汤呢也会更加的清爽。
0: 行，你们做，我给你们盛汤，好不好？
1: 好，来来来，坐。
0: 哇。现在喝起来应该非常的香浓可口，
1: 因为我已经闻到了它那个椰子的清香味儿。那上面的那个黄色的油是
0: 鸡油啊、我觉得应该是鸡皮里面煮出来的油。来尝尝吧。都说饭前一碗汤胜过良药方，所以饭前喝汤是不是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1: 对，
2: 是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对身体有好处吗？
1: 饭前喝汤呢，它会让自己的胃里面先暖起来，消化系统呢有一个提前准备，说哎，我要开始吃饭了，你要开始工作了。二来呢，是因为我们提前先占肚子，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后面的菜不要吃太多，对身体会比较好。
0: 我来补充一个三来吧。我觉得它喝进去其实也是可以润泽我们的肠胃。让肠胃处于一个不灵不灵的状态。
1: 是的，
2: 是的。你们说的都特别对。这个呢也是契合咱们中医啊治胃病的一个理念，来顺应这个脾胃的生理的特性。
1: 您说这个喝汤究竟是应该咕嘟咕嘟喝呢，还是一口然后慢慢的喝呢？因为小时候我姥姥老是鼓励我说快喝快喝，多喝点多喝点，我每次喝汤都特别快，这样好吗？
2: 喝汤呢咱们还是讲究要慢慢的喝。这样呢就有利于咱们的胃肠道系统，包括咱们的唾液呀，包括各个方面的一些生理机能的启动。那你们知道如果是喝得特别快的话，

靓女靓仔，快来充值养羊套餐！今天我们要吃温补不燥的椰子火锅，这都是新鲜的椰子哦，把它劈开。

0: 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 打嗝。
0: 还有呢？
2: 那个营养是不是吸收不进去？因为它一下就一饮而尽了，然后没有给充分吸收营养的时间和空间。
0: 也有这个因素在。嗯，中医里边呢就叫做水困脾胃。嗯，然后会有一些这种腹胀啊，会有一些这种消化不良的一些这样的表现。比如说咱们有一些忌讳，就是说汤常烫烫。如果是太烫，对身体还是有一些损伤的，包括对胃黏膜，有的地区胃癌的发生率是有一些高的。后续呢，专家就会调查，就发现当地的居民呢，他有的时候菜呀，包括汤上来，这个接着就喝，有这么一个习惯，这是对胃黏膜长期以来这是造成了一个损伤。有一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对咱们这个疾病的发生率也是有一些影响的。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咱们呢喝汤也是慢慢来，
1: 细品慢咽啊。
0: 对。是的，
1: 太沉了。哎
2: 呀，李梅姐姐你来了。
1: 哇，给我们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什么呀？
1: 这什么呀？一会儿再揭晓，先给我来碗汤好吗？
3: 好呀好呀，来来来，我来给大家来分分汤。哇，
1: 好香啊。
3: 姐姐你先做养生的椰子火锅。
1: 好，谢谢。
3: 好，小心烫啊。
2: 我能再来吗？
3: 太能了，来给你来块鸡肉。来，我们坐下聊。
1: 有点点甜。
3: 坐下喝，坐下喝。
0: 其实关于咱们这个椰子火锅呀，还可以加入一组东西，然后让这个味道呢更鲜美，提升它的养生的功效，同时呢不破坏咱们汤底的作用。
2: 我觉得既然提到了养生功效，我觉得可能和药膳有关系，是不是？
0: 对，是的。为了让咱们大家呢印象能更深刻一些，咱们呢做一个小游戏，药材的盲猜，我发给你们，然后你们摸一下，猜一下里边是什么呢？
2: 光靠摸，
1: 我现在可以说吗？
2: 我能闻一闻吗？
0: 可以，
4: 我也要闻，
0: 也可以闻一下。
1: 哦，我闻到了，
4: 我这个好像是我猜到了，我一摸我就。
2: 我也知道了，我们一一揭晓一下好不好？
1: 好，
4: 红枣，
2: 验证一下。哇，
1: 真的是红枣哦，
4: 红枣，
0: 答对了。嗯，啊，那咱们把它放到火锅里。
4: 好的，红枣放到火锅里的作用就是补血益气，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女孩子，很适合补气血。
0: 对，是的。
4: 那我们
2: 接下来我来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党参了啊，看看。
0: 揭晓一下答案。
2: 等等，
1: 是党参吗？
0: 是党参。
2: Yes。
0: 那你知道党参的功效作用是什么吗？
2: 党参最出名的功效就是。是补气喽。
0: 另外还有的功效呢？
2: 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就当中医了。
0: 它还有一个生津液的作用，
2: 就是口干舌燥的人可以吃它。
0: 也可以，咱们也加入咱们的椰子火锅里。
4: 这个吧，我觉得还真的有点盲盒的意思了，因为我闻着非常像我爸爸给我炖的那个排骨里头的会放的一种药材。而且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是黄芪。
2: 拿出来看看
4: 吧。闻着非常像，我来看看是不是呢？
0: 咱们揭晓答案。这个呢是玉竹。哦，
4: 玉竹。
0: 玉竹，对。那您知道玉竹的功效是什么吗？
4: 玉竹的作用是不是护脾胃的？
0: 它还有其他的功效吗？
4: 没有了吧？
2: 说明你错了。
0: 它有滋阴的作用。
4: 滋肺
0: 阴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4: 那我们现在把玉竹放进去。
0: 把玉竹放进去。
4: 好，
2: 把药膳包加进去之后，它的味道会变成什么样？
4: 来，我再给你尝尝。
2: 会不会药味特别浓厚啊？
4: 我觉得不会，因为椰子汁本身的味道就很香甜，然后再加上鸡的味道很香，我觉得这一点药应该不会起到太苦的作用。怎么样？
2: 真的，它口感变得特别丰富。就一开始可能只有椰子的清甜，它现在有了一点点草本的醇香。
4: 我感受到你的表情了，就是才下舌尖，又上心尖的草本香，是不是？
2: 对对，哎，大家快尝尝。
4: 来来来，我们都吃。
0: 好。因为咱们这个呢，是里边有鸡肉的成分，它相对来说呢有点燥热，加入了玉竹滋阴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呢，咱们加入了党参。补中气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还有生津液的效果。大枣呢，咱们加入之后，增强了它补气血、补血的效果，更加的香甜。
4: 哇，
2: 是不是绝了？
4: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在椰子火锅里面放马蹄，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马蹄，没有之一，非常好吃，大家一定要尝一下。
2: 喝下这么一碗小小的椰子汤之后，我觉得浑身都暖和起来。
4: 我来考考一坤啊。这个马蹄有什么作用呢？在椰子火锅里，
2: 马蹄应该是性凉的啊，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解火呀、止咳呀，还有美容养颜、
4: 我印象中它是味甘，所以应该是保护脾胃的。
0: 对的，这个椰子火锅里边鸡的燥热之性嘛，咱们需要中和一下。另外呢，上面呢它会飘着一层油脂。
4: 对，
0: 然后加入这个马蹄之后呢，它会更加的清爽。
2: 李梅姐姐吃得开心吗？
1: 开心。
4: 太好吃了。
2: 我还有一样东西能让你更开心。

0: 开心。
1: 什么？
0: 等等我，两分钟就来。
2: 好
1: 的。其实马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妙用也有很多，比方我们做饮料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块进去，
3: 包括天气呢，如果是越来越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煮一些水，党参、麦冬还有五味子放在一起煮水的话，这个也是一个经典的方剂，叫做生麦饮。这样呢就促使咱们身体能够自己生津液，而且口感比较好。
0: 灵魂蘸料来喽！哇，这也是椰子火锅特别有特点的一大亮点。
2: 清绝。
0: 这个你们知道吗？
1: 蒜吧，沙姜
4: 没见过。
3: 沙姜。
0: 这你都能知道。对，它不是普通的姜，它是沙姜，它就是椰子火锅里面画龙点睛当中的精。特别香。然后是酱油。
1: 好，姐姐来一点，放到这个里。
2: 清绝
5: 的作用就是它对脾胃很好。
3: 它是酸收，沙姜呢它是辛散，酱油呢是咸入肾。这个呢咱们就构成了一个养生的格局，养阳的蘸料。
1: 明白了。
0: 亮静姐，沙姜你尝尝，我知道你不爱吃姜，但沙姜这个味道保不准你喜欢，它没有那么的辛辣。
5: 对，而且它还挺香的。
0: 好，那你表演一个生吃沙姜吧。
5: 那不要了吧。
3: 那你知道这个沙姜跟普通的生姜区别是什么吗？
5: 它没有生姜那么的辛辣。但是它会发汗。
3: 是的。那你说它在温补的作用上是生姜更强呢，还是说沙姜更强呢？
5: 生姜更强。
3: 沙姜更强。
5: 真的吗？
3: 对，是的。您看小贺给咱们准备的蘸料呀，生阳而不浮越，温补呢而不壅滞。
0: 所以吃得开心吗，各位姐姐？
5: 开心，
3: 温暖。
0: 李梅姐姐，你看我都把这么好的蘸料奉献出来了，你给我们带了什么宝藏呀？
4: 我给大家带来的盲盒。
0: 盲盒？
5: 盲盒又让我们猜哦。
4: 好的。第一份盲盒是蛋白质能量王，你们猜是什么？
5: 蛋白质能量王。
0: 骨头。
5: 鱼肉。
0: 奶酪。
5: 酸奶。
2: 豆腐。
4: 我还是打开吧。
0: 究竟是什么这么大？噔噔噔噔，哇，原来是虾。
5: 原来是鲜虾。
3: 刚刚大家猜的骨头呀，包括这个鱼肉，它确实富含蛋白质，但是呢它养阳的效果不如鲜虾。鲜虾呢它富含蛋白质，富含钙质，另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温阳通脉。
0: 太好了。
4: 第二份盲盒，补钙强骨标兵啊，
5: 这个我知道，排骨、牛奶、杏仁、
0: 黑芝麻，
3: 黑芝麻可以放到火锅里，
0: 可以啊，煮芝麻糊吗？啊，
3: 可以的，可以的。
0: 算了，快揭晓吧，
4: 太想了一点吧。
1: 这是什么？
4: 白白的哦，
0: 瑶柱，
5: 瑶柱，这个很贵，
0: 破费了，你们
5: 破费了，但这个很有营养，那我们把它煮下去吧。来，
3: 咱们把虾一块儿
5: 好
3: 放一下。
0: 孙老师，这个瑶柱我知道它口感特别棒，但具体的养生功效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楚。
3: 这个呢它是富含多种的钙呀、磷呀，这些它含有的是非常丰富的，也有一个温通经脉、补阳的这样的作用。
5: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贝壳类的都有这个作用啊？
3: 所有的贝壳类的呢它这个含量也是不一样的。你像瑶柱呢，它自古呢就属于海八珍之一，说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丰富程度跟别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5: 我们的虾已经烫熟了，太漂亮了，来，姐姐辛苦啦。
4: 谢谢。
0: 好的。
5: 我想问问姐姐，为什么会选择带虾给我们呢？
4: 因为虾是海鲜当中我最喜欢吃的一款啊，还有丰富的蛋白质。
5: 对，而且我们女孩子吃虾一点没有负担，因为它不会长胖，
3: 不会长脂肪。
5: 对，
4: 瑶柱吃起来主要是非常鲜嫩柔软，它的脂肪含量没那么高。
5: 对，
4: 还是主要是柔软易消，
0: 哪怕牙口不好的吃也没有任何问题。
4: 对的，
3: 瑶柱呢它也是对脾胃有一个促进消化的这么一个作用，包括对脾胃功能的保护滋养是非常有帮助的。
5: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盲盒会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猜一猜。
4: 美容养颜高手，
0: 猪脚、
5: 燕窝、
0: 阿胶、
5: 猪皮豆、
0: 乌鸡。
5: 乌鸡应该也不会，因为已经有鸡了。是什么呢？
4: 来看一下。
5: 这是花椒，你发现没有？姐姐给我们带的这几样东西呢，都还挺贵的。
0: 姐姐大气常来啊，
5: 而且也好吃，
3: 都很有特点。对的，花椒呢，它有一个别名，又叫做鱼肚，又叫做鱼泡。它呢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促进皮肤细胞的一个再生和代谢。
5: 像花椒这种吃多了会上火吗？它属于比较温补的，还是属于比较凉性的呀？
3: 凡事都是过犹不及的，
5: 对，
3: 咱们最好是适量的吃。比如说一个食物，它即使说是平性，咱们如果是吃的太多的话，比如说也会产生一个腹胀呀，或者是消化不良这么一个情况。
5: 是的，一款怎么样？我们的瑶柱，
0: 特别。

0: Q 弹可口，
1: 我们大家都尝尝。
2: 好，谢谢谢谢。
1: 哇，这个瑶柱太好吃了，
0: 是不是感觉当你的牙齿碰到瑶柱那一刻，你的牙齿被回弹了3厘米？这么好吃，我对接下来的盲盒越来越期待了。还有吗，姐姐？
3: 还有，
0: 太好了，
3: 我给呈现啊。哎呦，这个盲盒温阳散寒，
1: 猪肚，
0: 我猜羊肉，
3: 好厉害，好厉害，猜对了，
0: 羊肉，
3: 恭喜你。
1: 好棒，
3: 我给你把羊肉，
0: 这盘就归我了。
3: 第一个要你来品尝
1: 啊。在北方的冬天啊，我们家特别爱吃羊肉汤、羊肉面。
0: 对，
3: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东北，对这个羊肉经常给我煲汤，
0: 比较寒冷。哎，
1: 对，我奶奶家每年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是一定会煲羊肉胡萝卜饺子。我一直特别想问问，这羊肉和胡萝卜放一块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搭档？
2: 流传下来的一些传统
1: 都是有道理的，
2: 对，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各种食材各种的搭配之后，发现呢这个口感最好，而且呢
1: 营养度最高。
2: 李林姐姐她生活在东北，
1: 对，
2: 东北人呢有时候会说，这个萝卜呢就是小人参，羊肉温阳，这么一搭配会有更好的养羊的一个功效。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锅里现在呢已经是满满的各种营养。
0: 是的，特别是在李梅姐姐带来的宝藏之后，我觉得营养价值已经是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几种食材和椰子配合起来，居然有了新的味道，更甜了，
0: 是的，
1: 更香了，更鲜了，是吧？
0: 但是话说回来啊，椰子火锅虽然营养，但是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体质的人食用？
1: 对呀，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2: 这个椰子火锅呢，它是清补的，比如说属于阴虚的体质。阴虚的体质大家知道主要的表现是什么样吗？
0: 容易燥热，
1: 手脚是热的，
2: 手脚是热的，
1: 对，
2: 这叫五心烦热，气虚的人他可能会懒得说话，说话的时候就语声比较低落，面色黄白，爬个两层楼他就会气喘气虚的。还有一类人呢是大病之后体弱一些，咱们的椰子火锅呢也是比较适合的。
1: 明白了。吃到现在呢我还有点惭愧，你看小贺给我们带来的是椰子汁，孙老师呢给我们带来的是药膳包，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中医知识，姐姐呢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盲盒，这么多好吃的。那我当然也有我的法宝。往常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什么
0: 饮料，
1: 对，这样我去拿好不好？
0: 行，
1: 大家喝了再聊。那我去拿
0: 速来，速来。
1: 好，
0: 我已经盼他那个饮料盼很久了，不知道会是什么。
1: 看，
0: 哇，来喽！
1: 我带着扑鼻的芳香来
0: 到了这里。你不是带饮料来吗？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准备的玫瑰桑葚润喉水。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3: 都是好东西哦。
1: 对，
2: 你看，都有闻着香味了。
0: 玫瑰花，
1: 对，干玫瑰，还有麦冬。桑葚，对。那么我们这个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干玫瑰三朵，一朵，两朵。三朵，然后麦冬呢我们选择5粒啊，差不多就可以了。好，这个桑葚呢这个可以适量，大概也是5-6个就可以了。
0: 我很好奇，你刚刚说它是润喉水。
1: 对，大家看哈，这个玫瑰的作用当然我们女孩子会特别常喝，
0: 是
1: 它的作用有这个美容养颜啊，还有这个通顺理气，而且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肝郁得到缓解，很芳香。
0: 是的
2: 是的。
1: 然后麦冬呢一般是比较滋阴的，
2: 麦冬呢它确实滋阴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咱们火锅里的党参加上麦冬，然后再加一个五味子，这样就是生麦饮的一个组合。
1: 这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神秘礼物啊。
0: 说明这玫瑰不一般呢。
1: 是的，这个桑葚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补肾。没有想到吧，
2: 黑色是入肾的，它呢也是偏温热的，温阳的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颜色已经发生了变化，是吧？
2: 对，主要是我们桑葚的颜色，玫瑰花的颜色，
1: 而且非常香，您闻闻是吧？
3: 玫瑰花的
1: 特别的香，
3: 出来了，
2: 出来了。对对，玫瑰花油的这个味道，
0: 感觉置身玫瑰花海。我觉得吃完火锅喝这个特别合适，因为难免火锅会让嘴巴里面有一点味道。
1: 是啊，
0: 玫瑰花刚好能够掩盖这个味道。
1: 哎呦，今天我们一起品尝了这么多的美食，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润物细无声，尤其用来形容我们的这个椰子锅，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0: 对，这个虚要补得巧，阳要养得妙。
1: 是啊，
0: 根据自己的身体体质来选择不同的食疗，才能让自己吃得更加健康，更加快乐。
3: 这个茶真的我是第一次喝，我觉得这个对我女性真是宝贝啊。
1: 是啊，
2: 其实咱们养生最高的级别呢就是遍体施食，包括春夏养阳啊，秋冬养阴啊，有一个养生的理念在里边。这个火锅也可以做成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食疗方。
0: 那最后我们一起为健康干杯吧。
1: 来，为健康干杯。
2: 健康干杯。

0: 干杯！
1: 来，我们多喝点。
0: 干杯！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纯植物主料
7: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观众朋友们，如果觉得吃完火锅不消化，我们这儿有一套火锅后遗症急救操，有请孙老师带着我们一块儿做操吧。
2: 这个急救操呢，主要分为两式，第一式呢叫做捏合谷，合谷穴呢在我们的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中间，第二掌骨的中点的位置，是顺时针以指腹来按揉。合谷穴呢是大肠经的原穴，比如说咱们吃过火锅之后，脸上长痘痘啊，或者是口苦啊，咱们都可以按揉这个合谷穴。第二个是揉中脘，它是在胸骨和肚脐连线的中点上，顺时针揉36下，这样呢会促进胃气的一个下降，胃胀啊会非常好的解决。
3: 是的，我们一起揉起来吧。
4: 好的，朋友们，这一季啊，我们吃了很多次的火锅，每一次吃火锅，每一次的相聚，都让我们感觉到不仅是暖身，更是暖心。我们也把每一次的火锅局变成了养生局。感谢各位的陪伴，亲爱的朋友们，别忘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下一季我们云火锅再见喽！
1: 再见，
5: 再见。
1: 琪姐，我来啦！
6: 坤坤，
1: 琪姐，
6: 别吓了。
1: 我今天来找你运动的目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暴汗。
6: 准备，走，嘿哈，一二，
7: 这个特别稳
6: 啊，不能夸。
1: 对，
6: 我的马甲线要出来。我们三个练得好齐啊，
4: 是，
6: 真的是一个 team。
1: 鼓掌。
7: 马甲线，男生说的
1: 人鱼线。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8: 京东。
19: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0: 社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2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2: 现在开始，
2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3: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6: 阿姨你好。
2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9: 更快速，
2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9: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我送你去医院，走。
1: 平凡相伴，他们渐渐靠近彼此。
2: 你才是导致我们夫妻反目的罪魁祸首。
1: 矛盾爆发，他们陷入感情危机。
0: 如果我妈有什么问题，我跟你没完。
3: 如果今天还能安全地回到他们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
4: 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
1: 真诚化解危难，他们能否各自收获圆满的幸福？
0: 对不起。
1: 无法剧场《幸福转角》经典版第六集正在播出。

0: 们家康帅怎么了？
1: 康帅他出事儿了。
2: 那不是童媛姐吗？
3: 把眼镜戴上。
4: 我就不坐了。来，坐，不坐，不坐，我坐。
1: 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4: 康帅，
5: 谁？你怎么在我家？
4: 妈，爸，你怎么了？
5: 把长辈往门外推，你这叫大逆不道！
3: 你们才是爷，我不过是个外人。
4: 不想过了啊，走，
5: 现在就走！
1: 我要跟你离婚。
0: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小英，你豆子没弄熟吧？好硬。
2: 是吗？我觉得熟了呀，只是不太透而已。凑合着吃吧。
1: 真够行的啦。
2: 吃吧。我跟你说啊，这食物如果煮得太透的话，它里边的维生素啊都被高温全部杀死了，没有营养了呀，这样才有营养呢。吃点这个。
3: 你怎么不动啊？
4: 没胃口啊。
3: 怎么了？病了？
4: 没病。哎，老婆，你怀孕这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领导说呀？
3: 我知道，这需要时间啊。哎，今天别提这事儿啊，别影响我胃口。
4: 好，不提不提不提。不是，可是你知道吗？我今天啊，就是因为去医院给你救火，我都没有处理好酒店的突发状况，我被老板骂了一顿。你知道我这个人啊，我在你面前那我就是个二货，可是我在工作上我绝对不含糊呀。我从业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第一次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3: 这么严重啊？对不起老公，我不知道。
4: 我呢倒没什么事儿，可是老婆，我是真的不想再撒谎了，真的。你这撒一个谎就要编更多的谎话，这谎话编的呀是真的太累了。你把你所有的顾忌都放下，我们过得轻松点儿。

0: 来，放下，放下。啊，哎，
1: 哎，
0: 好。
1: 爸爸，
0: 你怎么还在这儿？没去？
2: 我妈怎么还没回来啊？
0: 宝贝儿，妈妈出差啊，走得远。嗯，快去，你不让上卫生间吗？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记着洗手啊。哎，怎么回事？
3: 他回来过。
0: 回来过？那人呢？
3: 走了。
0: 走。

0: 快点，有什么好了没有啊？
1: 马上。
0: 我肚子又痛了，快点。
1: 马上。

0: 医生说了，小虫没事啊，他现在睡着了，别把他给吵醒。还有你，你就别动了，你上吐下泻的病人，我能对你怎么着啊？啊！
1: 谢谢你啊。
0: 知道你俩为什么在这儿吗？
1: 不知道。
0: 你俩就是因为吃了没熟的四季豆，所以中毒的。
1: 四季豆没熟，还有毒啊！
0: 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你是怎么带小虫的啊？哎呀！医生说了，你俩啊，把这夜输完就可以回家了啊。哎，你就睡一会儿吧，这边啊，我帮你俩看着啊。睡吧，睡吧。

0: 哎，前进！
1: 哎，何老师，
2: 哎呀，
3: 哎，你也来钓鱼啊？
0: 嗨，这儿啊，我老地盘了。哎，我可是第一次看见你啊！
3: 啊，
0: 来，帮我拿着。
3: 好，我不常来钓鱼
0: 啊。
3: 对了，我听说您跟师母旅游去了。
0: 嗨，刚回来。

0: 哎，你怎么知道？哦，听童言说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哎，最近童言工作还行吗？
1: 童言就是个做主播的料，不仅是单位上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支持他，而且他特别的有观众缘。
0: 是吗？
2: 哎呀，太好了。
1: 潘老师，
0: 啊，
1: 是这样，有些话呢，如果我说出来，我怕对方接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不说吧，憋得我心里又憋得慌。你说我说还是不说？
0: 哦，这个，哎，那得看什么事儿。千姐，说说看。
1: 康老师，
0: 啊，
1: 反正我觉得，如果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对吧？我姑妈说，只要她这个病积极配合治疗的话，还是有可能发生奇迹。
0: 慢点，慢点。你说什么？什么病？什么意思啊？
1: 汤帅的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吗？
0: 没有啊，好好的，没问题啊。
1: 这么说，最近他的视力又恢复了？是这样的，康老师，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跟师母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想，童言跟康帅怕你们担心，没有告诉你。
0: 钱进，你搞得我是一头雾水。你现在别说什么眼睛看得见看不见了，你说康帅得什么病？你给我说清楚了。
1: 我要是告诉你，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好，没问题。
1: 让师母也有心理准备。
0: 好。
3: 李叔在干嘛？
4: 对啊，他在干嘛呀？
3: 哎，小程，你说今天晚上叫李叔在家里吃饭怎么样？我下厨。
5: 你下厨？
3: 干嘛？哎。
6: 哎，你们来了，怎么着？准备上幼儿园了？
5: 是啊，李叔晚上到我们家来玩吧。
4: 是啊，来我们家当客。哎，我这两天找了好久了，原来就要在你这儿了呀。
6: 不是，等，等一下，等一下。
4: 等什么等啊？我们留在这儿干嘛呀？给你们俩当电灯泡啊？
6: 不是，哎哎，不是，我哎。
4: 对
7: 呀、啊。哎，你们几个也真是的，来这么晚，看吧，我把未来师母都给气跑了。
6: 哎，你别胡说，人家心里怎么想的，我还不清楚。

0: 路上慢点啊。
1: 哎，好的。
0: 真是的，愚痴。嘿，这鱼饵都没带，是钓什么鱼啊？
2: 今天啊，我们讲讲这个定焦镜头的使用。来，
3: 哎，你说他真的喜欢我呀？
4: 以我女人的第六感，我确定他是喜欢上你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做家长的一定要坚强，不然会影响孩子的。老不死的，还会玩苦情戏呢，这辈子就没为我哭过一次。
2: 钱教授，我求你了，麻烦您先去办吧，孩子能救救儿子。啊，还拉上手了。
3: 你骗我钓鱼，原来背着我在这偷情呢你！
0: 哎呀，老婆不是这样的，你这
2: 不是这样是那样，手都摸了，我不摸了。
4: 你误会了，我是康帅的主治医生。

0: 怎么会这样？你说我们家孩子又孝顺又懂事，他马上就要当爹了呀！
1: 别哭了啊！哎，你看，再哭，眼睛都哭肿了。回去怎么向儿子解释？好了，好了，别哭了。哎，现在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按照医生说的，积极的治疗。
0: 啊？那你怎么打算的？告诉他俩孩子吗？
1: 告诉他们俩，那童颜正怀着身孕呢，他怎么受得了？这个康帅就更不用说了。哎呀，事到如今，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也别告诉他。至于治疗的事儿，我们只有找一个好的理由，哄着康帅去治疗。

0: 按理说，家里有了小朵，又多了一个心肝宝贝，换别人家呀，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可你看看，我们现在，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听我的话，别再跟钱进置气了，回家吧。
1: 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光我明白有什么用？钱静她明白。哎哎，是是是，钱静也有她的问题啊。可是，在我看来啊，我跟你们朝夕相处这段时间，你也是有问题的。你说这两个人吵架，一个巴掌他拍不响吧？自己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也应该好好想想啊？比如说，你提前上班的事儿。

0: 你有跟钱静商量过吗？啊，你自己就做出决定了，那也是钱静能忍呐。你要是换其他男人，早不高兴了。女人呐，家庭很重要。你就在事业上怎么如鱼得水，家庭不和睦，那又有什么用呢？你看，你看，说你两句，不高兴了吧？啊，那好好好好好，我们不说前景，就说我吧。我在你们家这段时间做什么事情，我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怕什么事儿做错了，你又不高兴。离婚这样的事情不能随便出口，你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啊，说话做事怎么就那么不成熟，那么不稳重呢？你这样火爆脾气下去，家庭处理不好，事业上也不可能走多远。田园，妈妈可是过来，
1: 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我有多不对，多失败吗？你说我强势，我能强过你吗？你一来我们家就不由分说了，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你跟我们商量过吗？啊，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你的安排来严格执行，任何人都不能说个不字。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你的强势，你的自以为是，是那么的根深蒂固。
0: 我自以为是了？你怎么这么说话？
1: 我这样说也都是因为你逼的。
0: 你才是导致我们夫妻反目的罪魁祸首。
2: 你什么你？你说呀，你把我妈怎么了？
3: 刚才她来找我，我们俩吵了一架，结果她就晕倒了。我真的没有想到。
2: 你没有想到？她是老人，你跟她吵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我妈有什么万一，我跟你没完。
4: 钱静，爸，你妈，她怎么了？
3: 爸，对不起。
2: 妈，大夫，我妈她怎么样
5: 啊？病人是因为突然血压升高引起的中风，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需要留院观察。走。

0: 你饭做的这么好吃，我还喜欢。
1: 哎，不用不用，儿子，你休息去啊。去，
2: 不是，我是真心的。
1: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
2: 真的。
1: 休息，休息，休息。
3: 哎，长春。
0: 嗯。
3: 哎哎，把药吃了。
0: 哎呦，我真不用吃什么药吧？
3: 哎，叫你吃就吃嘛。哎，这药挺贵。
0: 挺贵的药你给我吃干嘛呀？我也没必要，你自己吃。
3: 哎，这药增强免疫力了，省得你妈天天说我们盯着你吃药。来，吃吃。
0: 哎，好好，我吃我吃我吃。
3: 嗯。
0: 哎哎哎，啊
2: 啊！谢呀，
0: 谢谢爸，谢谢爸。哎，自己也接着吃点啊。
2: 好好。
0: 奇怪。
1: 爸妈拿你跟国宝似的母爱泛滥啊，
2: 那你自己都不拿自己当孕妇你怪谁啊？
1: 有完没完啊，又把话题扯我身上。
2: 你看啊，这要孩子的是你吧，要瞒着大家的也是你，而你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任吧。
1: 哎，就跟这怀孕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似的，你不是孩子他爸呀？
2: 我是孩子他爸呀，也关我事儿。可是我跟你说你听吗？
1: 懒得跟你争，浪费口水。